0: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1: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2: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0: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1: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3: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6: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6: 必须有，现在暨广优品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6: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暨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8: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敬楼开讲。开讲。
9: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敬楼开讲。我是敬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敬楼开讲。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省会石家庄，今天晴，19度到27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小按钮就能看到我们敬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您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敬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敬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5: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9: 开讲关键词，专检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别轻信。据澎湃新闻的消息，近日所谓的劳动法没有规定强制双休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一些法律从业者在自媒体账号上言之凿凿地宣称，法律只规定每周至少休息1天，单休是符合规定的，并不违法，强制双休的只有机关和事业单位，企业双休只是行业惯例。我国在1995年推行双休日制度，它的制度依据是1995年修订的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其中第7条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实行统一的工作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是周休息日，企业和不能实行前款规定的统一工作时间的事业单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安排周休息日。显然无论是对于国家机关还是企业，都是执行5天工作制，只是机关啊把周六日固定为是休息日，而企业还有部分事业单位可以对这个2天的休息日做出灵活的安排，那以方便合理的安排生产经营。但是到了一些自媒体的嘴里，就变成了啊只有国家机关是强制双休，企业没有强制双休。我国执行的是标准工时下的5天工作制，双休可不是特权，而是职工当然的权利。企业如果执行单休，那你要么缩短日工作时间，要么支付加班费，这都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双休可不是什么惯例。总而言之，双休是权利，不是特权，应该得到全面落实， 而不是找不执行的借口。现在啊，很多平台上的自媒体言之凿凿的发视频啊，说一些事儿，影响力还挺大。但其实很多事儿是谬误的，他说的很多事儿不对，但是因为他跟人们的利益相关，影响力大，还真误导了不少人，尤其是误导了一些老年朋友。现在有不少老年人对一些自媒体平台的依赖性和信任度很高，动辄就是说，哎呀，某信说的，某音说的，殊不知并不是某信和某音说的，而是这个平台上缺乏监管的自媒体账号说的。所以奉劝朋友们要加强辨别能力啊，多看权威媒体官方账号发布的消息。你就算看到了自媒体账号发的消息了，你也要到权威媒体的官方账号上去看看，你看权威媒体官方账号发这消息没有，如果没有，您最好先存疑，别轻信。下一个关键词，教养。9月3号，大连有一所小学下发家长会通知啊，要求家长们参加家长会的时候穿白上衣、黑裤子或者是过膝长裙，不得穿这个吊带啊等等随意的服饰，强调要重视一学期一次的家长会。这个小学的副校长表示，以前没有任何要求，有的家长穿小背心，有的还穿着拖鞋来了。校园毕竟是孩子学习、老师授课的地方，很庄严，很庄严。所以后来就有家长表示，让老师提建议，让大家怎么穿就怎么穿，也征求了家长和老师的想法，大家觉得还行，都能做到，不是说强制，是给家长一个方向和引导。家长会要有点仪式感，也给孩子们做榜样，不是刁难家长。这个媒体报道的时候，我看有媒体报道题目说是这个事儿还引起了争议，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可争议的。作为家长去参加孩子的家长会，难道不应该穿得整齐庄重一点吗？虽然不能说必须是白上衣黑裤子吧，但你不能没规矩不讲究吧。穿着整整齐齐的 T 恤衫或者衬衣、长裤、过膝长裙，不许穿拖鞋，这些要求一点都不过分呢。不然的话，有的男性家长是吧，短裤拖鞋跨栏背心就来了，有的女性家长更是把家长会当成了秀场，那紧身裙、短裙、紧身小背心、低胸装就来了，实在是辣眼。要知道衣着是要符合场景的，像那种参加家长会的时候，短裤拖鞋跨栏背心、紧身裙超短裙、紧身小背心什么啊，那个低胸装，那不是时尚啊，那是没教养。下一关键词，管管。现在的电话手表已经发展成这样了吗？近段时间市面上出现了一类改装智能电话手表，外表是普通的智能手表，它内部啊内嵌着一个点火装置，还支持语音控制点火啊。你比如这个手表的名字叫小张啊，小张小张给我点火，它从侧面搭伸出来了啊。像这种手表在电商啊短视频平台上公开售卖，而从民航的规定来看，这类带点火装置的手表属于火种，过机场安检会被拦截没收的。这个产品销售面向青少年群体，内置高温发热丝，存在误触烫伤、引燃周边物品的火灾风险，加上语音触发的点火功能，很容易被小孩子误操作，带来人身安全隐患。我看网上有小学生模样的小孩玩这种手表啊，发一个语音指令，就像刚才说的小张小张啊，这个点火，他这个手表侧面就弹出来一个啊，就像这个 SIM 卡那么大小的一个小装置，里面是那高温发热丝，然后呢你这个拿着纸巾凑近了，纸巾立马就点燃了。现在的一些这个智能电话手表的功能啊，真的该管管了啊。以前就是一个定位和通话，你看现在一个智能电话手表弄的成什么了，简直就是一个社交工具一样，对孩子们的影响太大了。下一个关键词，狗。近日贵州贵阳一名女子遛两条大狗不拴绳，两条大狗径直朝着刚走出电梯的一名女子走去，出电梯的女子被吓了一跳，站在原地不敢动，狗主人带着两条狗大摇大摆地进入电梯之后离开了。被吓的女子事后感觉身体不适，到医院诊断是应激反应。我看那个视频啊，就在一栋居民楼里，两条大狗出现在视频当中，把刚出电梯门的一个女子吓得靠墙站着不敢动， 那两条狗还凑近闻了闻那个女子啊，这个女的啊，女狗主跟在两条大狗后面，然个连个屁连个啥都没放啊，连个话都没说，就带着两条大狗进了电梯就走了。说现在一些违法养狗者也太胆大妄为了，我们的社会真的就管不好养狗这些问题吗？下一个关键词，不真诚。9月3号，甘肃武威有居民反映，这个黄洋镇一家好想来的门店内，有条狗趴在散装火腿上抓咬，那火腿散落一地。事发门店工作人员说，被狗接触过的火腿肠不再售卖了，已经全部做了销毁处理。目前门店正在调取监控录像，核实犬只进店的时间以及带入人员。黄洋镇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表示，将赴现场核查处理。看来这家门店啊是想索赔呢，是吧？说起带狗进一些餐饮场所啊，进一些这个这么什么什么什么商店等等这样的公共场所事儿，我昨天我在手机上搜索这个美食啊，看到有一家店是咱石家庄的啊，他这家店我就不说是卖什么的了啊，餐饮店，石家庄知音广场店，在知音广场那儿开着店呢，有的顾客呀，他在他家店后面发的那个评论啊，给的差评。拍了照片给他差评，他拍的什么？两张照片，拍的是有人带着一只小狗进了店里了。这条差评，人家这顾客这么说的：说避雷这家店吧，狗上了板凳了，最后竟然还上桌了。作为店家一点都不管，真反胃。哎，店家对这条差评还回复了，说：您好，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您觉得本次体验有哪里需要提升和优化的吗？如果您方便私信给我们些建议，那就太好了。再次感谢您的支持，祝您生活愉快。顾客是7月24号给的差评，是说您看有人带着狗进去了，你们店家都不管啊。店家是7月27号给回复的，但你看这个回复，好像完全不知道人家投诉的是什么内容，也完全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就这种回复一点都不真诚，那就像这个顾客说的，避雷这家店吧。下一个讹诈。据潇湘晨报报道，近日北京一名大学生小陈坐地铁的时候，因为地铁晃动摔倒了，碰到了一名女乘客的腿部，女乘客就说自己的腿没知觉了啊，得让小陈负责。小陈报警之后把女子送医，还垫付了医药费。经检查女子无大碍，不过女子坚持说自己因伤要请假3天，向小陈索要误工费。小陈离开医院之后，警方向他转达了女子的诉求，女子索赔误工费3000元，否则就起诉他。小陈说，我确实拿不出这么多了，该担的责任，该尽的人道主义这个责任我都尽了。记者从当地警方了解到，此事确实有出警，不过属于民事纠纷，建议双方自行协商解决。对此，相关法律界人士认为，如果医院检查已经证实腿部没有异常，没有损害事实，索赔就失去了法律基础。误工时间需要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来确定，女子自己感觉那可不能作为误工的依据。哎呀，我看了那个详细的报道，看了好多遍啊。有些人好像真的是不能碰，那在公共场所里边不能碰，你只要一碰到他，他立马就雷霆大怒，或者立马倒地，或者大喊受伤，然后索要赔偿。其实这种人啊，就是讹诈，就是无赖。下一个，没价值。一套6张不同面额的人民币纸币，因为编号尾号相对特殊，就被营销成了生日礼物，通过线上出售，商家开价接近面额的4倍。而在线下交易市场，个别商家以转让收藏为名，偷偷出售什么豹子号和连号的纸币。8月21号，央行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9月1号，新规实施的首日，记者在线上交易平台和线下交易市场展开调查，发现销售正在流通的第5套人民币的情况仍有发生。像这种行为啊，违法是其一，重要的是这种收藏几乎毫无价值，他骗的就是那些容易轻信的中老年人。下一个关键词，收费。近日有重庆市民反映，重庆永川区紫庄小学向家长收取45块钱的餐盘清洗费， 所以家长就质疑这个收费是否合理。9月3号当地教育部门发布通报说，已经责令学校立即停止收费。经核查，该校在本学期开学的时候面向家长征求意见，是否自愿接受第三方公司提供餐盘清洗服务，没有实际收取费用。钱虽然没有实际入账，没有收，性质却已经是实锤了，那就是巧立名目违规收费。学校的收费理由是清洗设备用了7年了，已经老化了。设备老化了可能或许是事实，但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绝不是向家长收钱。你要知道，食堂餐具清洗消毒那是学校的责任和义务，不是可以打包零售给家长的增值服务啊。下一关键词，太轻。新京报记者从宜春市市场监管的官方渠道了解到，宜春市市场监管局近期公布了3起食品安全领域严重违法典型案例，其中江西某纳健康产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新西兰羊奶初乳高钙粉因为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法规定，伪造出厂检验记录等，被宜春市市场监管局吊销食品生产许可证，涉案产品约56.5万罐。在去年5月，新京报就发布了全英文标签海外公司镀金直播间里的进口奶粉陷阱这样的报道，说记者调查发现，一款在直播间宣称香港纽崔莱公司监制新西兰进口奶源高端羊奶粉的什么百香轩新西兰羊奶初乳高钙粉，实际产地是江西宜春，产品类型并不是乳粉或者调制乳粉，它不是奶粉，而是方便食品，主要成分是燕麦粉，它的单位蛋白质含量甚至不如一些液体纯牛奶。像这种所谓的进口奶粉玩的是什么？国内生产然后到境外转一圈再拉回国内冒充进口货的套路。另外我看报道当中说，对该公司的这个法定代表人，对公司这个老板吧，给予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5年内不得申请任何与食品行业相关的什么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不得从事什么食品生产经营管理，不得担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安全管理人员的行政处罚。说这公司啊被罚款69000，就这种处罚力度太轻了。为什么说这处罚力度太轻了？就相当于一家骗子企业啊，就骗子企业的领头人相当于是骗子头，是吧？现在对他的处罚什么呀？对他企业罚款69000，罚7万，然后不让这骗子头5年内就不让他行骗，是这意思吧？最后一个关键词，出现。9月1号，俄罗斯萨拉托市一个机器人啊，人形机器人那被一个顾客推搡之后使出飞脚扫腿的画面曝光，画面显示这个顾客试图和机器人握手，机器人没有做出回应，顾客就推搡了一把机器人，随后机器人小跳起来试图踢顾客，顾客及时躲避没有受到攻击，机器人说现在已经被送去重启。但是有网友质疑这个视频是摆拍，目前卖机器人的商店方面暂时没有做出回应。这个视频看着挺有意思啊，机器人被推搡之后摆出了格斗的架势，并且向推搡他的那个人发动了攻击，另外两个男子赶紧上前去抓住机器人的肩膀，好像拉架一样。也不知道随着机器人包括人工智能的发展，这一幕会不会真的出现。
10: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9: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 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

0: 4006-0303 400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呀，眼睛会感觉到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十分钟内赶快拨打400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0303，400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9月2号上午，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啊，这个公司就是批量的这个解聘这个刚招来的应届大学生的那家公司。他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周小平在业绩说明会上就批量劝退应届生事件再次道歉，说公司已经重新审视并整改用工制度，以制度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话说的我不太信。你在这之前好像没有制度一样，对吧？好像国家没有制度一样。不是，你这种批量劝退应届生已经是涉嫌违反了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了。在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前不久呢，这个星宇股份被爆出招录了440名应届毕业生，在入职仅一个多月遭遇二选一集中劝退啊，校招生要么以个人原因离职，然后给你半个月补偿，要么被调岗啊，调到流水线上打螺丝，并且按照普通工种来计算薪水。有些应届生说自己被羞辱式劝退，最终107人解除了劳动合同。而这次风波爆发的前期，星宇股份是不为所动的，回应不足。直到常州市人社局8月25号通报，认定企业的协商过程是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他这个企业的人力资源总监被停职，星宇股份才发出道歉信，承认是管理层决策失误、管理疏漏，并且给出了发放求职生活补贴、就业对接支持和兜底补偿等方案。因为你现在啊，解除人家这个劳动合同，那人家已经错过了更多的其他的岗位招聘，是吧？包括考公考编，人家全都错过了。人家到你这儿来才一个多月，你又让人家集中离职，然后用这种方式羞辱式的劝退，那你耽误了人家这个前途。人家这起码一年多，对吧？人家一年多的等于是人家这个人生浪费了，你给人造成多大影响啊？后来这个人社局调查了，认定他呢，当然也是这个手下留情的啊，说是什么，哎呀，一说是什么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那这都没有说他涉嫌违反这个相关的这个劳动合同的法律法规，这都是手下留情的啊。企业呢啊也做了个道歉等等，但是这些看似诚意满满的举动根本没有扭转舆论。星宇股份的董事长现在再度道歉，网友的评论也是一边倒的不买账。为什么网友不买账呢？因为这所有的善后措施都始终回避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经营正常，手里握着大量车企订单的车灯行业龙头，为什么大规模招录硕士为主的技术管理岗应届生又在入职短短一个月之后仓促清退？这么任性，耽误了人家年轻人的前途，破坏了社会校招的信用，这批被劝退的应届生错失了宝贵的求职窗口期，起码今年错过了。专属应届生的考公国企招录通道早就关了，宝贵的机遇无法复刻，事后的帮扶补偿难以弥补对职业生涯的损耗，对职业信心的打击。起码这一年的时间，你说你怎么补？企业给出的解释只是一句笼统的什么管理层决策失误，它对应的倒是当地人社局给他手下留情的那个

轻描淡写的一个定性，是吧？当地人社局那轻描淡写的啊，方法简单生硬，缺乏有效沟通。然后企业这边道歉啊，管理层决策失误，管理疏漏。无论是当地人社局还是他的企业，都没有说自己是违反了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了。这种不明根源的整改，就像纸上空谈，流于形式的危机公关，很难堵住制度漏洞，或者说对制度执行上的不在意。而那些被莫名其妙劝退的学生和关注此事的社会公众，要的并不是一次又一次的息事宁人的道歉，而是一个经得起审视和核查的真相。就是他为什么刚招了一个来月，把人硕士毕业生都招来了，那么多硕士生都招来，他又集体劝退。据报道，在去年一年内，星宇股份的正式员工净减少了2894人啊，降幅达27.76%。同期劳务外包工时从2022年的238万小时增加到超过1000万小时，增长超过3倍。这明白了吧？精简正式用工，正式用工各项的福利补贴那成本高啊，是吧？外包工呢，加大外包工用时，是吧？外包工那成本低啊。这是企业压缩人力成本常见的操作。但是企业如果用这套降本增效的套路对付初入职场毫无经验和话语权的应届毕业生，那就实在是有些突破底线了。而恰恰是企业不把劳动者的权益放在眼里，大规模的劝退刚刚招进来一个来月的应届毕业生，这才引起了很大的反弹。那应届毕业生们当然不干了。这些应届生被大规模的招录进来，又在短期内被快速清退，正好赶在星宇股份港股 IPO 的关键窗口期啊，他要作为这个新的一个港股要想要上市啊，想要这个融资呢，这很难不让人怀疑他怀有以招待财的投机心态啊，要降低人力成本，然后呢要数据上好看。那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些毕业生纯纯的就是他的牺牲品，那就不是简单的管理事务，而是涉嫌违规，绝不能轻轻放过，应该由监管部门彻底查清他刚招了这些毕业生然后又大规模清退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原因有待查，但是如今这场风波对这个企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从江苏常州一路传到了香港，又进入了大众、奔驰、宝马等跨国汽车公司的供应链合规体系。目前星宇股份的甲方大众、奔驰已经启动了供应商合规调查，港交所也介入核查，星宇股份正在推进的港股上市、全球客户关系以及未来订单都有可能受到影响啊，就那些大企业是吧。我看这个有网友说，分析说那些大企业啊，他们受欧盟的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啊，那就是说你这家企业你要进入，你产品进入欧盟的话，你这家企业的用工要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啊，不能怎么着这个侵犯劳动者权益等等，如果出现了侵犯劳动者权益的这样的这个不法的用工行为，你家企业的产品是很难进入欧盟市场的。所以你看这个星宇股份的这产品在这个欧洲市场啊，在一些这样的这个跨国汽车公司的供应链当中就受到了质疑。所以这个事件的发酵程度早就超越了普通的劳务纠纷，暴露出企业系统性的用工风险，甚至危及整个劳动环境的诚信名誉啊。而且它不是一家企业啊，对吧？你这家企业你说啊，我就这家企业犯了个这事儿糊涂是吧，沟通这么那个很不有效是吧，那没有进行充分沟通。不是的，你现在你面对海外境外的啊，或者国外的一些这个市场的时候，人家有人家的这个对你的这个考量的标准啊，而且你代表的不单单是你家企业啊，你这一家企业，你代表的可能是我们所有的中国国内的企业，他要这样评判你，所以你说你惹了多大的祸？企业只顾眼前的这种成本小利，忽视劳动者的权益和处境，不顾品牌口碑的长远大局，最终只会付出更沉重的代价。如果不深挖根源，严肃整治，这种畸形的用工模式会继续留存，甚至引发效仿，给企业未来发展和劳动者权益保护埋下更多的风险隐患。如果道歉有用的话，那还要法律干嘛？补偿是必须的，但不应该是事件的终点。对星宇股份这个事儿的合理处置，就应该是深挖彻查，厘清真相，严肃追责。
既给那些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一个应有的交代和公道，也要为更多的企业树立用工红线，就是企业赚钱不能把员工当作耗材，当作牺牲品，更不能把诚信踩在脚下。

0: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现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大牌也疯狂的专区，限时五折，这个专区里边好多大品牌啊，让你统统五折拿下，轻奢服饰、包袋、鞋履、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啊，美妆产品都有，什么香奈儿、古驰、Coach、迪奥、芬迪等等大牌，正品保证。那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吉普户外三合一冲锋衣，这个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啊，它有这个外皮儿，有这个内胆。那刚刚这个入秋的时候，天气有变化啊，有风啊，有雨，有小雨的时候，你就光穿这个外套啊就行了。再冷的时候是吧，深秋了或入冬了，一冷了，那风也来了，雨也来了，雪也来的时候，你把这个内胆，它那个内胆是这个绒绒的啊，穿上这个内胆，这样的哎又暖和。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一个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让你轻松拿捏忽冷忽热的换季的天气。平常售价是129，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现在下单立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手只需99.3元，用一件普通外套的钱买走你一整年的户外防护外套。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大溪地超值家庭牛排套餐。我们都知道牛肉是非常高级的肉质蛋白的来源，尤其对待长身体的小孩子或者需要补充营养的老年人和健身人群来说，日常餐食里面牛肉必不可少啊！这是一款全家都适合的营养餐，这个牛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呀。那孩子爱吃，老人能吃，而且还可以再搭配上一些意面、牛奶等等，营养充足，做法简单。平常你在外面餐厅随便点一份牛排都要70-80元吧，济广优品商城现在超值特惠只需99，而且下单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优惠活动。牛肉都是采用新鲜牛肉整切，是依据咱们国人的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就轻松搞定，肉香四溢，鲜嫩爆汁。这款大溪地西窑记家庭牛排套餐包括亚纳索整切牛排100克的两片，云起黑椒牛排400克的一袋啊，一袋是5片装啊，这个还有如意菲力牛排100克的3片啊。今天下单的听众朋友还能多得黑胡椒酱啊、意面啊、鸡块、刀叉等等，大品牌更安全更放心，让你挑牛肉不翻车，全家老少都能吃。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超值特惠只需99元，大溪地西窑记家庭牛排套餐。
1: 所思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上海闵行区一个路口上演了现实版的扶不扶的一起闹剧，一名男子酒后骑着电动车摔倒了，热心路人上前搀扶，反而被诬陷为是肇事者。8月19号晚上，闵行公安分局鲁汇派出所接到男子赵某的报警，说自己在汇雄路汇岩路路口被多名陌生人放倒在地，对方已经逃离。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发现这个赵某浑身酒气，说话颠三倒四，逻辑混乱，但是他始终咬定两名男子专门在路口等候他啊，并导致他摔倒之后脸部擦伤。为了查明事实真相，民警立即调取路口的公共监控画面，显示赵某独自骑着电动车行至路口时，因为操作不稳，自行车连人带车摔倒，自己摔的。随后路过的数名群众快步向前，合力将他扶起，并确认无大碍之后才离开。整个过程当中，路人没有任何推搡动作。事实摆在面前， 监控清清楚楚，可这个赵某非但不认错，反而立即改口说他们先把我扶起来还问我要钱。此时赶到现场的家属也极力劝说，但是赵某借着酒劲越来越激动，甚至阻碍民警正常执法，跟民警招呼开了。民警遂依法将其带回派出所醒酒并进一步调查。酒醒之后，这个赵某交代当天晚上他和朋友聚餐饮用了啤酒，之后侥幸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这才发生了后续酒后滋事的行为。目前赵某因为实施阻碍职务的违法行为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处罚。同时他醉酒后驾驶非机动车、驾驶电动自行车没有戴安全头盔，两项交通违法行为也被依法处以罚款。简单听一下啊，
3: 我喝过酒了，我被他们摔在地上，你这把
4: 嘴巴干净点啊。事实上对方并没有醉酒状态下做出的事情和你不醉酒都是一样的，不能说你醉酒了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0: 这个事儿是很令人气愤的。前两天我们节目当中说过一事儿，很多朋友也知道啊。湖南的发生一个事儿，就一个老人走到一家这个棋牌店门口，那坐门口椅子上坐了会儿，犯病了。店里的女主人去扶他，是吧？然后叫了救护车，但是后来老人去世。

的问题，这次是个醉汉，自己骑电动车咣当摔那儿了。哎呀，路过那么多人上去扶的，扶起来之后逮谁讹谁呀、啊？反诬人家是肇事者啊，他们把我推倒的。这说他们，其实关于醉汉，我以前我在节目当中说过，就是我这晚上是吧，上夜班，下班回家的时候，冬天夏天都有，我帮助过不止一两个醉汉。这个醉汉是非常难帮助的，因为他处于不清醒的状态。我碰到有一个醉汉啊，这是人完全不清醒了，他是骑着自行车躺在路边的，大冬天的，是吧？11、12月份那时候很冷了，我怕他冻死啊，赶紧打了110，我动都不敢动他，他自行车在旁边躺着，他人跟自行车就那么躺在地上，我动都不敢动他，因为他本身是醉汉啊，头脑已经失去理智，昏睡，你怎么帮他，怎么扶他？你要给他造成二次伤害呢？他一看这样，骑自行车摔那儿了，谁敢扶啊？马上打了110，110来了，问清了情况，然后我就走了。还有一次遇到个醉汉，那醉汉毫不清醒的是吧，坐在那儿什么的，这个他在地下这叽里咕噜打滚呢，大晚上的，我扶他吧，他恩将仇报，他还对我推推搡搡骂骂咧咧的，后来自己就站起来了，摇摇晃晃过马路了，是吧？那我看他在地下打滚的时候鞋都掉一只，后来总之是让他穿上鞋了，摇摇晃晃过马路了，拉倒吧，我也不管他了，我也走了。他有行动能力呀、啊，对吧？所以扶醉汉的时候实际上风险非常大，但是好心人出于好心，那要帮助人，但是帮助真的这讲究方式方法，这像是救人一样，你跳水里你去救那个溺水的人，你不能光凭勇敢，你要凭智慧，你怎么救他？有人掉水里了是吧，一看哎呀咱赶紧 下去救他吧，去是游过去，你伸手拉他，他一把把你薅住，他就把你也拽下去了。所以有经验的救人者怎么着，绕到他身后是吧，把他脖子一薅是吧，揽住他脖子，让他脸露出水面，仰泳把他拽到这个岸边去，这叫见义勇为，也要见义智为。那今天说这个事儿其实也是这样，他本身是个醉汉，他不清醒，妻子自己骑电动车咣当摔在那儿了，你看那么多路人还上去帮他，把他扶起来了，他可能真认为是别人撞了他了。为什么？他喝醉了，他什么都不知道了，这点还则罢了，喝醉了嘛，咱就宽容他了。其后呢，他阻碍执法呀，那警察都拿出监控视频来了是吧，说没事儿，你这个醉汉，你说醉汉人醉三分醒啊，你这一点理智都一点道理都不讲了，他对警察还推推搡搡，还信口雌黄的，这一是让人愤怒，二一个还算解气的是什么呢，就是对这个男子的交通违法行为做出依法处罚。那我一看我觉得还行吧，依法做出处罚还是令人欣慰的。后来一看，对他的什么违法行为做出处罚？交通行为是吧？一个是酒后驾驶非机动车，没戴头盔；二一个呢，阻碍警察执行职务。这俩，那他诬陷人家好心人的行为，这种这个讹诈的行为处罚了吗？我一直认为他这是讹诈呀，因为他诬陷人家之后，他不就是想讹点人家的赔偿吗？没有对他进行处罚，所以我觉得应该再加上一项，是吧？对他诬陷好心人、恩将仇报这种行为也要进行处罚，无论你罪与不罪，事实搞清楚以后，客观上你就是诬陷了人了，你必须要付出法律代价，对不对？你不能说哎呀我喝醉了，喝醉了我就可以随便诬陷别人，然后不负法律责任，没有代价，那不可能。那喝醉了可不是借口，一说我喝醉了我拿刀杀人行不行？不行吧。一说杀了人了，我喝醉了怎么怎么样，你客观上已经造成了违法犯罪行为了，你就必须要负责任，对不对？喝醉了怎么了？喝醉也得负法律责任呢，对不对？喝醉了你不能说你就可以横行天下了是吧？要你那样说，人人都想横行天下，那都可以喝醉了是吧？所以说啊，我们对每一起服了之后反被讹等等这样的事件不要轻易的放过，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事件都是重建社会信任的很重要的事件，无论发生在全国哪个地方，我们当地的基层执法者、基层的司法部门都要迅速敏锐地意识到，这可能是匡扶社会道德的一次非常好的机会。你不要说哎呀他老了糊涂了，摔倒之后他不知道是吧，他认为是别人撞的，误认为怎么着啊，就完了。或者说哎呀他喝醉了，头脑不清醒是吧，本身就是那个摇摇晃晃的，他又摔倒，你再一扶他，他可不是讹你呗，你还替他找借口，他喝醉了，他岁数大了，糊涂，脑子不清醒，然后你让好心人就那么受到那个委屈，然后就完了，这不行吧？你得让好心救人者得到褒奖，
这是其一。你要不包

0: 讲好心救人者，那你起码得让那些犯了错的，对吧，或者是脑子不清醒的人，或者是喝醉了的人，你得让他们付出代价，得让他们受到法律惩罚，对不对？你不表扬这些好心人，那你起码惩罚惩罚这些作恶的坏人呢？啊，你既没有表扬好心人，你还替坏人说话，那他喝醉了怎么怎么样的，哪有那道理啊？所以最起码的，我不要求你或者不奢望你们表扬这好心人，你起码惩罚这些讹诈别人的或者反咬一口恩将仇报的人吧，对吧？惩罚恶者，那才是对我们社会正义的一个匡扶，对吧？让他们受到惩罚，以后不敢随便作恶，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信任才能一步一步的得到恢复和重建吧。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沧州站、保定站即将开赛。9月5号本周六，沧州市大运河湾公园；9月6号本周日，保定市植物园，两地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计时 APP 当中搜索城市公益跑沧州站、城市公益跑保定站进行报名。
4: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最近有一个事儿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说8月21号在甘肃武威，韩先生开着车在路上的时候，他注意力分散，没有及时发现路面上的一大群羊群，车辆径直冲着羊群就冲撞进去了，撞到羊群里后，最终造成53只羊死伤的严重财产损失，给人牧民造成这么严重的财产损失。

后来这个报警，然后经过协商，车主赔付了84,800，但是又被警方告知不能带走死去的羊，这个死去的羊是归人牧民的。这条新闻冲上热搜，引发了网友激烈讨论。有网友就说，我既然已经全额赔了，那死羊应该归我这车主啊。也有声音表示，赔钱只是弥补这个牧民的损失，标的物并不发生转移啊，你只是把人撞死了啊，死羊也是归人牧民的，所以不能说因为赔偿了这个死羊就归你了，不是这样的。所以一场交通意外演变成了一场全民参与的法理辨析。人们朴素的直觉往往是觉着钱货两清啊，是建立在这个生活经验之上的。日常买卖当中，我们付了钱了，那个商品的所有权就随之转移，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嘛。所以在很多的认知里边，车主把人羊撞死了，拿出一大笔赔偿金，相当于买下了这群羊了，那带走死羊是天经地义的吧，回家还弄羊肉吃呢。从法律层面上来讲，这次事故当中的赔偿金，它承担的是损失填补功能，就是农户遭受财产损害，羊群非正常死亡，财产价值直接减损，赔偿金是用来弥补这份经济缺口的。通俗来说，这份钱赔偿的是养殖户的经济损失，并不是买死羊的钱。赔偿完成了，只是让农户的财产状态尽可能的恢复到事故发生之前，并不代表着农户这个把死羊卖给了肇事司机了。所以死去的牲畜它的所有权依然是属于人家牧民的。哎，这个逻辑说得通吧，不难懂吧。但是跳出法条，我们不能一味地指责人们的认知误区。网友的争议本质上是朴素公平观和专业法律规则之间的一次碰撞。所以大家之所以纠结，是因为从直观感受上来看，车主付出了高额成本却一无所获，就容易产生一种权力不对等的观念。那这样的心理状态值得被理解，但它不是评判是非的标尺。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死羊只能任由养殖户处置，双方并不是没有协商空间。在法律划定的底线之上，车主可以主动沟通和养殖户达成协议，通过购买的方式取得死羊。如果没有额外约定，车主是没有带走人家死羊的权利的。我看有网友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作用啊！什么示范作用呢？牧民们以后都去大马路上放羊吧，又宽敞又平坦，哪个车撞了你的羊，等于帮你销售了，羊肉还归你。这是说风凉话。还有网友说，如果是全价赔偿，我认为羊应该归车主啊。大家觉得羊应该归谁啊？还有网友说，在公路上放羊不用承担责任吗？还有的网友说，最可怜的是羊，开车不要分神，更不要大意，这次你撞的是羊群，下次可能就是无辜路人了。我想说的是，其实网友的那种我撞死了羊之后赔偿之后死羊应该归我，这种想法根植于日常生活当中那个这么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的这种这个买卖的这种这个规律啊，合乎人情的直觉，但是它混淆了损害赔偿和商品买卖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和法律行为。所以这场争论啊，与其说是一场是非之争，不如说是一堂生动的法治课。它暴露出了一些网友对于侵权责任、财产权属知识上的这个法律的认知盲区。生活里类似的困惑不少见，比如撞坏了别人的物品赔钱之后，破损的物件能不能归自己？损害了农作物了，赔了之后残余的农作物怎么处置？归不归我这个赔钱的人？所以透过这个撞羊事件的争论，我们应当看到生活当中的公平正义不能依靠朴素的直觉，更需要清晰严谨的规则来保驾护航。那当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分清楚赔偿和买卖的边界啊，这是很重要的。赔偿不等于买卖，分清这个赔偿和买卖的边界，学会用法治思维看待纠纷，社会也将收获更多的理性和包容。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1: 阅读，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有些事 即使是我也说不全面，因为时代总在发展，总在变。就拿生孩子这事儿来讲，不孕不育的年轻人特别多，找我问这个问题的人也越来越多。以前的人生孩子怀孕真不是个事儿，能生的一家生七八个都很正常，很少遇到有怀不上孩子的。以前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家里条件不好，上医院生的很少，产婆给接生，也容易出问题。有的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但是怀不上的真的很少。上周三有个听众又问到我这个问题，这位听众是我的老患者，我给他治过眼睛，他得青光眼，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好了，能看见了，视力也基本上恢复。他的情况我稍后说，我先说他问我的这个事儿。他这回打电话最开始跟我说给他外甥女儿咨询咨询，他外甥女儿已经结婚九年了，九年前跟他差不多时间结婚的人现在家里小孩都上小学了，外甥女儿也一直想要个孩子，但就是怀不上，到医院也已经做检查了。奇怪了，无论是这个小丫头还是她丈夫都没检查出什么毛病，备孕的药叶酸之类的吃了不老少，始终没怀上，所以她这个当姨的也跟着操心，就问我说，胡老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让外甥女儿怀上孕？我说有倒是有，但是我得进一步了解情况。我问他，我说您外甥女儿今年多大了？他说今年31了。我说那还行，别看结婚九年，但是岁数不大，好治。老妹子听我这么一说，她挺高兴的，看她的状态比当初我给她治好眼睛还高兴呢。她说，胡老，那这么的，您快给我外甥女儿治治吧，她因为不能怀孕总遭人白眼儿，尤其是她家里老婆婆，她老婆婆越来越看不上她，说话总带刺儿，咱家里的亲戚还不好意思替孩子出头。我一听她这么说，这是话里有话呀。我说那有啥的，咱们娘家人也不能眼瞧着自己家闺女挨欺负啊，有啥困难就事论事，最好放在明面上解决。老妹子说，胡老，您有所不知，我外甥女儿当初嫁人的时候，我姐就是外甥女儿她妈，没少向婆婆家要彩礼，在农村生活一张口收了人家30万的彩礼，现在结婚九年了，一个娃都没生出来，人家不乐意了，他们这辈子都独生子女，外甥女儿的丈夫也是个独苗，尤其是农村讲究这个，如果外甥女儿再不生育可能就得离婚，因为不能生孩子离婚了，这事儿传出去多丢人呐、丢人现眼还不算，人家婆家还要求把当初过的彩礼给返回去，一分不能少，但是这钱都这么多年了，这小两口花 再加上我姐他们家，我姐和我姐夫也生病，也花了不少，这么多钱没法还了，所以就僵到这儿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就是外甥女儿赶快生孩子，所有的愁事都变成了喜事，啥问题都没了。我听这个，我说我听明白了，这事儿谁也不怨，就怨你们这帮当家长的没正事儿。这孩子的婚姻哪叫结婚呢？这不是交易吗？结果没成想，两个年轻人死活不怀孕。这时候先不说谁的问题，人家肯定赖你，说你家孩子有问题，谁让你当初收人家那么多钱了呢？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也有点不好意思，她说没办法，我们这边都这样，就是这个习俗，彩礼要少了，害怕闺女嫁过去受气。老人也是善心，寻思给孩子攒点家底儿。他说这事也不能怪我姐，我姐还有点埋怨我呢。我听到这儿，我又听糊涂了，我说你姐咋不讲道理呢？你姐怨你干啥？这孩子是他孩子，又不是你孩子。老妹子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她说胡郎，这事儿我都不想提了，但实话告诉你吧，这个外甥女儿，我为啥对她的事儿这么上心呢？她的亲妈实际上是我，她是我生的，我当年过继给我姐了，具体原因她不想说，但是她跟我说的是，这个孩子是我的亲生骨肉，我姐不管，我也得管，最后实在不行，要是闺女真正她丈夫离婚了，必须还人家彩礼。她说我虽然没花那个钱，但是我得帮孩子还，至少出一半，不能光让我姐掏。我跟老妹子说，我说您有这份心我很感动，这就叫亲情啊，甭管孩子管你叫啥，叫姨还是叫妈，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扯不开的，但是尽量别让孩子离婚。一个女人只要一离婚，再想碰到合适的很难。我说我给你想想办法，一般情况下查不出来原因的不孕不育大多数，如果是女孩子的原因，那是宫寒导致的不孕，这个用西医的仪器是查不出什么名堂的。我说我先给你两个方子，这两个方子双保险，一个眼下就能用，另一个等夏天用，三伏天的时候用上效果很好。第一个方子叫定经玉子方，专给女同志吃的，配方当归、熟地、鸡丝藤各十克，西红花三克，益母草、杜仲、定经草各六克，这是一副药，每天煎一副，连喝半个月，多数人就会见到效果，最多连用20副，如果20副后仍然没停药一个月，隔一个月后再服10副药，这是我们老胡家祖辈传下来的方子。虽然以前需要用这个方子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少， 但是我们家当成功案例记录下来的也有60多人。另外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简方，但是必须夏天用，材料很简单，需要鲜姜1斤，红糖1斤，把鲜姜切成片捣烂了，捣成泥以后加红糖，放锅里头蒸1小时，蒸完了拿到太阳底下，在烈日下暴晒3天，注意别让雨水浇着，然后就按照上边的步骤蒸晒，蒸晒重复9次。这个药要弄起来挺麻烦的，但是效果好。吃的时候怎么吃呢？从月经来潮头一天开始吃，每次就吃1汤勺，每天吃3次，连服1个月。之后从下个月开始。另外，不能怀孕这事儿，不能光埋怨女人，谁也别推卸责任。如果是丈夫的原因生不出孩子怎么办？在我这儿我也有办法，而且这个办法是现成的，我会直接给这个男的用宫廷肾宝。咱们这个宫廷肾宝是专门用来补肾气，除此之外，宫廷肾宝还有壮筋骨、缓解腰酸腿疼的效果。平时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药是专门给上岁数的老人用的，因为老年人尤其上了70岁以后，个顶个的肾气虚，这是因为您年龄大了，您自然消耗的。尤其是有的老人得过重病，动过手术，肾气都散了，肾精僵绝，所以必须得补充这个。这个来劲儿快，吃上就舒服，吃上手脚暖和，腰不酸腿不疼。这是我们胡一汤节目组精挑细选免费给大伙准备的，多数都给老人用，但是对于个别的年轻人，您如果就是先天肾精不足也可以吃这个，而且女同志也可以吃，有暖宫和提肾气的效果。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吃上之后3个月到5个月肾精就足了，身上就有劲儿了，肾气和肾脏的功能都恢复。所以我认为不孕不育是小问题，只要年轻人把心态放平衡，您只要别逃避问题，想办法解决，肯定都能解决，而且花不了多少钱。前面我说到的那2个方子还有宫廷肾宝，大家如果记录下来的话都可以试。然后我再说一说，给我打电话咨询问题的这位老妹子，她之前是啥情况呢？她以前是青光眼，眼压高，她在眼病专科医院里头最先进的治疗都用过了，光手术就做过3回，2只眼睛加一块儿，3次手术花了10多万，但永远都是刚做完手术眼睛马上就好了，不说彻底好吧，但是症状会明显减轻，脑袋不迷糊了，眼睛看东西也真亮了，只要花钱做手术就能缓解，眼压也能下来。但是不到1年眼病肯定复发，他自己总结自己的治疗过程，就是解决问题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出现问题， 就这么的推磨式的治疗，转了一圈，发现自己的罪没少遭，钱也不少花，但是实际上他还在原地踏步。他这个青光眼啥手术都做过，传统的他做过小梁切除，也换过晶体。现有青光眼这种病最时兴的一种手术叫什么？叫青光眼阀门植入手术。这个阀门是干什么的呢？是引流的。人为啥会得青光眼？因为眼睛晶体里的防水太多了，防水多排不出来，眼压就高，眼压一高，眼珠子眼球都往外凸，它往外膨胀啊，就会压迫到视神经，最后导致失明。所以青光眼患者加一个引流阀以后，当我们眼压高的时候，阀门就开了，就把防水放出来了，所以眼压下降，眼睛就舒服。但是引流阀

0: 那个小东西植入到眼睛里头，它毕竟是外来的，它会刺激到人的眼角膜。我这个患者也是，他姓孟，今年57了，他第三次做手术把引流阀安上了，但是用了不到两年又把引流阀取走了。引流阀用的挺好，眼压一直都不高，但是为啥得取下来呢？因为他后期做检查发现眼角膜损坏了，眼角膜一损坏，虽然眼珠子不疼了，但是他视力下降的厉害。小孟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他视力特别低，才 0.05。 以前虽然眼神也不好，但是双侧视力都 0.2， 勉强能用，但是加上这个阀以后下降到 0.05 了，就不敢再用了。再用眼角膜磨漏了，瞎了怎么办？所以他是没办法了，电视看不了，听广播，听到我节目，听我讲胡家老高，他说他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问我说，胡老，胡家老高能不能治青光眼？我说能治啊，我们治过。胡家老高虽然不是专治眼病的药，但是话得这么说，青光眼如果专治眼病的话很难治好，因为眼病绝对不是单一的，这个眼珠子出问题了，您如果只盯着眼睛，您永远治不好眼病。就拿青光眼举例子，您不信，您上眼病专科医院或者三甲医院的眼病科室，您蹲蹲点儿，您观察，观察什么呢？凡是得青光眼的人有一个特点，多数都胖，而且100%都肿。肿是什么意思？肿不见得光眼睛肿，他下肢也肿，尤其是女同志啊，大多数的女同志青光眼患者都是什么身材呢？梨形身材，上身不胖，胳膊的肉不多，但是下身从肚子开始，肚子上的肉特别松，腿特别粗，这种胖都是虚胖，都是肿的。这种人皮肤白，容易水肿，容易出汗，膝关节疼，眼压也高。因为什么？他这种胖就叫水肿型肥胖。有的胖人常说，我喝水都长肉，真正喝水长肉的人一定是水肿型肥胖，他肉里头水多排不出去，眼睛里防水多也排不出去，所以他是水液代谢出现问题了，他才会眼压高得青光眼。我接小孟的电话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挺胖的，下身胖还水肿？他说是啊。胡老，您没见过我，您怎么知道的？我说你减肥吧，我帮你减肥。他说，胡老，减肥我也想减，但是我最担心的是我眼睛，我怕我彻底瞎了，看不见了。我说你把体重减下去，你身体里边的水分少了，代谢正常了，眼睛的视力也能恢复，眼压也不会再高。他说就吃这个胡家老膏。我说对，就吃这一个药就够用了，眼睛和体重他都管，别的你没想到的他也管， 因为胡家老高的本职工作是帮助人体回归本源，健康的人不会肿，健康的人也不会眼压高。胡家老高帮你把健康的状态找回来了，你在意的和不在意的他都帮你调好。这个患者用胡家老高用了一年半时间，中间停药停了一段时间，因为断货了停了两个月，反正前后加一块用了大概一年半。他最开始是160斤的体重，他个子不矮，1.65米身高，但是160斤体重那也沉呐。最后用了一年半，胡家老高体重降到了125斤，眼睛视力也上来了，现在他的视力左眼睛已经0.4了，右眼差一点，但是也恢复到从前的0.2了，不耽误生活了，眼压也不高，以前他膝盖总疼，现在也不疼了，开始操心他亲戚家的事儿了。这要是从前，他自己都顾不过来，哪有心情去照顾别人呢？即使亲姑娘有难，他也照顾不着。所以人到啥时候还得身体好，身体好多操点心没事儿，能扛住。另外啊，其实他亲生的闺女和女婿那事，如果早喝胡家老高的话，早就解决了。胡家老高不光是补肾，五脏六腑他都补，把身体的综合素质提升上来，更能借上力。但是既然有别的方法，更廉价的方法，可以试试花小钱办大事。治病这件事儿，如果明白的话很简单，就是随机应变。小方子如果不好使，永远有胡家老高给你兜底儿。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放心大胆的去治吧。好了，今天我就说到这么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跟您通上话、特别激动。哎呀，我感觉一听到您声音的呢，我这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啊，
0: 是吧？啊，谢谢你这个心情，我能理解呀。啊。
2: 哎呀，胡老，因为我这20多年的这个冠心病啊，折磨了我大半辈子，我为什么这么激动呢？要不是遇到胡老您呢，这么好的大夫，跟你讲，哎呀，我还不知怎么样呢，啊，就是遇到您，这不是啊，把我病啊治好了，所以我感觉怎么说，特别感谢您，特别激动。
0: 您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2: 哎，这么回事，胡老。你看我今年啊，年龄也不是太大，今年63岁，哎呀，你说啊，得了冠心病以后啊，就没断过药，这不吃药啊，吃了有20来年了，一直怎么说啊，也就是好好坏坏，你看有时候严重了还得去住院，这个以前吧，这个大体上这个病啊，就说以前就还能控制，最近啊这一二年也不是怎么回事儿。 你说我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
3: 嗯。

0: 折磨人，总是啊，
1: 没错，
0: 气短，上不来气儿，严重的时候啊，嘴唇呢憋的啊，说都发紫，
1: 嗯，
0: 哎，
1: 缺氧，
0: 就像中毒似的，
1: 是不是？嗯，
0: 哎，就说啊，这气儿啊，就说感觉他上不来呀，啊，嗯，你看这有时候我就感觉啊，自己就感觉快要不行了，
1: 啊，
0: 也没别的办法，也就吃点什么那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他吃了也不大管事儿。
1: 离不开这几种药啊，嗯，
0: 啊，后来你看我再犯病的时候啊，这不家人呐、
1: 啊，
0: 把我送到这个、
1: 啊、
0: 这个人民医院去，
1: 嗯嗯嗯，
0: 那到医院检查呀、啊，当时啊医院一去了之后啊，医生啊这个市医院医生啊怀疑我是心衰，又抽血又化验，哎呀做了很多检查，结果一出来呀、
1: 啊，
0: 就不是心衰，说我这个心肌缺血和这肺呀、啊、都有问题，
1: 嗯。
0: 当时把我都弄懵了，我也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儿。你看我就觉得吧，你看我说我这病也感觉挺奇怪的，自己感觉啊。
1: 嗯。
0: 你说啊，所以我自己感觉就是说，房颤的时候吧，他不气短。
1: 嗯。
0: 气短的时候吧，他心率正常。
1: 嗯。
0: 但是啊，人家市医院一大夫说我可能是啊房颤导致的气短，是老年病。
1: 没错。
0: 啊、说我这情况啊，发生这个危险，这个概率，这几率特别大，尤其说你年龄，越来越大，发病越来越频繁，以后要是吃药控制不住啊，哎呀，说这不知哪天就要了命。这不啊，
1: 非常
0: 容易，他们建议我做什么叫什么射频消融手术，
1: 射频消融，
0: 跟我一当时一说，
1: 嗯，
0: 你看我一合计，你看我说，哎呀，得病这么多年，岁数这么大了，就不想做手术。再一个，我也打听了，这手术啊，得90000多块钱。
1: 嗯，
0: 哎呀，我一听啊，就更不想做了。
1: 嗯，
0: 哎呀，相当高，我家条件不大好、啊，我就想，万一做了，你说要做好了也好，这要做不好，万一说这人没了，钱也没了，以后日子
1: 非常容易，这个可能性很大呀。嗯，
0: 哎呀，对呀，我就想这个，因为我家条件不好啊，我说你说这。真要出现这个情况，这个人财两空，这以后孩子怎么等着过呀，是吧？哎呀，我说算了，我就这么熬着嘛。就因为这样，这个手术没做就出院了。
1: 嗯。
0: 哎呀，回家啊也是待了这没几个月，也是不行的身体啊。哎呀，我自己说实话，当时我也是怎么说啊，也想开了。哎呀，咋咋地吧？每天啊，就说我也是没事，就是拿个收音机出去也散散步，打打太极拳啥的。你看，就是啊，当我出去玩、出去这个散步的时候啊，在外边啊，这不听到你节目了？
1: 哦，
0: 也是。当时我一听，您的人呢特别实在，在一个这么大岁数了，你说现在就是还为我们这患者整天的操心啊。
1: 嗯。
0: 你看，我就觉得，您传承这个胡家老高，应该是能治我这病。哎呀，我就感觉你特别信任你。你要回到家之后啊，这不跟我老伴儿一商量，我老伴儿说：“那这么说，你就定点买着试试呗。你不试哪知道啊？”
1: 对，因为过去用西医的这些办法都解决不了，那怎么办呢？那么胡家老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是咱们沿用了120多年了啊。它的效果怎么样？您会体会到，是不是？
0: 嗨，正像您说的，这不是啊，我用上这胡家老高啊，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的确就是感觉啊，哎，我这身上比以前都有劲儿了。
1: 嗯，
0: 你看就以前嘛，你看我上那个小公园这个溜达回来，回家上楼的时候，你看我家住5楼，原来呀，就说我上到3楼我就得歇一歇，不然他上不去，累得要命，这腿抬不起来，
1: 辛苦了，
0: 而且他气儿也不够用的啊。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直接啊能上到5楼。哎，这不是我跟我老板说，我说你看我现在啊，这才一个月吧，你看我这一口气啊就能上到5楼了。不光这气儿够用的，我感觉腿呀、也不乏了，身上也不那么累了。
1: 你看
0: 呀，感觉
1: 这
0: 次买药、
1: 这个、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嗯，
0: 是呢。我说这是买药，真算是买对了。这不是啊，老板一听也高兴，他说这么好，那就咱就坚持吃呗。是吧？
1: 就是、
0: 你看我吃到大概有3个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再也没有憋醒过。
1: 你看看，反应特别快啊，效果功能特别好，是吧？哎，
0: 还真是，您是不知道，你看我以前啊，要睡觉经常的事儿，经常被憋醒，憋醒了就得坐起来喘几口粗气，这心口啊突突跳啊啊，坐起来之后啊，缓好大一阵儿，这才能好点儿，好点儿再躺下，躺下再睡不着，反正啊就是迷迷糊糊的，那么眯一会儿啊，因为这不是这样，他睡眠他就不好啊，不好你第二天人哪有精神头啊啊，哎呀，你看有时候啊，瞪着两个眼睛就发呆，浑身也没劲儿。哎呀，你看我当时我就觉得，指不定哪天晚上这口气要是憋下上不来，就完了，就是肯定就过去了啊。
1: 那可不是，缺氧的状态不好，心脏功能不好，那整个的供血情况不好，当然他这种危险是相当大的，是吧？
0: 哎呀，是，那是以前了，都过去了。跟你讲，胡老，这不啊，用到这个胡家老高三个月的时候啊，晚上再也没有憋醒过，一觉睡到大天亮，睡得可好了。第二天啊，精神头也足，啊，你看我这人啊，不会是撒谎，有几分效果就说几分效果。我这身体的的确确是好了，我啊，就说真的啊，我睁眼说瞎话的事我干不出来。哎呀，实实在在啊，这真的，我这感觉啊，特别不错。到现在这不是七八个月了
1: 啊，
0: 我这身体不都全好了吗？但是我感觉也差不多了，还敢出门了。这不前一阵子，哎呀，我跟我老伴回到他老家，我多少年没回老家了，跟你讲。这不回老家，哎呀，兄弟姐妹也是，就说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原来这不身体一直不好嘛，也回不去。这回啊身体恢复的挺好。哎呀，也挺热情的，这个留我住两天，哪个留我住两天啊？
1: 哎，
0: 就这么着，我在老家啊，待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吧，这才跟老伴回来。
1: 能适应这个环境了，大家也看出了您的啊这个病情的改变，得到这么好的啊效果了，是不是啊？
0: 那是啊，我身体能支撑住了，别说以前说我这去回家半个多月没闲着，这走那走的。跟你讲，要在以前啊，别说走了，连说话呀、跟你讲都累，都累死我啊。所以啊，跟你讲，我是特别开心。
1: 哎，那可不是吧？
0: 这不现在身体比一天好
1: 啊。
0: 哎呀，这胡家老高啊，真的把我困扰我二十多年冠心病给我解决了，把这事儿啊。还有啊，我身上这些小毛病啊，也给我解决了。
1: 啊，
0: 原来吧，你说我呀，血压还高，虽然说啊，吃降药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呢，这么多年就一吃降药就不能断，现在用胡家老高啊，血压平稳了，降压药我都撤了，都停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咱们身体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高血压和心脏病的问题、冠心病的问题，它是密切关联的。所以一方面有问题，那一方面就是必然的是越来越重。可是呢，您这时候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一个是心功能改善了，好了，缺血状况好了，还一个血压下来了，所以这样把您全部的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的疾病得到一个非常完美的治疗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哎，您说的没错，不但啊把这高血压、这心脏给我治疗好了，还有呢，我原来有个毛病啊，就是啊，他憋不住尿，经常尿急啊，有点尿就赶紧跑厕所，慢一点他都不行，现在都给我治好了，
1: 也解决了。您看看，
0: 没错，你看现在啊，我身体好了，我身边啊有五六个人都在用这胡家老高呢，
1: 太好了，祝贺大家健康长寿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哎，行，我就不多说了。哎，胡老，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他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糕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糕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糕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糕，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糕。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便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他好点，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糕，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1: 对
0: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家老糕，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2: 好的，首先说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啊用了胡家老糕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家老糕对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生活的能力的问题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糕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糕，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糕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糕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 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

0: 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椒老膏可以解决啊。
1: 嗯，我买了八个月的呢。
0: 哦，
1: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喝？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好，欢迎她啊，她讲一讲啊。
1: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2: 啊。胡教授好。
0: 哎呀，你好啊啊，我非常高兴
2: 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好极了啊，接着用吧。
1: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0: 的
1: 健康，永久的安康。
0: 哎，
1: 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1: 哎，谢谢您，
0: 更长寿了，好吧？
1: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1: 谢谢你。
0: 好的，
1: 就是表示感谢啊。
0: 好，
1: 哎，好，
0: 就这样，
1: 谢谢
0: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1: 哎，好，再见，哎，好，
0: 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4: 哎，胡老，我是您辽宁听众。
0: 哦。
4: 我们家都是因为有您这胡家老高啊，才有了今天。要不然呢，我们老两口这日子真的是坚持不下去了。没有胡家老高啊，我们那现在的日子啊，还说不上难成啥样呢。哎呦，您的大恩大德啊，我们永远也忘不了啊。我今天啊，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真心实意的向您表示感谢，胡老。
0: 哎，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咱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你说对不对啊？
4: 哎，对，我跟你说说我这情况吧。
0: 哎，好的。
4: 我是一个农村的老太太，我没生病之前啊，我家那日子过得也还行。我儿子跟我儿媳妇出去打工了，我就跟我老伴儿啊在家种点果树，养点鸡鸭，生活过得还算不错。
0: 嗯，没错。
4: 可是我自得了这个肋骨疼的毛病啊，这家里啊就缺了一个劳动力了。这日子啊就变得难了。
0: 嗯，
4: 我的这个病啊来得可突然了
0: 啊，
4: 那疼啊就像有根可粗的钢针在我这胳肢窝底下啪使劲的扎呀
0: 啊，
4: 我都得拿拳头一直砸我这肋骨。
0: 嗯
4: 哎呀，
0: 疼得很厉害。
4: 是。
0: 嗯，
4: 对，就是蹲下也不行，躺下也不行，就得那么拳拳的。疼得直冒冷汗呀，我都不敢喘大气，喘气疼啊。哎呀，就给你整的都不能动，一动就疼啊。
0: 嗯，最后检查了吗？
4: 查了。
0: 啊，是什么病呢？
4: 我这个开头吧，我帮人家是想着我趁着哪了，养两三天就没事了。但是没过几天家里忙不开了，我就帮着抬那个苹果箱子嘛。挺沉，我这一举吧，哎呀，疼得更厉害了，就和刀剜的似的，而且还咳嗽，越咳嗽疼得越厉害，不想咳还憋不住。哎，胡老，您不知道啊，我这手一泄劲啊，那苹果砸了一地。哎，我也顾不得捡了，就疼得得蜷着那只根子，根本不敢动。我老头一看不行，就带我去那个镇医院去看了。人家大夫

0: 我说我是肋间神经炎还是神经疼啊？我没记住。给我开了那个布洛芬，让我回家养一养。我这回家我还给老头一顿骂，我说浪费那钱干啥，耽误干活，我吃点止痛片就行了呗。
1: 哎呦，不是那么简单的，老朋友。
0: 可不嘛。
1: 嗯。
0: 哎呀，胡老啊，真是没想到。这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得有个四五年吧。
1: 啊。
0: 我本来以为吃点药，这病自己就能好呢。老伴还一直劝我上大医院去看看。我说去什么去
1: 啊？
0: 我自己身体我还不知道啊，就一直挺着这不劲也没去。但就是等我隔三差五的就疼一回。哎呀，厉害的时候啊，都疼得我起不来炕，疼得直掉眼泪呀。吃那个止疼片都不管用。那个时候我就老想啊，活着遭这罪还不如死了呢。
1: 哎呀，别这么说，主要咱们没有找着他的疾病的基本原因和好的治疗方法，您没用上，这是有很大的关系啊。
0: 说心里话呀，其实我是不敢上医院，胡老啊。要是真查出来个啥病，我也不能花那老些钱治病啊，还让家里人担心。其实我吧，那时候感觉这心脏啊不怎么好，我这前胸后背啊也疼，就是没有那个肋骨那个疼的严重，动不动啊就胸闷憋气的。我就当时就想啊，能活一天是一天吧。我谁成想，我老伴听你这节目吧，就一直想买这个胡家老膏给我试试。我吧就一直不同意。在这有一天我出趟门回来，哎呦，就一看家里一箱子的胡家老膏啊。当时给我气的骂我老伴，我说你瞎花那钱。但是我老伴
1: 不认识这个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不是啊？
0: 哎，对。
1: 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怎么样呢？
0: 我老伴我就说，人家你看人家那个讲座的胡老啊，都快90的人了，哎，每天吃着胡家老膏，身体都那么好，你也试试呗。再说我买都买了，你就吃呗。我也没拗过他，那就吃吧。这不，我就吃上这胡家老膏了。刚吃了那个胡家老膏一个来月的时候啊，我还埋怨我老伴，我说你也不跟我商量。你就买，他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说我老头了
1: 啊。
0: 因为啥？那看见效果了呀。本来我这疼的一直都忍不了吧，严重的时候这疼的感觉还到处乱窜。就是平常我都不敢抬胳膊，一抬胳膊这带着这肋骨就开始疼，就得一下子就得蜷下身子，不然就疼的受不了
1: 啊。
0: 但是吃上这胡家老膏吧，的确是好了不少。我是咋发现的呢？那天呢，衣柜上有一个鞋盒子，我要拿，我着急用。老伴不在，我够不着，我就拿那个笤帚疙瘩一扫，就给扫下来了。办完事我才发现，哎，这肋骨没疼哎。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效果多好啊！
0: 是啊，老伴回来我跟他一说呀，他可高兴了，一直说这胡家老膏没买错，选对药了呀。这不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胸闷气短啊，前胸后背疼的感觉也好了不少。
1: 你看
0: 就是我这肋骨疼啊，也就那种隐隐的疼了。
1: 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啊？
0: 对呀，比之前呀强太多了那是。但是我也没敢上来就干重活，我怕再累着又复发啥的。我就都抱着喂喂鸡，拔拔草。再拎个三五斤的东西啊，就没问题了，也没疼过。胡老啊，现在我吃这胡家老膏 啊，能有六七个月了吧？哎呀，我们俩谁都没想到啊，这个胡家老膏真能治好我这疼病啊。真的是逼着我活下
1: 来。
0: 对对对。
1: 咱们过去咱们用这些个药物止疼药，为什么解决不了？就是第一个没有找到他病的根本原因，也没有把这个病从根本上来治疗，这一点很关键。那么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短时间效果这么好，而且越来越好了。为什么？
0: 是，
1: 那就是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是关键。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有毛病的这个根本条件。您过去用的方法只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疼了我就吃啊，不疼我就不吃，它并不是一个完全解决疾病本身的问题啊。所以咱们身体里头啊，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有免疫功能啊，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人体有这个抗病能力啊，它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每个器官都需要这个本源的物资的滋养啊，营养它啊，发挥它的作用来维持咱们健康，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0: 不老，哎，你说的很对呀、啊
1: 哎，
0: 我还想跟您说呢，哎，当时啊，我老伴这不跟我一起吃的胡家老糕啊，他原来身体也不好啊，就是比我强不点儿。他就是总感觉自己的胳膊腿的血液都不流通了，老是肌肉酸疼，走一会儿就累了。但是我病的比他严重吧，所以基本上都是他照顾我。
1: 嗯，没错。
0: 现在他跟我一起吃上这胡家老糕吧，我都能明显的感觉出来。我老头啊，这精神头比以前足了，干活也比以前麻利了。
1: 你看看，
0: 没有胡家老高之前吧，我们两个人一起干活，那真的身体也不好、干活吧就慢慢腾腾的，一天做完也干活也出不了多少活。现在我们用上胡家老高，身体好了，这半天呀、就能干完以前两天干的活，还不觉得那么累。
1: 没错。
0: 这回呀、我跟老伴儿商量好了，这胡家老糕 咱们就坚持吃下去，让身体啊越来越好。
1: 就是，这不是梦想，而是必然是能够实现的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0: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2: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3: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4: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3: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4: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3: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4: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3: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4: 热线永远在线。
3: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4: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于近期在广西南宁举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林红红、商务部亚洲司司长王立平介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情况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首先，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和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林红红、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先后为我们介绍相关情况。
1: 大家上午很高兴和我的同事一起向大家介绍中国同东盟经贸合作以及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筹备的有关情况。近年来，在双方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东盟深入开展互利合作，经贸关系日趋紧密，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一是贸易规模再攀新高，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1到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达到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中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二是投资合作持续提升，截至今年7月，中国同东盟累计双向投资额和中国企业在东盟累计完成工程承包营业额均超过5150亿美元，一批重大合作项目扎实推进。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进度超过94%，印尼雅万高铁累计发送旅客数量超过1500万人次，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正式落地。中国同东盟新兴领域合作实效显著，双方互为投资最活跃合作伙伴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三是产供链合作日益深化，中国与东盟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经贸挑战。中马、中印尼两国双元项目和中老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稳步推进，中国同东盟不断深化产业链、价值链融合，共同维护区域产供链稳定畅通，为本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劲动能。四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提速，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高质量实施，协定红利持续释放，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南美合作、中国东盟东部增长区等次区域合作持续深化，中国和东盟国家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进一步的提升。今年是15开局之年，中国将坚定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好固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品牌，与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各国共享超大规模市场和发展机遇。我们愿与东盟方一道，用足用好 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功能，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促进地区稳定繁荣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中国商务部和东盟国家政府经贸主管部门以及东盟秘书处将于2026年9月17日至21日在广西南宁举办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是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也诚邀国内外各界朋友参加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谢谢大家。
2: 大家上午好，下面我向大家简要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基本情况。今年适逢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也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6年至2030年行动计划的开局之年，还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落地生效的关键一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届峰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将于9月17日至18日在广西南宁举办。围绕这一主题，峰会将举办一系列的丰富多彩的经贸活动，主要突出以下特色和亮点。首先是突出高层引领，今年的峰会将延续以往的惯例，继续与东博会共同举办开幕式，届时邀请中国和东盟国家领导人、政府官员、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商协会对口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和广大工商界的企业家共同参与相关活动，共同搭建政商互动的高端平台，进一步凝聚工商合作共识。其次是突出务实合作，峰会期间我们将举办中国东盟商界领袖论坛、中国菲律宾工商合作高层对话会等一系列活动，充分发挥东盟国家商协会组织引领作用，带动双方企业深化务实合作，进一步推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互嵌融合发展。第三是突出人工智能的应用，本届峰会无论是场地设施还是主题议题的设置以及议程的推进，都将突出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升级智能服务平台，发布人工智能合作与相关的典型案例，推动 AI 技术在制造业、医疗、农业等领域的场景应用落地，服务构建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新高地。最后是突出商事法律服务，峰会期间我们还将举办中国东盟商事法律论坛，以香港与东盟商事法律合作新渠道为主题，推动设立平陆运河水上一站式解分中心，发布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经典案例集，举办国际争议解决研讨会，助力打造面向东盟的商事纠纷解决优选地。中国贸促会将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一道，共同办好本届峰会，发挥贸促系统职能，助力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此，我们也诚挚地邀请广大媒体朋友相聚九月，相约南宁，深入报道本届盛会。谢谢大家。
3: 朋友们，上午好。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第23届东博会峰会已经被纳入系列纪念活动，届时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领导人将高规格出席。为了突出经贸为主线、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今年的东博会峰会呢，我们也做了一些拓展。下面我就从3个维度给大家介绍一下新的特点。第一是从组织方看，今年的办展有哪些不一样的考虑。一句话呢，升级了。今年我们的展区从2个拓展到3个，新增了一个南 A 社区，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啊，这也新增了1万平方米。 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的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以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了全家福。展区的设置上也下了些功夫，紧扣3.0版的新机遇，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AI 板块更是全新升级啊，我们会从消费端、企业端、政府端和国际端4端一体全面展现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和应用。华为、科大讯飞等等头部企业已经确认参展。新增的南AI社区呢，将重点展示落地应用案例，让 AI 技术从展台走进现实，从看展品转向谈合作、做生意。第二个呢，是从参展方来看，今年的参展会有哪些不一样的收获？啊，参展商最关心的是市场和订单。我们今年呢，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的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推出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中国大唐、国际集团等行业龙头会带着上下游企业集体亮相啊，这中小企业也可以跟着链主一起拓展市场。经贸活动安排了50场，还会联动头部电商直播探馆，帮助东盟的优质产品更好地进入中国市场。去年我们发布了会展智能体啊，24个应用今年已经全部上线，其中 AI 加贸易配对已经完成了8000对的预配对，参展商不再需要大海捞针，系统呢已经帮助他把适配的合作伙伴筛选好了。第三个维度是从普通观众看，今年逛展会有哪些不一样的看点啊？这也是一句话，就是产品更丰富了，不仅能够买到，能够看到榴莲啊、咖啡啊、红木啊这一类东盟爆款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还能近距离的体验高新科技产品 ，AI 眼镜、智能手表、AI 家用机器人、康复护理机器人、光伏清洁机器人，全都可以现场看、现场试。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所以今年的东博会呢，既是经贸交流的大平台，也是前沿科技的体验场。这是3个不一样啊，其实还有一个不一样。今年东博会召开之前，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人工运河，是区域硬联通的重大突破。我带来了一个二维码，我的同事也在这个入口处放了一个，就是大家扫码之后就可以720度的俯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 VR 全景，还可以直观地看到我们这条世纪运河穿行于8桂山水之间的壮阔实景，啊，运河这个黄金通道和展会这个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展现篇章。也欢迎媒体朋友们金秋9月到绿城南宁来实地探访东博会和峰会的新故事。今年展会闭幕以后呢，我们还会向所有的参会的媒体发放调查问卷啊，我们是要请这个见多识广的记者朋友给我们多提意见。我们还将聘请首批东博会峰会媒体观察员，借助媒体的智慧帮我们提高办会的水平，进一步办好永不落幕的东博会。谢谢大家。
4: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5: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4: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5: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4: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6: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4: 那真是太棒了。
6: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4: 爸，这 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6: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7: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您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3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啊，您会感受到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切，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有关情况。2025年10月份，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经完成签署，下一步将如何落实议定书，推动自贸区3.0版本的建设？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的签署啊，充分体现了中国与东盟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共同承诺，这为区域乃至全球经济增长注入了更多的信心和动力。下一步啊，中方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落实议定书，与东盟方啊共享3.0版带来的红利。一是推动各方履行国内核准程序，目前中国与东盟各国正在加快推进议定书的国内核准工作，我们将与东盟各成员国共同努力推动议定书尽早生效实施，打造包容、现代、全面和互利的自贸协定。二是助力企业捕获商机红利，我们积极支持各地立足自身实际，对照企业的需求清单制定服务列表，多措并举为企业做好服务，组织开展针对性政策宣讲与专题培训，帮助企业充分理解、精准抓住自贸区3.0版政策红利，推动自贸区3.0版合作共识转化为企业可感知、可落地的市场机遇。例如啊，我们通过3.0版升级议定书，为促进双方标准对接建立了制度保障，同时积极推动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进一步升级，以便双方企业，包括中小企业，能够享受更多贸易便利化的措施，实现双向共赢。三是促进自贸区3.0版与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协同发展，中方将与东盟方携手共促两大协定协同落地，推动双方经贸合作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第23届东博会将举办两大协定协同发展高端对话活动，深入挖掘二者的协同潜力，共同探索务实合作的路径。
1: 今年七月，东盟多国的驻华使节专程到广西考察平陆运河。平陆运河将在本届东博会峰会召开前夕通航。运河通航将给中国东盟经贸往来带来哪些影响？本届东博会峰会有哪些联动的安排？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
3: 东盟使节到平陆运河实地考察是使节们主动提出的，有大使站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高台上就感叹说，这项工作啊，这个空程啊，不仅展现了中国的技术实力，而且体现了中国推动区域互联互通的决心。我觉得这是就近考察这个世纪工程以后的一个真实的想法。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全长是134.2公里，是从南宁的横州平塘江口出发，一路向南，从青州北部湾出海。它不仅改变了广西多少年来江海阻隔、出海绕行的这种被动局面，也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啊，平陆运河修建呢，是整个从修建到通航只用了4年的时间。平陆运河的通航的等级呢，是5000吨级的船舶可以通航，是国内也是世界上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的运河。它对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影响呢，我想用3个一来概括。第一个一呢，是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啊，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啊，这个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的到达啊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的走进中国大市场。第二个一是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我们常说一句话啊，叫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啊。刚才燕东副部长介绍的时候也讲到，当前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合作和产业合作在不断的深化。运河通航之后呢，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国家的资金、技术、人才、劳动力各种要素将进一步的汇聚，会催生新的跨境投资和产业合作的项目，让区域的产供链更高效的也更深度的融合在一起。我们本届东博会也专门设置了平陆运河的专题展区，同时呢还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等举办一系列的推介对接活动，这也是希望我们各方啊都能够早点参与啊对接这个红利。第三个一是平陆运河打造了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平陆运河不仅向南通江海，它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和东盟的区域合作能级，而且它向北接欧亚，运河与中欧班列、铁海联运有线衔接，把中国、东盟合作和一带一路沿线啊串联起来，打开了区域开放的格局，拓展了市场，也做大了蛋糕，它会使沿线的港口和通道都从中受益。今年我们东博会的国际展区特别火，可以说是一位难求，25个区域外的国家的100多个企业积极报名参展，我想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看中了这个新的合作机会。平陆运河通航与东博会召开是双重历史时刻的叠加，为了放大这个黄金通道和黄金平台的叠加效应，我们在展会期间呢特别设置了2条平陆运河考察路线，欢迎有意愿的朋友现场走访，也特别欢迎记者朋友们去看一看。我们建议啊把平陆运河和我们2000多年前的宁渠一起看啊，这也在我们广西，在桂林，这样一定会有一些新的感受。
1: 服务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是本届峰会的一个核心主线，在围绕关键领域开展交流对接，推动3.0红利惠及工商界方面，本届峰会呈现了哪些新特点和新亮点？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林红红。
4: 今年呢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落地生效的第一年，刚才也提到了，这也意味着本届峰会在服务自贸区3.0版建设的过程当中肩负着新的任务和使命。为此呢，我们从以下3个维度加强了对峰会的整体设计。首先是立足新起点，重点推动规则红利，赋能市场，护航企业。随着自贸区3.0版建设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双方企业在务实合作中，从传统的贸易投资便利化向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等新兴领域深度拓宽。工商界呢，既是自贸区3.0版规则红利的受益者，也是规则应用的实践者，更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设者。因此本届峰会始终坚持以企业家为主体，将中国菲律宾工商合作高层对话会打造为以企业家交流为主场为主角的高层互动平台，同时也不断深化中国东盟商事法律论坛的研讨维度，聚焦跨境争议解决与合规建设。我们相信本届峰会能够把有关的平台建设好，服务保障好，让越来越多的企业既拿下实实在在的订单，也获得安全可靠的护航保障， 真正释放自贸区3.0版。

0: 建设的规则制度红利。
1: 其次是聚焦新议题，重点突出人工智能加的创新与应用。本届分会的主题议题与相关活动深度对接自贸区 3.0 版建设的实际需要，围绕九大关键领域展开专题研讨和项目对接。在这些新议题当中，尤为关注的是人工智能，重点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我们将举办场景对接活动，展示大模型底座、水下机器人、智能翻译、智能滴灌、智能巡检等 AI 在制造业、医疗和农业、水利等领域的融合应用，并正式发布智链陆海中国东盟 AI 国际合作案例集2026版，推动 AI 技术从前沿展示走向产业落地，服务构建面向东盟的 AI 国际合作新高地。第三是拓展新空间，重点打造多元共享的工商合作格局。一方面，我们牢牢抓住东帝汶加入东盟这个契机，继续拓展中国与东盟工商合作的新渠道；另一方面，我们也将组织东盟和中国企业家开展交流活动，依托全国贸促系统合力，邀请合作意向深厚、资源对接精准的地方贸促机构，比如说湖南、宁夏、新疆贸促会，开展中外企业的交流和对接，重点聚焦新材料、新能源、先进制造和生物医疗等领域，让 3.0 版的合作红利更好地惠及广大的市场主体。我们相信，通过以上举措，本届峰会能够更好地服务企业深化务实合作，服务自贸区 3.0 版的建设。
2: 这几年，中国跟东盟关于 AI 合作越来越好。去年，中国东盟博览会关于人工智能展区让人印象非常深刻。今年，中国东盟博览会关于 AI 展区有哪些特别的安排？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
3: 作为中国面向东盟的桥头堡，广西正在全力建设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这也是前不久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做出的重要部署。对我们来说，用好东博会和峰会这个平台，把人工智能领域的公共产品更好地带给东盟朋友，是重要的使命。我们也注意到，今年七月底，联合国发布的全球贸易动态报告指出，今年上半年的货物贸易增加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相关领域。而与此同时呢，东盟是全球人工智能应用和消费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我们在平常和越南啊等东盟国家的接触中，也感受到啊那种从企业到政府对人工智能合作的那种强烈的愿望。所以今年我们从三个方面做了重点安排。第一是突出人工智能应用。去年呢，我们 AI 展呢是 1.0 版啊，这一年时间人工智能的发展日新月异。今年我们更多的侧重于落地应用，尽量呢想让大家从实在的场景中间直观地感受到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的最新应用。今年的 AI 展区呢，将采用双场地差异化的方式，组会长在会展中心集中展示大模型、AI 芯片等硬核技术应用，啊，还可以看具身机器人如何从会跳舞、能唱歌转向呢会做事、能干活。分会长在南 AI 中心将实景呈现面向东盟的各种典型的应用场景，比如像 AI 加先进制造啊、AI 加城市治理啊、AI 加文旅教育等等。特别是我们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啊，把中国五花八门的人工智能的消费品以最优的价格带给东盟的朋友。今年呢，我们不追求技术最高啊，产品最前，但是我们努力追求与东盟最适配，落地最扎实。第二是突出需求牵引。过去我们东博会主要展示我们能做什么啊，这是供给端思维。今年我们更强调东盟要什么 从需求出发，我们首次设置了东盟需求馆，首次发布东盟需求清单。目前呢，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已经征集到了各国在交通、智慧物流、城市管理、园区建设等多个领域的项目和场景需求，也得到了东盟各国的积极响应。越南企业也提出了具体的人工智能合作的诉求。我们同步向中国的参展的企业发英雄榜，以接广挂帅的方式，让需求和供给呢更精准的匹配。第三是突出金融赋能，人工智能合作它需要资金和技术双条腿走路。今年呢，这个金融展的一个大亮点呢，就是新增了10000平米的 AI 加金融特色展区。我也建议记者朋友们重点关注啊，今年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加入东博会的中方组委会，作为最新成员，牵头汇聚工农中建行等头部企业，以及一些新兴的互联网金融企业，集中展示跨境数字支付等等涉及跨境贸易堵点的解决方案，同时还会同步配套金融论坛、供需对接和行业大咖沙龙，努力为中国东盟数字经贸合作搭建技术加资金的支撑体系。展会结束以后，南埃社区将常年保留 AI 大卖场，全年展卖中国人工智能的消费类产品。我们是希望将来东盟的朋友一买 AI 产品，就会首先想到东博会，首先想到南宁。
2: 商务部推出的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已经让中国大市场成为全球共享的大市场，也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这三大品牌活动是如何推动与东盟国家实现合作共赢的呢？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商务部推出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这三大品牌活动，旨在与各国分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红利。刚才也谈到，东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相互投资最活跃的合作伙伴，我们将用好本届东博会以及各类经贸促进平台，让双方企业和民众从这三大品牌活动中来受益。一是购在中国更便利，我们欢迎东盟企业携更多的特色消费品亮相东博会，拓宽中国市场销售渠道。同时我们为入境旅客创造更加便捷友好的消费环境。不久前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离境退税2.0版政策，参加本届东博会的东盟客商和旅客将享受更加便利的购物和消费体验。二是出口中国更畅通，泰国是今年出口中国系列活动的年度主题国。7月9号中方在泰国举办了专场活动，两国企业深入对接洽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此外呢，其他东盟国家也积极参与了多场活动，商务部将围绕出口中国10大主题举办约100场系列活动。我们欢迎东盟各国工商界利用东博会等平台，把握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广阔机遇，让更多的东盟优质产品出口中国。三是投资中国更受益，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我们持续升级自贸试验区、国家级经开区、重点展会等各类开放合作平台，强化产业精准对接、项目高效促成，支持东盟国家投资中国，获得更稳定的长期收益。本届东博会将举办一系列投资促进活动，我们欢迎东盟各国企业来华考察洽谈，共享投资机遇，共拓合作空间。
2: 中国贸促会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与东盟工商界交流合作的重要桥梁，今年恰逢

0: 几个方面发力，做深做实做优各项服务。首先是积极搭建多层次的工商合作平台，我们依托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东亚商务理事会等平台，与东盟国家各对口机构搭建了完善的、完备的常态化联系工作机制。今年六月，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期间，我们也成功地邀请了八个东盟国家参展，泰国正大集团、天思集团、印尼金光集团等行业龙头企业都悉数到场。同时呢，还有20多家东盟国家驻华使馆、贸易投资促进机构和商协会携所属企业共同参展参会，期间举办了东盟供应链合作交流会，进一步凝聚了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的合作强烈共识。第二是深入开展全方位经贸交流合作。贸促会呢，依托全国贸促系统一盘棋的资源优势，把东盟作为中国与外国企业经贸往来的优选地、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设厂的目的地。在2025年全年，贸促系统共组织了超过300批次的企业家代表团往访东盟国家，开展相关经贸活动。同时呢，我们也举办了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全体大会、地方贸促机构与东盟交流合作会等系列活动，精准地推进企业之间的项目对接和磋商，进一步促进中国与东盟产业链上下游深度互嵌。第三，就是筑牢国际化商事法律服务的屏障。我们始终坚持为企业跨境经营保驾护航。中国贸促会所属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和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均在广西南宁开设了办事处，其中贸仲委还开设了东盟庭审中心，而贸促会所属的调解中心也与东盟国家的对口机构共建了联合调解中心，为中外企业的跨境合作提供全链条一站式的服务。同时，我们尽高标准地举办中国东盟商事法律论坛，常态化地举办中国新加坡国际商事争议解决论坛，并签署合作联合声明，发布合规指引与争议解决实务参考，探索国际商事争议预防与解决的高效路径，为双方企业营造安全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下一步，中国贸促会将继续高标准办好本届峰会，持续推进全国贸促系统牵团出海行动，不断完善合作机制，丰富合作内涵，推动中国东盟经贸务实合作提质升级，也更好地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命运，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1: 自2020年起，中国与东盟连续6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已经突破了1万亿美元。中方对下一步双方贸易合作有什么考虑呢？商务部亚洲司司长王立平。
2: 近年来，中国同东盟携手共行，已经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的最为成功、最具活力、最为亮眼的一个合作典范。2025年呢，中国东盟贸易总额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约占了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7%。那么，我国与越南、马来西亚、印尼、泰国、新加坡的双边贸易额呢，均超过了1000亿美元。那么，其中呢，是我们同越南贸易额接近3000亿美元，同马来西亚的贸易额呢，也接近了2000亿美元。这份亮眼的成绩呢，既得益于双方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也离不开我们广大工商界朋友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从3个方面发力，推动中国东盟贸易合作提质升级，行稳致远。第一是释放开放合作红利，中方将积极推动已签署的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尽早生效实施。

0: 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引导企业充分享受政策红利，推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合作落地，推动电子商务、跨境金融等领域的治理规则和技术标准合作，支持国内自贸试验区面向东盟经贸合作开展更大力度的开放试点，不断提升双方开放合作的能级。第二是培育贸易增长的动能，一方面呢，要深挖传统领域合作潜力，鼓励各地结合自身优势开展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活动，扩大东盟优质产品对华出口，持续做大双边贸易的规模。另一方面，要拓展新兴领域的合作，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绿色贸易，扩大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双向贸易，推动双边贸易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第三是扩大双向市场的开放，中方将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稳妥有序地推进电信、医疗等服务业领域的扩大开放，继续落实好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零关税特惠安排，为东盟有关国家扩大对华出口创造有利条件，携手东盟打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区域营商环境，为各类经营主体拓展长期合作空间，让开放成果更好地惠及双方的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
1: 历届东博会峰会都强调经贸为主线，企业为主体，本届峰会如何突出企业为主体，让企业有不一样的收获？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
2: 突出企业为主体是商务部和中国贸促会对办展的一贯要求啊，也是燕东副部长和洪红副会长特别关注的，他们对我们每次都会提出很多具体的要求。今年呢，为了进一步摸清市场主体的需求，更好的服务企业，我们首次对东盟45家重点工商机构和一些重点的中国企业开展了专项调研。调研结果显示呢，工商界的期盼就是三句话：一，读懂政策；二，想对接产业；第三，想拓展 AI 应用。围绕这三方面需求呢，我们重点做以下三方面工作。首先，当好政策的翻译器，让红利变成商机。调研中我们了解到，73%的受访者希望在峰会期间获得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和前瞻指导啊，尤其关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本届展会将邀请专家深度解读3.0版商机，同时呢，还会以现场展示、企业分享、供需对接、技术交流等多种形式宣介3.0版的新内容，还将集中发布跨境商事纠纷化解等实务指南，帮助企业懂政策、用规则、享红利。其次呢，是当好产供链的连接器，帮上下游精准对接。今年上半年，我国对东盟进出口中间品是2.86万亿元，增长是24.5%，它在这个双边贸易总值中间占到了2%啊，这是一个关键性的信号，意味着中国和东盟已经从单纯的货物贸易转向上下游产供链深度融合。所以本届东博会将有2200多家中国企业、近1000家东盟企业参展啊，我们将首次举办面向东盟企业家的撮合对接大会，分重点行业开设专场，线上线下联动对接，并配套多场工商高层对话交流活动，帮助企业创造更多的合作机会。最后呢，是当好人工智能应用合作的助推器，让技术看得见、用得好。本届东博会将全面升级 AI 展区啊，前面我做了一些介绍。同时呢，峰会还将配套举办多场人工智能主题系列编会，覆盖产业应用、青年交流、创新创业等各个领域。同时呢，还会举办中国东盟人工智能部长圆桌会议啊，中国和东盟11国的这个部长们将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安全协同治理之道，帮助企业在新的赛道跑得更稳、跑得更远。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阳光热线我们聚焦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有关情况。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明天我们再见。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
5: 说
0: 两
5: 句，
0: 行
5: 动
0: 起
5: 来。
6: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

0: 要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有些事即使是我也说不全面，因为时代总在发展，总在变。就拿生孩子这事儿来讲，不孕不育的年轻人特别多，找我问这个问题的人也越来越多。以前的人生孩子怀孕真不是个事儿，能生的一家生七八个都很正常，很少遇到有怀不上孩子的。以前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家里条件不好，上医院生的很少，产婆给接生，也容易出问题。有的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但是怀不上的真的很少。上周三有个听众又问到我这个问题，这位听众是我的老患者，我给他治过眼睛，他得青光眼，我用胡家老高给他治好了，能看见了，视力也基本上恢复。他的情况我稍后说，我先说他问我的这个事儿。他这回打电话最开始跟我说给他外甥女儿咨询咨询，他外甥女儿已经结婚九年了，九年前跟他差不多时间结婚的人，现在家里小孩都上小学了，外甥女儿也一直想要个孩子，但就是怀不上，到医院也已经做检查了。奇怪了，无论是这个小丫头还是她丈夫都没检查出什么毛病，备孕的药叶酸之类的吃了不老少，始终没怀上，所以他这个当姨的也跟着操心，就问我说，胡老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让外甥女儿怀上月。我说有倒是有，但是我得进一步了解情况， 我问他，我说您外甥女儿今年多大了？他说今年31了。我说那还行，别看结婚9年，但是岁数不大，好治。老妹子听我这么一说，她挺高兴的，看她的状态比当初我给她治好眼睛还高兴呢。她说胡老，那这么的，您快给我外甥女儿治治吧，她因为不能怀孕总遭人白眼儿，尤其是她家里老婆婆，她老婆婆越来越看不上她，说话总带刺儿，咱家里的亲戚还不好意思替孩子出头。我一听她这么说，这是话里有话呀。我说那有啥的，咱们娘家人也不能眼瞧着自己家闺女挨欺负啊，有啥困难就事论事，最好放在明面上解决。老妹子说，胡老，你有所不知，我外甥女儿当初嫁人的时候，我姐就是外甥女儿她妈，没少向婆婆家要彩礼，在农村生活一张口收了人家30万的彩礼，现在结婚9年了，一个娃都没生出来，人家不乐意了，他们这辈子都独生子女，外甥女儿的丈夫也是个独苗，尤其是农村讲究这个，如果外甥女儿再不生育可能就得离婚，因为不能生孩子离婚了，这事儿传出去多丢人呐、啊！丢人现眼还不算，人家婆家还要求把当初过的彩礼给返回去，一分不能少，但是这钱都这么多年了，这小两口花，再加上我姐他们家，我姐和我姐夫也生病，也花了不少，这么多钱没法还了，所以就僵到这儿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就是外甥女儿赶快生孩子，所有的愁事都变成了喜事，啥问题都没了。我听这个，我说我听明白了，这事儿谁也不怨，就怨你们这帮当家长的没正事儿。这孩子的婚姻哪叫结婚呢？这不是交易吗？结果没成想，两个年轻人死活不怀孕，这时候先不说谁的问题，人家肯定赖你，说你家孩子有问题，谁让你当初收人家那么多钱了呢？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也有点不好意思，她说没办法，我们这边都这样，就是这个习俗，彩礼要少了，害怕闺女嫁过去受气。老人也是善心，寻思给孩子攒点家底儿。他说这事也不能怪我姐，我姐还有点埋怨我呢。够了，我说你姐咋不讲道理呢？你姐怨你干啥？这孩子是他孩子，又不是你孩子。老妹子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她说胡老，这事儿我都不想提了，但实话告诉你吧，这个外甥女儿我为啥对她的事儿这么上心呢？她的亲妈实际上是我，她是我生的，我当年过继给我姐了，具体原因她不想说，但是她跟我说的是这个孩子是我的亲生骨肉，我姐不管我也得管，最后实在不行

要是闺女真正她丈夫离婚了，必须还人家彩礼。她说，我虽然没花那个钱，但是我得帮孩子还，至少出一半，不能光让我解套。我跟老妹子说，我说您有这份心，我很感动，这就叫亲情啊。甭管孩子管你叫啥，叫姨还是叫妈，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扯不开的。但是尽量别让孩子离婚，一个女人只要一离婚，再想碰到合适的很难。我说我给你想想办法，一般情况下查不出来原因的不孕不育大多数，如果是女孩子的原因，那是宫寒导致的不孕，这个用西医的仪器是查不出什么名堂的。我说我先给你两个方子，这两个方子双保险，一个眼下就能用，另一个等夏天用，三伏天的时候用上效果很好。第一个方子叫定经玉子方，专给女同志吃的，配方当归、熟地、鸡石藤各十克，西红花三克，益母草、杜仲、定经草各六克，这是一副药，每天煎一副，连喝半个月，多数人就会见到效果，最多连用20副。如果20副后仍然没停药一个月，隔一个月后再服10副药。这是我们老胡家祖辈传下来的方子，虽然以前需要用这个方子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我们家当成功案例记录下来的也有60多人。另外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简方，但是必须夏天用，材料很简单，需要鲜姜1斤，红糖1斤，把鲜姜切成片捣烂了，捣成泥以后加红糖，放锅里头蒸1小时，蒸完了拿到太阳底下，在烈日下暴晒3天，注意别让雨水浇着，然后就按照上边的步骤蒸晒，蒸晒重复9次。这个药要弄起来挺麻烦的，但是效果好。吃的时候怎么吃呢？从月经来潮头一天开始吃，每次就吃1汤勺，每天吃3次，连服1个月。之后从下个月开始。另外，不能怀孕这事儿，不能光埋怨女人。谁也别推卸责任，如果是丈夫的原因生不出孩子怎么办？在我这儿我也有办法，而且这个办法是现成的，我会直接给这个男的用宫廷肾宝。咱们这个宫廷肾宝是专门用来补肾气，除此之外宫廷肾宝还有壮筋骨、缓解腰酸腿疼的效果。平时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药是专门给上岁数的老人用的，因为老年人尤其上了70岁以后，个顶个的肾气虚，这是因为您年龄大了，您自然消耗的。尤其是有的老人得过重病，动过手术，肾气都散了，肾精将绝，所以必须得补充这个。这个来劲儿快，吃上就舒服，吃上手脚暖和，腰不酸腿
腿不疼。这是我们回汤节目组精挑细选免费给大伙准备的，多数都给老人用，但是对于个别的年轻人，您如果就是先天肾精不足也可以吃这个，而且女同志也可以吃，有暖宫和提肾气的效果。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吃上之后三个月到五个月肾精就足了，身上就有劲儿了，肾气和肾脏的功能都恢复。所以我认为不孕不育是小问题，只要年轻人把心态放平衡，您只要别逃避问题，想办法解决，肯定都能解决，而且花不了多少钱。前面我说到的那两个方子还有宫廷肾宝，大家如果记录下来的话都可以试。然后我再说一说，给我打电话咨询问题的这位老妹子，她之前是啥情况呢？她以前是青光眼，眼压高，她在眼病专科医院里头最先进的治疗都用过了，光手术就做过三回，两只眼睛加一块三次手术花了10多万，但永远都是刚做完手术眼睛马上就好了，不说彻底好吧，但是症状会明显减轻，脑袋不迷糊了，眼睛看东西也真亮了，只要花钱做手术就能缓解，眼压也能下来，但是不到一年眼病肯定复发。他自己总结自己的治疗过程，就是解决问题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出现问题，就这么的推磨式的治疗，转了一圈发现自己的罪没少遭，钱也不少花，但是实际上他还在原地踏步。他这个青光眼啥手术都做过，传统的他做过小梁切除，也换过晶体。现有青光眼这种病最时兴的一种手术叫什么？叫青光眼阀门植入手术。这个阀门是干什么的呢？是引流的。人为啥会得青光眼？因为眼睛晶体里的防水太多了，防水多排不出来，眼压就高，眼压一高，眼珠子眼球都往外凸，它往外膨胀啊，就会压迫到视神经，最后导致失明。所以青光眼患者加一个引流阀以后，当我们眼压高的时候，阀门就开了，就把防水放出来了，所以眼压下降，眼睛就舒服。但是引流阀这个小东西植入到眼睛里头，它毕竟是外来的，它会刺激到人的眼角膜。我这个患者也是，他姓孟，今年57了，他第三次做手术把引流阀安上了，但是用了不到2年又把引流阀取走了。引流阀用的挺好，眼压一直都不高，但是为啥得取下来呢？因为他后期做检查发现眼角膜损坏了，眼角膜一损坏，虽然眼珠子不疼了，但是他视力下降的厉害。小孟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他视力特别低，才 0.05。 以前虽然眼神也不好，但是双侧视力都 0.2， 勉强能用，
但是加上这个

0: 下降到 0.05 了，就不敢再用了。再用眼角膜，膜漏了，瞎了怎么办？所以他是没办法了。电视看不了，听广播，听到我节目，听我讲胡家老高，他说他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问我说，胡老，胡家老高能不能治青光眼？我说能治啊，我们治过。胡家老高虽然不是专治眼病的药，但是话得这么说，青光眼如果专治眼病的话很难治好，因为眼病绝对不是单一的。这个眼珠子出问题了，您如果只盯着眼睛，您永远治不好眼病。就拿青光眼举例子，您不信，您上眼病专科医院或者三甲医院的眼病科室，您蹲蹲点儿，您观察，观察什么呢？凡是得青光眼的人，有一个特点，多数都胖，而且100%都肿。肿是什么意思？肿不见得光眼睛肿，他下肢也肿，尤其是女同志啊。大多数的女同志青光眼患者都是什么身材呢？梨形身材，上身不胖，胳膊的肉不多，但是下身从肚子开始，肚子上的肉特别松，腿特别粗，这种胖都是虚胖，都是肿的。这种人皮肤白，容易水肿，容易出汗，膝关节疼，眼压也高。因为什么？他这种胖就叫水肿型肥胖。有的胖人常说，我喝水都长肉。真正喝水长肉的人一定是水肿型肥胖，他肉里头水多排不出去，眼睛里防水多也排不出去，所以他是水液代谢出现问题了，他才会眼压高得青光眼。我接小梦的电话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挺胖的，下身胖还水肿？他说是啊。胡老，您没见过我，您怎么知道的？我说你减肥吧，我帮你减肥。他说，胡老，减肥我也想减，但是我最担心的是我眼睛，我怕我彻底瞎了，看不见了。我说你把体重减下去，你身体里边的水分少了，代谢正常了，眼睛的视力也能恢复，眼压也不会再高。他说就吃这个胡家老膏。我说对，就吃这一个药就够用了，眼睛和体重他都管，别的你没想到的他也管。因为胡家老膏的本职工作是帮助人体回归本源，健康的人不会肿，健康的人也不会眼压高。胡家老高帮你把健康的状态找回来了，你在意的和不在意的他都帮你调好。这个患者用胡家老高用了1.5年时间，中间停药停了一段时间，因为断货了，停了2个月，反正前后加一块儿，用了大概1.5年。他最开始是160斤的体重，他个子不矮，1.65米身高，但是160斤体重那也沉呐。最后用了1.5年，胡家老高体重降到了125斤，眼睛视力也上来了。现在他的视力，左眼睛已经0.4了， 右眼差一点，但是也恢复到从前的 0.2 了，不耽误生活了。眼压也不高，以前他膝盖总疼，现在也不疼了，开始操心他亲戚家的事儿了。这要是从前，他自己都顾不过来，哪有心情去照顾别人呢？即使亲姑娘有难，他也照顾不着。所以人到啥时候还得身体好，身体好多操点心没事儿，能扛住。另外呀，其实他亲生的闺女和女婿那事，如果早喝胡家老高的话，早就解决了。胡家老高不光是补肾，五脏六腑他都补，把身体的综合素质提升上来，更能借上力。但是既然有别的方法，更廉价的方法，可以试试花小钱办大事。治病这件事儿，如果明白的话很简单，就是随机应变。小方子如果不好使，永远有胡家老高给你兜底儿。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放心大胆的去治吧。好了，今天我就说到这么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你好，
0: 好，欢迎你啊！哎，
2: 哎，胡老，跟您通上话，特别激动。
0: 嗯嗯。
2: 哎呀，我感觉一听到您声音的呢，我这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啊，
0: 是吧？啊，谢谢你这个心情，我能理解呀。啊。
2: 哎呀，胡老，因为我这20多年的这个冠心病啊，折磨了我大半辈子，我为什么这么激动呢？要不是遇到胡老您呢，这么好的大夫，跟你讲，哎呀，我还不知怎么样呢，啊，
0: 嗯嗯嗯，
2: 就是遇到您，这不是啊，把我病啊治好了，所以我感觉怎么说，特别感谢您，特别激动。
0: 啊，您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啊，
2: 哎，这么回事，胡老。你看我今年啊，年龄也不是太大，今年63岁，啊，
0: 嗯，
2: 哎呀，你说啊，得了冠心病以后啊，
0: 嗯，
2: 就没断过药，这不吃药啊，吃了有20来年了，一直怎么说啊，也就是好好坏坏，
0: 嗯，
2: 但是你看有时候严重了还得去住院，啊，
0: 嗯，
2: 这个以前吧，这个大体上这个病啊，就说以前就还能控制，最近啊这1-2年也不是怎么回事儿。你说我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
0: 嗯，
2: 折磨人啊，总是啊，
0: 嗯，没错，
2: 气短上不来气儿，嗯，严重的时候啊嘴唇啊憋的啊说都发紫，
0: 嗯，
2: 哎，
0: 缺氧
2: 像中毒似的，
0: 是不是？嗯，
2: 哎，就说啊这气儿啊就说感觉都上不来呀，啊，
0: 嗯，
2: 你看这有时候就感觉啊自己就感觉快要不行了
0: 啊，
2: 也没别的办法，也就吃点那个丹参滴丸，都要救心丸，他吃了也不大管事儿，啊，
0: 离不开这几种药啊。嗯，
2: 啊，后来你看我再犯病的时候啊，这不家人呐，
0: 啊，
2: 把我送到这个人民医院去。
0: 嗯嗯嗯。
2: 你看到医院检查呀，啊，当时啊医院一去了之后啊，医生啊这个市医院医生啊怀疑我是心衰，又抽血又化验，哎呀做了很多检查，结果一出来呀，
0: 啊，
2: 就不是心衰。说我这个心肌缺血和这肺呀，啊，都有问题。
0: 嗯，
2: 当时把我都弄懵了，我也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儿。你看我就觉得吧，你看我说我这病理感觉挺奇怪的，自己感觉啊。
0: 嗯，
2: 你说啊，所以我

0: 己感觉就是说，防颤的时候吧，它不气短，
1: 嗯，
0: 气短的时候吧，它心率正常，
1: 嗯，
0: 但是啊，人家市医院一大夫说啊，说我可能是啊防颤导致的气短，是老年病，
1: 没错，
0: 啊、说我这情况啊，发生这个危险，这个概率，这几率特别大，尤其说你年龄，
1: 嗯，
0: 啊越来越大，发作越来越频繁，
1: 嗯，
0: 以后要是吃药控制不住啊。哎呀，说这不知哪天就要了命，这不
1: 非常
0: 他们建议我、做什么叫什么消射频消融手术，
1: 嗯，射频消融，
0: 跟我一当时一说，
1: 嗯
0: 那我就合计，你说我这，哎呀，得病这么多年，岁数这么大了，就不想做手术。再一个，我也打听了，这手术啊，得90000多块钱，
1: 嗯，
0: 哎呀，我一听啊，就更不想做了，哎呀，相当高，我家条件不大好、啊，我就想，万一做了，你说要做好了也好，要真要做不好，万一说这人没了，钱也没了，以后
1: 那非常容易，这个可能性很大呀。嗯，
0: 哎呀，对呀，我就想这个，因为我家条件不好啊，我说你说，真要出现这个情况，这个人财两空，这以后孩子们怎么过呀，是吧？哎呀，我说算了，我就这么熬着嘛。就因为这样，这个手术没做就出院了。哎呀，回家啊也是待了这没几个月，也是不行的身体啊。哎呀，我自己说实话，当时我也是怎么说啊，也想开了，哎，咋咋地吧。每天啊，就说我也是没事，就是拿个收音机出去也散散步，打打跆拳啥的，你看，就是啊，当我出去玩、出去这个散步的时候啊，哎，在外边啊，这不听到你节目了？
1: 哦，
0: 啊，也是，当时呢，我一听。您的人呢特别实在，在一个这么大岁数了，你说现在就是还为我们这患者整天的操心啊。
1: 嗯，
0: 你看我就觉得您传承这个胡家老高应该是能治我这病。
1: 嗯，
0: 哎呀，我就感觉你特别信任你。你要回到家之后啊，这不跟我老伴儿一商量，我老伴儿说那这么说你就定点买着试试呗，你不试咋哪知道啊。
1: 对，因为过去用西医的这些办法都解决不了，那怎么办呢？那么胡家老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是咱们沿用了120多年了啊，它的效果怎么样您会体会到，是不是？嗯，
0: 嘿，正像您说的，这不是 我用了这胡家老高啊，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是感觉啊，哎，我的身上比以前都有劲儿了。
1: 嗯，
0: 你看就以前嘛，你看我上那个小公园这个溜达回来，回家上楼的时候，你看我家住五楼，原来呀，就说我上到三楼我就得歇一歇，不然他上不去，累得要命，这腿抬不起来，
1: 辛苦啊，
0: 而且他气儿也不够用的啊。
1: 嗯，
0: 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直接啊能上到五楼。哎，这不是我跟我老板说，我说你看我现在啊，这才一个月吧，你看我这一口气啊就能上到五楼了，不光这气儿够用的，我感觉腿呀也不乏了，身上也不那么累了。
1: 你看
0: 见感觉
1: 这
0: 次买药、
1: 这个、变多大呀，是不是？嗯，
0: 是呢，我说这买药真算是买对了。这不是啊，老伴儿一听也高兴，他说这么好，那就咱就坚持吃呗。是吧？
1: 就是、
0: 你看我吃到大概有3个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再也没有憋醒过。
1: 你看看反应特别快啊，效果功能特别好，是吧？哎，
0: 还真是，您是不知道。你看我以前啊，要睡觉经常的事儿，经常没憋醒，憋醒了就得坐起来喘几口粗气，这心口啊突突跳啊。坐起来之后啊，缓好大一阵儿，这才能好点儿，好点儿再躺下再睡不着，反正啊就得迷迷糊糊的那么眯一会儿啊。因为这不是这样，他睡眠他就不好啊，不好你第二天人哪有精神头啊。哎呀，你看有时候啊瞪着两个眼睛就发呆，浑身也没劲儿。哎呀，你看我当时我就觉得，指不定哪天晚上这口气要是必须上不来就完了，就是肯定就过去了哈。
1: 那可不是，缺氧的状态不好，心脏功能不好，那整个的供血情况不好，当然他这种危险是相当大的，是吧？
0: 哎呀，是，那是以前了，都过去了。真讲胡老，这不啊用到这个胡家老高3个月的时候啊，晚上再也没有憋醒过，一觉睡到大天亮，睡得可好了。第二天啊，精神头也足。 啊，
1: 嗯，
0: 你看我这人啊，不会撒谎，有几分效果就说几分效果。我这身体的的确确是好了，我啊，就说真的啊，我正常说瞎话的事我干不出来。
1: 嗯，
0: 哎呀，实实在在啊，这真的，我这感觉啊，特别不错。
1: 嗯，
0: 到现在这不是七八个月了。
1: 啊，
0: 我这身体不说全好了吗？
1: 嗯，
0: 但是我感觉也差不多了。
1: 啊，
0: 敢出门了。
1: 嗯，
0: 这不前一阵子，哎呀，我跟我老爸回了趟老家，我多少年没回老家了，跟你讲。
1: 嗯，
0: 这不回老家，哎呀，兄弟姐妹也是，就说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1: 啊，
0: 原来这不身体一直不好嘛，也回不去。
1: 哎，
0: 这回啊身体恢复的挺好。哎呀，也挺热情的，这个留我住两天，哪个留我住、哪个留我住两天啊？
1: 哎，
0: 就这么着，我在老家，待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吧，这才跟老伴回来。
1: 嗯，能适应这个环境了，大家也看出了您的、这个病情的改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0: 那是啊，我身体能支撑住了。别说以前，说我这去回家半个多月没闲着，这走那走的。跟你讲，要在以前啊，别说走了，连说话呀，跟你讲累都累死我。所以啊，跟你讲，我是特别开心。
1: 哎，那可不是吧？
0: 这不现在身体比以前好
1: 啊。
0: 哎呀，这胡家老高啊，真的把我困扰我二十多年冠心病给我解决了，把这事儿。还有啊，我身上的小毛病啊，也给我解决了。原来吧，你说我呀、血压还高，虽然说啊吃假药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呢、这么多年就一吃假药就不能断，现在用胡家老高啊，血压平稳了，降压药我都撤了，都停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咱们身体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高血压和心脏病的问题、冠心病的问题，它是密切关联的。所以一方面有问题，那一方面就是必然的是越来越重。可是呢，您这时候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一个是心功能改善了，好了，缺血状况好了，还一个血压下来了，所以这样把您全部的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的疾病得到一个非常完美的治疗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哎，您说的没错，不但啊把这高血压、这心脏给我治疗好了，还有呢、我原来有个毛病啊，就是啊他憋不住尿、经常尿急啊、有点尿就赶紧跑厕所，慢一点他都不行，现在都给我治好了，
1: 也解决了。您看看，
0: 没错，你看现在啊我身体好了，我身边啊有五六个人都在用这胡家老高呢、
1: 太好了，祝贺大家健康长寿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哎，行，我就不多说了。哎，胡老，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了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着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服上。 我母亲呢

0: 那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1: 嗯。
0: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嗯，都让她好点儿。完，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呼家老高。
1: 哎，这是没问题的。
0: 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
1: 哎，
0: 也快90岁高龄的了。
1: 对 对。
0: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护家老膏，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己能上外头去，
1: 嗯
0: 啊，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啊，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啊用了胡椒老膏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椒老膏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血贫血稍微好一些，输出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他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椒老膏，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椒老膏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膏可以解决啊。
0: 我买了8个月的呢。
1: 哦。
0: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1: 好，欢迎他啊，他讲一讲啊。
0: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2: 啊。胡教授好。
1: 哎呀，你好啊我非常高兴，
2: 身体健康。
1: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好极了接着用吧。
0: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 也祝愿你身体非常的健康，
1: 啊，
0: 永久。

0: 我的安康，
1: 哎，
0: 也说谢谢。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0: 哎，谢谢您，哎，
1: 更长寿了，哎，好吧？
0: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1: 好的，
0: 谢谢你。
1: 好的，
0: 就是表示感谢啊。
1: 好，
0: 哎，好，
1: 啊，就这样，
0: 谢谢
1: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
0: 哎，
1: 您全家幸福，
0: 哎，
1: 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再见。哎，好，
1: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我是您辽宁听众。
1: 哦。
3: 我们家都是因为有您这胡家老高啊，才有了今天。要不然呢，我们老两口这日子真的是坚持不下去了。没有胡家老高啊，我们那现在的日子还说不上难成啥样呢。哎呦，您的大恩大德啊，我们永远也忘不了啊。我今天啊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真心实意的向您表示感谢啊，胡老。
1: 哎，好，别客气啊，咱们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咱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你说对不对啊？
3: 哎，对，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3: 我是一个农村的老太太，我没生病之前啊，我家那日子过得也还行。我儿子跟我儿媳妇出去打工了，我就跟我老伴啊在家种点果树，养点鸡鸭，生活过得还算不错。
1: 嗯，没错。
3: 可是我自得了这个肋骨疼的毛病啊，这家里啊就缺了一个劳动力了。
1: 啊啊。
3: 这日子啊就变得难了。
1: 嗯，
3: 我的这个病啊来得可突然了
1: 啊，
3: 那疼啊就像有根可粗的钢针在我这胳肢窝底下啪使劲的扎呀，
1: 啊，
3: 我都得拿拳头一直砸我这肋骨。
1: 嗯
3: 哎呀，
1: 疼得很厉害。
3: 是，
1: 嗯，
3: 对，就是蹲下也不行，躺下也不行，就得那么拳拳的。
1: 啊，嗯，
3: 疼得直冒冷汗呀，啊，我都不敢喘大气，喘气疼啊。
1: 嗯，哎，就是，
3: 哎呀，就给你整的都不能动，一动就疼啊。
1: 嗯，最后检查了吗？
3: 查了。
1: 啊，是什么病呢？
3: 我这个开头吧，我包原来是想着我趁着哪了，养两三天就没事了。但是没过几天家里忙不开了。我就帮着抬那个苹果箱子嘛，还挺沉，我这一举吧，哎呀，疼得更厉害了，就还倒弯的似的，而且还咳嗽，越咳嗽疼得越厉害，不想咳还憋不住。哎，胡老，您不知道啊，我这手一泄劲啊，那苹果砸了一地。
1: 嗯嗯嗯。
3: 哎，我也顾不得捡了，就疼得得蜷着那只根子，根本不敢动。我老头一看不行，就带我去那个镇医院去看了。
1: 啊啊！
3: 人家大夫说我是肋间神经炎还是神经疼啊？我没记住。哦。
1: 嗯。
3: 给我开了那个布洛芬，让我回家养一养。
1: 嗯。
3: 我这回家我还给老头一顿骂，我说浪费那钱干啥？耽误干活，我吃点去痛片就行了呗。
1: 哎呦，不是那么简单的，老朋友。
3: 可不嘛。
1: 嗯，
3: 哎呀，胡老啊，真是没想到这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得有个4-5年吧。
1: 啊，
3: 哦，我本来以为吃点药这病自己就能好呢，老伴还一直劝我上大医院去看看，我说去什么去
1: 啊，
3: 我自己身体我还不知道啊，就一直挺着这不见也没去。但就是等我隔三差五的就疼一回。
1: 啊啊啊，
3: 哎呀，厉害的时候啊都疼得我起不来炕，疼得直掉眼泪啊。吃那个止疼片都不管用。
1: 嗯，
3: 那个时候我就老想啊，活着都这嘴还不如死了呢。
1: 哎呀，别这么说， 主要咱们没有找着他的疾病的基本原因和好的治疗方法呢，没用上，这是有很大的关系啊。
3: 说心里话呀，其实我是不敢上医院胡闹啊。又是真查出来个啥病，我也不能花那老些钱治病啊，还让家里人担心。其实我吧，那时候感觉这心脏啊不怎么好，我这前胸后背啊也疼，就是没有那个肋骨那个疼的严重，动不动啊就胸闷憋气的。我就当时就想啊，能活一天是一天吧。我是真想，我老伴听你这节目吧，就一直想买这个胡家老膏给我试试。我吧就一直不同意。在这有一天我出趟门回来，哎呦，就一看家里一箱子的胡家老膏啊。当时给我气的骂我老伴，我说你瞎花那钱。但是我老伴
1: 不认识这个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不是啊？
3: 对。
1: 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怎么样呢？
3: 我老伴我就说，人家你看人家那个讲座的胡老啊，都快90的人了，每天吃着胡家老膏，身体都那么好，你也试试呗。再说我买都买了，你就吃呗。我也没拗过他，那就吃吧。这不，我就吃上这胡家老膏了。刚吃了那个胡家老膏一个来月的时候啊，我还埋怨我老伴儿，我说你也不跟我商量，你就买。但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说我老头了。因为啥？那看见效果了呀。本来我这疼的一直都忍不了吧，严重的时候这疼的感觉还到处乱窜。就是平常我都不敢抬胳膊，一抬胳膊这带着这肋骨就跟是疼。就得一下子就得喘下身子，不然就疼得受不了。但是吃上这胡家老膏吧，的确是好了不少。我是咋发现的呢？那天呢，衣柜上有一个鞋盒子，我要拿，我着急用。老伴不在，我够不着，我就拿那个笤帚疙瘩一扫就给扫下来了。办完事我才发现，哎，这肋骨没疼哎。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效果多好啊！
3: 是啊，老伴回来我跟他一说呀，他可高兴了，一直说这胡家老膏没买错，选对药了呀。这不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胸闷气短啊，前胸后背疼的感觉也好了不少，就是我这肋骨疼啊，也就那种隐隐的疼了。
1: 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啊？
3: 对呀，比之前呀强太多了那是。但是啊，我也没敢上来就干重活，我怕再累着又复发啥的。我就都抱着喂喂鸡，拔拔草，再拎个三五斤的东西啊，就没问题了，也没疼过。胡老啊，现在我吃的胡家老膏啊，能有六七个月了吧？哎呀，我们俩谁都没想到啊，这个胡家老膏真能治好我这疼病啊！真的是
1: 解决了，是吧？
3: 对对对。
1: 咱们过去咱们用这些个药物止疼药，为什么解决不了啊？就是第一个没有找到他病的根本原因，也没有啊把这个病从根本上来治疗，这一点很关键。那么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短时间效果这么好，而且越来越好了，为什么？
3: 是。
1: 那就是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是关键。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有毛病的这个根本条件。您过去用的方法只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疼了我就吃啊，不疼我就不吃，它并不是一个完全解决疾病本身的问题啊。所以咱们身体里头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有免疫功能啊，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人体有这个抗病能力啊，它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每一个器官都需要这个本源的物资的滋养啊，营养它啊，发挥它的作用来维持咱们健康，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3: 不老。哎，你说的很对呀、啊，我还想跟您说呢。哎，当时我老伴这不跟我一起吃的胡家老糕啊，他原来身体也不好啊，就是比我强不点儿。他就是总感觉自己的胳膊腿的血液都不流通了，老是肌肉酸疼，走一会儿就累了。但是我病的比他严重吧，所以基本上都是他照顾我。
1: 嗯，没错。
3: 现在他跟我一起吃上这胡家老糕吧、我都能明显的感觉出来，我老头啊、这精神头儿比以前足了，干活也比以前麻利了。
1: 你看
3: 没有胡家老糕之前吧，我们两个人一起干活，那这样的身体也不好、干活吧就慢慢腾腾的，一天做完也干活也出不了多少活。现在我们用上胡家老糕，身体好了，这半天呀、就能干完以前两天干的活，还不觉得那么累。
1: 没错。
3: 这回呀、我跟老伴儿商量好了，这胡家老糕 咱们就坚持吃下去，让身体啊越来越好。
1: 就是，这不是梦想，而是必然是能够实现的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啊！
3: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闺中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闺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闺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0: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1: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1: 银铃俱乐部，
0: 陪您乐享每一天。
1: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0: 叔叔阿姨中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晨曦。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那大家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之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此刻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从软件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了。也特别欢迎您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当中，让我们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节目的专家和主持人来进行交流了。如果您有才艺想要来展示的话，也特别欢迎您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加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哈。当然我们在群里面还有机会来抽奖，那想要入群的叔叔阿姨，您记好微信1993312750，1993312750。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银铃情报站。
1: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0: 想要丰富退休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大家注意哈，河北老年大学2026年秋季招生已经正式启动了，新文理校区将首次对外开放招生，连同新校区、活动中心校区三大校区同步报名。您可以通过手机端或者是电脑端来进行线上报名，同时呢，也可以前往任意校区现场来进行线下的报名。秋季的课程可以说品类非常的丰富，也是精彩纷呈的，这里面涵盖着声乐、器乐、书法、非遗、国学、舞蹈，还有数字媒体、运动体育等十多个专业，一共开设将近60个班级。那么各个校区的详细地址还有咨询热线以及完整的报名流程，这些招生的细则大家都可以来关注河北老年大学的官方公众号来进行查询。国家疾控局提醒，从9月份开始，全国各地陆续开打流感疫苗，那叔叔阿姨可以尽早的来接种。那是否可以用医保个人账户来支付疫苗费用呢？大家可以去到社区医院来进行咨询。京津冀蒙四个地区从10月份开始，养老保险关系可以及时转移了。那以后呢，换居住地，养老保险调转手续会更加的简单，也不用来回跑多地去办事儿了，方便随迁子女，方便随子女迁居的叔叔阿姨们。国家五部门启动第6次全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的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呢是满60周岁以上的老人，会上门了解叔叔阿姨的身体健康、养老服务以及生活困难等等实际的情况，用来完善养老政策。如果您在家遇到工作人员上门哈，就配合登记就可以了，工作人员是不会收取任何费用的。特别要提醒我们各位叔叔阿姨们，最近的微信群还有短视频当中哈，会有不少这个养老金的谣言，说是9月份全国会统一大额补发养老金，那这个消息呢是假消息，只有符合条件的一部分人员会补发差额，那一切呢要以人社局的官方通知为准，千万不要轻信网上的传言，也不要随便的点陌生的链接。还要特别提醒您，现在电信诈骗的花样啊真的是特别多，凡是说领取养老补贴呀，或者是让您领保健品啊，或者交钱办这个高回报的养老啊等等，这样的消息一律不要相信。如果有拿不准的事儿，多问问家里的晚辈哈，或者是找社区民警来进行咨询。 叔叔阿姨下半年要记得做养老金的资格认证啊，如果不完成认证的话，养老金呢会暂停发放，在家用手机就能办，如果不会操作的话，可以找社区的工作人员来帮忙。现在入秋之后啊，昼夜的温差也变大了，特别容易感冒，所以您出门遛弯的时候呢，不要太早，等到太阳出来之后再出去。那晚上睡觉呢，也建议窗户不要开太大，当心着凉。这个季节我们要多吃梨，多吃银耳和山药这些润燥的食物，少吃一些辛辣和油腻的东西。秋燥最近我们觉得特别的明显哈，千万不要相信输液来疏通血管的偏方。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引领领读团。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千年前的唐诗，说的正是我们的今天。
2: 夕阳无限好，银发正青春。年龄只是数字，精彩由我定义。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2: 银铃俱乐部，陪您把日子过成诗，把岁月唱成歌。

0: 书香，用阅读丰富日常。引领领读团，品味经典篇章，感悟文字的力量。
1: 叔叔阿姨中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晨曦。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收音机调频到 FM104.3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同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哈，您可以从软件市场当中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也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银铃俱乐部一群当中，让我们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好帮手啊！可以直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节目的专家主持人来进行交流了。当然也特别欢迎叔叔阿姨有才艺展示的话来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还有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哈。我们的群当中还会有抽奖的机会，加入群可以直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今天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呢，邀请的是银铃燕赵银铃领读者来做客直播间。那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积极响应民政部等14部门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号召，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年阅读工作高质量发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河北省老龄办联合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策划实施燕赵银铃领读者计划系列活动，共同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老年阅读氛围，助力构建书香河北。那今天呢，邀请到直播间的这位燕赵银铃领读者是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曲平大姐。那请曲大姐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燕赵银铃领读者，来自河北老年大学朗诵班的学员曲平。
1: 曲大姐今天为我们选择了两个篇目哈，您先为我们朗诵的是哪一个篇目呢？给我们介绍一下题目。
2: 等我老了的时候。
1: 好，那您可以开始朗诵了。
2: 好的。等我老了的时候，花会一样开，太阳会一样照在公园绿莹莹的草地上，而我则安静地坐在木椅子上，用有些昏花的老眼看那些来来往往。那时的我会一脸慈祥地看着那些蝴蝶般的少年青年，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我都想摸摸他们充满幻想的头，灵活好动的手。我会对他们说，年轻真好啊。我想他们或许会淡漠地看我一眼，或者淡淡地对我一笑，转身离去。那时啊，我会笑眯眯地看着他们逐渐远去的背影，想象着自己跟他们一起走向了他们喜欢的远方。他们会去哪里呢？我不知道，就像年少时祖母也不知道我去哪一样，年轻的脚就应该迈向远方，千山万水，南方北方，只要他们有自己的方向，年轻的腋下就应该生有一双坚韧的翅膀，在理想的蓝天自由地翱翔。哦，我想对飞翔的青年说，在飞翔的途中要画出优美的弧线， 写出精美的诗行。只有这样，等到老了的时候，才能坐在公园的木椅子上安静地晒太阳。突然觉得等我老了的时候，这话说得不对。老怎么能等呢？老是自己来的，不是等来的。有谁愿意等待老的到来呢？那么老是什么时候来的呢？在我们的脚向前迈每一步的时候，在我们每一次展翅飞翔的时候，我们就会向着老的终端靠近一步。但是我们并不因为是在向着老的方向前进而停步，因为我们不能。那么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也不要太过勇往直前，稍微慢一点，慢一点走，慢一点飞，就慢那么一点点。在前进的同时，也欣赏沿途的风景，感悟人生的真谛。如果说时光不老，那么一个人经历了多少岁月才算老呢？是古稀耄耋，还是米年茶年？我只想在老去的途中，活出属于自己的一首诗，一幅画，一种灿烂的精神。谢谢大家。
1: 哇，真好啊，完全沉浸在您的这个朗诵过程当中。您先跟我们来分享分享，为什么首先选择了这个篇目来跟我们分享，曲大姐。
2: 我今天选的这两篇文章吧，我觉得感觉都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年龄了嘛，
1: 嗯，
2: 60多岁的人，
1: 嗯，
2: 慢慢逐渐的会老去，这是事实，
1: 嗯
2: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诗读起来呢，让人心里特别静，特别的有共鸣，
1: 嗯，
2: 所以我也愿意把这两篇文章的这种生活的方式、生活的态度，哎，带给大家。
1: OK， 那第二个文章是写一封信给未来的自己哈。
2: 对，
1: 我们一会儿让大姐跟大家来分享。那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您退休之后的这个生活。退休之后您除了读书，还有其他的一些爱好吗？
2: 我的爱好应该说挺多的。
1: 嗯，
2: 我近几年学会了打柔力球，健身，是动的。
1: 嗯，
2: 还有呢，非洲鼓，啊，
1: 也是动起来的。
2: 对，也是，它是非常激情的那一种。
1: 嗯，
2: 还有一种呢，也是我这几年特别喜欢的，是做手工。
1: 嗯，
2: 废物利用
1: 啊，
2: 把一些这个用过的餐巾盒，纸那个一次性的快餐盒呀，
1: 嗯，
2: 打包袋啊，我就可以拿来做一些精美的一些小小东西。
1: 哎，这是这两年其实是特别流行的一件事情。
2: 对对对，
1: 就是您做出来之后，然后家里人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反馈吗？会说呀，妈你太厉害了，这竟然是拿那个什么快餐盒做的。
2: 那个家里人非常喜欢，
1: 嗯，
2: 而且就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1: 嗯，
2: 你比如说有一些伴手礼，去给一些朋友们聚会的时候拿一些伴手礼呀，拿一些这个送一些小礼物啊，哎呀，大家都非常喜欢，所以也就成了我们全家的都非常喜欢的这项活动。
1: 嗯，
2: 我的小孙女呢也会积极的参与到里头，
1: 跟您一起，
2: 跟我一起做一些小手工，编绳啊，或者穿珠子，
1: 嗯，
2: 哎，帮我打胶。所以他也是每年要给我布置一些任务的，还是要，要给同学、给老师，那个发一些这种、送一些这种小礼物，礼物不大，情谊在这儿。
1: 哎，是的，
2: 说起来是自己做的，
1: 嗯，
2: 所以特别的
3: 开心，
1: 感觉也特别的不一样啊。我们经常会说那句话叫礼轻情意重，是吧？啊，您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您亲手做的什么呢？给我们观众朋友展示一下，我们的听友就只能通过声音来感受了啊。我们的观众朋友在直播当中的朋友可以看到，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您的成果。
3: 最近呢，又学着做这个香包，
1: 嗯，
3: 这是我做的香包
1: 啊，
3: 很简单，也很容易上手。
1: 哇，这太好看了，这简直不像您做的，就像买的一样精美。而且我刚才闻了一下，那个里面的味道很好闻。
3: 对，
1: 那里面放的是什么？它会有什么样的功效吗？
3: 它是薰衣草。
1: 哦，
3: 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吧比较实用一些，更实用一些啊。
1: 嗯，
3: 可以挂到车里边，
1: 嗯，
3: 衣橱里边，
1: 对，
3: 家里边，
1: 嗯，
3: 家里有一种这种清新的味道啊。
1: 是的，
3: 当然很心里头很愉悦，
1: 很舒服，就闻到这个味道我会觉得就是心很静。
3: 对
1: 啊，是这种感觉。那您平时就是做一个这样的香包大概得多长时间？会需要耗时很久吗？
3: 啊，不需要。
1: 嗯，
3: 因为我已经做手工，我已经做了有个3-4年了吧，
1: 嗯，
3: 时间也比较长了。像这种小手工呢，也就是半个小时，
1: 这么快
3: 能做好一个。
1: 哇，
3: 我手还算慢的，人家那个直播间里的十几分钟、20分钟就能做一个。
1: 嗯，这纯手工制作是不是？
3: 真是纯手工。
1: 嗯嗯，好，那您除了刚才说的这个特别热爱做手工之外，哈，就是在读书的这个过程当中，您会每天拿出一定的时间来读书吗？还是说会一周有固定的几天的时间？
3: 我不是每天都读，
1: 嗯，
3: 因为这个眼睛呢，随着岁数了以后也有点老了，
1: 有点看不清，
3: 看不清了。
1: 嗯，有的时候看时间长可能也会累。
3: 对，所以我呢就是固定的几天，
1: 嗯，
3: 有时间上课老师布置的作业需要每天呢或者经常的来诵读一下，
1: 嗯，
3: 来练习一下，
1: 嗯，
3: 我就有时间了，把照顾好孩子家庭以外有时间了，我就来读一读，
1: 嗯，
3: 看一看，
1: 嗯，
3: 扎实一下基础。
1: 嗯，您有没有比较偏爱的类型？哪一个类型？
3: 我偏爱喜欢散文
1: 啊。今天您分享的都是您喜欢的类型。
3: 我觉得这种特别能抒发我的心情，那种心境，
1: 嗯
3: 啊，
1: 嗯，
3: 又不是很激昂，很静的那种感觉，
1: 嗯，
3: 我特别喜欢。
1: 能够感受到您喜欢的类型，比如说您喜欢的做手工，其实它也是这种，就是做起来会静静的，让心很安静哈，会沉浸式的这种感觉。然后刚才听到您的分享，我也是完全沉浸式的。那您刚才说就是看书会觉得有点累，其实我们有很多银发朋友都会有同样的一个困惑和同样的一个感受。那您平时会选择听书吗？因为现在听书也很流行的。
3: 会的，会的。
1: 嗯，
3: 那个当我做手工，
1: 哦，
3: 做手工的时候，
1: 对对，
3: 我就放上那个听书的这个软件，
1: 嗯，
3: 我就会来边做边听，
1: 嗯，
3: 我手上在忙，我耳朵可以听。
1: 对对对，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
3: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1: 是的是的，
3: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1: 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就是收听节目也是这个样子，是吧？就是当我们在听节目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手头上的活完全也不影响。
3: 对对
1: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哈，所以我们银发朋友

0: 如果你要是说比如说看书眼睛会觉得有点累会有点不舒服的话，我们可以选择用听书的这个方式。那接下来大姐跟我们来分享您的第二篇作品，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写一封信给未来的自己，也是一篇散文，那您也可以开始分享了。
1: 好，我想写一封信寄给未来的自己，我想我应该会有很多很多的话想说给未来的我，尽管我并不知道我的未来会有多远，我也不知道我是否还会拥有很多未来的日子。当我拿起笔的时候竟然有些感动，我不知道今天的我和未来的我之间的距离有多远，或许是10年，或许是20年，也或许是半辈子的时间。总之，在今天看来，有着无法想象的遥远。未来的某一天，当我打开这封信的时候，也许窗外正是雪花纷飞，也许那时的梧桐又落满一地金黄，可我依旧会用最温柔的句式称呼自己。我说，亲爱的自己，你还好吗？时光过去了那么久，你还是原来的你吗？当鲜花一路开过河堤，当你身边的朋友开始渐渐地离开，亲爱的你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一定要告诉自己不要害怕，生命所有的来去必定都是孤独的行程。你这一生经历了多少事你都不必记得，你只需记得来路与归途。你用一辈子的时间宽恕过别人，也请你宽恕曾经自己。亲爱的，我相信所有记恨你的人并非都是你的过错，所以你不必忏悔，不必时时记挂于心，你只需用感恩的心善待世间所有的生命，你就会从内心深处得到解脱。生命的尊严从来都不是被人给予的，所以你不必委屈自己，不必在意人怎么看你，怎样评价你。这世上所有的人，所有的事物都不可能尽善尽美，所以你不必做所有人眼中的好人，你只需做最好的自己就够了。你也要心怀远方，在未来的每一个黎明，你都要告诉自己，你这一生无论挫折辛苦和与磨难，你都是圆满的。你经历的一切都是上苍让你用时间去懂得生命的过程。亲爱的，你已经走过了春夏秋冬所有的日子，你也看过了风花雪月四季的美景，这时候你可以安详地坐在阳光下打盹儿了。你可以回忆，也可以遗忘，你可以微笑着告别所有的过往。未来的我，请一定记着今天的我写给你的每一句话都带着时光的温度，请一定好好善待自己，善待那些还陪在你身边的人。亲爱的，我一如既往地爱着你，爱昨天的你，爱今天的你，也爱着未来的你。在未来的每一天，你都要好好爱自己， 爱身边的每一个人。阳光一直美好，你也要一直美好。今天我寄出的这封信，我相信未来的我一定能看到。我也相信从现在走向未来的每一个日子都会是通向美好的开端。祝遥远的我安好，今天的自己。谢谢大家。
0: 又是一篇非常美的散文，我特别喜欢里面刚才您分享的一句话，就是好好的爱自己，爱身边的每一个人，阳光一直美好，你也一定要一直美好。这句话真美。
1: 是的，所以我读起来非常有感觉。
0: 嗯，
1: 所以我很喜欢这两篇文章。
0: 是的，
1: 我就分享给大家。
0: 好，我们一起感受到了大姐喜欢的这个散文的这个风格哈。我们特别想知道大姐在退休之前那会儿，您有没有想过说我未来退休之后的这个日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就那个时候是未来的自己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1: 当时退休以后吧，我真是没有想这些事儿。
0: 嗯，
1: 就是想着快点退休，带孙女儿，
0: 很实际的
1: 孩子，
0: 很实际的想法。
1: 后来呢，我通过我的一些朋友发的朋友圈，看到了老年大学有朗诵，哎呀，这是我年轻的梦想啊！
0: 啊，一直就很喜欢，
1: 一直很喜欢。
0: 工作的时候很忙碌，
1: 对，
0: 哦，
1: 工作的时候很忙碌，没有时间去系统的去学习，
0: 去发展自己的爱好，是吧？
1: 所以呢，哎呀，我一看有这个，把孩子送到幼儿园以后，我就马上就报名参加学习朗诵。我这已经坚持了8年了。
0: 哇，这么久了，
1: 学习朗诵已经8年了。
0: 天呀！
1: 对，学习朗诵。后来我又想，光朗诵它是静的，没有动的。我还要把我的身体把它
0: 保养好，
1: 保养好。给孩子们减轻负担。所以我就又开始学习打柔力球、非洲鼓，叫动静结合。对，
0: 所以您把您的生活安排得特别的井井有条。那退休之后您觉得您自己有什么样的变化吗？就是跟之前工作的时候的那个状态。
1: 变化很大。工作的时候我是基层的工作者，社区工作者，那时候琐碎的事儿压力很大，
0: 每天忙忙碌碌，
1: 每天要忙忙碌碌，而且还要面对直接的居民，你要给他解释很
0: 要沟通很多琐碎的事儿。
1: 对了，所以退休以后吧，立马这个心就静下来了，
0: 有更多自己的时间了，
1: 自己的时间可以看看书。年轻的时候只是泛泛的来读书、阅读，现在呢，我就能静下来，我来好好的品味这一篇文章，这个里头的一些深的东西，
0: 而且心境不一样。
1: 对，
0: 就是年轻的时候可能是那样的心态，
1: 对，
0: 现在是这样的心态，他同一个东西在读的时候，他感觉是不一样的，
1: 真的不一样。对对对。
0: 所以退休之后您有没有发展过就是年轻的时候没有的那个兴趣爱好，在退休之后突然一下有了？
1: 没有的，就是像手工
0: 啊，
1: 我没有。那个时候虽说喜欢剪一点东西，那时候我们老的时候只有剪这些东西，织毛衣，勾东西，然后我从网上看到有这个编东西，哎，我觉得挺好的，我就跟着这个视频上学。还有非洲鼓，那时候也没有非洲鼓啊，我也很喜欢，我也学会了非洲鼓，而且现在打非洲鼓也打了有个5-6年的时间了，
0: 也坚持的特别好，
1: 也坚持的。我既然要干一样，我就想坚持下去，要不然我就不会干，我就不想半半截截的学一点放下，我不想这样。
0: 好，特别感谢大姐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一个是您的生活，还有您的这个兴趣爱好，有机会您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更多，好吗？
1: 好的，
0: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再见，曲大姐。
1: 好。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 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0: 叔叔阿姨中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晨曦。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那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来调频到 FM 104.3，您可以收听我们节目之外呢，也可以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各大平台来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哈，您可以从软件市场当中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现在的直播了。也特别希望您加入到我们的银铃俱乐部一群当中，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可以直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节目的专家和主持人来进行交流了。如果您有才艺想要展示的话哈，也特别欢迎您来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还有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也特别欢迎您。我们群内还有抽奖的机会，大家呢入群加好微信就可以了，1993312750119933127501。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大百科环节。
1: 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百科全拿下，您问我答，生活大百科，妙招天天说。
0: 今天我们的生活大百科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家每户都会遇到的这个婆媳矛盾的问题哈。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河北白丝带心理咨询中心的创始人，还有 OH 卡牌心理指导师讲师康建梅老师。康老师下午中午好。
2: 中午好。河北新闻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康建梅。
0: 康老师，您先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就是在您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接触的比较多的，就是我们的婆媳矛盾会有哪些类型呢？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
2: 因为我也是将近60岁的人，那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生活当中，遇到很多的同龄的朋友。那比如说，有的孩子还没有结婚，就会焦虑这个孩子
0: 婚姻问题，
2: 找个对象
0: 啊。
2: 孩子结婚了之后呢，那可能就是有这个儿媳啦、女婿啦，是吧？那就跟这个年轻人如果说住在一块儿的话，那就生活习惯各方面会有所不同，发生一些矛盾，那有了孩子之后呢，可能是因为这个育儿问题又会发生一些矛盾，岁数再大一点呢，那可能是因为自己的这个，比如说生病呀、养老呀，然后会有一些焦虑担心。总之不同的阶段都会有不同的问题出现，
0: 大概会分为这么几个共同的类型啊，就其实家家户户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哈。那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当我们有了这个下一代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因为亲子育儿之间出现的矛盾哈。您跟我们分析分析，就是您日常遇到的一个案例或者是几个案例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其实我觉得我们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一定会产生共鸣，说哎呀，我家也会有这样的事儿发生。您通过一个案例跟我们分享分享。
2: 今天我正好带来了一个个案，这个个案呢是比较典型的，在我们咨询当中经常遇到的，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很多家庭也存在的。那大家看到了，我在桌子上摆了一套我们心灵探索工具 OH 卡牌。这个卡牌呢，就是不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惑，都可以用它来进行心灵探索。比如说你在工作当中遇到问题，那可以用它来寻求解决方案。在生活当中，在这个人际关系当中，在育儿问题上，都可以利用它来寻求解决方案。那在这里呢，它是由88张图卡和88张字卡组成的。这个解读没有对错之分，没有好坏之分。那今天呢，我就想利用这个卡牌呢，让大家了解一下。比如说我们在 婆媳关系这一方面有一些矛盾的时候，如何利用这个卡牌寻求解决方案。
0: 嗯，好，您跟我们分析分析。
2: 嗯，我先说一下这个个案的背景啊，他是三代同住，三代同住就是有奶奶，哎，爸爸妈妈和这个五岁的一个小男孩正在上幼儿园。
0: 嗯，
2: 那就是这个在那个就是儿子是打来电话寻求帮助的，他打来电话就说什么呢？哎，在刚结婚的时候，这个婆婆呢非常的强势。那比如说装修的时候呢，就非要按着自己的这个意见来装修，媳妇提出什么来，他就给否决了。
0: 嗯，
2: 那比如说，哎，有时候小两口还没有起床，那这个老人呢就推门就进去了。
0: 哦，
2: 哎，没有这个界限，也不敲门。
0: 嗯，
2: 有时候呢会进他们的屋子乱翻，哎，寻找东西呀。早晨呀，比如说做好饭了，叫这个孩子起床，孩子就想着说，比如说星期天，哎，想休息一下，
0: 想睡懒觉，
2: 是不是？哎，想睡个懒觉。这个老人呢就会说，做好饭了还不起床，哎，一个比一个懒，就嘟嘟囔囔的。然后这时候就会引发一些儿媳妇的不满。
0: 嗯，那遇到这样的问题，哇，这真的是我们很多家庭的这个共性问题，瞬间就开始脑补自己的这个遇到的情况。那遇到这些情况之后，我们怎么样可以像刚才您说的用卡牌来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呢？
2: 嗯，这个是在没有孩子之前发生的这个事情，哎，可能儿媳妇还能够忍一忍，但是在有了孩子之后呢，这个鸡毛蒜皮的事情就更多了。
0: 嗯，
2: 是吧？这一次是因为孩子吃饭的问题，这个儿媳妇跟他发生了很大的矛盾。
0: 比如说老人想喂，
2: 对，
0: 儿媳妇说不能喂，得自己吃。
2: 前面曾经发生过很多次，儿媳妇就说孩子吃饭得固定坐在这儿，哎，不能够到处乱窜。那这个婆婆呢就说，这么小的小孩，他哪能够老老实实的坐到这儿呢？
0: 嗯，
2: 对不对？
0: 对，
2: 这个婆婆又担心这个孩子饿着，哎，然后就到处追着这个孩子喂，孩子在前边跑，婆婆就在后边追着喂。
0: 这个场景好鲜活呀。
2: 是的，所以这在这儿的情况下，就是说前面儿媳妇多次跟她说你不能老追着她喂，但是这个婆婆呢听不进去，一次又一次发生这儿的事情呢，这一次这个儿媳妇就特别的生气。
0: 嗯，
2: 然后就说，哎，摔门而去，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也听不进去，然后就气呼呼的走了。那走了之后呢，她自己回到了娘家，人虽然是走了，但是呢她仍然惦记这个孩子，就说打开监控看一看这个孩子吧。
0: 嗯，
2: 没想到呢这个奶奶正跟这个孩子说，那个坏妈妈她不管你，你以后跟着奶奶过吧。这个儿媳妇就特别生气，然后就马上冲回来，就把这个孩子接走了，然后就跟他爱人说，你要不我们搬出来住，要不呢我们两个就离婚，发出了最后的通牒。
0: 嗯，
2: 那这个婆婆呢，哎，在这儿的情况下开始也着急上火了，一看这个儿媳妇闹离婚了。
0: 嗯，
2: 是吧？
0: 嗯，
2: 所以说她这个时候呢，哎，开始也睡不着觉，失眠，然后也吃不下饭，但是又碍于这个面子呢，她又不好意思跟这个儿媳妇去道歉。

0: 假设我是这个很强势的婆婆，然后您会怎么样跟我来说这件事情？
1: 那我们就是来可以做一个游戏吗？
0: 嗯，可以。
1: 我们通过卡牌来进行探索一下，
0: 嗯，
1: 看看咱们这个问题所在是怎么样发生的，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来寻求一个解决办法，如何让我们这个家庭变得更和睦？
0: 嗯。
1: 是不是他在这儿的情况下就很容易接收了呀？
0: 哎，是的，而且我们的目的就是这样，是吧？
1: 是的。
0: 那我们的比如说婆婆，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呢？
1: 那我们先呈现一下他的情况，
0: 嗯，
1: 就利用这个卡牌来进行呈现。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看清，
0: 可以看到。
1: 那我就是让他抽了这么三套卡牌，在第一张图片当中呢，他看到了是有这个大树，前面这个大
0: 树根，
1: 哎，树根，他觉得这个大树很粗壮，他会联想到儿子很优秀，这个解读没有对错之分，没有好坏之分。看到这个小草，他会想到生命力，会想到他的小孙子活泼可爱。前面这个大树和这个绿草带给他的这个感觉还是不错的，
0: 是的。
1: 但是下面的这个蚂蚁，他一看到他就说自己一看到这个蚂蚁就特别的不舒服，
0: 心烦意乱的，
1: 哎，一大堆蚂蚁就心乱如麻，就像热锅上的蚂蚁，非常的不舒服。那我当时就问他，那链接现实会让你想到什么呢？他说链接现实就想到了跟儿媳妇发生了很多的矛盾。
0: 嗯，
1: 那我就说那这些矛盾具体有什么呢？他说这个儿媳妇嫌弃我。我说那具体嫌弃你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他就说比如说像刚才喂饭的这个事情，是不是？
0: 或者睡懒觉的事情。
1: 对，他是想着说，哎，孩子必须得坐到这儿吃饭，就有个吃饭的样子，你不吃到了时间，哎，我结束了我就把饭收走。但这个婆婆呢就怕这个孩子饿着，哎，然后就到处追着这个孩子喂饭。还比如说这个孩子摔倒了，他就想着让这个孩子，哎，自己那个起来，但是这个婆婆呢就心疼这个孩子，吭叽吭叽在那儿哭，是吧？那就跑过去，哎，他把这个孩子给扶起来。扶起来之后呢，这个儿媳妇就不高兴了。还有类似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到公园去玩，这个孩子就想买这个玩具，这个儿媳妇就说，哎，家里已经那么多玩具了，不能买，就想让这个孩子学会，哎，延迟满足，学会等待，要克制自己，不能说想要什么就要什么。
0: 对。
1: 但这个婆婆就想着什么呢？哎，又不是没钱买，对不对？哎，婆婆就心疼这个孩子在那儿撒泼打滚，不好看又爱面子，对不对？跑过去就跟这个孩子说，宝贝别哭，妈妈不给你买，
0: 奶奶
1: 有钱，奶奶给你买。
0: 哎，是的，遇到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生活当中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哈。那您让刚才您说的这个婆婆她阐述了她遇到的这个问题之后，您是怎么样帮她开解的？
1: 那在这儿的情况下我们还得让她倾诉，因为她压抑了很长的时间了，那这个情况下呢，她给这个小孩买了这个玩具了，孩子不哭了，但是媳妇不高兴了，扭头又走了。那就说比如说有时候儿媳妇就是想让这个孩子学会，哎，守规矩呀，懂礼貌呀等等的，是吧？孩子们出去玩呀，有可能是什么呢？你推我一下我推你一下，哎，或者是抢了别人的玩具了，儿媳妇就会给这个孩子很严厉地说，你必须怎么样必须怎么样。这个婆婆呢有时候就会说什么呢？哎，这么小的小孩他懂什么呀？孩子们之间你推我一下我推你一下不是很正常吗？
0: 对，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些小问题哈。但是其实小问题积攒多了就会变成大问题。那您快跟我们说说，就是您会怎么样帮助来解决，就是其实我们收音机前还有我们收看直播的朋友也会遇到相同的问题，您说说解决方案。
1: 在这里边还没有到这个解决的时候，
0: 还没有到解决的时候，
1: 是的，还得让这一个婆婆去诉说她心中的委屈。那第二套牌就看到了一头小毛驴， 这个婆婆一看到这头小毛驴就哇哇大哭，说我为了这个家就像这个毛驴一样，每天都在拉磨干活，洗衣做饭照看孩子。

0: 矮子，但是呢儿媳妇好像不领情，还成天的挑我的毛病，说我这不对那不是，说我不会教育孩子，我不会教育孩子，我的孩子，我儿子怎么考上研究生的？
1: 这个也是我们家庭当中出现的。那我们先可以让婆婆的这个倾诉，比如说过去，然后接下来您需要给大家一个解决方案。
0: 是的，那在这里
1: 倾诉足够长的时间了哈。
0: 对，
1: 我们给出一个解决的方案，
0: 抽出了第三套牌，就寻求解决方案。
1: 第三套牌是我们的解决方案，
0: 寻求解决方案。这个首先。这位婆婆呢，在这个图片当中看到了一个人在弹吉他。
1: 是的。
0: 弹吉他呢，我说那链接现实会让你想到什么呢？这个弹吉他跟什么有关呢？她说弹吉他与音乐有关，我喜欢唱歌，我喜欢跳舞，她就联想到了唱歌跳舞。她说自己一直是想着等孩子长大一点，哎，就到公园去唱唱歌呀，跳跳舞呀，
1: 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0: 对，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但是因为一直在照顾这个孩子，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通过这一张卡牌呢，他就联想到了自己应该是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转移一下注意力。这是他找到的第一个方法
1: 啊，这是他自己找到的。
0: 是的，
1: 其实是比我们在跟他讲，让他改变要容易很多。
0: 对的，我们这个卡牌是探索我们的潜意识的。比如说我们直接跟他说，只是在意识层面工作。
1: 对的。
0: 那我们要改变一个人，要从他的潜意识去扰动他，这是通过他的潜意识扰动出来的方法。这是他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他看到这个弹吉他的人闭着眼，然后他就联想到了什么呢？说以后在这个儿媳妇教育孩子的时候，我要假装看不见，哎，我不打断，不插嘴，不拆台等等的。那在这儿的情况下，你看他自己说出来的方法比我们直接劝说他
1: 你不要怎
0: 样，你应该怎么办要好得多。
1: 是的是的，确实是。还有其他的在这个卡牌上面可以给我们读到的一些信息吗？
0: 在这个里边呢，他第二套牌呈现的时候有这个字卡呈现出是奴隶两个字。他就说我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因为老伴儿走得早，自己一个人带着这个孩子辛辛苦苦的把这个孩子养大了，是吧？哎，又给他买房子结婚，现在又带孩子，我付出了这么多，儿媳妇却给我气受，我还得受儿媳妇的气。他就哇哇大哭，
1: 就觉得心里很委屈。
0: 是，
1: 那当他自己说出来这个解决方案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是像刚才您说的，他潜意识当中是这样想的，然后他可能在做起来的时候他的主动性也会更好一点，是吗？
0: 是的。
1: 比我们的被动的这种劝他怎样做，其实这个效果要好很多。哎，这个是利用我们的卡牌。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还有我们视频直播的我们的观众，说我目前没有这套卡牌，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哈。那您跟我们来提供解决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儿子在这其中，可能有的家庭就会说，就是妈妈会心疼孩子，说我的儿子在中间受夹板气，是吧？就这边一边是媳妇儿，一边是妈妈，总是会觉得说儿子在这个问题上，有的时候也确实没有处理得特别好。那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作为儿子的这一方，我们可以怎么样处理？您给我们提供一个解决的方法。
0: 对，儿子在这个咨询过程当中，当这个婆婆说到儿媳妇嫌弃自己的时候，这个儿子就插话了，就说人家不是嫌弃你，人家是前面跟你说了很多次了，是吧？然后你也听不进去，你看这个孩子现在都成了两面派了，在妈妈面前是一个样子，听话乖巧，那有奶奶在的时候呢，他就变得任性，哎，自私霸道，什么也听不进去，情绪也不稳定，一有一点事情呢就会找奶奶，奶奶一护短，对不对？这个妈妈就没法管教。所以说在这儿的情况下，儿子呢说妈妈呢，妈妈好像也听不进去，说媳妇呢，媳妇也觉得是你向着你妈妈，儿子在这中介后面就干脆就沉默了。 我说谁谁也不听，我骂也不管了。其实这样的做法呢，更激化了他们婆媳之间的矛盾。其实遇到这样的问题呢，儿子其实在中间应该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起到润滑剂的作用。那你要在两边去安抚，比如说，哎，妈妈这个固有的观念是不是我们可以，哎，嘴上答应他，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对不对？那在这儿的情况下，不要说是跟他去直接对峙，那这时候就容易激化这个矛盾。比如说在妈妈面前呢，可以去说儿媳妇，对不对？哎，经常说你什么什么样的好话，或者是买一些小礼物，其实是自己买的，就说儿媳妇给你买的，哎，那在这儿的情况下，可能婆媳之间的矛盾就会减少很多。
1: 嗯，这个儿子的润滑剂作用太重要了哈。那我们比如说，一方面您说到的是，就是儿子在妈妈面前可以怎样说，那我们在媳妇儿面前呢，这个丈夫的这个角色又可以做什么呢？
0: 在媳妇面前呢，一定要先关注这个媳妇的感受，哎，理解孩子，就说是这个样子是吧？婆婆她是为了孩子好，只是她这个育儿观念与我们不同。那如果说我们想要这个婆婆跟我的教育观念一致，我们首先要多去肯定这个婆婆，哎，妈妈的付出是不是？妈妈这么多年的不容易，哎。让这个媳妇能够更多的去理解这个妈妈，你们之间的这个冲突是没有说是大的那个冲突的，只不过是因为都爱孩子，但是爱孩子的这个方式不一样，就教育方式不一样，养育方式不一样，但是出发点都是为了孩子好，让他看到这个点，是不是？那后面他对婆婆会有更多的理解。那就是先尊重婆婆，对不对？然后去跟婆婆多去沟通，多去理解她，她的固有观念带给她的一些局限性。比如说你可以给婆婆，哎，就说是她喜欢唱歌跳舞，那下班之后呢，你可以告诉这个婆婆，哎，妈妈，你今天一天辛苦了，是吧？接孩子累了，做饭累了，你去唱歌跳舞吧，我在家里来陪伴孩子，照顾孩子。那这个婆婆她心里边是不是就会感觉很舒服呀？
1: 嗯，是的。所以就是这个儿子在自己的妈妈面前和自己的这个媳妇儿面前，其实是要互相来表达对方对孩子的好和对对方的好，
0: 的
1: 而不要说两边传话说这边不满意或那边不满意，是吧？
0: 对，
1: 所以这个儿子的这个角色很重要，而且也需要慢慢来调整哈。今天特别感谢康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那我们就到这里，再见，康老师。
0: 好，再见。
1: 嗯，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那我们今天的银铃俱乐部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有些事即使是我也说不全面，因为时代总在发展，总在变。就拿生孩子这事儿来讲，不孕不育的年轻人特别多， 找我问这个问题的人也越来越多。以前的人生孩子怀孕真不是个事儿，能生的一家生七八个都很正常，很少遇到有怀不上孩子的。以前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家里条件不好，上医院生的很少，产婆给接生，也容易出问题。有的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但是怀不上的真的很少。上周三有个听众又问到我这个问题，这位听众是我的老患者，我给他治过眼睛，他得青光眼，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好了，能看见了，视力也基本上恢复。他的情况我稍后说，我先说他问我的这个事儿。他这回打电话最开始跟我说给他外甥女儿咨询咨询，他外甥女儿已经结婚9年了，9年前跟他差不多时间结婚的人现在家里小孩都上小学了，外甥女儿也一直想要个孩子，但就是怀不上，到医院也已经做检查了。奇怪了，无论是这个小丫头还是她丈夫都没检查出什么毛病，备孕的药叶酸之类的吃了不老少，始终没怀上，所以他这个当姨的也跟着操心，就问我说，胡老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让外甥女儿怀上月？我说有倒是有，但是我得进一步了解情况。我问他，我说您外甥女儿今年多大了？他说今年31了。我说那还行，别看结婚9年，但是岁数不大，好治。老妹子听我这么一说，她挺高兴的，看她的状态比当初我给她治好眼睛还高兴呢。她说，胡老，那这么的，您快给我外甥女儿治治吧，她因为不能怀孕总遭人白眼儿，尤其是他家里老婆婆，他老婆婆越来越看不上他，说话总带刺儿，咱家里的亲戚还不好意思替孩子出头。我一听他这么说，这是话里有话呀。我说那有啥的，咱们娘家人也不能眼瞧着自己家闺女挨欺负啊，有啥困难就事论事，最好放在明面上解决。老妹子说，胡老，您有所不知，我外甥女儿当初嫁人的时候，我姐就是外甥女儿她妈，没少向婆婆家要彩礼，在农村生活一张口收了人家30万的彩礼，现在结婚9年了，一个娃都没生出来，人家不乐意了。他们这辈子都独生子女，外甥女儿的丈夫也是个独苗，尤其是农村讲究这个，如果外甥女儿再不生育可能就得离婚，因为不能生孩子离婚了，这事儿传出去多丢人呐，丢人现眼还不算，人家婆家还要求把当初过的彩礼给返回去，一分不能少。但是这钱都这么多年了，这小两口花，再加上我姐他们家，我姐和我姐夫也生病，也花了不少，这么多钱没法还了，所以就僵到这儿了，现在只 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就是外甥女儿赶快生孩子，所有的愁事都变成了喜事，啥问题都没了。我听这个，我说我听明白了，这事儿谁也不怨，就怨你们这帮当家长的没正事儿。这孩子的婚姻哪叫结婚呢？这不是交易吗？结果没成想，两个年轻人死活不怀孕。这时候先不说谁的问题，人家肯定赖你，说你家孩子有问题，谁让你当初收人家那么多钱了呢？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也有点不好意思，她说没办法，我们这边都这样，就是这个习俗，彩礼要少了，害怕闺女嫁过去受气。老人也是善心，寻思给孩子攒点家底儿。他说这事也不能怪我姐，我姐还有点埋怨我呢。我听到这儿，我又听糊涂了，我说你姐咋不讲道理呢？你姐怨你干啥？这孩子是他孩子，又不是你孩子。老妹子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她说胡郎，这事儿我都不想提了，但实话告诉你吧，这个外甥女儿，我为啥对她的事儿这么上心呢？她的亲妈实际上是我，她是我生的，我当年过继给我姐了，具体原因她不想说，但是她跟我说的是这个孩子是我的亲生骨肉，我姐不管我也得管，最后实在不行，要是闺女真正她丈夫离婚了，必须还人家彩礼。她说我虽然没花那个钱，但是我得帮孩子还，至少出一半，不能光让我姐掏。我跟老妹子说，我说您有这份心我很感动，这就叫亲情啊，甭管孩子管你叫啥，叫姨还是叫妈，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扯不开的，但是尽量别让孩子离婚。一个女人只要一离婚，再想碰到合适的很难。我说我给你想想办法，一般情况下查不出来原因的不孕不育大多数，如果是女孩子的原因，那是宫寒导致的不孕，这个用西医的仪器是查不出什么名堂的。我说我先给你两个方子，这两个方子双保险，一个眼下就能用，另一个等夏天用，三伏天的时候用上效果很好。第一个方子叫定经玉子方，专给女同志吃的，配方当归、熟地、鸡食藤各十克，西红花三克，益母草、杜仲、定经草各六克，这是一副药，每天煎一副，连喝半个月，多数人就会见到效果，最多连用20副，如果20副后仍然没停药一个月，隔一个月后再服10副药。这是我们老胡家祖辈传下来的方子，虽然以前需要用这个方子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我们家当成功案例记录下来的也有60多人。另外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简方，但是必须夏天用，材料很简单，需要鲜姜 薏苓，红糖薏苓，把鲜姜切成片儿，捣烂了，捣成泥以后加红糖，放锅里头蒸一小时，蒸完了拿到太阳底下，在烈日下暴晒三天，注意别让雨水浇着，然后就按照上边的步骤蒸晒，蒸晒重复9次。这个药要弄起来挺麻烦的，但是效果好。吃的时候怎么吃呢？从月经来潮头一天开始吃，每次就吃一汤勺，每天吃3次，连服1个月。之后从下个月开始，另外不能怀孕这事儿，不能光埋怨女人，谁也别推卸责任。如果是丈夫的原因生不出孩子怎么办？在我这儿我也有办法，而且这个办法是现成的，我会直接给这个男的用宫廷肾宝。咱们这个宫廷肾宝是专门用来补肾气，除此之外，宫廷肾宝还有壮筋骨、缓解腰酸腿疼的效果。平时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药是专门给上岁数的老人用的，因为老年人尤其上了70岁以后，个顶个的肾气虚，这是因为您年龄大了，您自然消耗的。尤其是有的老人得过重病，动过手术，肾气都散了，肾精僵绝，所以必须得补充这个。这个来劲儿快，吃上就舒服，吃上手脚暖和，腰不酸腿不疼。这是我们胡一汤节目组精挑细选免费给大伙准备的，多数都给老人用，但是对于个别的年轻人，您如果就是先天肾精不足也可以吃这个，而且女同志也可以吃，有暖宫和提肾气的效果。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吃上之后3个月到5个月肾精就足了，身上就有劲儿了，肾气和肾脏的功能都恢复。所以我认为不孕不育是小问题，只要年轻人把心态放平衡，您只要别逃避问题，想办法解决，肯定都能解决，而且花不了多少钱。前面我说到的那2个方子还有宫廷肾宝，大家如果记录下来的话都可以试。然后我再说一说，给我打电话

话，咨询问题的这位老妹子，她之前是啥情况呢？她以前是青光眼，眼压高。他在眼病专科医院里头最先进的治疗都用过了，光手术就做过三回，两只眼睛加一块三次手术花了10多万，但永远都是刚做完手术眼睛马上就好了，不说彻底好吧，但是症状会明显减轻，脑袋不迷糊了，眼睛看东西也真亮了，只要花钱做手术就能缓解，眼压也能下来，但是不到一年眼病肯定复发。他自己总结自己的治疗过程，就是解决问题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出现问题，就这么的推磨式的治疗，转了一圈发现自己的罪没少遭，钱也不少花，但是实际上他还在原地踏步。他这个青光眼啥手术都做过，传统的他做过小梁切除，也换过晶体。现有青光眼这种病最时兴的一种手术叫什么？叫青光眼阀门植入手术。这个阀门是干什么的呢？是引流的。人为啥会得青光眼？因为眼睛晶体里的防水太多了，防水多排不出来，眼压就高，眼压一高，眼珠子眼球都往外凸，它往外膨胀啊，就会压迫到视神经，最后导致失明。所以青光眼患者加一个引流阀以后，当我们眼压高的时候，阀门就开了，就把防水放出来了，所以眼压下降，眼睛就舒服。但是引流阀这个小东西植入到眼睛里头，它毕竟是外来的，它会刺激到人的眼角膜。我这个患者也是，他姓孟，今年57了，他第三次做手术把引流阀安上了，但是用了不到2年又把引流阀取走了。引流阀用的挺好，眼压一直都不高，但是为啥得取下来呢？因为他后期做检查发现眼角膜损坏了，眼角膜一损坏，虽然眼珠子不疼了，但是他视力下降的厉害。小孟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他视力特别低，才 0.05， 以前虽然眼神也不好，但是双侧视力都 0.2， 勉强能用，但是加上这个阀以后下降到 0.05 了，就不敢再用了，再用眼角膜磨漏了，瞎了怎么办？所以他是没办法了，电视看不了，听广播，听到我节目，听我讲胡家老高，他说他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问我说，胡老，胡家老高能不能治青光眼？我说能治啊，我们治过。胡家老高虽然不是专治眼病的药，但是话得这么说，青光眼如果专治眼病的话很难治好，因为眼病绝对不是单一的，这个眼珠子出问题了，您如果只盯着眼睛，您永远治不好眼病。就拿青光眼举例子，您不信，您上眼病专科医院或者三甲医院的眼病科室，您蹲蹲点儿，您观察，观察什么呢？凡是得

0: 和青光眼的人有一个特点，多数都胖，而且百分百都肿。肿是什么意思？肿不见得光眼睛肿，他下肢也肿。尤其是女同志啊，大多数的女同志青光眼患者都是什么身材呢？梨形身材，上身不胖，胳膊的肉不多，但是下身从肚子开始，肚子上的肉特别松，腿特别粗，这种胖都是虚胖，都是肿的。这种人皮肤白，容易水肿，容易出汗，膝关节疼，眼压也高。因为什么？他这种胖就叫水肿型肥胖。有的胖人常说，我喝水都长肉。真正喝水长肉的人一定是水肿型肥胖，他肉里头水多排不出去，眼睛里防水多也排不出去，所以他是水液代谢出现问题了，他才会眼压高得青光眼。我接小梦的电话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挺胖的，下身胖还水肿？他说是啊。胡老，您没见过我，您怎么知道的？我说你减肥吧，我帮你减肥。他说胡老，减肥我也想减，但是我最担心的是我眼睛，我怕我彻底瞎了，看不见了。我说你把体重减下去，你身体里边的水分少了，代谢正常了，眼睛的视力也能恢复，眼压也不会再高。他说就吃这个胡椒老膏。我说对，就吃这一个药就够用了，眼睛和体重他都管，别的你没想到的他也管。因为胡椒老膏的本职工作是帮助人体回归本源，健康的人不会肿，健康的人也不会眼压高。胡家老高帮你把健康的状态找回来了，你在意的和不在意的他都帮你调好。这个患者用胡家老高用了一年半时间，中间停药停了一段时间，因为断货了，停了两个月，反正前后加一块儿，用了大概一年半。他最开始是160斤的体重，他个子不矮，1.65米身高，但是160斤体重那也沉呐。最后用了一年半，胡家老高体重降到了125斤，眼睛视力也上来了。现在他的视力，左眼睛已经0.4了，右眼差一点，但是也恢复到从前的0.2了，不耽误生活了。眼压也不高，以前他膝盖总疼，现在也不疼了。开始操心他亲戚家的事儿了，这要是从前，他自己都顾不过来，哪有心情去照顾别人呢？即使亲姑娘有难，他也照顾不着。所以，人到啥时候还得身体好，身体好，多操点心没事儿，能扛住。另外呀，其实他亲生的闺女和女婿那事，如果早喝胡家老膏的话，早就解决了。胡家老膏不光是补肾，五脏六腑他都补，把身体的综合素质提升上来，更能借上力。但是既然有别的方法，更廉价的方法，可以试试。花小钱办大事， 治病这件事儿，如果明白的话，很简单，就是随机应变。小方子如果不好使，永远有胡家老高给你兜底儿。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放心大胆的去治吧。好了，今天我就说到这么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你好，
0: 好，欢迎你啊！哎，
2: 哎，胡老，跟您通上话、特别激动。
0: 嗯嗯。
2: 哎呀，我感觉一听到您声音的呢，我这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啊，
0: 是吧？啊，谢谢你这个心情，我能理解呀、啊。
2: 哎呀，胡老，因为我这20多年的这个冠心病啊，折磨了我大半辈子、我为什么这么激动呢？要不是遇到胡老您呢、这么好的大夫，跟你讲，哎呀，我还不知怎么样呢，啊，
0: 嗯嗯嗯，
2: 就是遇到您，这不是啊，把我病啊治好了，所以我感觉怎么说，特别感谢您，特别激动。
0: 您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啊，
2: 哎，这么回事，胡老。你看我今年啊，年龄也不是太大，今年63岁，啊，哎呀，你说啊，得了冠心病以后啊，就没断过药，这不吃药啊，吃了有20来年了，一直怎么说啊，也就是好好坏坏，你看有时候严重了还得去住院，啊，这个以前吧，这个大体上、这个病啊，就说以前就还能控制，最近啊，这1-2年也不是怎么回事儿。你说我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折磨人啊，总是啊气短上不来气儿，严重的时候啊嘴唇啊憋的啊说都发紫，
0: 缺氧，
2: 就像中毒似的，
0: 是不是？
2: 就说啊这气儿啊就说感觉都上不来呀，您看这有时候就感觉啊自己就感觉快要不行了
0: 啊，
2: 也没别的办法，也就吃点那个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他吃了也不大管事儿，
0: 离不开这几种药啊，
2: 后来你看我再犯病的时候啊，这不家人呐、把我送到这个、这个人民医院去，那到医院检查呀、当时啊医院一去了之后啊，医生啊这个市医院医生啊怀疑我是心衰，又抽血又化验，哎呀做了很多检查，结果一出来呀、就不是心衰，说我这个心肌缺血和这肺呀、都有问题。当时把我都弄懵了，我也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儿。你看我就觉得吧，你看我说我这病也感觉挺奇怪的，自己感觉啊。你说啊，所以我自己感觉就是说，房颤的时候吧，它不气短。气短的时候吧，它心率正常。但是啊，人家市医院一大夫说啊，说我可能是啊。房颤导致的气短是老年病，
0: 没错。
2: 说我这情况啊，发生这个危险，这个概率，这几率特别大，尤其说你年龄，越来越大，发作越来越频繁，以后要是吃药控制不住啊，哎呀，说这不知哪天就要了命。这不啊，
0: 非常容易。
2: 他们建议我，做什么叫什么射频消融手术，
0: 射频消融。
2: 跟我一当时一说，你看我一合计，你看我这，哎呀，得病这么多年，岁数这么大了，就不想做手术。再一个，我也打听了，这手术啊，得90000多块钱。哎呀，我一听啊，就更不想做了。哎呀，相当高，我家条件不大好啊，我就想，万一做了，你说要做好了也好，这要做不好，万一说这人没了，钱也没了，以后日子
0: 非常容易，这个可能性很大呀。
2: 哎呀，对呀，我又想这个，因为我家条件不好啊。我说，你说，真要出现这个情况，这个人财两空，这以后孩子们怎么过呀？是吧？ 哎呀，我说算了，我就这么熬着嘛。就因为这样，这个手术没做就出院了。哎呀，回家啊也是待了这没几个月，也是不行的身体啊。哎呀，我自己说实话，当时我也是怎么说啊，也想开了，哎，咋地吧。每天啊，就说我也是没事，就是拿个收音机出去也散散步，打打太极拳啥的。你看，就是啊，当我出去玩、出去这个散步的时候啊，哎，在外边啊，这不听到你节目了？
0: 哦，
2: 也是。当时我一听，您的人呢、特别实在，在一个这么大岁数了，你说现在主要还为我们这患者整天的操心啊。你看，我就觉得，您传承这个胡家老高，应该是能治我这病。哎呀，我就感觉你特别信任你。你要回到家之后啊，这不跟我老伴一商量，我老伴说：“那这么说，你就定点买着试试呗。你不试咋哪知道啊？”
0: 对，因为过去用西医的这些办法都解决不了，那怎么办呢？那么胡家老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是咱们沿用了120多年了啊。它的效果怎么样？您会体会到是不是？
2: 正像您说的，这不是啊，我用上这胡家老高啊，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的确就是感觉啊，我这身体比以前都有劲儿了。你看，就以前嘛，你看我上那个小公园这个溜达回来，回家上楼的时候，你看我家住5楼，原来呀，就说我上到3楼，我就得歇一歇，不然他上不去，累得要命，这腿抬不起来，
0: 辛苦
2: 啊，而且他气儿也不够用的啊。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直接啊能上到5楼。哎，这不是我跟我老板说，我说你看我现在啊，这才一个月吧，你看我这一口气啊就能上到5楼了。不光这气儿够用的，我感觉腿呀、也不乏了，身上也不那么累了。
0: 你看
2: 呀，感觉
0: 这
2: 个买药、
0: 这个、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2: 是呢，我说这是买药真算是买对了。这不是啊，老板一听也高兴，他说这么好，那就咱就坚持吃呗。是吧？
0: 就是、
2: 你看我吃到大概有3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再也没有憋醒过。
0: 你看看，反应特别快啊，效果功能特别好，是吧？
2: 还真是，您是不知道，你看我以前啊，要睡觉经常的事儿，经常没憋醒，憋醒了就得坐起来喘几口粗气，这心口啊突突跳啊。坐起来之后啊，缓好大一阵，这才能好点，好点再躺下，躺下再睡不着，反正啊就是迷迷糊糊的，那么眯一会儿啊。因为这不是这样，他睡眠他就不好啊，不好你第二天人哪有精神头啊？哎呀，你看有时候啊，瞪着两个眼睛就发呆，浑身也没劲儿。哎呀，你看我当时我就觉得，指不定哪天晚上这口气要是憋下上不来就完了。就是肯定就过去了啊。
0: 那可不是，缺氧的状态不好，心脏功能不好，那整个的供血情况不好，当然他这种危险是相当大的，是吧？
2: 哎呀，是，那是以前了，都过去了。跟你讲，胡老，这不啊，用到这个胡家老高3个月的时候啊，晚上再也没有憋醒过，一觉睡到大天亮，睡得可好了，第二天啊精神头也足啊。你看我这人啊，不会是撒谎，有几分效果就说几分效果。我这身体的的确确是好了，我啊就说真的啊，我正常说瞎话的事我干不出来。哎呀，实实在在啊，这真的，我这感觉啊特别不错。到现在这不是7-8个月了
0: 啊，
2: 我这身体不都全好了吗？但是我感觉也差不多了，还敢出门了。这不前一阵子啊，哎呀，我跟我老伴回到他老家，我多少年没回老家了，跟你讲。这不回老家，哎呀，兄弟姐妹也是，就说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原来这不身体一直不好嘛，也回不去。这回啊身体恢复的挺好。哎呀，也挺热情的，这个留我住两天，哪个留我住两天啊。就这么着，我在老家待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吧，这才跟老伴回来。
0: 能适应这个环境了，大家也看出了您的这个病情的改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2: 那是我身体能支撑住了，别说以前说我这去回家半个多月没闲着，这走那走的，跟你讲要在以前啊，别说走了，连说话呀、跟你讲都累，都累死我，所以呀、跟你讲我是特别开心，
0: 那可不是吧，
2: 只不过现在身体比以前好
0: 啊，
2: 哎呀，这胡家老高啊，真的把我困扰我二十多年冠心病给我解决了，把这事儿，还有啊，我身上那些小毛病啊，已经给我解决了。原来吧，你说我呀，血压还高，虽然说啊，吃降药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呢，这么多年就一吃降药就不能断，现在用胡家老高啊，血压平稳了，降压药我都撤了，都停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咱们身体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高血压和心脏病的问题、冠心病的问题，它是密切关联的。所以一方面有问题，那一方面就是必然的是越来越重。可是呢，您这时候用了胡椒老高以后，一个是心功能改善了，好了，缺血状况好了，还一个血压下来了，所以这样把您全部的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的疾病得到一个非常完美的治疗了，您说对不对啊？
2: 哎，您说的没错，不但啊把这高血压、这心脏给我治疗好了，还有呢，我原来有个毛病啊，就是啊，他憋不住尿，经常尿急啊，有点尿就赶紧跑厕所，慢一点他都不行，现在都给我治好了，
0: 也解决了。您看看，
2: 没错，你看现在啊，我身体好了，我身边啊有五六个人都在用这胡家老高呢，
0: 太好了，祝贺大家健康长寿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2: 哎，行，我就不多说了。哎，胡老，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2: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了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0: 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4: 对
3: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高，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儿。完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高。就
0: 是
3: 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4: 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 经过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椒老膏，现在用了两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经。

0: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啊，用了胡椒老膏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椒老膏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高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膏可以解决。
1: 我买了8个月的呢。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他身体好了，他的气血充足了，他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欢迎他他讲一讲
1: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2: 胡教授好。
0: 哎呀，你好啊。我非常高兴
2: 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好极了接着用吧。
1: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0: 的
1: 健康，永久的安康。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1: 谢谢您。
0: 更长寿了，好吧？
1: 好。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1: 谢谢你。
0: 好的。
1: 就是表示感谢啊。
0: 好。
1: 好。
0: 就这样。
1: 谢谢。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
1: 好，再见。好，
0: 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4: 胡老，我是您辽宁听众。我们家都是因为有您这胡家老膏啊，才有了今天。要不然呢，我们老两口这日子真的是坚持不下去了。

0: 子，没有胡家老公啊，我们那现在的日子还说不上难成啥样呢。哎呦，您的大恩大德我们永远也忘不了啊。我今天啊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真心实意的向您表示感谢啊，胡老。
1: 哎，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咱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你说对不对啊？
0: 哎，对，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0: 我是一个农村的老太太，我没生病之前啊，我家那日子过得也还行。我儿子跟我儿媳妇出去打工了，我就跟我老伴啊在家种点果树，养点鸡鸭，生活过得还算不错。
1: 嗯，没错。
0: 可是我是得了这个肋骨疼的毛病啊，这家里啊就缺了一个劳动力了。
1: 啊啊。
0: 这日子啊就变得难了。
1: 嗯。
0: 我的这个病啊来得可突然了。
1: 啊。
0: 那疼啊就像有根可粗的钢针在我这胳肢窝底下啪使劲的扎呀。
1: 啊。
0: 我都得拿拳头一直砸我这肋骨。
1: 嗯嗯嗯。
0: 哎呀。
1: 疼得很厉害。
0: 是。
1: 嗯。
0: 对。就是蹲下也不行，躺下也不行，就得那么蜷蜷着。
1: 嗯嗯嗯。
0: 疼得直冒冷汗呀、啊。我都不敢喘大气、
1: 嗯、
0: 喘气疼啊。
1: 嗯、哎就是。
0: 哎呀。就给你整的都不能动，一动就疼啊。
1: 嗯，最后检查了吗？
0: 查了。
1: 啊，是什么病呢？
0: 我这个开头吧，我包原来是想着我趁着哪了，养两三天就没事了。但是没过几天家里忙不开了，我就帮着抬那个苹果箱子嘛，挺沉。我这一举吧，哎呀，疼得更厉害了，就还倒弯的似的。
1: 嗯，
0: 而且还咳嗽，越咳嗽疼得越厉害，不想咳还憋不住。
1: 啊、
0: 哎，胡老，您不知道啊，我这手一泄劲啊，那苹果砸了一地。
1: 嗯嗯嗯。
0: 哎，我也顾不得捡了，就疼得蜷着那只根子，根本不敢动、
1: 啊。
0: 我老头一看不行，就带我去那个镇医院去看了。
1: 啊啊。
0: 人家大夫说我是肋间神经炎还是神经疼啊？我没记住。
1: 哦
0: 哦，给我开了那个布洛芬，让我回家养一养。
1: 嗯，
0: 我这回家我还给老头一顿骂，我说浪费大钱干啥，耽误干活，我吃点去痛片就行了呗。
1: 哎呦，不是那么简单的，老朋友。
0: 可不嘛。
1: 嗯。
0: 哎呀，胡老啊，真是没想到，这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得有个四五年吧。
1: 啊，
0: 哦，我本来以为吃点药这病自己就能好呢，老伴还一直劝我上大医院去看看，我说去什么去啊，我自己身体我还不知道啊，就一直挺着这不见也没去，但就是在我隔三差五的就疼一回。
1: 啊 啊, 啊，
0: 哎呀，厉害的时候啊都疼得我起不来炕，疼得直掉眼泪呀、
1: 啊。
0: 吃那个止疼片都不管用。
1: 嗯，
0: 那个时候我就老想啊，活着都这罪，还不如死了呢。
1: 哎呀，别这么说，主要咱们没有找着他的疾病的基本原因和好的治疗方法，您没用上，这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嗯
0: 嗯，说心里话呀，其实我是不敢上医院，胡老啊。
1: 啊啊啊！
0: 要是真查出来个啥病，我也不能花那老些钱治病啊，还让家里人担心。
1: 嗯嗯，
0: 其实我吧那时候感觉这心脏啊不怎么好，我这前胸后背
1: 啊
0: 也疼，就是没有那个肋骨那个疼的严重，动不动啊就胸闷憋气的。我就当时就想
1: 啊，
0: 能活一天是一天吧。
1: 啊，
0: 我是正想我老伴听你这节目吧，就一直想买这个胡家老膏给我试试。
1: 啊，
0: 我吧就一直不同意。这有一天我出趟门回来，哎呦，就一看家里一箱子的胡椒老膏啊，哎，当时给我气得骂我老伴儿，我说你瞎花那钱。
1: 哎，
0: 但是我老伴
1: 儿不认识这个胡椒老膏的作用，是不是啊？嗯。
0: 哎，对。
1: 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怎么样呢？
0: 我老伴儿我就说，人家你看人家那个讲座的胡老啊，都快90的人了，哎，每天吃着胡椒老膏。
1: 嗯，
0: 身体都那么好，你也试试呗， 再说我买都买了，你就吃呗。
1: 嗯，
0: 我也没拗过他，那就吃吧。这不，我就吃上这胡家老糕了。刚吃了那个胡家老糕一个来月的时候
1: 啊，
0: 我还埋怨我老伴儿，我说你也不跟我商量，你就买。他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说我老头了。
1: 啊啊！
0: 因为啥？那看见效果了呀。本来我这疼的一直都忍不了吧，严重的时候这疼的感觉还到处乱窜。就是平常我都不敢抬胳膊，一抬胳膊这带着这肋骨就开始疼，就得一下子就得卡下身子，不然就疼的受不了。但是吃上这胡家老糕吧，的确是好了不少。我是咋发现的呢？那天呢，衣柜上有一个鞋盒子，我要拿，我着急用。老伴不在，我够不着，我就拿那个笤帚疙瘩一扫就给扫下来了。办完事我才发现，哎，这肋骨没疼哎。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效果多好啊。
0: 是啊，老伴回来我跟他一说呀，他可高兴了，一直说这胡家老糕没买错，选对药了呀。这不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胸闷气短啊，前胸后背疼的感觉也好了不少。就是我这肋骨疼啊，也就那种隐隐的疼了。
1: 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啊？
0: 对呀，比前呀强太多了那是。但是啊，我也没敢上来就干重活，我怕再累着又复发啥的。我就都帮着喂喂鸡，拔拔草，再拎个三五斤的东西啊，就没问题了，也没疼过。胡老啊，现在我吃这胡家老糕 能有六七个月了吧？哎呀，我们俩谁都没想到啊，这个胡家老糕真能治好我这疼病啊！真的是逼着我活下
1: 来吧？
0: 对对对。
1: 咱们过去咱们用这些个药物止疼药为什么解决不了啊？就是第一个没有找到他病的根本原因，也没有啊把这个病从根本上来治疗，这一点很关键。那么您用了胡家老糕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短时间效果这么好，而且越来越好了，为什么？
0: 是，
1: 那就是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胡家老糕的本源疗法是关键。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有毛病的这个根本条件。您过去用的方法只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疼了我就吃啊，不疼我就不吃，它并不是一个完全解决疾病本身的问题啊。所以咱们身体里头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有免疫功能啊，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人体有这个抗病能力啊，它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每一个器官都需要这个本源的物资的滋养啊，营养它啊，发挥它的作用来维持咱们健康，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0: 胡老，哎，你说的很对呀、我还想跟您说呢，当时啊，我老伴这不跟我一起吃的胡家老糕啊，他原来身体也不好啊，就是比我强不点儿，他就是总感觉自己的胳膊腿的血液都不流通了，老是肌肉酸疼，走一会儿就累了，但是我病的比他严重吧，所以基本上都是他照顾我。
1: 没错，
0: 现在他跟我一起吃上这胡家老糕吧，我都能明显的感觉出来，我老头啊，这精神头儿比以前足了，干活也比以前麻利了。
1: 你看
0: 没有胡家老糕之前吧，我们两个人一起干活，那真的身体也不好，干活吧就慢慢腾腾的，一天做完也干活也出不了多少活。现在我们用上胡家老糕，身体好了，这半天呀就能干完以前两天干的活，还不觉得那么累。
1: 没错。
0: 这回呀、我跟老伴儿商量好了，这胡家老糕 咱们就坚持吃下去，让身体啊越来越好。
1: 就是，这不是梦想，而是必然是能够实现的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

0: 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上溯日月星辰，
6: 下谈河岳山川，
5: 左聊石海沟沉，
6: 右看时下热点，
5: 有趣
6: 有料有洞见。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老郭老故事。
7: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人生南北多歧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住。百代兴亡朝覆暮，江风吹倒前朝树。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辛勤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感谢各位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节目开始啊，给您说了这么一首定场诗。熟悉咱们节目的朋友您肯定知道，今儿啊又要给您聊案子了。其实在昨儿的节目当中呢，已经给您做了预告了，昨儿给您聊的是故事会里边这么两三则比较有意思的故事，那都是假的，是作者编的。那么今儿要给您说的呢，是央视今日说法这么些年呢，有些案件还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当然了，人家这个节目呢自成体系，咱们呢也不是原封照搬的给您抄过来，只是给您挑这么几起比较烧脑的案件来给您做一个分享。先来给您说2013年发生在江苏常州的一件事儿。
8: 一具女尸，一部手机，一辆电动车，一个人工湖，一边是新婚丈夫，一边是丈夫的好友，一段刚刚开始的婚姻和一段不为人知的婚外情。人工湖水中溺亡，看似合乎情理，却又疑点重重。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新婚妻子溺亡人工湖。

那是2013年的5月10号，早晨7点左右吧，在江苏常州上大学的有这么一个小周啊，他跟往常一样，又是在公园里边绕湖长跑，跑得不快，忽然呢，被一位大爷就给拽住了，说：“孩儿啊，你看湖里边好像有这么一个奇怪的东西，看那个样子像个人，但是他也不动，我这眼神也不咋地，你年轻，你眼神好，你看看那是什么呀？”顺着这个大爷手指的方向，小周仔细定睛观瞧，马上就嗷了一嗓子，说：“那是个人，应该是个女人吧？”说是人，其实啊，那就是一具尸体了。听他这一喊，周围晨练的人呢，也都聚拢过来了，有人就给报了警了。警方马上赶到了事发现场，发现这个尸体啊，在一座斜拉桥的一侧。很快呢，把这个尸体打捞上岸。死者是女性，年纪呢27、28岁左右，身高大概1米6，身着红色上衣、黑色丝袜、高跟鞋，穿戴整齐。她身上佩戴的戒指、项链也都在呢。由此可以断定呢，生前没有遭受过暴力侵犯，对方啊也不是图财的，没碰上打劫，那他怎么就掉进水里去了呢？后来警方啊就确定了，这个溺水的女人呢，名字叫廖红霞。我这儿啊，先给您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廖红霞。那时候啊，她27岁，而且呢运气觉得还不错。本来呢，孤身一个人在江苏常州这儿打工了很多年，因为社交圈子比较狭窄，再加上本身呢相貌平平，所以说鲜有异性出现在身边。寂寞之余呢，他就玩起了微信上边那个摇一摇。列位，2013年的时候，这个微信的摇一摇啊还是很火的。一名无意之中被他摇到的，名字叫李良的男子，慢慢的走进了他的内心了。这个李良啊，特别的外向，而且聊天的时候呢，特别的幽默，冷笑话、土味情话、嘘寒问暖。这个李良给廖红霞的生活就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和慰藉。每天呢，如果不在微信上聊会儿，就让这个廖红霞感觉生活里边缺了点什么。很快，两个人就是从网恋奔现了，就现实里边见面了。两个人呢，都在常州生活，而且都是单身。共同的寂寞和对感情的需要，让二人是迅速升温。也就是说呢，奔了现了，见了面了，而且相互啊都很来电了。见过几回面以后，这个李良对廖红霞呀就展开了猛烈的追求。您别看这个李良呢当时赚钱不多，可是他对廖红霞的宠爱那是无以复加的，出手阔绰，像什么名牌的手机、名贵的首饰，变着法的呀给这个廖红霞送各种礼物。廖红霞呢也被突如其来的幸福给冲昏了头脑，仅仅半个月的时间，她就跟李良结婚了，俩人闪婚了。可是结婚以后，廖红霞这才知道，哎呦，这个李良他竟然是个二婚呢，这让他有一种自己被欺骗的感觉。他就意识到，你看，虽然说接触过一段时间，但是自己对这个枕边人没有那么了解呀。可是呢，李良的甜言蜜语和继续的礼物轰炸，让廖红霞也决定不再纠结过去了，珍惜当下每一天，共同迎接未来的好日子吧。俩人结婚后不久啊，这个李良呢又送给他了一辆红色的电动车。你如果放到现在呀，电动车几乎都普及了，也不咋值钱，而且又得上牌照啊，戴头盔啊，挺麻烦的。但是放在10来年以前，这电动车啊还算个物件呢。廖红霞这儿也特别高兴，她老公送她这个电动车啊其实是电摩，就是没有脚蹬子，一开始她也不太适应，还需要练练车，为此呢就经常外出练习骑行。话说那是2013年的5月9号，这是一个星期四，这天晚上9点呢，你等这个李良他回家以后呢，发现妻子廖红霞没在家。正好啊，他那个小舅子就是廖红霞的弟弟在他们家住着呢。于是李良呢就问他这个小舅子说，你姐呢怎么没在家啊？他小舅子说，啊，我姐呀去公园练习骑电动车了，
应该是晚点才回来吧。李良这儿也就没多想，可是等来等去，等到半夜，他妻子是迟迟不归。这时候李良可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儿了，不停地给他妻子拨打电话，但是始终无人接听。李良这儿可就有点着急了，从来没有过夜不归宿啊，赶紧开上车外边寻找去。可是茫茫人海，偌大的城市，这黑更半夜的，你上哪儿找去？李良一琢磨，妻子可能是去朋友家了，但是妻子朋友住在哪儿，联系方式是什么，他也不知道，只能是无奈的回家等待。哎，这一宿廖红霞也没回来，就一直等到了第二天下午的4点多，寻人寻不着的李良就跑到了当地派出所，就给报了案了。说来呢也赶巧了，这时候的民警啊，刚刚处理完了一个女性溺亡的事件，这个事件就是刚开始给您说的啊，这个晨跑的小周啊发现的那个女性的尸体。警方就把这个办案经过跟这个李良啊讲述了一遍，说你看我们去的时候啊，那个淹死的是一个女的，脸部朝下，四肢张开，上穿红，下穿着黑色裤子，脚上套着一双高跟鞋，头发是黄色的，在水面上飘着呢，因为被水泡的时间不短，打捞上来以后啊，尸体面部都已经发胖发肿了，不过整个面孔呢还是可以辨认的，看上去啊27、8岁的样子。而这具女尸的身上没有找到任何能够证明身份的物品，只能是按照意外死亡的无名尸体进行了指纹采集和 DNA 的采样。法医的检验报告显示呢，尸体上没有留下搏斗痕迹，也没有明显的外伤，但是在死者的鼻腔之内发现了大量的殉样泡沫。什么叫殉样泡沫呢？这是由于溺液刺激呼吸道，再混合呼吸道的粘液和空气形成的。通俗来形容一下啊，就是一些均匀的细小的白色泡沫，就类似于您买那个活螃蟹，那个螃蟹吐出的泡似的。这种现象常见于刚刚溺亡的尸体内，在打捞上来以后啊，翻动尸体的时候会非常的明显。殉样泡沫必须是有呼吸运动的时候才会形成，这说明什么呢？这女子啊是入水以后才死亡的，这是生前入水的典型特征之一。所以当时法医推断呢，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在她尸体被发现前大概10个小时左右吧，也就是前一天晚上的9点到12点之间。表面上看上去这个女性是因为落水溺亡的，但是你要说她溺亡吧，又有点让人不敢相信，匪夷所思。因为这是一个人工湖啊，湖水很浅，有多浅呢？只有1.45米，而死者的身高是1.6米左右，你按照常理判断，这种水深是不对人构成生命危险的。因此警方呢只是暂时的把这个案件归为了意外死亡，溺亡的真正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处理。可是随着李良的报案，让办案人员呢马上把这两件事儿就给联系到一块儿了。派出所的民警在听完了李良对妻子的体貌特征的描述，办案人员呢又拿出了无名女尸的照片让这个李良当场辨认。这不看不要紧，李良盯着这个照片几秒钟，呆若木鸡一般，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情绪马上就崩溃了，嚎啕大哭，说这就是我媳妇儿啊，这就是廖红霞呀，这怎么回事啊？办案人员呢把这个发现他妻子尸体的地点和经过讲述一遍，李良这一边哭一边反复的重复，说都怪我不好，是我把他害了。办案民警赶紧就问呢，说怎么是你把他害了呢？这个李良就说，我呀给他买了一个电动车，他骑得不熟，经常到外边呢去骑车训练，这个电动车的速度确实有点快，因为它是电摩，不太好驾驶，我妻子肯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掉水里边身亡的。听到李良这么说，警方呢又再次赶到了事发现场进行勘查，果然在斜拉桥的另一侧呀，办案人员就打捞出了一辆红色电动车，检查发现呢，这辆车呢是行驶状态落入湖中的。同时呢，民警根据桥面和电动车上的新鲜的刮痕初步判断，
廖红霞是骑电动车的时候从这个斜拉桥上掉入水中溺亡的。当然支持这种观点呢，还需要其他的证据进行佐证。于是警方又走访了廖红霞的弟弟，并且调取了相关的监控录像。不管是根据他弟弟所说，还是监控录像显示，证实了廖红霞当天晚上确实去到这个公园了。但是警方这儿仍然存疑，你训练自个儿骑电动车，为什么非要跑到离自个儿家十几公里以外的公园里边去练呢？大晚上的空旷的地方多了，在哪儿不能练呢？更何况从视频当中啊，看这个廖红霞骑这个电动车呢，不像新手啊，这不是挺熟练的吗？可是现场勘查的情况呢，确实又非常像是意外的落水身亡。种种的合理和不合理纠缠到一块儿啊，让办案人员无法把这个事件下最终结论。且说廖红霞的父母听闻女儿去世的噩耗，也从老家赶过来了。面对女儿的验尸报告，老两口啊哭的是撕心裂肺，都昏厥过去了。二老怎么也没想到，女儿本该享受婚后的幸福生活，怎么就意外身亡了呢？所以在签署死亡证明书的那一瞬间，廖红霞的母亲始终在犹豫，手啊拿着那个笔一个劲儿的哆嗦，迟迟无法落笔。因为作为母亲的本能呢，让她心里边升腾起了一个念头，我女儿的死难道真的就是意外的溺水吗？还是另有隐情呢？事实上啊，死亡证明书的签署与否并不代表这个案件就此就下了结论了，因为警方对这个案件的调查呢还是要进行的。而且呀，作为丈夫的这个李良，他也并不认可妻子的死亡原因。他说，你看我跟我媳妇儿啊平时感情特别好，但是我媳妇儿为什么无缘无故的夜不归宿，那么晚跑那么老远去练车去，然后就意外身亡了，这事儿的背后难道一点蹊跷也没有吗？于是李良和廖红霞的父母就请求警方说，你们再给查查吧，要进一步的调查，看看这个事情的背后是不是有什么疑点。当然了，这也是警方的疑问，也是警方需要继续做的。伴随着调查的深入，这个疑点果然就越来越多了。首先，这个公园晚上的时候并不开灯，根本就不适合练电动车。其次呢，这个幽闭的公园啊，是年轻的男女在这个傍晚的时候啊约会的圣地。难不成这个廖红霞晚上到公园这儿是要见什么人吗？李良对这个假设反应特别强烈，一个深爱着妻子的丈夫不敢想也不敢承认，或者说不敢接受这种假设。他强烈要求警方说，我媳妇儿手机随身带着，现在没了，肯定是掉水里边了。那警方的回复是说，即便找不到手机也可以到通信公司调查他的通话记录啊。可是李良这儿非常坚持，果断的要求啊，你们要出动警力去打捞这个手机。就因为这个事儿，他连妻子的后事都顾不上操办了。最终呢，还是李良本人花钱请了专业的人员，从那个人工湖里边把那个手机啊给捞上来了。手机捞上来了，找这个专业的修手机的给恢复一下。与此同时呢，警方那边也调取了廖红霞的通话记录，甭管手机显示还是这个营业厅给提供的这个通话记录单上都显示啊，廖红霞当天晚上啊三次接到了同一个号码打来的电话，这个号码是谁的他没有备注，但是李良呢认识这个号，说不对呀，这个号就是我妻子本人的呀。哎，这就奇了怪了，总不能说自个儿给自个儿打电话吧，那不有病吗？那么到底是谁在用这个号呢？廖红霞出门的目的是不是去见使用这个号码的人呢？于是警方就走访调查廖红霞的一个朋友，他这个朋友啊离他们这个小区也不太远，是开理发店的，咱们就管他叫小娜吧。根据小娜说呢，当天傍晚的时候，这个廖红霞呢确实来他这儿了，俩人一块聊天，聊得也挺高兴挺开心的。
可是当廖红霞接到一个电话以后就匆匆地走了。至于说谁给他打的这个电话，谁把他给叫走了，那个人是男是女，这个小娜是并不知情的。哎，小娜的讲述啊跟街道上的监控视频也是能够吻合的，确实就看见这个廖红霞呀离开理发店以后回到家中，然后马上骑上电动车他就走了。警方这儿很快就查到了这个号码的注册人，也就是用谁的身份证办的呢，是廖红霞的姐姐。她姐说这个号确实是用我的身份证开的，但是一直是我妹妹在用啊。那行，这警察这儿调查半天又陷入到一团迷雾当中了。转折呢就出现在了廖红霞的弟弟身上，他说这个号啊我知道，好像是九哥一直在用呢。哎，九哥又是谁呢？这个叫九哥的人呢真名叫做周九伟。周九伟跟那个李良啊是同乡，有一段时间呢就住在廖红霞他们家，但是呢在廖红霞出事的前几天他就已经搬走了。办案人员很快意识到这个线索很有可能给这个案件带来突破，于是迅速地调集了警力对这个周九伟进行了布控。经过调查呢，这个周九伟啊确实是李良的好朋友，又是同乡又是同学，只不过周九伟这个人呢平时比较木讷，不善言辞，换句话来说呢他跟李良的性格正好相反，但是俩人啊关系处得相当不错。而另外一个发现让办案人员可就警觉起来了，街道上的监控显示周九伟在事发当晚也去过廖红霞练车的那个公园。更加离奇的是呢，他在公园那儿待了一阵以后离开的时候啊他是打车走的。警方把这个出租车司机叫过来一问，司机说了，说那人我记得他离开的时候确实坐的我的车，而且呢给我付这个打车费的时候他那个钱呢都是湿的。警方这一听不对呀，周九伟的钱为什么是湿的？难不成这跟廖红霞落水有关吗？难不成他也掉水里边了？反正不管怎么说，这个周九伟总会知道点什么的。长期的工作经验让办案人员意识到此人有可能就是解开此案的关键。周九伟被控制以后他明显呢有些慌乱，他承认说是自个儿打电话约廖红霞去的公园。为什么你约他呢？他这也交代了，说我跟这个廖红霞是地下情人的关系，换句话来说俩人私通。根据这个周九伟交代，早在两个月以前呢他就跟这个廖红霞偷摸的好上了，借宿在好兄弟家里边，跟兄弟妻搞在一块儿，这当然是一个非常不道德不光彩的事儿。这都说是朋友妻不可欺，您这可好，够不客气的。因此呢两个人的约会都是偷偷摸摸的。事发当晚俩人在公园这儿约会以后呢，说这个廖红霞呀骑着车带着自己就经过斜拉桥的时候，因为他骑车不稳一下冲下这个斜拉桥掉水里边了。根据周九伟的回忆，他说廖红霞也不识水性，在水里边啊就横着扑腾，我呢我会游泳，我就游上岸了，当时我脑袋都是懵的，我生怕这个事儿啊被李良知道，等我缓过神来这个他已经死了。因为我呢是偷偷摸摸的跟这个好兄弟的老婆约会，又是在约会的时候出的事儿，所以我也既不敢报警也不敢告诉李良，天亮的时候我就偷偷摸摸的跑了。你看单看他这个供述好像是合情合理的，可是警方并不相信。就算是你说的是真的，就算是廖红霞不识水性，但是那人工湖满的满算1.45米，他不足以淹死一个成年人呢。这会不会游泳，这成年人自个儿也能站起来呀。你们两个人同时落水，为什么偏偏淹死的是他呢？你为什么见死不救呢？是吧，如果水太深浪太高这也没辙，你说你贪生怕死，就这么浅的一个湖啊，你过去拽他一把就能拽上来，你怎么解释呢？
所以说这个周九尾的身上是疑点重重。

0: 谎想瞒警察没那么容易。当然了，法律要讲求证据，办案人员重新对这个验尸报告和现场勘查以后，经过梳理，这个疑点不减反增。首先，廖红霞的尸体上没有严重的伤害，其次，廖红霞的鞋底上有湖底的淤泥，这说明什么呢？廖红霞掉水里边以后啊，曾经在湖里边站起来过。那人工湖啊，它不像自然水域有暗流、有漩涡，或者说有很深的淤泥，没有这么多的危险元素。人本身都已经是站在湖水当中了，怎么可能被淹死呢？所以这个廖红霞的死亡很可能是有另外的原因。在现场唯一可能造成这个原因的，或者说了解这个原因的，只有周九伟。从哪方面说呀，这个周九伟都是有着重大的嫌疑的。办案人员决定要突破周九伟。可是这个事儿啊又没那么简单，就是警察不管你怎么审这个周九伟，他都不张嘴。一方面呢，他本身性格上就是很木讷，平时啊话不多，面对询问一问三不知，或者是一言不发，问多了就承认，说都怪我，是我见死不救的，所以他被枪死了。办人员一瞧，你跟我玩什么离根楞呢？都是水贼，甭用狗刨，都是老中医，别开偏方。他这个沉默的背后肯定是有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一定是隐藏了什么事儿，而且这个事儿还是非同小可的。所以这个案件的审理啊陷入了焦灼状态。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啊，却有人主动跳出来使劲的作妖了。谁呢？非是旁人，就是这个死者的丈夫李良。李良在听说妻子是跟自个儿的好朋友周九伟跑出去约会的时候出的意外，哎呦，他可不干了，天天跑到派出所这打听情况啊。一开始呢，精神状态还算正常，只是打听案情的进展。了解事情真相以后，哎呦，可不干了，我是男人呢，我太没自尊了，我把你当成好朋友，你却偷摸的跟我媳妇干出这种事儿来，我这命啊怎么这么苦啊，啊，你不讲义气呀，你给我戴绿帽子啊。这是一开始，再到后来呀，进来就开始耍猴，鼻涕一把泪一把，哭自个儿命苦不配娶老婆，哭自个儿不应该给他买那个电动车，哭自个儿不应该让好朋友住在自个儿家，哭到动情之处，出来到椅子底下开始撒泼打滚，有的时候吧吐唾沫。慢慢的，警察这儿啊都已经有点受不了了，这儿正办着其他的案件呢，外边有人带着哭腔，我这个命啊，得不用说，肯定是李良来了。他甚至有的时候啊，早中晚各来一回，扯着嗓子的嚎啊，搅得整个派出所是不得安宁。一开始啊，办案人员呢还是安慰还是劝阻，但是次数一多呢，就发现这个李良他前来哭丧的目的并不是严惩真凶，而是以这种姿态让警方开具死亡证明。因为廖红霞的真正死因一直也没有解开，所以说他这个尸体啊停在火葬场那儿就没法火化，毕竟案件还在处理当中呢。所以他来这儿啊就是闹腾这个事儿。警察这儿也有点不满意了，不对呀，当初你说你妻子死得不明不白，拒绝在死亡证明上签字，那也是你呀，现在案件眼看就水落石出了，只要突破了周九伟，这事儿就能妥了，你怎么又着急要证明呢？这种异常的举动可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了。此时廖红梅父母忽然想到一件事儿，就这件事儿彻底把这个案子又给搅了一个天翻地覆。说到底是什么事儿呢？这个呀再详细给您说了。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鱼肚店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鱼肚店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鱼肚店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鱼肚店。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有人说这个名字好啊，这叫西咋不叫东呢？这个事儿不是我定的，这个呀瑞典的科学家从最早把它发现了之后啊，就把这个东西啊命名为这个硒啊，这是一种化学元素。那同时呢，它在国外呀也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叫月亮女神。那在中国呢，对这个硒啊这些年以来啊认识的人也越来越多。最开始啊，也就是说20多年前、30年前啊，我们整个国内除了一些这个搞医务的，包括一些研究营养医学的，还有一些这个对西医比较有上心的这些人，他们对硒啊比较了解。可以说整个中国啊在20多年以前这个阶段，用到硒并且真正感受到硒这个微量元素对身体神奇作用的一群人，绝大多数都是医务工作者。因为老百姓啊很难接触到，整个国家呢那个时候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主啊，发展经济，所以呢咱们老百姓啊那个时候做生意啊做买卖啊比较多，都大家想着怎么赚钱。确实啊那个时候的生活条件也是在越来越好，你看这个 2000年左右的时候吧，咱们整个中国的经济啊蓬勃的发展，那健康的诉求呢也越来越多，所以啊很多国外的这些好东西呢都在引进过来。你看我记得当时比较多的啊，什么番茄红素啊，这个核酸呢、啊、包括那个时候咱们整个中国也有很多的东西出现啊，包括国外我记得那个时候引进过什么那个松树皮的提取物啊，还有这个葡萄籽的提取物，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各种油类的啊，包括有一些什么跟脑部有关的这个神经酸、氨基酸，以及这个脑蛋白等等等等很多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大部分的国外的东西啊进入到中国了。确实啊，这一次也等于说西方医学的一个冲击啊，对整个中国的医疗养护这一块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因为当时啊，咱们整个中国啊，保健医学和这个营养医学这一块，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空白，很少很少的。老百姓就认为一个事儿，就是有病了去医院，有病了咱们该买药买药，咱们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该输液就输液，就这么个想法。但是呢，后来呀，慢慢慢慢的，国家呀就发现了这个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呢，咱们国家呀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什么呢？就是基本医疗和基本养老这个两个事儿。那基本医疗和基本养老啊，就把这个事儿呢放到了社区里面去。那同时呢，这个基本医疗这块呢，由原先的治疗慢慢的转变为预防，而这个预防这一块实际上就是对我们身体的基础建设提到了一个要求。所以啊，很多的这种能够预防疾病啊、保健疾病的这些东西在国外就大肆的来了。因为咱们整个中国当时这一块啊不强，有没有呢？有，有的也不多。你看打个比方来讲，如果说当时大家认为说保养好的东西是什么呢？松花粉。哎，那个松花粉当时啊确实是风靡了一段时间，也就是说包括此时此刻这个松花粉呢 啊包括这个蜂花粉呢、啊、这两一类的东西也是目前来讲比较主流的这么一个东西。从2000年开始啊，你们就会有一个发现，发现什么呢？发现咱们这个药店里面呢，慢慢慢慢的多了一个柜台，多了一个什么柜台呢？就是戴蓝帽子的那个东西，保健食品的一个柜台。哎呀，那里面千奇百怪的，啥东西都有。但是呢，这个普遍有个现象，就什么价格都比较贵。为什么呢？说实话，这些东西啊，当时是国外进口的比较多，而且中国呢，自身能够生产的这些企业呢，也在这里面呢，浑水摸鱼，卖高价啊，这是事实。但是事实呢，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就是这类的东西里面呢，高科技的附加值比较高。那当时啊，在我记着大概是什么时候吧，我记着大概是2005年左右的时候，中国的这个硒就重视起来了。同时呢，整个中国的这个硒的产业啊，慢慢慢慢的也就逐步的被大家接受或者被大家认识了。很多这个经济条件好的还有这个中产的家庭开始就把这个硒普及了。你看，我不说别的地方啊，就说以我们中心为例，到我们中心来的大家都知道啊，一呢是经济条件好，这是百分之百了；二呢是年纪比较大，身上的这些慢性病比较多；第三个呀，就是找了很多的地方治疗的结果并没有达到自己的满意，到最后呢也是慕名而来，就来到了我们中心。那别的那些东西啊，像我刚刚说的什么番茄红素啊、松树籽啊、提取物啊、西番莲呢、这个牛磺酸呢、氨基酸呢等等这些东西啊，这个东西还有的是用得上，有的是没有用。但是有一类的东西，我们就发现了一个事儿，发现了一个这个事情啊，这个比例啊，确实是让我们感觉到很正常，也感觉到很欣慰。什么呢？就是来我们中心住院的这些患者里面，其中有90%的人都有曾经服用过硒的记录。那这个事儿就不得了了。那这个事情啊，就充分证明一点呢，就说他们对这个硒的接触的时间就相对比较早。有人可能就奇怪了，说孟非老师，你的这些患者吃了那么多硒，他们的感觉怎么样啊？我告诉大家啊，他们是幸亏吃了，要不吃了可能都见不到我，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如果说没有一个人强制要求，或者说把一个事情说透，那么我告诉你，很少有人对一件事情能坚持。你打个比方来讲啊，咱们今天有一个老人家这个膝关节疼，他这个今天疼过两天不疼了啊，今天疼过两天不疼了，那你看他疼的时候他就哎呀呲牙咧嘴，不疼的时候他就不当回事了。所以说呢，看看孟非说的对不对。这个时候有个大夫跟他说了，说你这个嘴啊，你应该吃这个钙片啊。那你怎么吃呢？每天吃3次，一次吃3片。那我告诉你啊，他会开始吃，他吃 可是呢，他持上一个多月，他发现这个腿啊还是这个样子。他到了第二个月，他可能就忘了，就今天就吃两次，或者今天就吃一次，或者两三天吃一次。那过了再过三四个月，他这事儿彻底就忘干净了。为什么？他感觉没变化，他感觉变化不强，没啥效果，算了，不吃了。你看，这就是一个结果，是不是？现在咱们很多人有这个现象，就是你手里面有什么药也好，营养品也好，保健品也好，你吃上一个阶段，效果没有达到你的预期，不吃了，扔了，这是不对的。为什么？我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就以这个钙为例，咱们骨骼的一个代谢周期是6个月到12个月啊，也就是说咱们还是薄的软骨那块的代谢呀，要整个骨骼的代谢是2到3年呢。那你骨骼不代谢，你这个疼痛能减轻吗？能减少吗？你让骨头减轻疼痛的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打封闭，那这个来得快，是不是？或者打止痛针，这来得快。你想让它自然的不疼了之后，你必须给它时间，多长时间？6个月以上，至少6个月。那这就预示着一个情况啊，就是让它吃这个钙，每天吃3次，你也得吃6个月以后，这个软骨慢慢恢复了，疼痛是减轻，然后慢慢的减少，到最后可能才是不疼。但是呢，这个医生也没跟他说这个事儿的严重性，自己也认为这事不重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重要呢？大家听好了，他这个骨头已经疼到了1天24小时能疼20个小时，站都站不住，走都走不稳，躺都躺不下，伸都伸不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别说大夫一天告诉他吃3次钙片啊，你一天告诉他1分钟吃一粒，他都得好好吃。而且这大夫告诉他了，你这样得吃1年，1分钟吃一粒，你吃吧，1年之后让你不疼。这个时候都已经生不如死了，我告诉你，这个时候他就听话了。为啥？你得逼到一个人这个结果他才听话，你不到这个时候他就是不听话。就跟什么一样，就跟这个小孩子年轻人啊，夏天这个穿的少点没关系，到了冬天了还穿个单裤啊，也不穿秋裤，也不穿线裤，棉裤都不穿，哎呦我的天哪，就那个样子就往出跑。那你说家里的老人哪个都说，老人怎么说？说注意啊，别冻着啊，老了都是病啊。你看谁听了？又几个听了？还嫌这家长烦，说管的太多了，我穿的薄怎么了？我要风度不要温度，我要好看，我要漂亮，我要身材好，我要穿着让人看着洋气。你看他不管你那个，等到什么时候呢？哎，等到什么时候？等到像你们这个岁数的时候，等到这个年龄大的时候，这些病找到他身上的时候，这个时候还不穿毛裤，不穿秋裤，到了秋天了之后棉裤都套上了。为什么不穿棉裤了？那个腿啊一见风了就跟刀子割一样疼。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刀子板子不落在自己身上，谁也不听话，谁也不信，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发现了80%-90%的人来我们中心之前都用过硒，但是我们再一问，结果不好。结果什么不好？带吃不吃，想起来了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什么意思呢？有的是听别人说硒好，有的是孩子买的，有的呢是到外面去了之后啊，发现哪些地方搞这个宣传呢，然后呢拿一点。还有一些看到电视杂志上说这个洗好，然后呢也不会选，随便买点吃，吃完了之后没啥感觉就扔，绝大多数都是这样。为什么？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要想达到一个明确的效果不可能，除非这个洗能够当天吃了或者一个月吃完就见效，要不然他们谁也信不过，因为在身上没有明显的效果。那你发现没有啊，这就是现在不是说我们中心里这些患者是这个样子，包括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们，你们也这个样。作为晚辈啊，作为小子辈，孟非啊在这里面说一个事儿，也不是批评收音机前的各位老领导老前辈老同志，听着啊，就是说你们现在也是这种情况，就是当时啊无论是哪个渠道听说这东西挺好，然后呢就拿回来了吃了，结果吃上没几天就期待着，哎呀说这个东西能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没达到了，失去信心了，失去信心了就代吃不吃了，代吃不吃扔了，放到边上去了。尤其年纪大了记性再不好，过上1-2个月忘了之后就吃灰了，过了2年多翻箱倒柜找着了，一看过期了，过期就扔了。你说你这钱是白花？你这钱白花了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这个东西预期的那个效果还没出现，重要的是这个东西明明你要坚持着时间长吃完了之后能有效的时候，结果你没坚持，你3天打鱼2天晒网把这东西放下了，那你告诉我这效果从何而来，对不对？所以说西也是如此。那就说我为什么说孟非老师整个家里面这一大家的人吃这硒都吃了10几年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一定要坚持，必须坚持。怎么说呢？我们家里面这一家的人，我们是怎么吃？大家听好了，我们吃的时候就是保证每天的摄入量 打个比方，今天没有吃没关系，明天补上，然后明天一定想起来。反正我们是基本上每个月那个硒的固定量我们都能达到，我们基本上平均每天

贫稀的地区、多稀的地区、少稀的地区，我们这个量都够了。这一个东西要多长时间？长时间。因为大家听好了，硒这个东西啊，在身体当中是不存储的，不像脂肪，你摸摸肚子那里有脂肪啊，不像有水，你摁摁身上这个一摁有弹性，这里面是有水，不像有骨头一摁这里面存的是钙。我们人身体当中这个硒是不储存的，它是干什么的？硒进来了之后能吸收的就吸收，吸收不了的就排出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硒进入身体之后，它是谷胱甘肽最重要的一个合成物质，只有说它变成了谷胱甘肽之后，才能够对身体起到一定的作用。那没有这个硒进入了身体当中的谷胱甘肽，这个东西的量就不足。那谷胱甘肽是干什么的？我给大家说清楚，这也就解释出来硒是干什么的。大家听好了，谷胱甘肽在身体当中有三大重要作用。第一个，它的重要作用就是能够改变人身体当中自然侵害受自由基的影响，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儿。第二个，它能够给身体当中的解毒代谢起到非常强的作用。第三个，它能够修复全身上下的细胞以及脏器的功能。你看这三点呢是非常非常强的。也就是说这三点是什么？大家听好了，这三点是能够让人保持年轻，这三点是能够让人延缓衰老，这三点是能够让人强效的自我恢复啊，保持活力、体力、精力、健康的重要的一个基石。这就是硒在身体当中起的作用。所以说前两天讲，我为什么说，我说硒啊，又是光明的使者管眼睛，又是心脏的守护神管心脏，又能够管血管，又能够管肝，又能够管肾，又能够管生殖，又能够管骨头。因为它是从全身的角度，这个谷胱甘肽的合作，在这个基础上来做的作用。你说它这个东西神奇不神奇啊？所以这个东西你听好了，也就是说要想保证身体当中的谷胱甘肽的数量要够，那你就得有足够的硒进来。你没有这些足够的硒进来，人身体当中只要累了、消耗完了之后，这个东西是不自我恢复的。就像心脏使劲跳跳跳，它功能下来了，不自我恢复，它越跳越累，越跳累，到最后不跳了，这叫啥？心源性猝死。那为什么说克山病？它就是这样的。为什么说人那个淋巴鼓起来那么老大？因为淋巴是解决身体当中各种感染的，身体当中的免疫系统的。结果使劲干活、使劲干活、使劲干活，它累了，它要恢复啊，没有恢复，要恢复必须有谷胱甘肽的参与。没有恢复，所以说这个淋巴地方哗鼓起来，关节也是，手上的这个关节、脚上的关节，使劲干活的时候它要恢复，恢复什么？必须身体当中有足够的谷胱甘肽，把这个关节里面磨损、受损的地方给它恢复。结果没有，磨损完了之后肿胀就鼓起来了，关节、手指就变形。眼睛也是啊，每天人的眼睛，你们自己感觉一下，为什么有的人眼睛发干、发涩、发痒、发疼？你想想，你10年前你怎么不这样呢？你10年前难道你不用眼过度吗？你一样。就像有的人伏案工作在那儿抄抄写写，你20多岁的时候你也是抄抄写写弄到半夜，你现在也是抄抄写写弄到半夜，20多岁抄抄写写弄到半夜，感觉眼睛疼了，用手揉一揉，2分钟再起来眼睛好了，什么原因？因为你眼睛里有足够的谷胱甘肽在这自身修复呢。但是你现在年纪大了啊，你吃进去的也少了，你这个谷胱甘肽不够了。为啥？因为谷胱甘肽的构造的主要合成物质就是硒，你年轻的时候你吸收率高，食物当中的硒你吸收就多，你年纪大了，你食物当中的硒你吸收不够了，你的眼睛里的谷胱甘肽就少了，眼睛自身修复的能力就变了，就低了，这一低了事儿就来了。肾也是修复不了，肾就出问题，肝修复不了，肝就出问题，脑袋修复不了，脑子就出问题，心脏修复不了，心脏就出问题。而这个整体的核心修复这个东西是谁啊？谷胱甘肽。这谷胱甘肽它的主要原料就是硒，你没有硒就解决不了。所以说大家明白了吧，这个东西需要的时程要长啊，每天都得进，每天不进就不行。所以你发现没有啊，咱们中国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这些人的平均寿命不一样。你如果说你手上有一张表格，你就会看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从东北开始一直往下斜，一直到云南这一条，整个这一条红色什么，这是整个中国最主要的一条缺硒带。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河北、山西啊，这个湖北，然后一直往这个四川、往云南这边走到广西，整个这一条上全是缺硒带。而这缺硒带上出现了一个更有意思的事，就这条缺硒带上也是寿命低的地方，平均寿命低，啥原因？就跟缺硒有直接的关系。那别的两边啊，往新疆那边有点硒，往这个湖南这边有点硒，因为湖南也有富硒的地区，江苏这边也有一点富硒的地区，山东也有点富硒的地区，哎，你会发现这些地方是严重缺硒的一大条，
左右两边呢是缺席的一大。

0: 大条，然后再左右两边是有点斜的地方。所以你就看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这条图，它不只标志着中国的缺硒地带，它还标志出来中国的长寿地区。那你躲开缺硒带的地方，它就寿命长，对吧？整个缺硒带的这条的平均寿命是80岁都不到，80岁都不到，但是缺硒带两边就过了80了，平均的啊就过了，再往两边那个地方就高了。你看到广西巴马平均寿命达到多少啊？达到90多了。你想想这是个什么概念？整个广西巴马现在略为全世界级别的一个长寿村。当然啊，不是说广西巴马就超过全世界了，而是这里的长寿老人的数量就是多。那我不说了吗？从广西巴马长寿老人的血液当中检测的血硒含量是普通地方血硒含量的10倍以上。那你告诉我，这个硒跟身体的健康有没有关？有人说它不就是让人长寿吗？那哪是长寿啊？这个长寿老人、百岁老人呢，100多岁的身体零部件啊，他也老化呀，他也老化呀，他头发也白呀，身上也长褶啊，他也劲儿也小了呀。但是人家脏器功能基本健康，什么原因？脏器不生病，不生病他才能长寿，少生病才能长寿，这是核心。你把这个事儿解决了才行吗？是不是？那我们百岁老人当中，就是在广西巴马，血液当中硒含量最低的，都是普通正常人的3到6倍，那高的都是10倍，是不是？那安徽那个地方，我不是给大家讲过吗？我说安徽这个石台县那个长寿村，80岁以上的老人家占到全村人口的12%。更为奇特的是，这50年来没发现过一例癌症，没发现过一例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包括糖尿病的都没有。你看，这就是当地的土壤当中的硒也是高其他地方10倍以上啊。那这个就是证明了这个硒跟什么有关？跟长寿有关，跟健康有关，跟脏器功能不生病有直接的关系。那大家听听这个东西神奇不神奇啊？厉害不厉害？好不好啊？所以啊，补硒是个任重道远的活。补硒不是要补一天，补硒要补多长时间？我告诉大家，补硒要补一辈子。我就跟着这个硒一直走下去。为什么？我现在只要知道是家里面这些人，我都让他用上，必须要用，听我的。你看我的父母啊、孩子呀、老婆呀，我都得让他用上硒，包括我自己，我也在吃，每天至少保证80微克。现在变了，现在这个又提高了一点，现在每天吃多少？现在每天吃100微克以上啊，就是一片那个硒里面就是100微克了，那足够了。那就加上吃的平时的菜呀、饭呢、水果当中再有点硒，这完全达到了国家规定的标准。而且现在呢，这技术也先进了，现在的硒要比以前的硒好的多得多。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人呢，你只要说了解了利害关系，你只要说你知道这个东西，它如果一旦坚持下来，它能改变身体的这种基本症状，而且呀，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那我告诉你，人就会坚持下来。所以说呀，治病也好，调理身体也好，恢复慢性病也好，就是个决心。你必须要坚信，你坚信这个东西有用，而且它确实是有用啊。然后你再坚信它有用，然后你还要按时按量，你不能说天天3天打鱼2天晒网，你那样的话，你吃仙丹都不管用。那硒这个东西啊，就属于如此。我刚刚不讲了吗？我说这个长寿地区啊，它都跟硒有关。你看，巴马这个地方我去过，但是呢，湖北恩施这个地方我也去过。就这些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有名的富硒地区啊，当地的老人家的平均寿命和这个身体健康的指数确实是比别的地方高很多。那这个根本原因就是在于硒。我首先说一个事啊，咱们人身体当中的铁啊、锌啊、钙啊、镁啊、锶啊、铜啊等等这些东西我们人都需要，可是呢，硒大家听好了，是唯一一个资料上明确记载的，教科书里面都写的，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和治疗癌症。而且呀，硒这个东西还能够有一个根本性的作用，大家听听啊，你听好了，硒是唯一一个能够参与人体抗病毒的微量元素。你听听，硒是人体当中唯一一个能够抗病毒的微量元素。我昨天不跟大家说了吗？我说在湖北恩施，当时啊，这个肺炎那么多的时候，整个恩施当地人的流行传染概率非常非常的低，都是说从外面回来的这些把这肺炎带回来， 但是呢，到了家里面自己发病了，却没有给家里人传染。什么原因？就是你是恩施人，你从小身体当中吃的食物当中水里面都有硒，你的硒含量很多啊，这个没问题。但是你出去打工了，上班了，结果你在外面是缺硒地带的时候，身体这个硒自然就代谢了，它也属于低硒的人群了。那他再回来的时候带着病毒回来，结果呢他身体的免疫力就不够了。那当地人没关系，当地人一直在这个硒的环境当中啊，所以说人家的免疫力是正常的。我不说了吗，硒是唯一一个能够参与身体当中免疫系统的微量元素，所以他在当地啊，这个人身体当中的免疫系统强的时候就没有被传染。这不是个例，是很多都这种情况。后来我们都侧面了解过，说这个当时从武汉回来了，到了家里面的这个回来的孩子过了几天发烧了，住院了，一看一检查肺炎了，结果家里面的父母啊还有家里面的孩子没事儿，原因就在于什么，就这个硒。那琢磨一下啊，你说收音机前我们此时此刻听孟非老师节目的这些人里面，绝大多数都是老同志，最小的我估计都得55、60多岁以上，甚至平均年龄都在70岁以上。那大家想一想，我们老人家的年龄越大，身体当中的免疫系统是越强啊还是越弱呀？你看现在一般来说出现个什么传染性疾病啊，或者说什么类型的疫情啊等等，他永远都说一个事儿，说年长者以及身体有慢性疾病的基础疾病的这些人是属于易感染人群。大家听听，也就是说身体带着个慢性病的基础病的年纪大的，这些都是易感染人群。而易感染人群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身体当中的免疫功能下降。我以前给大家说过，我说我们人身体当中的免疫屏障啊有好几层，有哪里呢？有这个吞噬细胞、巨噬细胞、白细胞、白介素杠一、白介素杠二、淋巴细胞、淋巴突质细胞、B 细胞、T 细胞等等，这么多东西。那这些整个组成了一个人体的免疫系统。而这个免疫系统啊，大家听好，那么我们硒啊是这个谷胱甘肽氧化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能够快速的修复，让我们这个身体当中免疫系统啊，在对抗病毒的时候，它疲惫了、疲倦了、能量不足的时候，硒给它快速的修复，给它支持无限的弹药，让它去前线打仗。那你说这一下子我们这个士气大振呢？啊，免疫系统的功能强了，分泌的免疫这个细胞啊就多了，我们对抗病毒的能力就提高了啊，这就是硒给我们免疫功能起到的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说在当地，你看巴马那个地方我们是以旅游为主，但是在湖北恩施这个地方，我到那儿就特别特别的熟悉。熟悉到什么程度？我在那儿看到的老人家的身体的健康指数非常非常的高，高到什么样子，我给大家学一学。70多岁的人在那跳舞，你信吗？那咱们现在收音机前很多70多岁的人走路都歪歪扭扭的，拄着拐棍的啊，上街呀、慢悠悠的。那我到恩施，我见到的70多岁的人呢在跳舞。我们去到哪里呢？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地方啊，是湖北省恩施州土家族苗族自治区来凤县舍米湖啊。你可以查这么个地方，有的老人家知道这个手机百度能查到的，这个湖北恩施来凤县下面有一个农村叫舍米湖。舍是哪个舍呢？就是老舍那个舍，舍得的舍，米是大米的米，湖啊是湖水的湖。那这个地方啊，我们来了之后啊，这个留下的印象特别特别的深。那怎么说呢？因为首先来了之后是扶贫助农的一个活动啊，这是第一，就是帮助当地啊农产品进行销售。那么湖北恩施这个来凤县呢，它属于什么地方呢？它叫一脚跨三界，就这么一个地方。怎么说叫一脚跨三界呢？它脚踩那个地方是属于湖北啊，是恩施的，下面是来凤县，往左面看啊就是湖南。大家听说过那个湘西剿匪记吧？哎，湖南就往那边走了，然后再往前面再一看，就到哪儿了？就到这个重庆的地界了。所以它那个地方就属于三地的交界处，就是湖北省、湖南省还有重庆直辖市这么一个交界的地方。那这一下子呀，那个地方就人文有意思啊，就是饮食习惯呢都挺好玩的。那当地呢，这个口音呢就跟重庆话非常非常的像啊，但是比重庆口音重。如果说放到外地一听就是四川口音，但是实际上是湖北人啊。然后吃的东西呢，湖南的腊肉、湖北的腊肉、四川的腊肉都吃。然后火锅也是那种重庆麻辣火锅那味道。结果我们到了来凤县了之后，先到这个腾察，因为县政府招待我们嘛。我们第一站是参观这个县政府的企业。 来凤县县政府啊有一个自己的藤茶的加工单位，就是恩施州来凤县藤茶，又叫这个咸齿色葡萄。就我给大家讲那个说湖南张家界医院贴的咸齿色葡萄这个梅茶能够抗疫情的，就这个东西。恩施州来凤县这是主基地啊，就这个地方的咸齿色葡萄里面含的硒就非常非常的高啊，所以说它是全世界有名的这么一个地方。我们当时就是参观完了之后，我们就一行人呢，好多呀，上百人呢。然后呢，就当时是来凤县县政府的副县长带着我们一起，这个一个大车队浩浩荡荡的就往下面那个舍米湖往那个地方就走。结果到了这儿了之后啊，我就看到了奇景。这个奇景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要看到了之后，那你们都得眼红。啥东西？我见到了漫山遍野的金丝楠木。当时啊，就感觉这个树长得好高。因为我不认识这个金丝楠木，没见过啊。当然知道说有金丝楠木是一个名贵木材，你看这个故宫里面呢都有很多用到金丝楠木。然后听说慈禧的棺椁啊，皇帝的棺椁很多都用这个金丝楠木，属于非常名贵的、很贵的这么一种木材。那个木材破成板子之后啊，闪闪发光，金丝闪闪，就这样的一个东西。结果那个漫山遍野的树，那个树最细的都一人抱，粗的都两三人抱，很高。我们当时在那个地方下来了之后啊，然后村里面乡里面组织欢迎仪式欢迎我们，中午啊就吃了一个恩施特色的长桌宴。哎呀，很壮观，就那一个桌子啊，大概一个桌子都有这长呢，一个桌子都有20多米长，然后左右两边坐人，就这样的桌子摆了好几排。你们想想这个是不是很壮观啊？你们感觉这个一个桌子20米长，这得摆多少道菜呀、啊、是不是？我告诉大家，没几个菜。因为你坐在那儿，你左右能够到的东西没多少啊，所以就你面前就那么4-5道菜，就这样，然后就4-5道菜就这么摆下去的啊。但是呢，那边吃的东西都是锅，就像火锅一样，底下烧上火的那种，哎，挺好吃的。什么腊肉、腊猪脚啊，酸菜红豆汤啊，挺好吃的。然后吃饭，吃完饭了之后，就第一个站领我们干什么？第一天不说扶贫，不说给钱这个事儿啊，也不说收购农产品这个事儿，第一天是玩，就参观一下。就看看当地的环境。你看第一天吃了恩施的腊肉长桌宴嘛，吃完了之后下午了领我们进山，说保护区。然后到山里面去了之后，就人家当地的给我们介绍，有向导有这个导游，就说了你们看这个树。我们才当时知道金丝楠木啊，漫山遍野的金丝楠木。我告诉你，这一片可能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金丝楠木最多的地方。有人说这么值钱，这个砍倒不允许砍，上面有卫星看着。而且当地的老百姓啊，经济条件非常的差，很穷，但是他们保护这些树，他们说了这是国家的啊，这是国家的，谁也不许动，一个树枝你们都不许掰，那么老多，真的好漂亮好漂亮。然后呢，走着走着就领我们进入了这个山里面的野生药材采集区，就说了说这个是你们的一个项目，说因为这些地方啊，这个药材虽然好，但是量大，很多单位里吃不下，说你们这些单位呢都是医药集团、医药企业，说这些药材啊，华中药库啊，好地方啊，这药材也多，品质也好，你们该收购就收购啊。到最后就开始，我们就分辨嘛，有一些需要的我们就可以签订单了。你看人家这企业这个合作，这个县政府牵头干的这个事儿，人家是为了给农民增产增收啊，所以说我们看了之后很高兴啊，也认为是好事，给价嘛，我们单位也签了很多呢订单，这个支持农民的项目，支持农民的生产，哎，给他们那个脱贫。然后逛完了之后晚上回来了，回来了之后就变了。回来之后就变了，干什么篝火晚会，然后当地呢这个老百姓啊，村民都来了，给我们跳舞，教我们一起跳舞，在篝火边上连唱带跳，跳的什么舞呢？叫白手舞。我给你们学学啊，这个白手舞后来我知道它分大白手小白手。什么叫大白手小白手呢？就是大白手舞啊，就是往天上扬啊，就是往上甩的那种，小白手呢就是在这个两腿边上啊，这个左右摇啊，这叫小白手舞，往脑袋顶上连晃带甩的那叫大白手舞。反正这个白手舞啊，我说你听不明白，我给你学个动作估计你马上就懂了。你们知道吧，就是咱们收了玉米也好啊，或者是收了这个粮食也好啊，把这个粒儿都脱了之后是不是要晾晒啊？晾晒的时候这里面是不是有这个稻谷皮儿啊、玉米皮儿啊？怎么办呢？你拿个铁锹往天上一扬，刮一阵风就把那个皮儿给吹走了，是不是有这个动作呀？啊，我们老家管这个东西叫什么？叫扬长。就是长圆里面晾粮食，扬起来然后风吹走，这叫扬长。你如果你不知道啥叫大白手舞，你就看看你那个扬长的动作，哎，拿着这个动作的时候你把铁锹放下， 然后你空手的扬起来，就跟白手舞的姿势是一模一样。

样，因为当地的白手舞啊，就是脱胎于农民的生产劳动，所以当时啊，就大白手、小白手，左摇右摇，左摆右摆，所以这样起名叫白手舞。这样必须要围着这个篝火来跳，当地呢还唱这个对歌啊，山歌。但是呢，这个当地的山歌都是即兴的，就想起来啥唱啥，说啥唱啥。打个比方来讲，他在那唱，说今天见到了孟非老师，我很高兴啊，他就唱。今天呢，见着了孟非老师，很高兴哦，就这个意思啊，你听听啊，很好玩，民风超级淳朴。然后呢，这么多老师来了之后啊，帮助我们收药材喽，就这个意思，就是即兴的，就想起来怎么唱就怎么唱，怎么开心怎么唱啊，就这样。当时就唱跳啊，折腾到晚上10点多，然后又给我们泡茶，泡这个藤茶，就这个咸豉蔗葡萄，又给我们拿这个小零食。结果一聊天，我的天，给我们跳白手舞的最小的年龄65岁，因为他们穿那个衣服啊，就是青色的那种布褂子，然后脑袋顶上缠的那个布啊，因为当地的少数民族嘛，苗族那一代，就是穿的很普通，拿着个烟斗啊，然后呢，那个脸上的皱纹也比较多呀，跳舞啊，70多岁，一群的大爷大娘给我们跳白手舞，因为当时穿的衣服黑，火又不亮，看不清特别多的人。只感觉在我身边跳的这几个年龄比较大，但是呢，拉着手跳的时候，那感觉那手劲儿可足了。结果后来跳累了，大家歇着在那喝茶的时候一聊天，70多岁的老爷子老奶奶给我们跳舞，70多岁的人跳完舞了之后筋骨强壮，那劲头还大，跳了1个多小时。来，我就说完这个事儿，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感觉一下身体好不好？凭啥这么好？70多岁的身体为什么这么健康？我们是大夫啊。我们大夫讲究望闻问切呀，我们的眼神好啊，看一眼就知道这人健康不健康啊，是不是？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别人走在街上看美女，我们走在街上看健康。结果这些老人家在我面前，有的胖点，有的瘦点，但是不管怎么样，一看那个眼神都是亮了啊，精神头好，腰板都直的。那动作，你要不说那么大年龄，你就以为40多岁的人、50岁的人就在那跳舞。哎呦，我的天呐，那身体状况好得不得了。然后第二天。这个当天晚上欢迎仪式结束了，这个合同也签了不少。第二天说领我们参观一下，看看有什么家里面的这个农副特产，你们谁愿意收购的就收购，就领着我们各个地方转。这时候他们这个来凤县政府派的人就多了，到了这个下午了，领着我们就开始，就是你们愿意跟几个人组团就组团，我们就到这个农户的家里面去，意思就是让我们买点腊肉，听明白了吧？让我们收购点农民的腊肉，因为那个腊肉挂在他家里面又不值钱，他们都自己吃的。但是我们外地的来买这个正宗当地的烟熏湖北土腊肉、土猪的腊肉，那不得给多给人点钱吗？意思意思吗？我们就是土豪，所以啊，就让我们去这些农民的家里面去。一进到家啊，我的天，住的所有的都是木板的房子，木板的房子。然后呢，木板的房子呀，屋子正中间那叫客厅了啊，又叫堂屋。堂屋地上中间有一个坑，那里面点上火，然后呢放了一个小铁架子，水壶在上面，上面吊了一根绳子。拿个木头带钩的，就是什么烧水也在那烧，炒菜也在那烧，家里取暖也在那烧。这个给我们讲了半天，然后那腊肉啊就在边上挂着，一屋顶黑不溜秋的。但是头天吃了呀，真好吃啊。所以人家那个导游也说完了，说这腊肉你们要喜欢，你们可以买点，这个比市面上便宜，你们看着给就行。妈呀，就怕看着给，就怕看着给啊，不论价也不论称，家里没秤，就怕看着给。你说你给少了吧，你好意思吗？你给多了呢？就当支援农民建设了，所以到最后那个腊猪腿啊，就买啊，200块钱一个吧，买了几个。后来我们一回去之后，哎呦我的，不是我一个人买，那到最后买了一大堆，拿回去吧，拿到哪儿？拿到我们中心吃吧，反正给这帮人吃，有教职工，是不是？有患者吃呗。哎呀，那很有意思，但是当地政府条件特别差。我们见到很多老人家呀，这个年纪很大了，有80多的，有90多岁的。真正让我震惊的，大家听好了，真正让我震惊的。到一户家里面去，那家是有点偏，在山坡上面，就那么一户，家里面就俩人，什么俩人呢？老夫妻两个，90多岁了。他那屋子里面呢，那墙啊，木板的嘛，那墙你别摸啊，那全是油啊，不是说吃那种油，就是这么多年烟熏火燎，做饭烧火呀，然后那个棚顶上挂那腊肉也多，墙上呢黑的就那样，没办法。然后那个屋子里面，大家想想木板的房子，你说冬天冷不冷啊？那冷啊，怎么办？有堂火吗？在这堂火边上就睡了。结果呢，90多岁了，非得要留着我们吃饭。那我们又听不懂他说的话。然后导游的意思说，
给你们做猪脚吃，让你们等。那你说没办法了，这个盛情难却，那么大年龄两个，结果老两口在屋子里面，一个在那拿那个腊肉快够，那我们给够吧，那够下来。然后老爷子就在门口家院子门边上有那个种菜的地儿，就拔那个菜。哎呀，第一次吃那个南瓜尖，就什么东西呢？就咱们北方种那个南瓜呀，它那个杆儿那个叶儿啊，那玩意儿也能吃。那以前没吃过，第一次吃那个南瓜尖，那玩意儿挺好吃的。然后弄了个锅，弄的腊肉，做了一顿饭，做了2个多小时。结果呢，就看着又切又炒又拔菜又弄菜，身体真的好。哎呀，到最后吃完饭了之后，我们帮洗了洗碗。屋子里确实是太难了，结果到最后一看，真的是羡慕90来岁的人，身体就那么好。人家就导游就说了，说这一片啊，没领你们去有百岁老人，说怕打扰，说你们人多了去了之后他也不开心，他也不想跟这么多人接触。再说呢，他听不懂普通话。我说啥？他说他们是说苗族语言的，听不懂普通话，所以你们没法交流，我就不领你们去了。说这家呢还能听懂，他们家孩子在外面上班，他能听懂，所以说我才领过来的。我说啊，这种情况，我说多大年龄？他说90多了。你看，这长寿地区啊，就有这样的特点。结果又从那一次了解到了一个更神奇的事儿，把我吓坏了。什么吓坏了？因为当时就出来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附近呢很多的一个墓碑啊，有这个坟，就发现都离这家不远，就是可能就在房前，可能就在屋后，甚至在院子里。我说这面这个民俗的习惯是这个样子吗？这个坟他们就愿意在这附近盖吗？一个导游就笑了。他说这个算啥呀？他说你刚才去那家，我说那家咋的了？给我吓一跳。他那家屋里都有啊。我说什么叫屋里都有啊？他说就你们刚才吃饭坐的那个地板，那底下就有啊。哎呦，给我就听完了之后我都懵了。我说啥意思？他说这边有一个现象啊，叫人鬼同屋啊。我说啥叫人鬼同屋啊？他说感觉这个亲人特别特别的亲，他也不想埋到外面的，就在自己家那个堂屋里面，这个地板抠开啊，挖下去2米。放到里面，那填上土就行了，就跟自己家人一起住啊。他说这种感觉亲人没走啊。哎呦，我的天！听完了之后，我说这种民俗我接受不了。这很多这样的，就是老人家有这个习惯。他说现在年轻一点的就都不讲究这个了，都到城里住了。他说就特别老的。他说你去吧，一般家里有90多岁以上的这种老人家里面都是这种人鬼同屋的。哎呀，我赶紧我就把这事儿就给忘了啊，赶紧把这事儿就给忘了。今天给大家讲到了舍米湖，才想起来这个事儿。然后转了一圈，反正就记住一个事儿，什么呢？当地的稀资源非常的多，而且后来听说了，就是来凤县舍米湖附近这一块也是个重点的长寿村。虽然经济条件差，但是呢，你见到这些70多岁、80多岁、90多岁的老人家，基本上很少生病。原因就在于哪儿？这是属于高稀地区，他们吃的菜、种的粮食啊、喝的水里面全都是稀。后来检测发现，当地就来凤县舍米湖这一块。就是当地土壤当中含硒量高于其他地方10到15倍，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包括湖北恩施鹤峰下面也有一个地方也是如此，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巴东神农溪边上也是如此。所以说恩施州啊，就依靠着得天独厚的硒资源，让这个平均老百姓的普通寿命急剧的升高。现在100多岁的还有110多岁的老人家，你们可以想象。它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冉冉升起的一个长寿村的新星，原因在哪？就是这个稀，因为当地人这个真的不生病，那眼神为什么那么亮？我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稀对眼睛这么好？不是说稀只能对眼睛有用啊，稀对眼睛啊、心脏啊、肝呐、胰腺呢都有用，对全身上下都有用。我是说呀，这个在恩施啊、来凤县舍米湖。在这儿，我是真正的亲眼看到了常年用锡、半辈子用锡的人，那眼神真的好。为什么这么说啊？有人说，那我这个也没有生长在有锡的环境，我现在在用，能有用吗？我告诉你，有用。这个时间要长，半年、一年啊，2年、3年。我告诉你啊，我们的眼睛只会越来越退化，没有谁的眼睛会越来越好的。你即使吃一些市面上的药也不行，除非说一些特别的。你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有专门解决眼睛的好东西啊，这是有的，以后我再给大家讲。因为我也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呢很多老人家的眼睛不好，但是呢硒作为一个综合性解决问题的一个好东西，它对眼睛实际上是有效的。那首先眼睛为什么出问题，你听着啊，看看孟非老师给你说一说。首先第一个，我们眼睛里面最怕的就是自由基。什么是自由基呢？就是自由基是身体当中不成对的电子，它这个东西啊
再抢夺其他身上的电子，形成配对，从而稳定自身。那这种抢夺其他电子的这种行为就叫自由基的破坏。这种自由基的破坏，尤其是对那些娇嫩的器官，还有运用率比较高的器官，你像眼睛就属于如此一个。所以说，在自由基循环多的地方，在自由基侵害多的地方，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眼睛。为什么？因为眼睛大家知道吗？眼睛里面那个供血量啊非常的大，而且再有眼睛里的血管啊非常的细，这个眼睛里的血管又脆又细的时候，你的眼睛就出问题。这是自由基对眼睛形成损伤的一个主要表现。那么硒自身就有一个强的抗氧化的作用，它呀往眼睛上走的量还大，哎，这个时候呢就能够清理掉眼睛里面的这些自由基。那不是说只对眼睛有用啊，就是清理掉眼睛里面的自由基之后，那就会出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了。什么呢？这个人呢眼神就开始变好啊，眼睛呢如果要是长时间里面缺硒，那我告诉你，眼睛就会有一个严重的疲劳。你像包括现在啊，我们已经很多资料里面都去记载了，就是说如果说人的眼睛长期缺硒啊，就会造成眼睛里面所有的细胞，听好了啊，就是眼睛里面所有的细胞那个细胞膜呀它不完整。这个我们这个细胞啊，它跟鸡蛋一样，它外面有个细胞膜啊，中间有细胞质、细胞核，都是这个样子的。那你说一个鸡蛋这个外壳坏了，它里面是不是流汤？它一定会流汤的。我们眼睛是个眼球，我们很少有人说见过人的整体眼球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一定见过什么鸡的眼睛、鱼的眼睛啊、狗的眼睛、猪的眼睛、牛的眼睛，甚至有些人喜欢吃眼睛。那我这个咱管不着嘛？听说眼睛挺好吃，我不敢吃，我没见过啊，我见过眼睛，我没吃过眼睛。就这个眼角膜也好啊，眼睛里面的视神经也好啊，等等，它都是由细胞构成的。那这个眼睛里面那个细胞，如果细胞膜不完整了，那大家明白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这个鸡蛋壳就不完整了，它就漏汤了。那眼睛里面这个也会漏汤了。这一漏汤了之后，杂质一出来了，哎，好事来了，啥？飞蚊症。那杂质在里面玻璃体浑浊了，飞蚊症了。这个玻璃体浑浊、飞蚊症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你眼睛里面的这些细胞漏液了。哎，里面有杂质了，又出不去了，在里面转圈，所以你就见着眼前有小点点啊，有小黑点，蒙蒙的啊。你眼睛动，它也跟着动，有的时候颜色深，有的时候颜色浅，有的时候这些还会移动。什么情况？就跟小蚊子一样，所以叫飞蚊症。那么后期就是严重的玻璃体浑浊，你就看着眼睛里面浑浑的，这眼睛里面有的好几样色儿，有红的，有蓝的，有黑的，有灰的，反正遮挡，一片一片的遮挡，就感觉你前面是个镜子，镜子上面有泥点，就那种感觉。那大家明白了吧？这跟什么有关？我告诉你，跟缺硒有关。哎，缺硒了就会导致细胞膜的不完整，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漏液就会长出来。那再有一个困扰我们老人家问题比较多的一个现象就是白内障，第二个就是青光眼。大家听好了，白内障和青光眼都能造成失明。青光眼是因为眼压过高啊，白内障呢是上面长东西了。那为什么长东西了？这些东西是什么？以脂质为主，以这个眼睛里面的营养为主。大家发现没？你摸一下眼睛啊，是粘的。为什么？眼睛里面不只有水，它还有一些蛋白，这些蛋白滋润着眼睛，要不然眼睛不干巴了吗？是不是？你每次眨一下眼睛，这个泪液里面是有胶原蛋白的，这个胶原蛋白是让眼睛始终滋润的。那这种里面如果要是有正常的还没事，但是呢，如果一旦漏的这种蛋白多了，或者脂肪也从那个细胞膜里面漏出来一部分，那我告诉你，这个时候这些东西就往眼角上开始长，眼角上开始长，慢慢往像蜘蛛网一样慢慢往中间长。长来长去，长来长去，这都是从细胞里面漏出来的东西，慢慢长上去的。加上细胞的变异，加上的一个它自身的一个变异反应，三方面合到一起，问题出来了。什么了？白内障长上了，一层给你眼睛糊上了。你这一糊上了之后，你看东西就加了一个窗帘一样，你怎么看得着？所以说白内障一出现了之后，很多人说怎么办呢？手术，三次手术过后再也不能手术了，再手术眼睛就废了。那怎么办？咱们不长就行了。而老人家发生白内障的概率达到70%以上，怎么办呢？要是说你现在没有白内障，或者有初期这种情况，听好了，孟非老师告诉你，赶紧补硒，把硒用好了。我告诉你，你这白内障可能拖5到10年再长，那拖到5年10年再长了之后，没问题了，是不是？第一个，你做个小手术就没事了；一个白内障切完了之后，2、3年、3、4年再长，那你这时候再把硒用上，没问题了，以后不长了，不长了，是不是就不影响视力了？所以说，白内障咱们不能说从根上去治，咱让它不长。哎，用硒补好硒，每天达到80微克以上就能达到这个结果。那第二个，眼压过高，为什么眼压过高？整体外部的眼球它是一个网，
里面的细胞也有网，一层一层摞起来的，你就相当于一个面口袋里面装的瓶乒乓球，就这个意思。结果那个里面的乒乓球都漏了，这个面口袋你。

0: 算成塑料袋，一个塑料袋里面装上鸡蛋，一个鸡蛋漏了，两个鸡蛋漏了，这些鸡蛋出来那个鸡蛋汤是不是顶到外面的塑料袋上了？这塑料袋压力一大，是什么原因呢？眼压过高，在这儿就来了，明白了吧？所以说这眼压跟漏液有关，跟充血有关，以及那个回流的血管堵塞都有关，而又有硒的参与，我告诉你，这个情况都能够减轻。为什么？它保证你不漏液，保证你硒把那个血管通路修好了之后，排出硒好了，眼压自然就降下来。当然我说的是快。而是说用到硒，可不是说三天两天眼压就下来了，也不是说十天八天白内障那个就减轻了，这是不对的。但是我告诉你，只要你长期用、坚持用这些东西，一定是有效的。所以说，硒在人身上它有无限的作用，心脏、眼睛、肝、肾、胰腺啊、骨骼、生殖系统等等等等，硒是一个全方位的东西。也就是说，孟非老师这么多年以来，你要说我们全家吃的东西，两个，一个山药粉，我们全家都吃，这个健脾和胃啊滋补的。第二个硒是我们全家都吃的，第三个就是各种油类，你像这个磷虾油啊、亚麻籽油啊，这几个我们都是经常吃的，家里面都在吃。那尤其这个硒，我们家的孩子都说了，说老爹这个硒这个东西啊，我上学的时候是不是能学到？我说你快点啊，我说你这个等毕业了之后你就用到硒了。结果我们家孩子说，嘿，你还跟我俩开玩笑，我们课本上早都学过了，知道吧？你看我家孩子还跟我俩开这个玩笑，你看这个就是什么，孩子也在每日每刻的能够看到我身上的优势，学我一些精髓，所以说他呀对这个东西也很认可。哎呀，这时间过得太快了。好了，今天的时间呢，我感觉又到了。你看，我一说到热闹的地方，这时间就到点了。没事，明天继续跟大家讲。你看，我把这硒啊给大家说明白、说透，让大家对这硒啊有个深刻的了解。全民补硒，国家倡导啊。好了，今天咱们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广播，不见不散。导播接个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2: 哎，今天这个节目啊，哎，听得我是好像啊，心里有点光了
0: 啊。
2: 我是一名差不多失明的老人
0: 啊，
2: 我是原发性的，哎，你说闭角青光也八年了
0: 啊，
2: 这左眼啊，你说完全看不着了，这右眼啊就能看见鼻子这一点儿，
0: 就一点了。
2: 哦，另一方面，哎，啥也看不见，说盲人吧还能看见一点儿。说正常人吧，哎呀，我没有这个自理能力了。
0: 哦，
2: 哎，我听今天讲这个节目啊，和我挺符合的。哎，我就说啊，也一定让我，哎，和这个孟非老师通上电话。
0: 啊，你看这不就通上了吗？
2: 啊，哎，我还想吃点那个硒啊，不知道这适合不适合啊。啊，
0: 您说的就是眼睛这个问题吗？还有别的问题吗？
2: 哎哎，我还有将近20年的高血压呢，啊，
0: 嗯，
2: 另外还有这冠心病、心绞痛，膝盖的关节炎，哎呀，我要是去哪儿啊，没人扶啊，哎呀，走不了，啊，眼睛不行，腿也不行，哎呀，我想现在吧，难受在哪儿呢？
0: 嗯，
2: 哎呀，我这只眼睛吧，你说是，哎，总像里面堵着点啥似的。
0: 嗯，
2: 你说眼睛也看不见啊，这眼珠子也胀呀、疼呀，哎呀，连带这个太阳穴、和这个脑瓜子都疼，啊，哎，这脑袋还发沉啊，
0: 嗯，
2: 哎呀，我也不知道是血压带的还是跟这个眼睛有关系，啊，这血压一高啊，这眼压也高，哎，这些眼睛啊，哎呀，这更难受了，啊。就像塞进一团棉花似的，眼眶子也疼，晚上是一宿一宿啊，你说疼得睡不好觉，俩睡不好觉啊，血压就高，哎呀，这是胸口就蒙啊，胸口一蒙啊，这眼眶就疼，
0: 你得转一圈，
2: 哎，对对对，就这么恶性循环，
0: 嗯，
2: 哎，这不是上医院啊，都不知道挂哪个科的事儿了，这个。这膝盖也是啊，走上这么几步就疼。哎，膝盖就像啊，哎，不是我这个膝

0: 该死的，啊，不
1: 哎，
0: 听
1: 卖个台阶儿也费劲，
0: 话，哦。
1: 啊，我是一天天啊，哎，你说不愿意下这个楼，啊，哎呀，你说这毛病挺多的，我还有这个颈椎病，啊，大夫说我这越天天不动啊，我也这个血管越堵，啊，我这眼压、血压啊都高，哎呀，我这个毛病也是太多了，哎呀，我寻思着。哎呀，求求孟非老师了！我这一生的病啊，我一个一个的治啊，不行，啊，都连带着呢。我能不能吃点您说的这个西药？
0: 老人家，我给你重复一遍，你看看我有没有说错啊？第一个呢，就是您现在这个最想解决的问题是这个眼睛，因为现在就是基本上您说的就剩鼻子那么一点儿了，那你说这一块儿，我估计连鸽子蛋那么大都没有了，你就能看上一点点儿，是不是？这个视力范围很小，都已经影响到生活不能自理了，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眼压高、血压高、心脏不得劲儿，然后影响的你也睡也睡不好，然后呢，膝盖还有这个颈椎、骨头又都不好。是不是就这几个大问题？
1: 哎，您说的太对了，就是。
0: 那我告诉你啊，老人家，就是你说的一个情况，你自己都已经感受到了。就是我跟别人说没去过医院的人呢，他体会不到。就是你说了一句话说到点儿上了，就你这种病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你说你到哪个地方去，他哪个科也不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你说眼科也不能给你解决血压、心脏，然后你说进骨科吧，又不给你解决眼压。所以说你这一块就到医院去了之后，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全套解决你这个问题。然后
1: 该死的！
0: 你说它是分几个系统的，血压是单独的一个事儿，心脏一个事儿，眼睛一个事儿，腰腿是一个事儿。所以你这种情况就治起来就难。那我告诉你，你刚才问了一句话，说能不能吃这个西？我告诉你，你现在最先解决的，咱们按顺序来啊，第一个先解决的是血压，第二个解决的是眼睛，第三个解决的是心脏，第四个解决的是骨头。为什么啊？您听我说，我给你解释一下，骨头治的是最慢的。你现在这个情况，眼睛看不见，跟这个眼压过高有关。所以说，眼压高也是属于血压当中的一种。咱们先把压力降下来，压力一降，眼压、血压就跟着降了。血压、眼压一降了，你心脏就不那么闷了，最起码你身上不难受了。咱们再解决第二步骨头的。你看我说这个顺序没错吧？
1: 哎，没错，没错。
0: 啊，那这个西能不能用？我就告诉你。咱们现在眼压高了之后，是内部眼睛里的渗透高了，然后呢，外周又给它困住了，出不来，通道给堵塞了。这样的情况下，这个青光眼、眼压过高这情况就都出现了。所以说，这个压力跟血管有关，跟血管壁的完整性有关，跟眼球里面那个细胞的外膜的完整性都有关。依旧能够进去解决这个事儿，我就告诉你，多了不用啊。正常情况下，如果用到好的西，3个月下来，这个眼压。就能够降低一半以上，只要说还没有说完全看不见，视力能够扩张5到10厘米，这五到十厘米听着不大，但是你就能够看到眼前，就像书本那么大一块，你能看到这么大，你就能做饭，你就能穿衣服，你就能穿鞋，你就能出门，你说这些东西厉不厉害？所以说你这个问硒能不能吃，一定能吃，而且2到3个月过后，只要把这硒用上了之后，血管的阻力它小了。你这个身上的血压也轻了，身上的血压要一轻，心脏就不憋，心脏不憋，你晚上就能睡得着。所以说，咱们前期是解决血压，用硒就能干这个事儿，又能解决眼睛。后面咱们稳定了再去治骨头。你看我说的这个顺序是不是就清晰了？所以
1: 清
0: 说
1: 醒
0: 这个
1: 了。
0: 硒一定能吃，就是看吃什么样的。你也别着急，你这个情况我知道憋着难受，自己也害怕。咱们这个时间还够用。然后啊，这两天我就专门的针对性的把咱们所有的老人家身上这些问题讲清楚了，我给你们搞点好的西，我给你们帮帮忙，这个事儿我来办，你说行不行？
1: 哎呀，行行，太感谢您了。
0: 你就等我信儿，到时候我有好消息，我就在节目当中跟你们说，好不好？
1: 好，那我就关注您节目。
0: 好
1: 哎呀，一有消息您在节目里头说，我就赶快买点
0: 好的，好的，哎，老人家，那咱们说到这儿好不好？
1: 哎，好嘞，好嘞，
0: 哎，好，
1: 谢
0: 祝
1: 谢
0: 您
1: 您
0: 健
1: 了
0: 康，
1: 啊。
0: 哎，不客气，哎，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8: 你等一下啊。
7: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8: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9: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0: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上溯日月星辰，
12: 下谈河岳山川，
11: 左聊石海沟沉，
12: 右看时下热点，
11: 有趣
12: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老郭老故事。
1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新婚不久的女子廖红霞，她意外的在浅水湖里边溺水身亡了。甭管是她父母啊，还是她新婚的丈夫，都是悲痛异常。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这才发现廖红霞是去和情人幽会的时候发生的这种状况。把他这个情人周九伟控制住以后呢，进行审讯，但是这人呢欲言又止，一问三不知。警方这正挠头的时候，让他们更挠头的事儿来了。廖红霞的老公李良天天跑到派出所这

0: 闹腾啊，一哭二闹三上吊，一着急要喝农药。这闹来闹去，主要诉求的目的还真不是说让这个警方迅速缉拿真凶，而是说呀，你赶紧给我开具死亡证明。哎，这就让警察这边有点纳闷了。当时给你开具的时候，你们家人呢死活不签字，说这个背后啊肯定有隐情，又是找人打捞手机呀，又是查这个通话记录啊。现在这个案子马上有进展有突破的时候，你反而是想要让警察呀赶紧把这个死亡证明给我开出来，这是为什么呢？关键时刻还是廖红霞的父母提供的一个线索让警方这警觉起来了。
1: 原本拒签死亡证明的新婚丈夫为什么会转变态度纠缠警方开具证明？死者的父母透露了什么信息让警方找到了案件的突破口？亲手杀害情人的周九伟，他的杀人动机是什么？而这一切的幕后操控者究竟有何目的？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新婚妻子人工湖溺亡。
0: 是怎么回事呢？这廖红霞的父母找到警方，说你看现在孩子一直火化不了，我们呢手头也没多少钱，所以我们就想着呀，找那个保险公司先进行理赔。到保险公司一查，坏了，我女儿生前有一份巨额保险，本来这个受益人呢写的是法定继承人，可我们到那一打听，保险公司告诉我们说改了，这个保险的受益人成了我们家姑爷那个李良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听到这个事儿，办案人员马上可就想到了一种可能性了。顺着这种思路调查以后发现，这份保险是李良在婚后第三天就给他妻子廖红霞买上了。再进一步调查呢，竟然发现廖红霞的名下还有一份300万的人身意外保险，还附带着50万的旅游意外险。这些保险的购买者都是李良，而最终的受益者也只有他一个人，还是他。这种高额普通的意外保险只有一年期，在保险业内啊被称为叫求死险，一般呢作为附加险投保。单独购买的人呢无外乎就两种情况。第一，作为抬高身价的手段。有些人呢在社会上做生意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想要彰显身价，会交这么一个很少的保险佣金，类似于经济杠杆的原理，使自己呢达到更高的身价。比方说吧，一年交几千块钱的保险金，就可以买到百万级、千万级甚至上亿的保险额度，变相使自个儿这个身价，说我这儿上千万、上亿，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保险公司啊能赔这么多钱。但是这就是一名义上的，毕竟这个保险期限只有一年呢。第二种购买这种保险的呢，通常是知道自己可能会发生性命危险，对于这种人，保险公司会对他们进行严格的审查。毕竟你投上几千块钱，到时候保险公司要赔好几百万，能不调查清楚吗？可问题是，廖红霞明显不符合这两种的其中任何一种，那他为什么要买这个保险呢？或者说他为什么被买了这种保险呢？李良这儿啊倒是有自个儿的一套说辞，说你看曾经呢我有亲朋好友发生意外，到时候这个家里边啊日子就没法过了，没有得到完美的赔偿，所以啊为了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我又特别的爱我妻子，所以给她买下这种保险，我就是以防万一啊，我买保险有错吗？犯法吗？他自己认为这问题问的警方一愣一愣的。但是警察这儿得问他呀，为什么这个受益人被更改了，而且更改之后不到俩月你妻子廖红霞就溺亡了呢？你说这是巧合，这也太巧了吧。就这么着让办案人员把这个注意力可就投到了李良的身上。警方这儿加大了审查力度，发现李良的身上竟然是疑点重重。除了说他给这个妻子啊买了两份保险，保额是400万以外，还有什么呢？ 她在上一次婚姻离婚后不到一个月，她就开始利用微信对这个廖红霞展开了恋爱攻势。其次，在婚前婚后表面上是大手大脚，又送礼物啊，又送电动车啊，又给现金呢、啊、但实际上这个李良早已经是负债累累，属于是哈士奇的屁股蛋子上插鸡毛掸子，愣充大尾巴狼。你说欠了这么些钱，债主们持续追责，再加上李良本身呢也没什么正当工作，所以他的经济状况其实是非常窘迫的。但奇怪在哪儿呢？他也不让妻子去上班，还花费重金给妻子购买这种实际意义并不大的巨额保险。结婚刚三天你就给人买上这种保险了，买了保险没几个月你妻子就死了，你说你没所图谁能信呢？而且从这个街道上的监控分析，事发当晚呢，李良这儿没有认真的去找这个廖红霞，换成一般的这个丈夫，妻子失踪了彻夜未归，那不得急得上房啊，最起码是非常的抓狂啊。他这儿没有，他对廖红霞所做的一切好像都是掩人耳目的表面文章，事出反常可必有妖，背后必然有原因。于是警方就迅速控制了李良，这家伙面对审讯呢是不慌不忙，夸夸其谈，摆出了一副受害人家属的架势，毕竟他在派出所这儿是吧，已经闹腾了好几十天了，所以没等审讯人员张嘴呢，他倒是兴师问罪啊，那个周九伟跟我老婆偷情害死我老婆，他得判几年呢？看他这个样啊，办案人员就决定我先晾着你，重点去突破那个周九伟。在审这个周九伟的时候呢，他还跟之前的样子一样，蔫不拉几的，心事重重的，沉默寡言的。这时候办案人员就点了他一句，说我告诉你啊，我们已经控制了李良了。就这一句话把周九伟的心理防线就彻底击溃了，就见他那个脸上不自主的就抽动了一下，他也知道这么沉默着是没有意义的，他想说点什么但是不知道打哪说起，最终下定了决心，他说好吧，我承认廖红霞就是我杀的。您等把这句话说完，他明显的就放松了很多，没等办案人员继续追问，他就把这个事儿啊给兜了一个底儿掉。他说那天晚上我约了廖红霞到了公园啊，就一直犹豫要不要下手杀人，一直耗到了晚上十一点左右，他就想回家，可是呢我这因为拿不定主意，我不想走也不想让他走，结果就这周九伟腻腻歪歪的样子把这个廖红霞呀给惹急了，对他是破口大骂，你磨叽什么呢，我这回出来是偷着出来的，我老公回家以后见我不在家那肯定四处找我呀，万一让他知道了咱俩这个事儿，是你能活呀还是我能好啊，反正就这么随口一骂激起了周九伟的决心了，他决定要下狠手了。于是周九伟这说行吧，那我送你回去，他骑上这个电摩让廖红霞呀坐他后边，骑着电车带着他呀驶向了人工湖上的斜拉桥。这段路程呢其实也不长，他的头脑这时候是一片混乱的，机械的往前开，开的也不快。夜色当中这个斜拉桥可就成了断魂桥了，车轮上了桥面那一刻，周九伟这儿啊其实没有下定最终的决心呢，可是背后廖红霞一直在催，嫌他车开得太慢了，嘴里边骂骂咧咧个不停，他丝毫不知道危险已然靠近。就在这个时候呢，周九伟就瞧见了桥上有这么一处缺口，于是他这一拧油门再一扭把，奔着那个缺口就下去了，两个人连车带人呢一块就栽到湖里边了。湖水有点凉，周九伟是有水性的，他这就挣扎着自救呗，抬起头一瞧，蛤蟆廖红霞已经站起来了，谁能想到这湖水才1.45米啊，看来这玩意儿淹不死人呐。可这时候的周九伟呀已然是动了杀心了，一瞧这廖红霞没有生命危险，于是马上趟着水冲过去，揽着头发把这个脑袋往水里边就摁，1秒钟2秒钟廖红霞顿感不妙，想要挣扎可为时已晚了。 你说他这个劲儿哪能是

了一个大字形。第一次杀人的恐惧，加上这个天呢也确实比较凉，让他浑身不断的打哆嗦，又是冻的又是吓的。等天蒙蒙亮的时候，他就不敢再看湖面里边的尸体了，他像孤魂野鬼一样走出公园，然后打车呀离开了这个公园。这就是为什么他打车的时候兜里边那个钞票啊都是湿的。他把这个整个经过讲说一遍以后，办案人员得问他呀，他跟你是吧，这是私下情人的关系，你为什么要杀他呀？你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呀？至此，周九伟啊就把这个案底周了一个底儿掉。他说整个这件事儿都不是我的本意，而是李良指使的，这就是一个阴谋啊。虽然说办案人员呢心里边有这个心理准备，有这个预判，但还是被这番话给震惊了。就听这个周九伟说，说在二月份的时候，李良就已经定下来杀人骗保的计划，我呀都是按照他的计划一步一步往下做的。这句话说完，周九伟的神情就暗淡下去了。办案人员继续审问，说你为什么要帮他杀人呢？杀人可是要偿命的。周九伟说他答应事成以后给我20万，而且呢我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这办案人员一听，知恩图报，他对你有什么恩呢？一打听，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是性格原因。周九伟啊常年的外出打工，再加上生性木讷，不慎言辞，经常是被别人为难、刁难、冷嘲热讽、瞧不起。面对这种局面呢，他自己也应付不了。而这个李良呢，每每在这个时候就会挺身而出，毕竟他是混社会的，而且呀，能说会道，他就充当了这个周九伟的保护天使，替他出头，帮他解围。所以呢，周九伟对这个李良啊是心生感激，跟他十分的要好，甚至对李良就言听计从。说到这儿呢，周九伟还非常的尴尬，说我这种言听计从也有点冒傻气，傻了吧唧的。确实，正是他所谓的傻了吧唧，让他对李良的所有要求啊就失去判断了，甚至说让他去杀人，他也不假思索地答应了，甚至还真去完成了。等交代完了以后，他这儿喃喃自语，说我当时啊也是鬼迷心窍了，钻了李良的牛角尖了，我现在就希望那廖红霞还能活过来，可你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啊？说完这番话，他是一番苦笑，好像是幡然悔悟，可是这种悔悟听起来苍白无力呀。在办案人员看来，拿下了周九伟再去攻破李良，那这只是时间问题呀，你那防线能有多牢固啊？可没想到这个李良啊，茅坑里边的石头，又臭又硬，心理素质还非常恶心人。警方提审他，他还把自个儿当成是受害人的家属呢，那谱摆的一个足。无论办案人员怎么询问，他这儿啊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似的，不但不回答问题，反而是大言不惭地反问警察，说是你们办案还是我办案呢？案子的事儿你们找凶手问凶手去，我老婆那死亡证明什么时候给我开呀？我这着急呢，有事儿呢。面对李良的顽固抵抗，办人员瞧着就跟耍猴似的，还搁这表演呢，啊，你不去拿奥斯卡小金人可缺了你的财了。反正接连几天吧，李良拒不交代任何问题，甚至吹胡子瞪眼，跟这个办人员呢拍桌子威胁对方，哦，我告诉你们，你们警察并不是天下最大的啊，我出了这个门我就告你们去，我要向有关部门投诉你们。办人员这儿也没耐心再耍猴了，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话，说拉倒吧，你那个好兄弟周九伟什么都交代了，你不要负隅顽抗了。听了这话，刚才还神气十足的李良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似的，沉默了好一会儿，他这侥幸的还问呢，啊，他都说了，说啥了？警察一听，你给我老实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你

0: 道吧。哎，这时候李良啊又沉默了一会儿，终于交代了所有。他说是我策划谋杀了廖红霞，我确实挺对不起他的。此时此刻面对着在他手中逝去的生命，他这个形容词您听啊，我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你说这啥玩意儿啊？或许廖红霞在他的眼中自始至终也没有爱过，也不是说他的女朋友、他的情人、他的妻子，甚至都不是一条生命，只是一枚能够达到他目的的棋子。话说2012年的年底，李良这儿经营一个网吧就倒闭了，债主这儿三番五次的登门，他走投无路，他就想着呀，哎，怎么样我才能够快速挣钱呢？哎，他就想到了一套闪婚、投保、设套、杀人、骗保，这事儿啊让他给想明白了。而实施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要找合适的人选呢，哪种人最适合成为他的牺牲品，这也让他动了一番脑筋。最终啊，他把目光锁定在单身的或者是离异的、社会经验比较少、内心单纯又恋爱脑的女性的身上。尝试了几个目标人选以后，他最终就选定了最符合要求的这个廖红霞了。因为廖红霞那几年呢过得也不如意，几轮的爱情攻势下来，他这马上就同意了李良的闪婚的请求。于是李良这份恶行可就真正的开始了。首先呢，他故意把之前给自己买的以前妻为受益人的保险单让这个廖红霞瞧见，成功的引起了他的嫉妒。廖红霞就问他呀，啊，看来你跟你前妻感情挺深呢，买个保险单你这出事了，你死了呢钱就会归他，那你俩感情够铁的呀。李良这赶紧就说，哎，都是以前的事儿了，这不现在咱俩过日子吗？这么着，你陪着我去保险公司，把这个受益人呢改成你，就是我死了，我有点什么事儿，这些钱呢都归你。廖红霞一听，哼，这还差不多。这时候李良呢就顺势提出说，这么着，我也给你买份保险吧，咱们就买上100万的，然后这个受益人呢填上法定继承人。列位，给您简单解释一下这个法定继承人啊，它是包括子女、配偶、父母。所以说当这个李良这么一说的情况下呢，廖红霞也并没有怀疑，毕竟保额的受益人并不是李良自己呀，还有自个儿的父母呢。说白了，这时候廖红霞的思想已经被李良所控制，根本就没多琢磨，这份保额100万的保险就这么买了。紧接下来呀，李良这又掏钱让这个廖红霞去学车，说这么着，等你学会以后呢，我给你买辆小汽车，哎，你开着多得呀。廖红霞也特别高兴，学驾照挺好啊。但这时候李良就提出来，到时候开车呀有危险，你看我再给你买上一份300万的人身意外保险吧，受益人呢仍然填写法定继承人。廖红霞还是没多琢磨，行嘞。可是在暗中，李良把这几份保单的受益人全都改成了自己。他这一算账，如果自己这个妻子出点什么意外，那么400万的保额这差不多够我用了。怎么样让他出这个意外呢？自己不能亲自动手啊。哎，这时候他就想到了周九伟。因为周九伟呢一直很佩服这个李良，也从李良这儿得了不少的帮助。俩人啊称兄道弟，私下里边说是最好的朋友。但实际上周九伟也只是李良手中的一枚棋子而已。周九伟这儿呢对这个李良啊有所谓的感激之情，对他也算是言听计从。可即便如此，当这个李良提出来说你帮我杀一人吧，还是把他吓一跳。可你架不住这个李良掰开了揉碎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许以说事成以后分你20万。周九伟这儿架不住诱惑，可就答应了。行吧，您说杀谁？杀你嫂子。好，但是我没有哥，哪来的嫂子？哎呀，不是你亲嫂子，我媳妇儿。你把我媳妇儿杀了。啊，你媳妇儿人挺好的，为什么杀呀？我给她投了不少的保险，她死以后咱哥俩就吃香的喝辣的。而且呀还不用等她死后，她死之前哥哥我就给你点甜头尝尝。周九伟一听 什么甜头啊？你呀，给我戴绿帽子，你跟你嫂子俩人可以厮混到一起，这是我允许的。列位，也就是说，这个周九伟和廖红霞的偷情是她丈夫李良一手安排的。怎么安排的呢？她首先让这个周九伟呀搬到自个儿家里边住，而自己这儿呢不跟这个廖红霞同房，还拼命的给这个周九伟和廖红霞创造暧昧的机会，带着小舅子出去玩去，给他们创造单独的空间。这一来二去的，廖红霞哪受得了啊，跟周九伟俩人就偷上情了。廖红霞呢还感觉到对不起老公呢，其实她哪知道啊，这顶绿帽子是她老公李良自个儿愿意戴的，目的是置廖红霞于死地。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紧接下来的行动不用问你也知道，这就是要杀人了。李良通过观察决定把妻子啊给他淹死。第一，他知道他妻子不会游泳；第二，他注意到那个人工湖上那个护栏那儿啊有缺失，如果骑着电动车的话很容易就掉下去，所以他把这个观察结果和计划呢就告诉了周九伟，说等一个合适的机会，你就把这个廖红霞呀约到人工湖那儿，然后月黑风高夜，神不知鬼不觉的你就把他给淹死，我呀先去给他买辆电动车。他这才给他妻子买了那辆红色的电摩。买完电摩以后呢，这周九伟约了廖红霞两回，说是上公园那约会去。第一次廖红霞没去，第二次啊他经受不住这种感情空虚的折磨，于是走向了那个早已经挖好的死亡陷阱。事发当晚呢，这廖红霞就告诉弟弟说，我出门练练骑电动车去，然后就到人工湖那儿去找这个周九伟了。而李良呢在外边假装一切不知情，回来以后还问呢，啊，你姐去哪儿了？哦，练车去了是吧？哎，怎么总不回来呀？我得找啊。看似人畜无害，实则是在幕后不动声色地操纵着这一切，玩弄着别人的生死。等这个事儿真的办成了，失魂落魄的周九伟想把这个事情的整个经过跟他说一遍，李良这只顾高兴了，压根就不关心，因为他把这个周九伟呀也算计进去了。所以说他拼命地要求警方，你们上水里边去捞我媳妇儿的手机，他想把这个警方的注意力转移到周九伟的身上，你看给自己也不留后路，你这不倒霉催的吗？于是他就派人呢又花高价啊把那个手机打捞出来了。警方很快就发现了周九伟的存在。李良这儿呢把自个儿变成了和案件无关的完美的受害者，把自己跟妻子的死摘了一个干净。所以说当周九伟跟他叙述这个过程的时候啊，他一再叮咛，如果警方真的发现是你干的，你呀就拼死不说，到最后了实在假装扛不住了，你就跟警方说呀是你过失导致你们俩到湖里边了，然后廖红霞就被淹死了，这假装就是一个意外，警方肯定得问你为什么不报案呢，你就说你们俩是偷情的，这样的话警方就不怀疑了。哎呦，对于这个李良来说呀，真是好的猎手总是伪装成猎物的样子。可是既然李良如此的心思缜密，为什么要在婚后这么短时间下手呢？为什么不把这个局布得更远一些更深一些？他不怕被警方发现吗？那是因为他真的没时间了。他选择在五月份杀人，是因为保险公司啊发现了条款上的漏洞，要求投保者呢年收入在30万以上。另外他自个儿的债务在六月份就到期了，他必须在这个时间之前把这计划就给实施了完成了。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说到做到对朋友重承诺的人，此前我借的你们的钱呢我到时候肯定给你们，你甭管我用什么方式，哥们就是这么仗义。那什么玩意儿啊，一个毫无人性的谋杀犯竟然认为自己还是很有功德的。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有些事即使是我也说不全面，因为时代总在发展，总在变。就拿生孩子这事儿来讲，不孕不育的年轻人特别多，找我问这个问题的人也越来越多。以前的人生孩子怀孕真不是个事儿，能生的一家生7-8个都很正常，很少遇到有怀不上孩子的。以前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家里条件不好，上医院生的很少，产婆给接生，也容易出问题， 有的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但是怀不上的真的很少。上周三有个听众又问到我这个问题，这位听众是我的老患者，我给他治过眼睛，他得青光眼，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好了，能看见了，视力也基本上恢复。他的情况我稍后说，我先说他问我的这个事儿。他这回打电话最开始跟我说给他外甥女儿咨询咨询，他外甥女儿已经结婚9年了，9年前跟他差不多时间结婚的人现在家里小孩都上小学了，外甥女儿也一直想要个孩子，但就是怀不上，到医院也已经做检查了。奇怪了，无论是这个小丫头还是她丈夫都没检查出什么毛病，备孕的药叶酸之类的吃了不老少，始终没怀上，所以她这个当姨的也跟着操心，就问我说，胡老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让外甥女儿怀上孕。我说有倒是有，但是我得进一步了解情况。我问他，我说您外甥女儿今年多大了？他说今年31了。我说那还行，别看结婚9年但是岁数不大，好治。老妹子听我这么一说，她挺高兴的，看她的状态比当初我给她治好眼睛还高兴呢。她说，胡老那这么的，您快给我外甥女儿治治吧，她因为不能怀孕总遭人白眼儿，尤其是她家里老婆婆，她老婆婆越来越看不上她，说话总带刺儿，咱家里的亲戚还不好意思替孩子出头。我一听她这么说，这是话里有话呀。我说那有啥的，咱们娘家人也不能眼瞧着自己家闺女挨欺负啊，有啥困难就事论事，最好放在明面上解决。老妹子说，胡老您有所不知，我外甥女儿当初嫁人的时候，我姐就是外甥女儿她妈，没少向婆婆家要彩礼，在农村生活一张口收了人家30万的彩礼，现在结婚9年了，一个娃都没生出来，人家不乐意了，他们这辈子都独生子女，外甥女儿的丈夫也是个独苗，尤其是农村讲究这个，如果外甥女儿再不生育可能就得离婚，因为不能生孩子离婚了，这事儿传出去多丢人呐，丢人现眼还不算，人家婆家还要求把当初过的彩礼给返回去，一分不能少，但是这钱都这么多年了，这小两口花，再加上我姐他们家，我姐和我姐夫也生病，也花了不少，这么多钱没法还了，所以就僵到这儿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就是外甥女儿赶快生孩子，所有的愁事都变成了喜事，啥问题都没了。我听这个，我说我听明白了，这事儿谁也不怨，就怨你们这帮当家长的没正事儿。这孩子的婚姻哪叫结婚呢？这不是交易吗？结果没成想，两个年轻人 死活不怀孕，这时候先不说谁的问题，人家肯定赖你，说你家孩子有问题，谁让你当初收人家那么多钱了呢？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也有点不好意思，她说没办法，我们这边都这样，就是这个习俗，彩礼要少了，害怕闺女嫁过去受气。老人也是善心，寻思给孩子攒点家底儿。他说这事也不能怪我姐，我姐还有点埋怨我呢。我听到这儿，我又听糊涂了，我说你姐咋不讲道理呢？你姐怨你干啥？这孩子是他孩子，又不是你孩子。老妹子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她说胡郎，这事儿我都不想提了，但实话告诉你吧，这个外甥女儿，我为啥对她的事儿这么上心呢？她的亲妈实际上是我，她是我生的，我当年过继给我姐了，具体原因她不想说，但是她跟我说的是，这个孩子是我的亲生骨肉，我姐不管，我也得管，最后实在不行，要是闺女真正她丈夫离婚了，必须还人家彩礼。她说我虽然没花那个钱，但是我得帮孩子还，至少出一半，不能光让我姐掏。我跟老妹子说，我说您有这份心我很感动，这就叫亲情啊，甭管孩子管你叫啥，叫姨还是叫妈，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扯不开的，但是尽量别让孩子离婚，一个女人只要一离婚，再想碰到合适的很难。我说我给你想想办法，一般情况下查不出来原因的不孕不育大多数，如果是女孩子的原因，那是宫寒导致的不孕，这个用西医的仪器是查不出什么名堂的。我说我先给你两个方子，这两个方子双保险，一个眼下就能用，另一个等夏天用，三伏天的时候用上效果很好。第一个方子叫定经玉子方，专给女同志吃的，配方当归、熟地、鸡丝藤各十克，西红花三克，益母草、杜仲、定经草各六克，这是一副药，每天煎一副，连喝半个月，多数人就会见到效果，最多连用20副，如果20副后仍然没停药一个月，隔一个月后再服10副药，这是我们老胡家祖辈传下来的方子。虽然以前需要用这个方子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我们家当成功案例记录下来的也有60多人。另外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简方，但是必须夏天用，材料很简单，需要鲜姜1斤，红糖1斤，把鲜姜切成片捣烂了，捣成泥以后加红糖，放锅里头蒸1小时，蒸完了拿到太阳底下，在烈日下暴晒3天，注意别让雨水浇着，然后就按照上边的步骤蒸晒，蒸晒 重复9次，这个药要弄起来挺麻烦的，但是效果好。吃的时候怎么吃呢？从月经来潮头一天开始吃，每次就吃1汤勺，每天吃3次，连服1个月。之后从下个月开始。另外，不能怀孕这事儿，不能光埋怨女人，谁也别推卸责任。如果是丈夫的原因生不出孩子怎么办？在我这儿，我也有办法，而且这个办法是现成的，我会直接给这个男的用宫廷肾宝。咱们这个宫廷肾宝是专门用来补肾气，除此之外，宫廷肾宝还有壮筋骨、缓解腰酸腿疼的效果。平时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药是专门给上岁数的老人用的，因为老年人尤其上了70岁以后，个顶个的肾气虚，这是因为您年龄大了，您自然消耗的。尤其是有的老人得过重病，动过手术，肾气都散了，肾精僵绝，所以必须得补充这个。这个来劲儿快，吃上就舒服，吃上手脚暖和，腰不酸腿不疼。这是我们胡一汤节目组精挑细选免费给大伙准备的，多数都给老人用，但是对于个别的年轻人，您如果就是先天肾精不足也可以吃这个，而且女同志也可以吃，有暖宫和提肾气的效果。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吃上之后3个月到5个月肾精就足了，身上就有劲儿了，肾气和肾脏的功能都恢复。所以我认为不孕不育是小问题，只要年轻人把心态放平衡，您只要别逃避问题，想办法解决，肯定都能解决，而且花不了多少钱。前面我说到的那2个方子还有宫廷肾宝，大家如果记录下来的话都可以试。然后我再说一说，给我打电话咨询问题的这位老妹子，她之前是啥情况呢？她以前是青光眼，眼压高，她在眼病专科医院里头最先进的治疗都用过了，光手术就做过3回，2只眼睛加一块，3次手术花了10多万，但永远都是刚做完手术眼睛马上就好了，不说彻底好吧，但是症状会明显减轻，脑袋不迷糊了，眼睛看东西也真亮了，只要花钱做手术就能缓解，眼压也能下来。但是不到1年眼病肯定复发，他自己总结自己的治疗过程，就是解决问题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出现问题，就这么的推磨式的治疗，转了一圈发现自己的罪没少遭，钱也不少花，但是实际上他还在原地踏步。他这个青光眼啥手术都做过，传统的他做过小梁切除，也换过晶体。现有青光眼这种病最时兴的一种手术叫什么？叫青光眼阀门植入手术。这个阀门是干什么的呢？是引流的。人为啥会得青光眼？因为眼睛晶体里的 房水太多了，房水多排不出来，眼压就高，眼压一高，眼珠子眼球都往外凸，它往外膨胀啊，就会压迫到视神经，最后导致失明。所以青光眼患者加一个引流法以后，当我们眼压高的时候，阀门就开了，就把房水放出来了，所以眼压下降，眼睛就舒服。但是引流阀这个小东西植入到眼睛里头，它毕竟是外来的，它会刺激到人的眼角膜。我这个患者也是，他姓孟，今年57了，他第三次做手术把引流阀安上了，但是用了不到两年又把引流阀取走了。引流阀用的挺好，眼压一直都不高，但是为啥得取下来呢？因为他后期做检查发现眼角膜损坏了，眼角膜一损坏，虽然眼珠子不疼了，但是他视力下降的厉害。小孟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他视力特别低，才 0.05。 以前虽然眼神也不好，但是双侧视力都 0.2， 勉强能用，但是加上这个阀以后下降到 0.05 了，就不敢再用了。再用眼角膜磨漏了，瞎了怎么办？所以他是没办法了，电视看不了，听广播，听到我节目，听我讲胡家老高，他说他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问我说，胡老，胡家老高能不能治青光眼？我说能治啊，我们治过。胡家老高虽然不是专治眼病的药，但是话得这么说，青光眼如果专治眼病的话很难治好，因为眼病绝对不是单一的，这个眼珠子出问题了，您如果只盯着眼睛，您永远治不好眼病。就拿青光眼举例子，您不信，您上眼病专科医院或者三甲医院的眼病科室，您蹲蹲点儿，您观察，观察什么呢？凡是得青光眼的人有一个特点，多数都胖，而且100%都肿。肿是什么意思？肿不见得光眼睛肿，他下肢也肿。尤其是女同志啊，大多数的女同志青光眼患者都是什么身材呢？梨形身材，上身不胖，胳膊的肉不多，但是下身从肚子开始，肚子上的肉特别松，腿特别粗，这种胖都是虚胖，都是肿的。这种人皮肤白，容易水肿，容易出汗，膝关节疼，眼压也高。因为什么？他这种胖就叫水肿型肥胖。有的胖人常说，我喝水都长肉，真正喝水长肉的人一定是水肿型肥胖，他肉里头水多排不出去，眼睛里房水多也排不出去，所以他是水液代谢出现问题了，他才会眼压高得青光眼。我接小孟的电话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挺胖的，下身胖还水肿？他说是啊。胡老，您没见过我，您怎么知道的？我说你减肥吧，我帮你减肥。他说胡老，减肥我也想减， 但是我最担心的是我眼睛，我怕我彻底瞎了，看不见了。我说，你把体重减下去，你身体里边的水分少了，代谢正常了，眼睛的视力也能恢复，眼压也不会再高。他说，就吃这个胡椒老膏。我说，对，就吃这一个药就够用了。眼睛和体重他都管，别的你没想到的他也管。因为胡家老高的本职工作是帮助人体回归本源，健康的人不会肿，健康的人也不会眼压高。胡家老高帮你把健康的状态找回来了，你在意的和不在意的他都帮你调好。这个患者用胡家老膏用了一年半时间，中间停药停了一段时间，因为断货了，停了两个月，反正前后加一块用了大概一年半。他最开始是160斤的体重，他个子不矮，1.65米身高，但是160斤体重那也沉呐。最后用了一年半胡家老膏，体重降到了125斤，眼睛视力也上来了。现在他的视力左眼睛已经0.4了，右眼差一点，但是也恢复到从前的0.2了，不耽误生活了。眼压也不高，以前他膝盖总疼，现在也不疼了，开始操心他亲戚家的事儿了。这要是从前，他自己都顾不过来，哪有心情去照顾别人呢？即使亲姑娘有难，他也照顾不着。所以，人到啥时候还得身体好。身体好，多操点心没事儿，能扛住。另外呀，其实他亲生的闺女和女婿那事，如果早喝胡家老膏的话，早就解决了。胡家老膏不光是补肾，五脏六腑他都补，把身体的综合素质提升上来，更能借上力。但是既然有别的方法，更廉价的方法，可以试试花小钱办大事。治病这件事儿，如果明白的话，很简单，就是随机应变。小方子如果不好使，永远有胡家老膏给你兜底儿。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放心大胆的去治吧。好了，今天我就说到这么多。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跟您通上话特别激动。哎呀，我感觉一听到您声音的呢，我这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啊，
4: 是吧？啊，谢谢你这个心情，我能理解呀。啊，
5: 哎呀，胡老，因为我这20多年的这个冠心病啊，折磨了我大半辈子。我为什么这么激动呢？要不是遇到胡老您呢，这么好的大夫，跟你讲，哎呀，我还不知怎么样呢。啊，就是遇到您，这不是啊，把我病啊治好了，所以我感觉怎么说，特别感谢您，特别激动。
4: 您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啊，
5: 哎，这么回事，胡老，你看我今年啊，年龄也不是太大，今年63岁，啊，
4: 嗯，
5: 哎呀，你说啊，得了冠心病以后啊，
4: 嗯，
5: 就没断过药，这不吃药啊，吃了有20来年了，一直怎么说啊，也就是好好坏坏，
4: 嗯，
5: 哎，你看有时候严重了还得去住院，啊，
4: 嗯，
5: 这个。以前吧，这个大体上这个病啊，就说以前就还能控制。最近啊，这一二年也不知怎么回事儿，你说我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
4: 嗯，
5: 折磨人啊，总是啊，气短，上不来气儿。严重的时候啊，嘴唇呐憋的啊，说都发紫。
4: 嗯，
5: 哎，
4: 缺氧，
5: 中毒似的，
4: 是不是？嗯，
5: 哎，就说啊，这气儿啊，就说感觉都上不来呀，啊。
4: 嗯
5: 您看这有时候我就感觉啊，自己就感觉快要不行了
4: 啊，
5: 也没别的办法，也就吃点那个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他吃了也不大管事儿，
4: 离不开这几种药啊，嗯，
5: 啊，后来你看我再犯病的时候啊，这不家人呐、
4: 啊、
5: 把我送到这个人民医院去，
4: 嗯，
5: 那到医院检查呀、啊，当时啊医院一去了之后啊，医生啊这个市医院医生啊怀疑我是心衰。又抽血又化验，哎呀，做了很多检查，结果一出来呀、
4: 啊，
5: 就不是心衰，说我这个心肌缺血和这肺呀、啊、都有问题。
4: 嗯，
5: 当时把我都弄懵了，我也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儿。你看我就觉得吧，你看我说我这病也感觉挺奇怪的，自己感觉啊。
4: 嗯。
5: 你说啊，所以我自己感觉就是说，房颤的时候吧，它不气短。
4: 嗯。
5: 气短的时候吧，它心率正常。但是啊，人家市医院一大夫说我可能是啊房颤导致的气短，是老年病。
4: 没错，
5: 说我这情况啊，发生这个危险、这个概率，这几率特别大，尤其说你年龄越来越大，发病越来越频繁，以后要是吃药控制不住啊，哎呀，说这不知哪天就要了命。这不啊，
4: 非常
5: 他们建议我做什么叫什么射频消融手术。
4: 嗯，射频消融。
5: 跟我一当时一说，
4: 嗯，
5: 你看我一合计，你看我说，哎呀，得病这么多年，岁数这么大了，就不想做手术。再一个，我也打听了，这手术啊，得9万多块钱。
4: 嗯，
5: 哎呀，我一听啊，就更不想做了。
4: 嗯，
5: 哎呀，相当高，我家条件不大好啊，我就想，万一做了，你说要做好了也好，要真要做不好，万一说这人没了，钱也没了。以后
4: 那非常容易，这个可能性很大呀。嗯，
5: 哎呀，对呀，我又想这个，因为我家条件不好啊。我说，你说，真要出现这个情况，这个人财两空，这以后孩子怎么过呀？是吧？哎呀，我说算了，我就这么熬着嘛。就因为这样，这个手术没做就出院了。
4: 嗯，
5: 哎呀，回家啊也是待了这没几个月，也是不行的身体啊。哎呀，我自己说实话，当时我也是怎么说啊，也想开了，哎呀，咋咋地吧。每天啊，就说我也是没事，就是拿个收音机出去也散散步，打打太极拳啥的，你看，就是啊，当我出去玩、出去这个散步的时候啊，哎，在外边啊，这不听到你节目了？
4: 哦，
5: 也是。当时我一听，您的人呢、特别实在，在一个这么大岁数了。你说现在就是还为我们这患者整天的操心啊！
4: 嗯，
5: 你看我就觉得，您传承这个胡家老高，应该是能治我这病。
4: 嗯。
5: 哎呀，我就感觉你特别信任你。你要回到家之后啊，这不跟我老伴一商量，我老伴说：“那这么说，你就定点买着试试呗。你不试哪知道啊？”
4: 对，因为过去用西医的这些办法都解决不了，那怎么办呢？那么胡家老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是咱们沿用了120多年了啊！它的效果怎么样？您会体会到是不是？嗯，
5: 嗨，正像您说的，这不是啊？我用上这胡家老高啊，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的确就是感觉啊，哎，我这身上比以前都有劲儿了。
4: 嗯，
5: 你看就以前嘛，你看我上那个小公园这个溜达回来，回家上楼的时候，你看我家住5楼。原来呀，就说我上到3楼，我就得歇一歇，不然他上不去，累得要命，这腿抬不起来，
4: 辛苦了，
5: 而且
4: 他
5: 气儿也不够用的啊。
4: 嗯，
5: 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直接啊能上到5楼， 哎，这不是我跟我老板说，我说你看我现在啊，这才一个月吧，你看我这一口气儿啊。

0: 能上到五楼了，我晃的气儿够用的，我感觉腿呀、啊、也不乏了，身上也不那么累了。
1: 你看
0: 呀，感觉
1: 这
0: 次买药、啊、
1: 这个、多大呀？是不是？
2: 嗯，
0: 是呢。我说这是买药真算是买对了，哈。
2: 嗯。
0: 这不是啊，老伴儿一听也高兴、啊，他说这么好，那就咱就坚持吃呗，是吧？
2: 嗯嗯。就是、
0: 你看我吃到大概有三个月的时候吧，
1: 啊，
0: 哎，我就再也没有憋醒过。
1: 嗯，你看看，反应特别快啊，效果功能特别好，是吧？哎，
0: 还真是，您是不知道，你看我以前啊，要睡觉经常的事儿，经常没憋醒，憋醒了就得坐起来喘几口粗气，这心口啊突突跳啊啊，
2: 嗯，
0: 坐起来之后啊，缓好大一阵儿，这才能好点儿，好点儿再躺下、
2: 嗯，
0: 躺下再睡不着，反正啊就得迷迷糊糊的那么眯一会儿。
2: 嗯，
0: 因为这不是这样，他这睡眠他就不好啊，不好你第二天人哪有精神头啊啊，
2: 嗯，
0: 哎呀，你看有时候啊瞪着两个眼睛就发呆，浑身也没劲儿，哎呀，你看我当时我就觉得指不定哪天晚上这口气要是必须上不来就完了、
2: 嗯、
0: 就是肯定就过去了啊。
1: 那可不是，缺氧的状态不好，心脏功能不好，那整个的供血情况不好，当然他这种危险是相当大的，是吧？
0: 哎呀，是，那是以前了，都过去了。
2: 嗯、
0: 真讲胡老、
2: 嗯，
0: 这不啊，用到这个胡家老高三个月的时候啊，晚上再也没有憋醒过，
2: 嗯、
0: 一觉睡到大天亮，睡得可好了。第二天啊，
2: 嗯、
0: 精神头也足，啊，
2: 嗯，
0: 哎，你看我这人啊，不会是撒谎，有几分效果就说几分效果，我这身体的的确确是好了。我啊，就说真的啊，我正常说瞎话的事儿我干不出来。
2: 嗯，
0: 哎呀，实实在在啊，这真的，我这感觉啊，特别不错。
2: 嗯，
0: 到现在这不是七八个月了，
1: 啊，
0: 我这身体不说全好了吗？
2: 嗯，
0: 但是我感觉也差不多了，还敢出门了。
2: 嗯，
0: 这不前一阵子，哎呀，我跟我老伴回了趟老家，我多少年没回老家了，跟你讲。
2: 嗯，
0: 这不回老家，哎呀，兄弟姐妹也是，就说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1: 啊，
0: 原来这不身体一直不好嘛，也回不去。
1: 哎，
0: 这回啊身体恢复的挺好。哎呀，也挺热情的，这个留我住两天，哪个留我住两天啊？
1: 哎，
0: 就这么着，我在老家，待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吧，这才跟老伴回来。
1: 嗯，能适应这个环境了，大家也看出了您的、啊这个病情的改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0: 那是啊，我身体能支撑住了。别说以前，说我这去回家半个多月没闲着，这走那走的。跟你讲，要在以前啊，别说走了，连说话呀、啊，跟你讲都累死我。所以啊，跟你讲，我是特别开心。
1: 哎，那可不是吧？
0: 这不现在身体比以前好
1: 啊。
0: 哎呀，这胡家老高啊，真的把我困扰我二十多年冠心病给我解决了，把这事儿。还有啊，我身上那些小毛病啊，也给我解决了。原来吧，你说我呀、
1: 啊，
0: 血压还高，
1: 啊，
0: 虽然说啊，吃假药控制的还算可以，
1: 嗯，
0: 但是呢，这么多年就一吃假药就不能断，现在用胡家老高啊，血压平稳了，降压药我都撤了，都停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咱们身体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高血压和心脏病的问题、冠心病的问题，它是密切关联的。所以一方面有问题，那一方面就是必然的就是越来越重。可是呢，您这时候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一个是心功能改善了，好了，缺血状况好了，还一个血压下来了，所以这样把您全部的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的疾病得到一个非常完美的治疗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哎，您说的没错，不但啊把这高血压、这心脏给我治疗好了，还有呢，我原来有个毛病啊，就是啊，他憋不住尿，经常尿急啊，有点尿就赶紧跑厕所，慢一点他都不行，现在都给我治好了，
1: 也解决了。您看看，
0: 没错，你看现在啊，我身体好了，我身边啊有五六个人都在用这胡家老高呢，
1: 太好了，祝贺大家健康长寿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哎，行，我就不多说了。哎，胡老，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0: 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

0: 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我听了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啊啊。啊，您请讲。
2: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糕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糕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糕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3: 对， 对， 对。
2: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糕，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糕。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1: 嗯。
2: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儿。完，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糕。
1: 哎，这是没问题的。
2: 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3: 对 对。
2: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家老糕，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用了胡家老糕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家老糕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糕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糕，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糕它的本源疗法 所形成的。
2: 嗯嗯，
1: 这个效果。
2: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

0: 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膏可以解决。
1: 我买了八个月的呢。
0: 哦，
1: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他身体好了，他的气血充足了，他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啊，欢迎他啊，他讲一讲啊。
1: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2: 啊，胡教授好。
0: 哎呀，你好啊啊。啊，我非常高兴，
2: 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啊，好极了啊，接着用吧。
1: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0: 的
1: 健康，永久的安康。
0: 哎，
1: 也说谢谢。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1: 哎，谢谢您。
0: 更长寿了，好吧。
1: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1: 谢谢你。
0: 好的，
1: 就是表示感谢啊。
0: 好。
1: 哎，好。
0: 啊，就这样。
1: 谢谢。
0: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
1: 好。
0: 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1: 哎，好，再见。哎，好，
0: 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4: 哎，胡老，我是您辽宁听众。
0: 哦。
4: 我们家都是因为有您这胡家老膏啊，才有了今天。要不然呢，我们老两口这日子真的是坚持不下去了。没有胡家老膏啊，我们那现在的日子还说不上难成啥样呢。哎呦，您的大恩大德啊，我们永远也忘不了啊。我今天啊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真心实意的向您表示感谢，胡老。
0: 哎，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咱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你说对不对啊？
4: 哎，对，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4: 我是一个农村的老太太，我没生病之前啊，我家那日子过得也还行。我儿子跟我儿媳妇出去打工了，我就跟我老伴儿啊在家种点果树，养点鸡鸭，生活过得还算不错。
0: 嗯，没错。
4: 可是我自得了这个肋骨疼的毛病啊，这家里啊就缺了一个劳动力了。这日子啊就变得难了。
0: 嗯。
4: 我的这个病啊来得可突然了。
0: 啊。
4: 那疼啊，就像有根可粗的钢针在我这胳肢窝底下啪使劲的扎呀！
0: 啊，
4: 我都得拿拳头一直砸我这肋骨。
0: 嗯。
4: 哎呀，
0: 疼得很厉害。
4: 是。
0: 嗯。
4: 对，就是蹲下也不行，躺下也不行，就得那么拳拳的。疼得直冒冷汗呀！我都不敢喘大气，喘气疼啊。
0: 哎，就是、
4: 哎呀，就给你整的都不能动，一动就疼啊。
0: 嗯，最后检查了吗？
4: 查了。
0: 啊，是什么病呢？
4: 我这个开头吧，我本来是想着我趁着哪了，养两三天就没事了。但是没过几天家里忙不开了，我就帮着抬那个苹果箱子嘛。

0: 开，我这一举吧，哎呀，疼得更厉害了，就还倒弯的似的，而且还咳嗽，越咳嗽疼得越厉害，不想咳还憋不住。哎，胡老，您不知道啊，我这手一卸劲啊，那苹果砸了一地。哎，我也顾不得捡了，就疼得得蜷着那只根子，根本不敢动。我老头一看不行，就带我去那个镇医院去看了。人家大夫说我是肋间神经炎还是神经疼啊，我没记住。给我开了那个布洛芬，让我回家养一养。我这回家我还给老头一顿骂，我说浪费那钱干啥，耽误干活，我吃点去痛片就行了呗。
1: 哎呦，不是那么简单的，老朋友。
0: 可不嘛。哎呀，胡老啊，真是没想到这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得有个四五年吧。我本来以为吃点药这病自己就能好呢，老伴还一直劝我上大医院去看看，我说去什么去 我自己身体我还不知道啊，就一直挺着这不劲也没去。但就是等我隔三差五的就疼一回。哎呀，厉害的时候啊，都疼得我起不来炕，疼得直掉眼泪呀。吃那个止疼片都不管用。那个时候我就老想啊，活着遭这罪还不如死了呢。
1: 哎呀，别这么说，主要咱们没有找着他的疾病的基本原因和好的治疗方法，您没用上，这是有很大的关系啊。
0: 说心里话呀，其实我是不敢上医院，胡老啊。要是真查出来个啥病，我也不能花那老些钱治病啊，还让家里人担心。其实我吧，那时候感觉这心脏啊不怎么好，我这前胸后背啊也疼，就是没有那个肋骨那个疼的严重，动不动啊就胸闷憋气的。我就当时就想啊，那活一天是一天吧。我谁成想，我老伴听你这节目吧，就一直想买这个胡家老膏给我试试。我吧就一直不同意。等着有一天我出趟门回来，哎呦，就一看家里一箱子的胡家老膏啊。当时给我气的骂我老伴，我说你瞎花那钱。但是我老伴
1: 不认识这个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不是啊？
0: 哎，对。
1: 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怎么样呢？
0: 我老伴我就说，人家你看人家那个讲座的胡老啊，都快90的人了，哎，每天吃着胡家老膏，身体都那么好，你也试试呗。再说我买都买了，你就吃呗。我也没拗过他，那就吃吧。这不，我就吃上这胡家老膏了。刚吃了那个胡家老膏一个来月的时候啊，我还埋怨我老伴儿，我说你也不跟我商量，你就买。但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说我老头了。因为啥？那看见效果了呀。本来我这疼的一直都忍不了吧，严重的时候这疼的感觉还到处乱窜。就是平常我都不敢抬胳膊，一抬胳膊这带着这肋骨就跟是疼。就得一下子就得蜷下身子，不然就疼得受不了。但是吃上这胡家老膏吧，的确是好了不少。我是咋发现的呢？那天呢，衣柜上有一个鞋盒子，我要拿，我着急用。老伴不在，我够不着，我就拿那个笤帚疙瘩一扫就给扫下来了。办完事我才发现，哎，这肋骨没疼哎。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效果多好啊！
0: 是啊，老伴回来我跟他一说呀，他可高兴了，一直说这胡家老膏没买错，选对药了呀。这不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胸闷气短啊，前胸后背疼的感觉也好了不少，就是我这肋骨疼啊，也就那种隐隐的疼了。
1: 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啊？
0: 对呀。比之前呀长太多了那是。但是啊，我也没敢上来就干重活，我怕再累着又复发啥的。我就都包着喂喂鸡拔拔草，再拎个三五斤的东西啊，就没问题了，也没疼过。

0: 胡老啊，现在我吃的胡家老糕啊，能有六七个月了吧？哎呀，我们俩谁都没想到啊，这个胡家老糕真能治好我这疼病啊！真的是逼着我活下
1: 来，是吧？
0: 对对对。
1: 咱们过去咱们用这些个药物止疼药为什么解决不了啊，就是第一个没有找到他病的根本原因，也没有啊把这个病从根本上来治疗，这一点很关键。那么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短时间效果这么好，而且越来越好了，为什么？
0: 是
1: 那就是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是关键。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有毛病的这个根本条件。您过去用的方法只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疼了我就吃啊，不疼我就不吃，它并不是一个完全解决疾病本身的问题啊。所以咱们身体里头啊，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有免疫功能啊，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人体有这个抗病能力啊，它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每个器官都需要这个本源的物资的滋养啊，营养它啊，发挥它的作用来维持咱们健康，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0: 胡老，哎，你说的很对呀、啊
1: 哎，
0: 我还想跟您说呢。哎，当时啊，我老伴这不跟我一起吃的胡家老糕啊，他原来身体也不好啊，就是比我强不点儿、他就是总感觉自己的胳膊腿的血液都不流通了，老是肌肉酸疼，走一会儿就累了。但是我病的比他严重吧，所以基本上都是他照顾我。
1: 没错，
0: 现在他跟我一起吃上这胡家老糕吧、我都能明显的感觉出来，我老头啊、这精神头儿比以前足了，干活也比以前麻利了。
1: 你看
0: 没有胡家老糕之前吧，我们两个人一起干活，那真的身体也不好、干活吧就慢慢腾腾的，一天做完也干活也出不了多少活。现在我们用上胡家老糕，身体好了，这半天呀、就能干完以前两天干的活，还不觉得那么累。
1: 没错，
0: 这回呀、我跟老伴儿商量好了，这胡家老糕 咱们就坚持吃下去，让身体啊越来越好。
1: 就是，这不是梦想，而是必然是能够实现的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

0: 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上溯日月星辰，
7: 下谈河岳山川，
6: 左聊石海沟沉，
7: 右看时下热点，
6: 有趣
7: 有料有洞见。
8: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老郭老故事。
9: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说什么呢？说说这个女性的美白。您看夏天走在大街上的时候，忽然之间呢，有些这个蒙面骑士从咱们身边啊是呼啸而过。这些人呢，不是送快递的，也不是送外卖的，也不是说您这儿穿越了或者说被特工盯上了，他们的这身行头只不过是为了防晒，这是他们的装备。我们看有些这个女性朋友呢，骑那个电动车，胳膊上有那个类似于长袖的那个手套一样的东西，自行车的前尾挡那儿呢，这也有遮阳的，怕把腿给晒黑了。脸上那就更不用说了啊！您看前几年的时候，青岛的那个海滨浴场呢，大妈们用来防晒的叫尼龙头套，这些尼龙头套啊，被人戏谑称作是叫脸基尼。这个脸基尼呢，又被外国的媒体争相报道， 不但是上了头条了，甚至上了时尚杂志的封面了，也被称为叫青岛特产之一。
10: 阿姨还有个特别小小的要求。
11: 好，
10: 阿姨，青岛一半脸基尼都是阿姨代理的，你能不能带上它帮阿姨做个广告？
11: 不用了，太客气了。
10: 我也不用客气，
11: 太客气了，
10: 特制的，真美。来，咱拍张照片哈。
11: 哎，阿姨，
10: 嗯，
11: 这样子拍谁看出来我是邓紫棋还是傅园慧啊？
10: 哎，不用，从这个身高，大家不会想到傅园慧。
9: 大家伙这么做的目的呢，无外乎只有一个，就是怕被晒黑了。中国有这么句古话，叫一白遮百丑，也有叫一白遮三丑的。无论是三丑还是百丑吧，反正白了它就是美，就是漂亮。现在我们说一个女孩白富美，您瞧瞧，美放到后边，白得放到前边。那既然有这种审美观念了，这些女孩子们为了白，哎，这脸上啊可劲儿招呼吧，是吧？像什么这个粉底呀、气垫啊、素颜霜啊、 BB 霜啊，各种美白的面膜、面霜，甚至打那个美白针。反正对于女孩子来说，对于白的追求啊，这是没有止境的，没有最白，只有更白。普通人尚且如此呢，那些大明星们就更是这样了。我们看这个娱乐圈里边也有这种长得挺白净的。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大家伙就发现了李小冉呢，啊，人家这个通体的白呀，你看那个胳膊露出来，包括那个腿呀、膝盖什么的，比别的这个女明星啊白上好几个八度呢。
12: 要说起李小冉，大家对她的印象大多可能是她雪白的肌肤简直太白了，就连化妆师都说到娱乐圈皮肤最好的明星李小冉绝对会在其中，白里透红的皮肤，毛孔小到让你看不见。不少网友在微博上跪求李小冉出书如何保养皮肤，结果人家说从不护肤，全靠天生。其实就李小冉本身来说，她走的不是流量明星的路线，但多次上热搜都是因为她那雪白的肌肤简直太白了，现如今根本看不出岁月对她的摧残。
9: 行，这也是最高追求了，通体雪白才算白。可后来呢，大家伙又发现了那个何穗啊更白，合影的时候不光是说比那个周冬雨呀、她更白净，就是在那个维密秀的现场上，面对一群白人，比那个白人还白。行了，女孩的目标呢又转向何穗这儿了。那么我们说这个白皙的皮肤呢，不仅是当下女性追求的美丽的王道，在过去啊也是美丽的标准，过去更严重一些，毕竟现在除了王菊这种的，是吧，不是很漂亮也不是很白，照样有很多的明星啊。那么在古时候呢，化妆品的技术很落后，跟现在没法比，他们对于美白的追求呢，那就有点丧心病狂了。怎么一个丧心病狂，您容我呀慢慢给您说起。
13: 铅粉、水银这些剧毒的金属为何会成为古代美白达人的最爱？为了追求皮肤白皙，古代女性还做过哪些疯狂的事儿？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古代女性如何为美白痴狂。
9: 现在我们知道最直接最立竿见影的改变肤色的办法啊，就是在外边涂脂抹粉。这事儿呢古人也知道，只不过以前呢化妆品呢没这么发达，所以说他们可选的材料就比较简单了，比较单一了。您比方说日本的那些艺妓们，古代的日本人呢，他们会使用这种碳酸铅，也就是说这个白铅呢来给自个儿上妆，有些呢还会加上点糯米水或者是水银呢二次打磨。哎，您就瞧吧，这个古代的这个日本艺妓，它的粉底材料啊这都是有毒的，无论是碳酸铅呢还是这个水银呢，那咱都知道重金属这对人体啊非常有害。在这方面啊，咱们中国还是本着安全的角度的，不同的朝代这个脂粉的生产工艺呢都不一样，一般来说都是从食物当中来的。您比方说唐代人呢会把这个米盛到盆里边，让它呀慢慢沉淀，制成这么一种洁白的叫粉婴，把这种玩意儿晒干以后呢涂抹在脸上，总之吧主要目标就是为了增白。咱们瞧那个咱们的国粹京剧啊，刷那个大白脸，解放之前呢京剧多用这个粉彩，就是用这个鹅蛋粉或者是说这个鸭蛋粉呢放到冰糖水里边给它调开了涂到脸上。粉彩的这个粉感很强，它不太反光，但是不管怎么说呀，你不管涂什么抹什么，通过化妆变白呢只是很短暂的，而且呀只是遮盖，不是你真实的肤色。

0: 怎么样让这个皮肤真的变得很白呢？这是从古至今很多女性啊孜孜以求的目标。首先呢，跟您科普一下，人的肤色一般就是天生的，皮肤的颜色深浅主要取决于啊皮肤内这个黑色素的它的含有量，黑色素含量越高，皮肤的色越黑。您就拿我来说吧，我觉得啊，我这个脸上的黑色素啊，如果说把它给攒吧攒吧、揉吧揉吧、拧吧拧吧，能比别人多一个当量级。所以说别人是白富美，我这是土黑壮啊。前一阵儿呢痛风发作了，在家里边歇了几天不出来晒太阳，所以说好像变白了一些，结果再出门用不了两天马上打回原形。可是我们说呀，这个皮肤上为什么有这个黑色素呢？它是皮肤出于自我保护而产生的，黑色素可以吸收阳光里边的紫外线，于是经过漫长的这个演化和进化，白种人生活在高纬度地区，日照比较弱，紫外线呢比较少，皮肤啊不需要那么多黑色素，肤色呢就相对比较浅了。黄种人生活在中纬度地区，日照比较适中，所以说这个黑色素的量呢它也就比较适中了，肤色呢没那么白，但是也没那么黑。黑种人生活在热带地区，日照特别强，紫外线呢最多，所以说它那里边的这个黑色素呢含量就非常高了，这个肤色呢又灰又黑的。从科学角度来讲，你要想真正变白啊，得抑制皮肤的黑色素的合成。当然这些事儿啊古人并不知道什么是黑色素啊，压根儿就没这概念，也不知道怎么样抑制它的合成，但是这个阻挡不了古人对于白皙的皮肤的追求。那么古人就赶紧尝试吧，最终发现最行之有效的美白方式就是用那个铅。现在咱们都知道铅呢是重金属，只有那些非法的小厂商啊会这个过度添加，这玩意儿呢对人体的伤害很大。可是古人不知道啊，只要能美白我管你那个。这样一来呢用的人就有很多。中国有个成语叫洗净铅华，说的就是啊以前的时候用这个铅白粉来进行美白。这样的形式呢在《天工开物》这本书里边还详细的有记载，古代怎么样制作这个铅白，什么样的工艺。
1: 老郭老故事，
2: 我们的宗旨就是主动热情，用我的真心换来你的笑容。
3: 这是个什么节目？虚头巴脑的干啥玩意儿？
2: 陪你说说话，陪你聊聊天，陪你唠唠嗑。
3: 有点意思。
1: 老郭老故事不止有点意思。
0: 而在古代的西方呢，很长时间也兴起了叫以毒美白，他们所用的也是铅。这里边的代表人物呢就是伊丽莎白一世，这很有名啊，这是英国比较伟大的君主之一。他统治英格兰和爱尔兰呢长达45年之久，当时为了在各个强国之间平衡斡旋，他呀终身不嫁，不嫁是不嫁，但是利用自身的这个美貌呢，他是在中间斡旋。你跟我好吧，完了我跟你是吧结婚，咱们打谁去，反正最后呢他被国民称之为叫童真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她终身不嫁呀有这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的容颜。据说她的这个妈妈有着橄榄色一样的皮肤，这遗传的基因很强大呀，等到她这儿，伊丽莎白一世的皮肤啊，历史的记载翻译成咱们的古文呢叫做黢黑。黢字怎么写呢？左边一个黑，右边一个英俊的俊的右半边，翻译成咱们这个普通话呀就是黝黑黝黑的。有人说不对吧，我们看那个油画上画的伊丽莎白一世挺白净的一小老太太呀，其实那就是咱们看了化了妆的女王了。因为遗传的因素啊，她的肤色是比较深的，那这让她一生呢都处在狂热的追求白皙的道路上，每次呢在出席公众场合的时候，她都在脸上啊涂这么一层铅和醋的混合物，让自己看起来呢像白纸一样白净。有大臣呢私下里边就议论说，女王的脸呢就跟戴着面具似的，一说话的噼里扑噜的往下掉粉儿。可见啊，这种极端的白色妆容呢已经引领了上流社会的时尚潮流了，也成为了身份高贵的标志了。伊丽莎白年纪越大呢涂的这个粉儿越厚，法国大使曾经评价说，用白铅粉化妆损坏了她的牙齿，让人感觉到啊十分的可怕。不过人女王用这个白铅粉呢，它并不是欧洲或者说世界上最好的，那时候世界上最好的是威尼斯的白粉，直到19世纪这个威尼斯白粉呢都占据着统治地位。 威尼斯白粉也是用白铅制成的，涂在脸上呢，就跟涂了石灰或者涂了石膏一样，一年到头啊，都像戴着假面具呢。我们也知道，这个铅通过毛细血孔呢，被皮肤能够吸收，吸收之后对人体的危害非常大。说那时候的人就不知道有危害吗？为了美白，谁还管这个呀，是吧？而且我们说铅这还真不是最可怕的，水银美白这听起来就更惊悚了。我们现在知道这水银呢是有剧毒的，还别说别的了啊，我们这个平时发烧的时候用的那个水银温度计啊，这个体温计啊，如果掉到地上，那个汞挥发出来呀，就有一定毒性了。可是古人为了美白，命都可以不要了，更何况你小小的水银了。在文艺复兴时期啊，欧洲啊追求美白的女性就直接把这个水银呢涂抹到脸上，利用水银的这个折射作用，让这个皮肤呢看起来又细腻又有光泽感。但是长期的使用水银呢，就会导致汞中毒，还引发这个肾病啊等多种疾病。还是那句话，人们虽然知道有危害，但是为了白，为了能够马上起效，这个魅力还是抵挡不住的。
4: 比起中国古人吃毒药美白，欧洲女性如何更胜一筹？她们对自己下手到底有多狠呢？原本皮肤白皙的中国人因为什么原因不再追求美白，成为了黄种人？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古代女性如何为美白痴狂。
0: 于是乎在古代啊，在这个作死不是在这个美白的路上，古代的女人呢，没有最疯狂，只有更疯狂。咱们都知道，砒霜这可是有剧毒的东西啊。虽然说咱们没瞧见这玩意儿啊，这个三眼花二身到底长什么德行，咱可能平时日子里边没见着。可我们瞧电视剧啊，那个最经典的台词，小潘说：“大郎，起来喝药了。”咱们都知道那里边是有砒霜的。
5: 这药味儿好怪呀！
6: 是武汉的，大郎最好趁热喝下去。娘子，你端稳了，最好一口气喝下去。喝，哎，喝呀！
5: 兄弟，我疼死了。
0: 古代想要毒死谁，一般呢都用这个砒霜。这个砒霜呢，因为它不纯，所以说呢，遇到这个白银呢，那个银上边它就变黑。所以说，古人吃饭的时候要想验毒啊，他拿这个头上的这个银簪子在里边晃一晃，看看有没有变黑，也是这个道理。当然，我们也得说，离开剂量谈毒性，这都是耍流氓。砒霜这个东西啊，得达到一定量才能够毒死人呢。
7: 砒霜是要一次性服用到一定量，才能毒死人呢。如果每天只是给他稍稍吃那么一点点，一天吃一点，一天吃一点，他只有吃到一定的量才会死人，而且一般的庸医还查不出原因来。
0: 不过也不知道是机缘巧合还是谁这么闲在啊，他就偶然间发现呢，少量的砒霜不光不会致死，它竟然有美白的功效。于是这个小偏方就流传开了。据说中国古代的青楼女子呢，她有事没事的啊，偷偷的就少量的吃这个砒霜。为了美白的更快，吃砒霜这还算不了什么。有的人呢直接给自己放血。也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也是在欧洲，据说有一些女性呢准备去参加宴会，去参加 party 之前，会在自己的这个两个耳朵后边各放上一条水蛭。水蛭这很多农村的朋友肯定知道啊，就是蚂蟥啊。你看我们小时候跟着大人下地一块插秧去，你插着插着秧，这个一上田埂就发现腿肚子上就吸着这玩意儿呢，当时吓得滋哇乱叫的，它吸血呀。而这些女性呢，在耳朵后边放这玩意儿，不是当耳环用啊，是吸走脸上这个一部分的血液，这样的话呢，脸上就没有血色了。哎，这样是不是脸色特别苍白？另外，苍白也是白呀，这也是一种时尚啊。其实这种极端的追求美白的方式呢还有很多的，比方说用这个血液来洗澡，用动物的粪便来擦脸，喝人奶呀，吃胎盘呢，哎呀，现代人听来都觉得毛骨悚然的。而古代女性对这种事儿啊趋之若鹜。为什么胆子这么大呢？不是胆子大，这个背后啊就是无知。当然了，我们说这个人长得皮肤白，或者说谁长得特别漂亮，身材特别好，特别瘦啊，这就是一种美，这是一种审美观。我有的时候觉得吧，人长得是吧那种小麦色的皮肤啊， 或者说长得高高壮壮的，甚至有点微胖，那也未尝不是一种美啊。再当然了，这美白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先得吃饱肚子，吃不饱穿不暖，谁也不会考虑美白的事儿。这就跟小品里边说的似的，是吧？吃穿都没了，你还臭美啥？
8: 范老师，我觉得劳动者是最美的人。没有普天下的劳动者的辛勤劳动，吃啥？没有普通者的劳动，穿啥？吃穿都没了，你还臭美啥？
9: 行行行，咱抓紧时间好不好？
0: 在咱们大家伙的概念里边，黄皮肤这是咱们中国人的特征。其实您要是翻这个历史典籍啊，您就会发现黄皮肤还真不是咱们以前的标配。这个事儿呢，咱们得从头说起。在明代以前，世界上啊并不认为中国人是黄种人。马可·波罗到中国来旅游呢，他用这个肤色白皙来形容中国人。在他之前的作品里边呢，描写中国人的肤色也是用白。您看五代十国的一个诗人出门呢，碰到一个美女，回来之后啊魂不守舍的，然后呢写了一首诗，把他看到的美女呢比作是白芙蓉。在西游记里边，那些蜘蛛精们他们洗澡，作者怎么形容的呢？叫玉体浑如雪，全身呢都是白的。所以说那时候呢跟白种人相比啊，可能没那么白，但是可能也不是说像现在这么黄。那打什么时候开始咱们中国人慢慢的变成黄种人呢？有这么一种历史说法呀，是大概在19世纪以后，当时呢欧洲人开始搞这个生物研究，他们划分人种，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但是这种划分呢，他是夹带了私心的，他把自个儿定义为白种人，然后认为呢白种人从人种方面啊优于其他的人种。可是这个西方人为什么把中国人定义为黄种人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啊，咱们中国人呢确实没有唐宋时期那么白了啊，看上去啊稍微的有点偏黄。根据这个生物学的研究呢，从白变黄可能是因为一种作物的引进。什么呢？番薯，就是咱们说那地瓜呀，红薯。番薯原产于南美洲，它传进中国的时间呢比较晚，大概是明朝的万历年间了。据说呢是福建人引进的。福建当时很多人在外边闯荡，到了东南亚了。当时的东南亚呢是西班牙这些国家的殖民地，他们把这个南美洲的番薯引进东南亚。在菲律宾做生意的福建人，据考证呢叫陈振龙，他看这个番薯很好种啊，土地上不用施很多的肥，很适合于福建那个多山地带，于是呢就把它给引进中国了。那时候的番薯啊是当地的这个重点的保护品种，菲律宾人呢不想让外国人给拿走，陈振龙这儿想尽了辙啊，才把这玩意儿给带回国了，然后大面积推广。您看尤其是17世纪啊，各地引发水灾，粮食欠收。而到后来呢，番薯这东西亩产量特别高啊，相当于稻谷的20倍。所以说在这个挨饿的年头啊，全国各地很快就容易推广这东西了。我爸到现在他不吃这玩意儿，什么烤红薯啊、地瓜干啊都不吃，因为据说他那个小时候呢就整天的吃这个东西，这个白薯啊、红薯啊，甚至连这个白薯秧都吃过，所以看见这东西啊都反胃。可是咱不得不说，有了这玩意儿人就饿不死了。清朝是中国人口增长最快的时代，明朝灭亡的时候呢全国的人口是7000多万，到了清末就是4万万了，就是4亿了。这么多人口，你先要解决吃饭的问题，而番薯的大面积种植呢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随着番薯引进的还有这个南瓜，这些农作物呢堪称是这个粮食革命。但是呢吃这两样东西，就是红薯啊或者是南瓜呀，它容易有一个副作用，就是皮肤啊慢慢的稍微变得有点黄。所以后来洋人再到中国呢，就发现啊以前白白净净的中国人啊皮肤啊有点泛黄了。当然啊，当时这个老百姓呢吃不饱，面黄肌瘦也是皮肤显黄的一个原因。哦，那这时候问题又来了，你外国人管我们叫黄种人，我们就接受吗？这个时候呢就要说到文化方面了。中国人自古呢崇拜黄色，这当皇帝的把黄色呀列为是帝王的专用颜色。咱们中国人的母亲河是黄河，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黄土地。所以说中国人呢也没觉得啊说这个黄色呢是歧视的，就觉得这肤色白或黄有什么区别呢？只要吃饱了穿暖了开心就好了。 所以说到最后呢，这个黄种人咱们也就接受了。

0: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今夜风高，蜀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烟罩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烟罩实力品牌小洋人。
7: 小洋人 A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9: 你等一下啊。
8: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9: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0: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1: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 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有些事即使是我也说不全面，因为时代总在发展，总在变。就拿生孩子这事儿来讲，不孕不育的年轻人特别多，找我问这个问题的人也越来越多。以前的人生孩子怀孕真不是个事儿，能生的一家生七八个都很正常，很少遇到有怀不上孩子的。以前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家里条件不好，上医院生的很少，产婆给接生，也容易出问题。有的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但是怀不上的真的很少。上周三有个听众又问到我这个问题，这位听众是我的老患者，我给他治过眼睛，他得青光眼，我用胡家老高给他治好了，能看见了，视力也基本上恢复。他的情况我稍后说，我先说他问我的这个事儿。他这回打电话最开始跟我说给他外甥女儿咨询咨询，他外甥女儿已经结婚九年了，九年前跟他差不多时间结婚的人现在家里小孩都上小学了，外甥女儿也一直想要个孩子，但就是怀不上，到医院也已经做检查了。奇怪了，无论是这个小丫头还是她丈夫都没检查出什么毛病，备孕的药叶酸之类的吃了不老少，始终没怀上，所以他这个当姨的也跟着操心，就问我说，胡老， 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让外甥女儿怀上月？我说有倒是有，但是我得进一步了解情况。我问他，我说您外甥女儿今年多大了？他说今年31了。我说那还行，别看结婚9年，但是岁数不大，好治。老妹子听我这么一说，她挺高兴的，看她的状态比当初我给她治好眼睛还高兴呢。她说胡老，那这么的，您快给我外甥女儿治治吧，她因为不能怀孕总遭人白眼儿，尤其是她家里老婆婆，她老婆婆越来越看不上她，说话总带刺儿，咱家里的亲戚还不好意思替孩子出头。我一听她这么说，这是话里有话呀。我说那有啥的，咱们娘家人也不能眼瞧着自己家闺女挨欺负啊，有啥困难就事论事，最好放在明面上解决。老妹子说，胡老，你有所不知，我外甥女儿当初嫁人的时候，我姐就是外甥女儿她妈，没少向婆婆家要彩礼，在农村生活一张口收了人家30万的彩礼，现在结婚9年了，一个娃都没生出来，人家不乐意了。他们这辈子都独生子女，外甥女儿的丈夫也是个独苗，尤其是农村讲究这个，如果外甥女儿再不生育，可能就得离婚，因为不能生孩子离婚了，这事儿传出去多丢人呐！丢人现眼还不算，人家婆家还要求把当初过的彩礼给返回去，一分不能少。但是这钱都这么多年了，这小两口花，再加上我姐他们家，我姐和我姐夫也生病，也花了不少，这么多钱没法还了，所以就僵到这儿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就是外甥女儿赶快生孩子，所有的愁事都变成了喜事，啥问题都没了。我听这个，我说我听明白了，这事儿谁也不怨，就怨你们这帮当家长的没正事儿。这孩子的婚姻哪叫结婚呢？这不是交易吗？结果没成想，两个年轻人死活不怀孕。这时候先不说谁的问题，人家肯定赖你，说你家孩子有问题，谁让你当初收人家那么多钱了呢？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也有点不好意思，她说没办法，我们这边都这样，就是这个习俗，彩礼要少了，害怕闺女嫁过去受气。老人也是善心，寻思给孩子攒点家底儿。他说这事也不能怪我姐，我姐还有点埋怨我呢。我听到这儿，我又听糊涂了。我说你姐咋不讲道理呢？你姐怨你干啥？这孩子是他孩子，又不是你孩子。老妹子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她说胡老，这事儿我都不想提了，但实话告诉你吧，这个外甥女儿，我为啥对她的事儿这么上心呢？她的亲妈实际上是我，她是我生的，我当年过继给我姐了，具体原因她不想说， 但是他跟我说的是，这个孩子是我的亲生骨肉，我姐不管，我也得管。最后实在不行，要是闺女真正她丈夫离婚了，必须还人家彩礼。她说，我虽然没花那个钱，但是我得帮孩子还，至少出一半，不能光让我姐掏。我跟老妹子说，我说您有这份心，我很感动，这就叫亲情啊。甭管孩子管你叫啥，叫姨还是叫妈，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扯不开的。但是尽量别让孩子离婚，一个女人只要一离婚，再想碰到合适的很难。我说我给你想想办法，一般情况下查不出来原因的不孕不育大多数，如果是女孩子的原因，那是宫寒导致的不孕，这个用西医的仪器是查不出什么名堂的。我说我先给你两个方子，这两个方子双保险，一个眼下就能用，另一个等夏天用，三伏天的时候用上效果很好。第一个方子叫定经玉子方，专给女同志吃的，配方丹归、熟地、鸡石藤各10克，西红花3克，益母草、杜仲、定经草各6克，这是一副药，每天煎一副，连喝半个月，多数人就会见到效果，最多连用20副。如果20副后仍然没停药1个月，隔1个月后再服10副药。这是我们老胡家祖辈传下来的方子，虽然以前需要用这个方子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我们家当成功案例记录下来的也有60多人。另外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简方，但是必须夏天用，材料很简单，需要鲜姜1斤，红糖1斤，把鲜姜切成片捣烂了，捣成泥以后加红糖，放锅里头蒸1小时，蒸完了拿到太阳底下，在烈日下暴晒3天，注意别让雨水浇着，然后就按照上边的步骤蒸晒，蒸晒重复9次。这个药要弄起来挺麻烦的，但是效果好。吃的时候怎么吃呢？从月经来潮头一天开始吃，每次就吃1汤勺，每天吃3次，连服1个月。之后从下个月开始。另外不能怀孕这事儿，不能光埋怨女人，谁也别推卸责任。如果是丈夫的原因生不出孩子怎么办？在我这儿我也有办法，而且这个办法

这是因为您年龄大了，您自然消耗的，尤其是有的老人得过重病，动过手术，肾气都散了，肾精将绝，所以必须得补充这个，这个来劲儿快，吃上就舒服，吃上手脚暖和，腰不酸，腿不疼。这是我们回汤节目组精挑细选，免费给大伙准备的，多数都给老人用，但是对于个别的年轻人，您如果就是先天肾精不足，也可以吃这个，而且女同志也可以吃，有暖宫和提肾气的效果。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吃上之后3个月到5个月，肾精就足了，身上就有劲儿了，肾气和肾脏的功能都恢复。所以我认为，不孕不育是小问题，只要年轻人把心态放平衡，您只要别逃避问题，想办法解决。肯定都能解决，而且花不了多少钱。前面我说到的那2个方子，还有宫廷肾宝，大家如果记录下来的话，都可以试。然后我再说一说，给我打电话咨询问题的这位老妹子，她之前是啥情况呢？她以前是青光眼，眼压高。他在眼病专科医院里头，最先进的治疗都用过了，光手术就做过3回，2只眼睛加一块儿，3次手术花了10多万，但永远都是刚做完手术，眼睛马上就好了，不说彻底好吧，但是症状会明显减轻，脑袋不迷糊了。眼睛看东西也真亮了，只要花钱做手术就能缓解，眼压也能下来。但是不到1年，眼病肯定复发。他自己总结自己的治疗过程，就是解决问题，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出现问题，就这么的推磨式的治疗，转了一圈儿。发现自己的罪没少遭，钱也不少花，但是实际上他还在原地踏步。他这个青光眼，啥手术都做过，传统的他做过小梁切除，也换过晶体。现有青光眼这种病，最时兴的一种手术叫什么？叫青光眼阀门。植入手术，这个阀门是干什么的呢？是引流的。人为啥会得青光眼？因为眼睛晶体里的防水太多了，防水多排不出来，眼压就高。眼压一高，眼珠子、眼球都往外凸，它往外膨胀啊，就会压迫到视神经。最后导致失明，所以青光眼患者加一个引流阀以后，当我们眼压高的时候，阀门就开了，就把防水放出来了，所以眼压下降，眼睛就舒服。但是引流阀这个小东西植入到眼睛里头，它毕竟是外来的。它会刺激到人的眼角膜。我这个患者也是，他姓孟，今年57了。他第三次做手术，把引流阀安上了，但是用了不到2年，又把引流阀取走了。引流阀用得挺好，眼压一直都不高，但是为啥得取下来呢？因为他后期做检查，发现眼角膜损坏了。

0: 眼角膜一损坏，虽然眼珠子不疼了，但是他视力下降的厉害。小梦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他视力特别低，才 0.05。 以前虽然眼神也不好，但是双侧视力都 0.2， 勉强能用，但是加上这个法以后下降到 0.05 了，就不敢再用了。再用眼角膜磨漏了，瞎了怎么办？所以他是没办法了。电视看不了，听广播，听到我节目，听我讲胡家老高，他说他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问我说，胡老，胡家老高能不能治青光眼？我说能治啊，我们治过。胡家老高虽然不是专治眼病的药，但是话得这么说，青光眼如果专治眼病的话很难治好，因为眼病绝对不是单一的。这个眼珠子出问题了，您如果只盯着眼睛，您永远治不好眼病。就拿青光眼举例子，您不信，您上眼病专科医院或者三甲医院的眼病科室，您蹲蹲点儿，您观察，观察什么呢？凡是得青光眼的人有一个特点，多数都胖，而且100%都肿。肿是什么意思？肿不见得光眼睛肿，他下肢也肿，尤其是女同志啊，大多数的女同志青光眼患者都是什么身材呢？梨形身材，上身不胖，胳膊的肉不多，但是下身从肚子开始，肚子上的肉特别松，腿特别粗，这种胖都是虚胖，都是肿的。这种人皮肤白，容易水肿，容易出汗，膝关节疼，眼压也高。因为什么？他这种胖就叫水肿型肥胖。有的胖人常说，我喝水都长肉。真正喝水长肉的人一定是水肿型肥胖，他肉里头水多排不出去，眼睛里防水多也排不出去，所以他是水液代谢出现问题了，他才会眼压高得青光眼。我接小梦的电话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挺胖的，下身胖还水肿？他说是啊。胡老，您没见过我，您怎么知道的？我说你减肥吧，我帮你减肥。他说，胡老，减肥我也想减，但是我最担心的是我眼睛，我怕我彻底瞎了，看不见了。我说你把体重减下去，你身体里边的水分少了，代谢正常了，眼睛的视力也能恢复，眼压也不会再高。他说就吃这个胡家老膏。我说对，就吃这一个药就够用了，眼睛和体重他都管，别的你没想到的他也管。因为胡家老高的本职工作是帮助人体回归本源，健康的人不会肿，健康的人也不会眼压高。胡家老高帮你把健康的状态找回来了，你在意的和不在意的他都帮你调好。这个患者用胡家老高用了1.5年时间，中间停药停了一段时间，因为断货了，停了2个月，反正前后加一块用了大概1.5年。他最开始是 160斤的体重，他个子不矮，1米65身高，但是160斤体重那也沉呐、啊。最后用了1年半，胡家老高体重降到了125斤，眼睛视力也上来了，现在他的视力左眼睛已经0.4了，右眼差一点，但是也恢复到从前的0.2了，不耽误生活了。眼压也不高，以前他膝盖总疼，现在也不疼了，开始操心他亲戚家的事儿了。这要是从前，他自己都顾不过来，哪有心情去照顾别人呢？即使亲姑娘有难，他也照顾不着。所以人到啥时候还得身体好，身体好多操点心没事儿，能扛住。另外啊，其实他亲生的闺女和女婿那事，如果早喝胡家老高的话，早就解决了。胡家老高不光是补肾，五脏六腑他都补，把身体的综合素质提升上来，更能借上力。但是既然有别的方法，更廉价的方法，可以试试花小钱办大事。治病这件事儿，如果明白的话很简单，就是随机应变。小方子如果不好使，永远有胡家老高给你兜底儿。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放心大胆的去治吧。好了，今天我就说到这么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你好。
0: 好，欢迎你啊。哎，
2: 哎，胡老，跟您通上话。特别激动，哎呀，我感觉一听到您声音的呢，我这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啊，
0: 是吧？啊，谢谢你这个心情，我能理解呀，啊，
2: 哎呀，胡老，因为我这20多年的这个冠心病啊，折磨了我大半辈子，我为什么这么激动呢？要不是遇到胡老您呢，这么好的大夫，跟你讲，哎呀，我还不知怎么样呢，啊，就是遇到您，这不是啊，把我病啊治好了，所以我感觉怎么说，特别感谢您，特别激动。
0: 啊，您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啊，
2: 哎，这么回事，胡老，你看我今年啊，年龄也不是太大，今年63岁，啊，哎呀，你说啊，得了冠心病以后啊，就没断过药，这不吃药啊，吃了有20来年了，一直怎么说啊，也就是好好坏坏，你看有时候严重了。还得去住院，啊，这个以前吧，这个大体上这个病啊，就说以前就还能控制，最近啊这1-2年也不知怎么回事儿，你说我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折磨人啊，总是啊气短上不来气儿，严重的时候啊嘴唇啊憋的啊说都发紫，
0: 缺氧
2: 中毒似的，
0: 是不是？
2: 哎。就说啊，这气儿啊，就说感觉他上不来呀，啊，您看这有时候就感觉啊，自己就感觉快要不行了，
0: 啊，
2: 也没别的办法，也就吃点什么那个那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他吃了也不大管事儿，啊，
0: 离不开这几种药啊，
2: 后来你看我再犯病的时候啊，这不家人呐，把我送到这个人民医院去， 那到医院检查呀、啊，当时啊，医院一去了之后啊，医生啊，这个市医院医生啊，怀疑我是心衰，又抽血又化验，哎呀，做了很多检查，结果一出来呀、
3: 啊，
2: 就不是心衰，说我这个心肌缺血和这肺呀、啊、都有问题。
3: 嗯，
2: 当时把我都弄懵了，我也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儿。你看我就觉得吧，你看我说我这病也感觉挺奇怪的，自己感觉啊。
3: 嗯，
2: 你说啊。所以我自己感觉就是说，房颤的时候吧，他不气短，
3: 嗯，
2: 气短的时候吧，他心率正常，
3: 嗯，
2: 但是啊，人家市医院一大夫说啊，说我可能是啊房颤导致的气短，是老年病，
3: 没错，
2: 啊、说我这情况啊，发生这个危险、
3: 嗯、
2: 这个概率这几率特别大，尤其说你年龄，
3: 嗯，
2: 啊越来越大，发作越来越频繁，
3: 嗯、
2: 以后要是吃药控制不住啊。哎呀，说这不知哪天就要了命，这不啊，
3: 非常
2: 他们建议我、
3: 嗯、
2: 做什么叫什么消射频消融手术，
3: 嗯，射频消融，
2: 跟我一当时一说，嗯
3: 嗯，
2: 你看我一合计，你看我这，哎呀，得病这么多年，岁数这么大了，就不想做手术。再一个，我也打听了，这手术啊，得90000多块钱，
3: 嗯，
2: 哎呀，我一听了就更不想做了，
3: 嗯，
2: 哎呀，相当高，我家条件不大好。
3: 嗯
2: 啊，我就想，万一做了，你说要做好了也好，要真要做不好，万一说这人没了，钱也没了，以后日子
3: 非常容易，这个可能性很大呀。嗯，
2: 哎呀，对呀，我就想这个，因为我家条件不好啊，我说你说，真要出现这个情况，这个人财两空，这以后孩子们怎么过呀？是吧？哎呀，我说算了，我就这么熬着嘛。
3: 啊，
2: 就因为这样，这个手术没做就出院了。
3: 嗯，
2: 哎呀，回家啊也是。待了这没几个月，
3: 啊，
2: 也是不行的身体啊！哎呀，我自己说实话，
3: 嗯、
2: 当时我也是怎么说啊，也想开了，哎呀，咋咋地吧。每天啊，就是我也是没事，就是拿个收音机出去也散散步，打打太极拳啥的，
3: 嗯、
2: 啊，你看，就是啊，当我出去玩、出去这个散步的时候啊，
3: 啊，
2: 哎，在外边啊，这不听到你节目了？
3: 哦，
2: 啊，也是，当时呢，我一听。嗯您的人呢特别实在，在一个这么大岁数了，你说现在就是还为我们这患者整天的操心啊。
3: 嗯，
2: 你看我就觉得您传承这个胡家老膏应该是能治我这病。
3: 嗯嗯嗯，
2: 哎呀，我就感觉你特别信任你。你看回到家之后啊，这不跟我老伴儿一商量，我老伴儿说那这么说你就定着买着试试呗，你不试哪知道啊。
3: 对，因为过去用西医的这些办法都解决不了，那怎么办呢？那么胡家老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是咱们沿用了120多年了啊，它的效果怎么样您会体会到是不是？嗯，
2: 嗨，正像您说的，这不是 啊我用了这胡家老膏啊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的确就是感觉啊，哎，我的身上比以前都有劲儿了。
3: 嗯，
2: 你看就以前嘛，你看我上那个小公园这个溜达回来，回家上楼的时候，你看我家住5楼，原来呀，就说我上到3楼我就得歇一歇，不然他上不去，
3: 嗯、
2: 累得要命，这腿抬不起来，
3: 辛苦、嗯、
2: 啊，而且他气儿也不够用的啊。
3: 嗯，
2: 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直接啊能上到5楼。哎，这不是我跟我老伴说，我说你看我现在啊，这才一个月吧，你看我这一口气儿啊就能上到5楼了，不光这气儿够用的，我感觉腿呀、啊、也不乏了，身上也不那么累了。
3: 你看
2: 呀，感觉
3: 这
2: 是买药啊，
3: 这个、变多大呀，是不是？嗯，
2: 是呢。我说这是买药，真算是买对了。
3: 嗯，
2: 这不是啊，老伴儿一听也高兴、啊，他说这么好，那就咱就坚持吃呗，
3: 嗯、
2: 是吧？
3: 嗯嗯。你、就、看、是、
2: 我吃到大概有3个月的时候吧，
3: 啊，
2: 哎，我就再也没有憋醒过。
3: 嗯，你看看，反应特别快啊，效果功能特别好，是吧？哎，
2: 还真是，您是不知道。嗯，你看我以前啊，要睡觉经常的事儿，经常没憋醒，憋醒了就得坐起来喘几口粗气，这心口啊突突跳啊啊，
3: 嗯，
2: 坐起来之后啊，缓好大一阵儿，这才能好点儿，好点儿再躺下、
3: 嗯，
2: 躺下再睡不着，反正啊就是迷迷糊糊的，那么眯一会儿啊，
3: 嗯，
2: 因为这不是这样，他睡眠他就不好啊，不好那第二天人哪有精神头啊啊，
3: 嗯，
2: 哎呀，你看有时候啊。瞪着两个眼睛就发呆，浑身也没劲儿，哎呀，你看我当时我就觉得，指不定哪天晚上 这口气要是必须上不来就完了、就是肯定就过去了啊。
3: 那可不是，缺氧的状态不好，心脏功能不好，那整个的供血情况不好，当然他这种危险是相当相当大的，是吧？
2: 哎呀，是，那是以前了，都过去了。跟你讲，胡老，这不啊，用到这个胡家老高三个月的时候啊，晚上再也没有憋醒过，一觉睡到大天亮，睡得可好了。第二天啊，精神头也足，啊，你看我这人啊，不会是撒谎，有几分效果就说几分效果。我这身体的的确确是好了，我啊，就说真的啊，我正常说瞎话的事我干不出来。哎呀，实实在在啊，这真的，我这感觉啊，特别不错。到现在这不是七八个月了，
3: 啊，
2: 我这身体不说全好了吗？但是我感觉也差不多了，还敢出门了。这不前一阵子，哎呀，我跟我老伴回到他老家，我多少年没回老家了，跟你讲。这不回老家，哎呀，兄弟姐妹也是，就说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原来这不身体一直不好嘛，也回不去。这回啊，身体恢复的挺好。哎呀，也挺热情的，这个留我住两天，哪个留我住两天啊？
3: 哎，
2: 就这么着。我在老家啊，待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吧，这才跟老伴回来。
3: 能适应这个环境了，大家也看出了您的啊这个病情的改变，得到这么好的啊效果了，是不是啊？
2: 那是啊，我身体能支撑住了。别说以前，说我这去回家半个多月没闲着，这走那走的，跟你讲，要在以前啊，别说走了，连说话呀，跟你讲都累死我啊。所以啊，跟你讲，我是特别开心。
3: 那可不是吧，
2: 这不现在身体比以前好
3: 啊。
2: 哎呀，这胡家老高啊，真的把我困扰我二十多年冠心病给我解决了吧，这事儿啊。还有啊，我身上这些小毛病啊也给我解决了
3: 啊。
2: 原来吧，你说我呀血压还高
3: 啊，
2: 虽然说啊吃降药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
3: 啊
2: 这么多年就一吃降药就不能断啊。现在用胡家老高啊，血压平稳了，降压药我都撤了，都停了。
3: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咱们身体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高血压和心脏病的问题、冠心病的问题，它是密切关联的。所以一方面有问题，那一方面就是，必然的是越来越重。可是呢，您这时候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一个是心功能改善了，好了，缺血状况好了，还一个血压下来了。所以这样把您全部的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的疾病得到一个非常完美的治疗了，您说对不对啊？
2: 哎，您说的没错，不但啊把这高血压、这心脏给我治疗好了，还有呢，我原来有个毛病啊，就是啊，他憋不尿，经常尿急啊，有点尿就赶紧跑厕所，慢一点都不行，现在都给我治好了，
3: 也解决了。您看看，
2: 没错，你看现在啊，我身体好了，我身边啊。有五六个人都在用着胡家老高呢，
3: 太好了，祝贺大家健康长寿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2: 哎，行，我就不多说了。哎，胡老，谢谢您，再见。
3: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2: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啊，胡教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我听了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3: 啊，您请讲。
4: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 犯了之后贫血，他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我正好这听了你的胡家老高，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高，就
3: 是
4: 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3: 对对，
4: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3: 好的，首先说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啊用了胡家老高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上下楼。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高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生活的能力的问题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他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 咱们继续用胡椒老膏可以解决 啊。
4: 嗯，我买了八个月的呢。
3: 哦。
4: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3: 啊，欢迎她啊，她讲一讲啊。
4: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5: 啊。胡教授好。
3: 哎呀，你好啊啊
5: 啊！
3: 我非常高兴，
5: 身体健康。
3: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啊，好极了啊，接着用吧，
4: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
3: 的
4: 身体非常的健康，永久的安康。
3: 哎，
4: 也说这些，
3: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4: 哎，谢谢您
3: 啊，更长寿了，好吧？
4: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3: 好的，
4: 谢谢你。
3: 好的，
4: 就是表示感谢啊。
3: 好，
4: 哎，好，
3: 啊，就这样，
4: 谢谢
3: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
4: 哎，
3: 您全家幸福，
4: 哎，好。
3: 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4: 哎，好，再见。哎，好，
3: 啊，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您好。
3: 好，欢迎你啊。
6: 哎，胡老，我是您辽宁听众。
3: 哦。
6: 我们家都是因为有您这胡家老高啊，才有了今天。要不然呢，我们老两口这日子真的是坚持不下去了。没有胡家老高啊，我们那现在的日子还说不上难成啥样呢。哎呦，您的大恩大德啊，我们永远也忘不了啊。我今天啊，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真心实意的向您表示感谢，胡老。
3: 哎，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咱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你说对不对啊？
6: 哎，对，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3: 哎，好的。
6: 我是一个农村的老太太，我没生病之前啊，我家那日子过得也还行。我儿子跟我儿媳妇出去打工了，我就跟我老伴儿啊在家种点果树，养点鸡鸭，生活过得还算不错。
3: 嗯，没错。
6: 可是我自得了这个肋骨疼的毛病啊，这家里啊就缺了一个劳动力了。
3: 啊啊。
6: 这日子啊就变得难了。
3: 嗯。
6: 我的这个病啊来得可突然了。
3: 啊。
6: 那疼啊，就像有根可粗的钢针在我这胳肢窝底下啪使劲的扎呀，
3: 啊，
6: 我都得拿拳头一直砸我这肋骨。
3: 嗯嗯嗯。
6: 哎呀，
3: 疼得很厉害。
6: 是，
3: 嗯，
6: 对，就是蹲下也不行，躺下也不行，就得那么拳拳的。
3: 嗯嗯嗯。
6: 疼得直冒冷汗呀，我都不敢喘大气，喘气疼啊。
3: 嗯，哎，就是，
6: 哎呀，就给你整的都不能动，一动就疼啊。
3: 嗯，最后检查了吗？
6: 查了。
3: 啊，是什么病呢？
6: 我这个开头吧，我本来是想着我趁着哪了，养两三天就没事了。但是没过几天家里忙不开了，我就帮着抬那个苹果箱子嘛，还挺沉。啊，我这一举吧，哎呀，疼得更厉害了，就还倒弯的似的。
3: 嗯，
6: 而且还咳嗽，越咳嗽疼得越厉害，不想咳还憋不住。
3: 啊，
6: 哎，胡老，您不知道啊，我这手一泄劲啊，那苹果砸了一地。
3: 嗯嗯嗯。
6: 哎，我也顾不得捡了，就疼得得蜷着那只根子，根本不敢动。
3: 啊，
6: 我老头一看不行，就带我去那个镇医院去看了。
3: 啊啊。
6: 人家大夫说我是肋间神经炎还是神经疼啊？我没记住。
3: 哦
6: 哦、
3: 嗯，
6: 给我开了那个布洛芬，让我回家养一养。
3: 嗯，
6: 我这回家我还给老头一顿骂，我说浪费那钱干啥，耽误干活，我吃点去痛片就行了呗。
3: 哎呦，不是那么简单的，老朋友。
6: 可不嘛。
3: 嗯。
6: 哎呀，胡老啊，真是没想到。这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得有个四五年吧。
3: 啊，
6: 哦，我本来以为吃点药，这病自己就能好呢。老伴还一直劝我上大医院去看看。我说去什么去
3: 啊？
6: 我自己身体我还不知道啊，就一直挺着这不也也没去。但就是等我隔三差五的就疼一回。
3: 啊！
6: 哎呀，厉害的时候啊，都疼得我起不来炕，疼得直掉眼泪呀、
3: 啊。
6: 吃那个止疼片都不管用。
3: 嗯，
6: 那个时候我就老想啊，活着都这罪，还不如死了呢。
3: 哎呀，别这么说，主要咱们没有找着他的疾病的基本原因和好的治疗方法，您没用上，这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嗯，
6: 说心里话呀，其实我是不敢上医院，胡老啊。
3: 啊！
6: 要是真查出来个啥病。我也不能花那老些钱治病啊，还让家里人担心。
3: 嗯，
6: 其实我吧那时候感觉这心脏啊不怎么好，我这前胸后背啊也疼，就是没有那个肋骨那个疼的严重，动不动啊就胸闷憋气的。我就当时就想啊，能活一天是一天吧。
3: 啊，
6: 我谁成想我老伴听你这节目吧，就一直想买这个胡家老膏给我试试。我吧就一直不同意。这有一天我出趟门回来，哎呦，就一看家里一箱子的胡家老膏啊。当时给我气得骂我老伴，我说你瞎花那钱。
3: 哎，但是我老伴不认识这个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不是啊。嗯，
6: 哎，对。
3: 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怎么样呢？
6: 嗯，我老伴我就说，人家你看人家那个讲座的胡老啊，都快90的人了，哎，每天吃着胡家老膏、
3: 嗯、
6: 身体都那么好、
3: 啊、
6: 你也试试呗，再说我买都买了，你就吃呗。
3: 嗯嗯嗯。
6: 嗯，我也没拗过他，那就吃吧，这不、
3: 啊、
6: 我就吃上这胡家老膏了、
3: 啊。
6: 刚吃了那个胡家老膏一个来月的时候
3: 啊，
6: 我还埋怨我老伴，我说你也不跟我商量，你就买。
3: 嗯。
6: 但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说我老头了。
3: 啊。
6: 因为啥？那看见效果了呀。本来我这疼的一直都忍不了吧，严重的时候这疼的感觉还到处乱窜。就是平常我都不敢抬胳膊，一抬胳膊这带着这肋骨就跟是疼，哎，就得一下子就得蜷下身子，不然就疼的受不了。
3: 啊。
6: 但是吃上这胡家老膏吧，的确是好了不少。我是咋发现的呢？那天呢，衣柜上有一个鞋盒子，我要拿，我着急用。老伴不在，我够不着，我就拿那个笤帚疙瘩一扫就给扫下来了。
3: 啊！
6: 办完事我才发现，哎，这肋骨没疼哎。
3: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效果多好啊！嗯。
6: 是啊，老伴回来我跟他一说呀，他可高兴了，一直说这胡家老膏没买错，选对药了呀。
3: 嗯嗯嗯。
6: 这不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胸闷气短啊，前胸后背疼的感觉也好了不少。就是我这肋骨疼啊，也就那种隐隐的疼了。
3: 嗯，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啊？嗯。
6: 对呀。比之前呀长太多了那是。
3: 嗯嗯嗯
6: 嗯。但是啊我也没敢上来就干重活，我怕再累着又复发啥的。
3: 啊。
6: 我就都帮着喂喂鸡拔拔草，再拎个三五斤的东西
3: 啊，
6: 就没问题了，也没疼过。
3: 嗯嗯。
6: 嗯，胡老啊，现在我吃的胡家老膏 啊能有六七个月了吧。哎呦，我们俩谁都没想到啊，这个胡家老膏真能治好我这疼病啊。
3: 嗯嗯嗯。
6: 真的是
3: 解决了
6: 我
3: 是吧。
6: 对对对。
3: 咱们过去、
6: 哎、
3: 咱们用这些个药物止疼药为什么解决不了啊，就是第一个没有找到他病的根本原因，也没有啊把这个病从根本上来治疗，这一点很关键。 那么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短时间效果这么好，

0: 而且越来越好了。为什么？
1: 是，
0: 那就是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是关键。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有毛病的这个根本条件。您过去用的方法只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疼了我就吃啊，不疼我就不吃，它并不是一个完全解决疾病本身的问题啊。所以咱们身体里头啊，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有免疫功能啊，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人体有这个抗病能力啊，它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每一个器官都需要这个本源的物资的滋养啊，营养它啊，发挥它的作用来维持咱们健康，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1: 不老，哎，你说的很对呀、啊哎，我还想跟您说呢，哎，当时啊，我老伴这不跟我一起吃的胡家老糕啊，他原来身体也不好啊，就是比我强不点儿。他就是总感觉自己的胳膊腿的血液都不流通了，老是肌肉酸疼，走一会儿就累了。但是我病的比他严重吧，所以基本上都是他照顾我。
0: 嗯，没错。
1: 现在他跟我一起吃上这胡家老糕吧，我都能明显的感觉出来。我老头啊，这精神头儿比以前足了，干活也比以前麻利了。
0: 你看
1: 没有胡家老高之前吧，我们两个人一起干活，那真的身体也不好、干活吧就慢慢腾腾的，一天做完也干活也出不了多少活。现在我们用上胡家老高，身体好了，这半天呀、就能干完以前两天干的活，还不觉得那么累。
0: 没错。
1: 这回呀、我跟老伴儿商量好了，这胡家老糕 咱们就坚持吃下去，让身体啊越来越好。
0: 就是，这不是梦想，而是必然是能够实现的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师傅，今天的猎目好喜财，推荐一下。
5: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6: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7: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提 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供电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筹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6: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8: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6: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9: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6: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10: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6: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1: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 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0: 克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领、全领、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

0: 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1: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0: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2: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3: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5: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4: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伟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6: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4: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7: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8: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9: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10: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12: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1: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13: 我们目前举重队 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

0: 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1: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2: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4: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7: 动手，
8: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6: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4: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10: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9: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

0: 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2: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1: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2: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3: 说到点儿上，

据媒体报道，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九起养老服务领域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虚构科研机构技术支持、专家背书及专利效力，虚构炒锅具备降脓残、降嘌呤、消炎镇痛等特殊功效，虚构祖传秘方将普通食品宣传为具有起死回生功效的神药，宣称普通家用电器能防癌等等。这次公布的这九起典型案例可以说都似曾相识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最终违法者都是被处以罚款了事，罚款金额最低的3000元，最高的40万啊，应该说再加上公开曝光力度还行啊，可谓不小。但是究竟这样的打击力度能否从根源上彻底堵住这些坑老行为啊，恐怕还要打上个问号。每个人都会老去，每个家庭都有老人，面对坑老典型案例，除了愤怒和谴责，我们更要从制度上扎紧篱笆。一句话，必须有足够强有力的法律刚性来形成真正的震慑，不然的话呀，类似的坑老行为还会发生的。9月3号，网传武大教师遭长文爆料引发关注，一名自称武汉某985高校教授女儿的网友发布86页 PDF 长文，实名举报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一名女教授博导破坏其家庭，并涉嫌学术造假等，恳请校方对此进行调查。同日晚间，武汉大学发布情况通报称，该举报人曾于8月19号向学校纪委提交举报材料，学校纪委已经正式受理，启动调查，并告知了举报人，相关举报事项一经查实，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学校将及时向社会公布调查处理结果。而在这份通报之前，有媒体致电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其工作人员表示，后续了解后再通过学院或者学校官方渠道进行公布。武汉大学党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则表示，具体情况不清楚，需要联系相关主任。这两个部门没有任何信息含量的回应，立即引发了网友不满。根据通报啊，早在8月19号，学校纪委就收到了举报材料，都这么久了，涉事学院、校党委的宣传部啊，这俩部门好像都不知道这件事的存在。在各行各业甚至不同行业之间都在强调信息共享的当下，如果一起极有可能冲上热搜的舆情事件在学校内部的几个主要部门之间信息是不流通的，这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是明明知道这件事却相互推诿拒绝回应，或者说不敢擅自回应，也显然是不明智的。这件事啊，或许也折射出了高校应对舆情的某些不足。一般情况下，像这种长文举报在学校内部很可能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事情没有上网之时，学校可以不对外通报，但当收到这份举报材料的时候，学校就应当意识到举报人可以寄给学校纪委，也可以发到网上，学校对后者应该有最起码的预判和应对。从过往的案例来看，很多所谓的舆情啊，本来可以干净利索、坦荡敞亮的及时处理完毕，却总是由于各种因素采取拖等、观望等态度，结果陷入了被动境地。啊，此事也再一次证明，多一份主动就多一份从容，大可不必等86页的 PDF 逼出来。9月2号，内蒙古科左后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说8月28号，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通报，其中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次原切牛肉卷检出了瓜尔胶成分，啊，这瓜尔胶是食品添加剂。经查，该批次产品为订单生产产品，仅供应单一合作企业。目前我局已对涉事企业立案，后续处理结果将及时依法公示。据之前的报道，8月28号，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的通告，其中标识生产企业名称为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科尔沁原切牛肉卷检出不得使用的瓜尔胶，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什么是原切牛肉啊？就是除了牛肉其他什么东西也没有，牛身上的那

个部位切下来就是哪块啊，只做切割冷冻，不重组不腌制。瓜耳胶是什么呢？它本身不是毒药，从瓜耳豆里提出来的天然增稠剂，速冻丸子、重组牛排、调理肉制品里常见。那作用说白了就是把碎肉粘到一块儿，锁住水分，吃着嫩啊。但是原切就应该是原切，不能有瓜耳胶。消费者花了买原切的钱，买到的却是混合了瓜耳胶的肉，这就是消费欺诈了啊。当地发布了情况通报，第一时间调查核实。通报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该批次产品为订单生产产品，仅供应单一合作企业。就换句话说，这批问题牛肉卷走的不是普通零售渠道，而是定向供货。但是通报没有进一步说明这家合作企业是谁，产品最终流向了哪儿。这起事件最终如何定性，涉事企业将面临怎样的处罚，还有待监管部门的后续公示啊。近日有重庆市民反映，重庆永川区紫庄小学向家长收取45元的餐盘清洗费，质疑收费是否合理。9月3号，当地教育部门发布通报称，已责令学校立即停止收费。经核查，该校于本学期开学时面向家长征求意见，是否自愿接受三方公司提供餐盘清洗服务。啊，目前啊还没有实际收取费用呢。哎，为什么要收这个餐盘清洗费啊？学校给出的收费理由是清洗设备用了7年了，已经老化了。啊，但解决问题的办法绝不是向家长收钱。向家长征求过意见，什么自愿呀，这些字眼儿，看似给了家长退路和选择，可有多少家长敢不自愿呢？主管部门及时叫停了收费，但叫停不是句号。如果设备真的老化了，就是要想办法更新设备或者增加人手。你不能因为违规收费被叫停了，就降低餐具清洁消毒标准。啊，别让家长刚躲过45元的收费，又悬心孩子用脏盘子吃饭。叫停违规收费和盯紧食堂卫生都要抓，不能顾此失彼。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教育资源配置也在改变。以上海为例，当下幼儿园生源持续收缩，全市在校生人数最多的一届是即将开学的5年级，之后逐年减少。初中入学高峰预计在2028年到来。多地在小学老师出现富余而中学老师存在缺口的情况下，通过将部分老师转岗至初中任教，解决小学老师过剩而中学教师师资不足的矛盾。同时，在人口持续净流入、学位缺口持续增加的县城和中心城区，如何远近兼顾，避免未来学龄人口下降后出现大面积闲置？当前，多地正在打通使用各学段教育资源，打造潮汐学校或者探索学位供给潮汐机制。哎，老师们也可以幼升小，小升初了，这是务实之举。一方面可以消化小学阶段相对过剩的师资，另一方面能够填补初中和高中因学位扩张而产生的师资缺口。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啊，教师跨学段转岗并非简单的换个年级教书。幼儿教学、小学教学跟初中教学啊，那很大的不同。想要让转岗老师转得稳、教得还好，不仅需要教师得具备核心素养，还需要完善相应的配套机制。总之啊，教师可以跨学段教学，但是不能硬跨，更不能赶鸭子上架。近日，内蒙古霍林郭勒市一小区住宅发生火灾，救援人员到达现场之后，发现起火住宅房门紧锁，于是破门进入灭火。在救援过程中，房主返回家中，经过询问得知，肇事者竟然是自家人。原来事发前，他与14岁的儿子因为琐事争吵，随后外出，独自在家的孩子赌气点燃了床铺之后，也离开了家。哎呀，好在这次救援及时啊，后果没那么严重，损失也仅限于家庭啊，所以相关部门并没有严厉追责。但是家庭对孩子的法治教育得跟上啊，不要以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就谁也管不着。今天家里被烧了，只是个人财产受损，如果不加以严厉管教，他们甚至可能会危害到社会安全。除了家庭教育，当地相关部门对少年的纵火行为应该及时干预，有针对性地进行安全和法治教育。啊，这也给家长们提了个醒，青春期的孩子情绪起伏大，做事不考虑后果，很容易跟父母产生对抗情绪。针对这个时期的孩子，家长还是要多听取他们的意见，尊重他们的感受，但同时也要让他们有底线意识，
让他们

0: 知道哪些红线碰不得。如果家长一味的跟他们对着干，难免小事变大事。刚才说的少年赌气烧家，那就是最好的例证啊。2025年9月27号，李某向上海某科技公司转款1000元用于平台充值。上海某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完成该1000元的充值之后，因操作失误，将他人的充值账号 ID 号作为充值金额，再次向李某的账户进行了充值。近日，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李某向上海某科技公司支付不当得利款252,281.31元。工作人员的失误让这笔充值金额的数字十分庞大，达到了2,641,993亿啊，2000多万个亿啊。虽然是个虚拟金额，但是一元充值货币等同于一元人民币的消费力，就如果真的能用啊，不说这家公司承受不了，很多国家都可能破产了。哎，这连小朋友都知道，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这是做人最基本的准则。因为工作人员失误了，消费者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占有这笔财富吗？这肯定是不行啊。法律规定，得利人负有返还不当收益的法定义务，在公司发现异常之后，及时冻结相关充值金额，去函和李某友好协商，结果他置之不理，最终闹到法院。啊，自以为可以随便花的李某，最终还是要为花费的25万多元这个买单了。总之啊，不是自己的，吃进去也要吐出来。当然了，涉事公司也应该从源头规避操作风险，避免财产损失啊。开学第一天早上，刚把孩子送到教室，下午就接到通知说幼儿园停办了，让去收拾东西。据朝新闻报道，开学第一天，陕西宝鸡金台区实验幼儿园的家长们经历了魔幻的一天。一位网友说，刚把学费交了，第一天入园，下午就打电话通知闭园，把接孩子的时候被褥直接给提出来了，太突然了，家长们措手不及，老师全程也是懵的。当地教育局回应，关停原因是这家民办园啊，他没有办学资质，之前已经给过整改时间，但园方一直没有补齐手续，为了孩子能建学籍，保障合法权益，只能依法关停。目前80个家庭已接受就近分流方案。幼儿园没有办学资质，的确可能产生一系列问题，主管部门督促其整改也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偏偏选在了开学日这一天关停呢？根据报道，涉事幼儿园办学资质今年2月份过期了，大半年的时间园方没有补齐手续，还依旧坚持招生，难说其没有造成既定的事实吧。以学生和家长为筹码要挟主管部门的意图，这肯定是有的。既然办学资质早就过期了，既然要关停，为什么不早下通知，让家长早做准备？上午入园，下午关停，你让上班的家长怎么办？对此啊，当地教育部门当然需要帮助家长协调涉事儿童分流入园，但这显然还远远不够吧。9月1号，山西大同市浑源县通报说，网民反映该县北岳老街坊饭店存在2套价目菜单的问题，基本属实，已经依法立案，涉事饭店已停业整顿。之前有博主实地暗访，安排2桌顾客分别用外地口音和本地口音点完全相同的菜品，结账显示外地口音顾客每道菜价格均高于本地桌，个别菜品的差价高达50元。涉事饭店之所以搞内外有别，还是简单的认为外地游客基本上都是一次性消费，而本地居民可能是回头客、常客。但是阴阳菜单一旦被游客发现，进而曝光，损害的就是当地餐饮业乃至文旅行业的口碑。涉事饭店看似在外地游客身上赚到了，但恐怕很难统计因此流失了多少顾客。这典型的竭泽而渔，这笔涉及到长期利益的大账，一家饭店不会算，当地得好好算一算。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9月1号晚上，徐州12345公众号发布了一条推文，大概意思是某

0: 男团在徐州啊举办了四场演唱会啊，在这个办演唱会的期间，12345热线累计接收相关投诉48795件，将近50000件。这将近50000件的投诉里，其中47.54%要求整改双人多人舞台，33.81%要求完整保留双人多人舞台，两类投诉合计占比超过80%。为了一个舞台怎么搭，两波粉丝把12345当成了兑现工具。推文发出之后迅速冲上热搜，网友炸了，这12345是帮老百姓解决急难愁盼的，什么时候成了饭圈干架的擂台呢？当天晚上，徐州12345公众号就悄悄地删掉了这篇文章。第二天，微博社区观察员韦博霞发布公告，对部分山头带动啊煽动举报的账号予以禁言处置。这事情处理完了吗？我认为远远没有。近50000件投诉涌入热线，这不是粉丝自发行为啊。咱们先说一个关键数字，4.8万件诉求里，网络渠道占了42000多件，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投诉它不是打电话打的，是通过网络渠道批量提交的。什么概念？就是有人提前编辑好了统一的话术模板，粉丝只需要复制粘贴，点击提交。这不是每个粉丝的个人表达，这就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刷屏行动啊！为了让经纪公司重视自己的诉求，粉丝们想出向12345举报的办法，以此来向公司示威施压。两派粉丝相互角力比赛投诉，不仅批量的拨打热线，还在社交平台传播教程和攻略，教人怎么反复举报，制造战线。还有人专门负责煽动情绪，有人负责统一话术，有人负责组织提交。这就是一条完整的动员链条，目的很明确，就是把热线打爆了啊，逼政府出面干预演出内容啊。这微博禁言了几个带头煽动的账号，平台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但问题是煽动者可以在微博被禁言，也可以在微信这个微信群组里持续组织，封掉一个号换个小号再来，封这禁言一批人换一批人顶上。如果只是处理在站内带头煽动的账号，不追查背后的组织者，那这次不过是给下一次刷屏做了一次实战演练呀。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明确规定，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不能正常进行的，可处罚款警告或者罚款，情节较重的可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有律师指出，如果后援会什么大 V 呀、通过发布任务、统一话术、号召集中拨打等方式将个体行为组织化、规模化，那么组织者的法律风险明显要高于普通的参与者啊，不能简单的以我只是来转发来免责啊。所以这不是个民事纠纷，不是道德问题，这是对公共资源的恶意占用，是对行政秩序的蓄意扰乱。更值得警惕的是，这次如果只是轻描淡写的处理啊，会产生一个极其恶劣的示范效应，就原来可以用这种方式逼政府介入商业演出，那么下次换个组合换批粉丝，同样的话术再来一遍，今天能为了双人舞台刷屏，明天就为了别的诉求刷屏啊！当刷爆12345成为一种低成本高回报的施压手段，这条热线就彻底废了啊！12345这是政务热线，是帮我们老百姓解决急难愁盼的民生通道啊，这次为了应对这近50000件无效投诉，徐州12345启动了7×24小时全天候人工值守，夜班接线员从15人增加到43人，啊，工作人员连续8昼夜连轴转，就为了这帮吃饱了撑的饭圈粉丝，啊，他们多接了一个要求整改双人舞台的电话，就可能漏掉一个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啊，可能是独居老人打不通电话求助，可能是农民工啊求助。啊，也可能是突发的公共安全事件无法及时上报呢，啊，所以说这事儿得解决，怎么办？做好3件事必须做。第一，得追责这组织者，那粉头大 V 是谁？你不能只封几个账号就拉倒，谁是始作俑者？谁在幕后组织策划？谁在统一发布任务？这些人的法律责任必须追究，啊，不追究组织者，只处理普通粉丝，等于告诉幕后的人，你们尽管煽动，有事粉丝扛。那么第二，平台不能只管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微博禁言了站内的煽动账号，可组织行为是跨平台的，他在微信群发任务，在微博上造势，12345集中提交， 这是一种完整的链条，就平台之间应该建立信息共享和联动处置机制，不能让违法者换个平台就没事了。那么第三就是12345这个电话本身啊，也要建立异常投诉预警机制，当同一个主题的诉求在短时间之内出现数万件，而且内容高度同质化，系统就该自动预警自动分类，不能每次都靠话务员加班硬扛，扛完了再删文了事。说到底啊，12345的职责是服务真正有需要的人的，不是给饭圈当裁判的啊。4.8万件投诉啊，这是饭圈对公共资源的一次赤裸裸的入侵，封几个账号治标不治本，不追查幕后黑手，不依法追究组织者的责任，不建立长效的防范机制，下一次同样的戏码还会换个舞台重演，而每一次重演都是在透支这条热线的公信力啊，公共资源是经不起这么折腾的。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开学第一周，山东巨野县南关小学的家长群里就炸了锅了。6年级刚搬到新校区，教室和楼道里啊弥漫着刺鼻的气味，这孩子们回家之后嗓子肿了，浑身无力，头晕，有的都流鼻血了。说一个班56个人，41个请了假，有孩子去医院被诊断为刺激性气体中毒。9月3号深夜，巨野县联合调查组发了一份通报。哎，这份通报我是认真的看了看，大概呀、就也就三句话，算上抬头和落款，全文不到150个字。通报大致说了三件事，家长反映的问题属实，县里很重视，成立了调查组，学生已经迁回校本部复课啊，感谢社会监督。哎，读完的感受是什么？什么也没说清楚，甲醛测了没有？通报里没提。刺激性气体到底是什么？通报里没提。检测报告有没有公示？通报里还是没提。家长的诉求是什么？后续怎么办？谁来担责？怎么问责？全都是一片空白。啊，这份通报存在的意义仿佛只是为了告诉外界我们已经处理好了，至于怎么处理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以后怎么避免，一句话没有。啊，对那个通报说甲醛合格，它不等于空气合格呀。通报出来之前，当地教体局倒是说过话，一名工作人员说刺鼻的味道主要来自油漆门，说不涉及甲醛超标问题，说已经全都拆除了，还安装了风扇。这话听起来好像挺专业，但仔细一想啊，经不起推敲。甲醛不超标不等于空气就安全了，这油漆啊、胶水啊、装修材料里释放的有害物质不止甲醛这一种，哪一个超标了都可能让孩子头疼流鼻血。只拿甲醛说事，这是在用一个指标代替全部指标。更关键的是甲醛采样，这采样时间、检测机构、检测报告你得公示啊，但是校方包括教育部门没给公示。啊，一开始教体局把矛头指向了油漆门，啊，门拆了，安了风扇了，就当没事了。啊，这个回应至少说明两点：第一，他们也承认气味有问题，只是不愿意承认问题大到让孩子集体生病；第二，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消除证据，把门都拆了，问题不就没了吗？这不叫解决问题，这就在这叫什么稀释真相。家长要的很简单，检测机构是哪家呀？采样是什么时候采的？检测报告在哪儿能看到？如果各项指标真的达标，那为什么几十个孩子会同时出现症状呢？啊，教体局说甲醛达标，家长说啊有孩子被诊断为刺激性气体中毒，就这种信息不对称本身就是一种风险。啊，一份合格的通报应该有什么呀？至少应该有5个要素吧：事实经过、调查进展、原因分析、处理措施、后续安排。你看这份通报只有事实经过和处理措施两句话，调查进展一笔带过，原因分析、后续安排完全没有。这是通报吗？这叫通知，通知大家我们处理完了，至于怎么处理的你别问。这种为了回复而回复、为了通报而通报的文风，表面看是文字问题，其实本质就是态度问题、作风问题。啊，他们把回应舆论当成了任务本身，把安抚情绪当成了工作的终点。其实很简单，舆情最好的处理方式永远是公布真相。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有些事 即使是我也说不全面，因为时代总在发展，总在变。就拿生孩子这事儿来讲，不孕不育的年轻人特别多，找我问这个问题的人也越来越多。以前的人生孩子怀孕真不是个事儿，能生的一家生七八个都很正常，很少遇到有怀不上孩子的。以前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家里条件不好，上医院生的很少，产婆给接生，也容易出问题。有的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但是怀不上的真的很少。上周三有个听众又问到我这个问题，这位听众是我的老患者，我给他治过眼睛，他得青光眼，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好了，能看见了，视力也基本上恢复。他的情况我稍后说，我先说他问我的这个事儿。他这回打电话最开始跟我说给他外甥女儿咨询咨询，他外甥女儿已经结婚9年了，9年前跟他差不多时间结婚的人现在家里小孩都上小学了，外甥女儿也一直想要个孩子，但就是怀不上，到医院也已经做检查了。奇怪了，无论是这个小丫头还是她丈夫都没检查出什么毛病，备孕的药叶酸之类的吃了不老少，始终没怀上，所以她这个当姨的也跟着操心，就问我说，胡老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让外甥女儿怀上孕？我说有倒是有，但是我得进一步了解情况。我问他，我说您外甥女儿今年多大了？他说今年31了。

我说那还行，别看结婚9年，但是岁数不大，好治。老妹子听我这么一说，她挺高兴的，看她的状态比当初我给她治好眼睛还高兴呢。她说，胡老，那这么的，您快给我外甥女儿治治吧，她因为不能怀孕总遭人白眼儿，尤其是她家里老婆婆，她老婆婆越来越看不上她，说话总带刺儿，咱家里的亲戚还不好意思替孩子出头。我一听她这么说，这是话里有话呀。我说那有啥的，咱们娘家人也不能眼瞧着自己家闺女挨欺负啊，有啥困难就事论事，最好放在明面上解决。老妹子说，胡老，您有所不知，我外甥女儿当初嫁人的时候，我姐就是外甥女儿她妈，没少向婆婆家要彩礼，在农村生活一张口收了人家30万的彩礼，现在结婚9年了，一个娃都没生出来，人家不乐意了。他们这辈子都独生子女，外甥女儿的丈夫也是个独苗，尤其是农村讲究这个，如果外甥女儿再不生育，可能就得离婚，因为不能生孩子离婚了，这事儿传出去多丢人呐！丢人现眼还不算，人家婆家还要求把当初过的彩礼给返回去，一分不能少。但是这钱都这么多年了，这小两口花，再加上我姐他们家，我姐和我姐夫也生病，也花了不少，这么多钱没法还了，所以就僵到这儿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就是外甥女儿赶快生孩子，所有的愁事都变成了喜事，啥问题都没了。我听这个，我说我听明白了，这事儿谁也不怨，就怨你们这帮当家长的没正事儿。这孩子的婚姻哪叫结婚呢？这不是交易吗？结果没成想，两个年轻人死活不怀孕。这时候先不说谁的问题，人家肯定赖你，说你家孩子有问题，谁让你当初收人家那么多钱了呢？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也有点不好意思，她说没办法，我们这边都这样，就是这个习俗，彩礼要少了，害怕闺女嫁过去受气。老人也是善心，寻思给孩子攒点家底儿。他说这事也不能怪我姐，我姐还有点埋怨我呢。我听到这儿，我又听糊涂了。我说你姐咋不讲道理呢？你姐怨你干啥？这孩子是她孩子，又不是你孩子。老妹子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她说，胡老，这事儿我都不想提了，但实话告诉你吧，这个外甥女儿，我为啥对她的事儿这么上心呢？她的亲妈实际上是我，她是我生的，我当年过继给我姐了，具体原因她不想说，但是她跟我说的是，这个孩子是我的亲生骨肉，我姐不管，我也得管，最后实在不行，要是闺女真正她丈夫离婚了，必须还人家彩礼。她说，
我虽然没花那个钱，但是我得帮孩子还，至少出一半，不能光让我解套。我跟老妹子说，我说您有这份心，我很感动，这就叫亲情啊。甭管孩子管你叫啥，叫姨还是叫妈，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扯不开的，但是尽量别让孩子离婚。一个女人只要一离婚，再想碰到合适的很难。我说我给你想想办法，一般情况下查不出来原因的不孕不育大多数，如果是女孩子的原因，那是宫寒导致的不孕，这个用西医的仪器是查不出什么名堂的。我说我先给你两个方子，这两个方子双保险，一个眼下就能用，另一个等夏天用，三伏天的时候用上效果很好。第一个方子叫定经玉子方，专给女同志吃的，配方当归、熟地、鸡丝藤各十克，西红花三克，益母草、杜仲、定经草各六克，这是一副药，每天煎一副，连喝半个月，多数人就会见到效果，最多连用20副。如果20副后仍然没事，停药一个月，隔一个月后再服10副药。这是我们老胡家祖辈传下来的方子，虽然以前需要用这个方子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我们家当成功案例记录下来的也有60多人。另外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简方，但是必须夏天用，材料很简单，需要鲜姜1斤、红糖1斤，把鲜姜切成片捣烂了，捣成泥以后加红糖，放锅里头蒸1小时，蒸完了拿到太阳底下，在烈日下暴晒3天，注意别让雨水浇着，然后就按照上边的步骤蒸晒，蒸晒重复9次。这个药要弄起来挺麻烦的，但是效果好。吃的时候怎么吃呢？从月经来潮头一天开始吃，每次就吃1汤勺，每天吃3次，连服1个月，之后从下个月开始。另外不能怀孕这事儿，不能光埋怨女人，谁也别推卸责任。如果是丈夫的原因生不出孩子怎么办？在我这儿我也有办法，而且这个办法是现成的，我会直接给这个男的用宫廷肾宝。咱们这个宫廷肾宝是专门用来补肾气，除此之外宫廷肾宝还有壮筋骨、缓解腰酸腿疼的效果。平时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药是专门给上岁数的老人用的，因为老年人尤其上了70岁以后，个顶个的肾气虚，这是因为您年龄大了，您自然消耗的。尤其是有的老人得过重病，动过手术，肾气都散了，肾精僵绝，所以必须得补充这个。这个来劲儿快，吃上就舒服，吃上手脚暖和，腰不酸腿不疼。这是我们胡一汤节目组
精挑细选，免费给大伙准备的。

所以我认为不孕不育是小问题，只要年轻人把心态放平衡，您只要别逃避问题，想办法解决，肯定都能解决，而且花不了多少钱。前面我说到的那两个方子还有宫廷肾宝，大家如果记录下来的话都可以试。然后我再说一说给我打电话咨询问题的这位老妹子，她之前是啥情况呢？她以前是青光眼，眼压高，她在眼病专科医院里头最先进的治疗都用过了，光手术就做过3回，两只眼睛加一块3次手术花了10多万，但永远都是刚做完手术眼睛马上就好了，不说彻底好吧，但是症状会明显减轻，脑袋不迷糊了，眼睛看东西也真亮了，只要花钱做手术就能缓解，眼压也能下来，但是不到1年眼病肯定复发。他自己总结自己的治疗过程，就是解决问题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出现问题，就这么的推磨式的治疗，转了一圈发现自己的罪没少遭，钱也不少花，但是实际上他还在原地踏步。他这个青光眼啥手术都做过，传统的他做过小梁切除，也换过晶体。现有青光眼这种病最时兴的一种手术叫什么？叫青光眼阀门植入手术。这个阀门是干什么的呢？是引流的。人为啥会得青光眼？因为眼睛晶体里的防水太多了，防水多排不出来，眼压就高，眼压一高，眼珠子眼球都往外凸，它往外膨胀啊，就会压迫到视神经，最后导致失明。所以青光眼患者加一个引流阀以后，当我们眼压高的时候，阀门就开了，就把防水放出来了，所以眼压下降，眼睛就舒服。但是引流阀这个小东西植入到眼睛里头，它毕竟是外来的，它会刺激到人的眼角膜。我这个患者也是，他姓孟，今年57了，他第3次做手术把引流阀安上了，但是用了不到2年又把引流阀取走了。引流阀用的挺好，眼压一直都不高，但是为啥得取下来呢？因为他后期做检查发现眼角膜损坏了，眼角膜一损坏，虽然眼珠子不疼了，但是他视力下降的厉害。小孟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他视力特别低，才 0.05。 以前虽然眼神也不好，但是双侧视力都 0.2， 勉强能用，但是加上这个阀以后下降到 0.05 了，就不敢再用了，再用眼角膜膜漏了瞎了怎么办？所以他是没办法了，电视看不了，听广播，听到我节目，听我讲胡家老高，他说他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问我说，胡老，胡家老高能不能治青光眼？我说能治啊，我们治过。胡家老高虽然不是专治眼病的药，但是话得这么说，青光

双眼如果专治眼病的话，很难治好，因为眼病绝对不是单一的。这个眼珠子出问题了，您如果只盯着眼睛，您永远治不好眼病。就拿青光眼举例子，您不信，您上眼病专科医院或者三甲医院的眼病科室，您蹲蹲点儿，您观察，观察什么呢？凡是得青光眼的人，有一个特点，多数都胖，而且100%都肿。肿是什么意思？肿不见得光眼睛肿，他下肢也肿，尤其是女同志啊。大多数的女同志青光眼患者都是什么身材呢？梨形身材，上身不胖，胳膊的肉不多，但是下身从肚子开始，肚子上的肉特别松，腿特别粗，这种胖都是虚胖，都是肿的。这种人皮肤白，容易水肿，容易出汗，膝关节疼，眼压也高。因为什么？他这种胖就叫水肿型肥胖。有的胖人常说，我喝水都长肉。真正喝水长肉的人一定是水肿型肥胖，他肉里头水多排不出去，眼睛里防水多也排不出去，所以他是水液代谢出现问题了，他才会眼压高得青光眼。我接小梦的电话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挺胖的，下身胖还水肿？他说是啊。胡老，您没见过我，您怎么知道的？我说你减肥吧，我帮你减肥。他说胡老，减肥我也想减，但是我最担心的是我眼睛，我怕我彻底瞎了，看不见了。我说你把体重减下去，你身体里边的水分少了，代谢正常了，眼睛的视力也能恢复，眼压也不会再高。他说就吃这个胡椒老膏。我说对，就吃这一个药就够用了，眼睛和体重他都管，别的你没想到的他也管。因为胡椒老膏的本职工作是帮助人体回归本源，健康的人不会肿，健康的人也不会眼压高。胡家老高帮你把健康的状态找回来了，你在意的和不在意的他都帮你调好。这个患者用胡家老高用了1.5年时间，中间停药停了一段时间，因为断货了，停了2个月，反正前后加一块儿，用了大概1.5年。他最开始是160斤的体重，他个子不矮，1.65米身高，但是160斤体重那也沉呐。最后用了1.5年胡家老高，体重降到了125斤，眼睛视力也上来了。现在他的视力，左眼睛已经0.4了，右眼差一点，但是也恢复到从前的0.2了，不耽误生活了。眼压也不高，以前他膝盖总疼，现在也不疼了。开始操心他亲戚家的事儿了，这要是从前，他自己都顾不过来，哪有心情去照顾别人呢？即使亲姑娘有难，他也照顾不着。所以人到啥时候还得身体好，身体好，多操点心没事儿，能扛住。另外

0: 其实他亲生的闺女和女婿那事，如果早喝胡家老高的话，早就解决了。胡家老高不光是补肾，五脏六腑他都补，把身体的综合素质提升上来，更能借上力。但是既然有别的方法，更廉价的方法，可以试试花小钱办大事。治病这件事儿，如果明白的话很简单，就是随机应变。小方子如果不好使，永远有胡家老高给你兜底儿。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放心大胆的去治吧。好了，今天我就说到这么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你好。
0: 好，欢迎你啊。哎，
2: 哎，胡老，跟您通上话，特别激动。
0: 嗯嗯。
2: 哎呀，我感觉一听到您声音的呢，我这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啊。
0: 是吧？啊，谢谢你这个心情，我能理解呀。啊。
2: 哎呀，胡老，因为我这20多年的这个冠心病啊，折磨了我大半辈子，哦，我为什么这么激动呢？要不是遇到胡老您呢，这么好的大夫，跟你讲，哎呀，我还不知怎么样呢，啊，
0: 嗯嗯嗯，
2: 就是遇到您，这不是啊，把我病啊治好了，所以我感觉，
0: 啊，
2: 怎么说，特别感谢您，特别激动。
0: 啊，您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啊，
2: 哎，这么回事，胡老。你看我今年啊，年龄也不是太大，今年63岁，啊，
0: 嗯，
2: 哎呀，你说啊，得了冠心病以后啊，
0: 嗯，
2: 就没断过药，这不吃药啊，吃了有20来年了，一直怎么说啊，也就是好好坏坏，
0: 嗯，
2: 哎，你看有时候严重了还得去住院，啊，
0: 嗯，
2: 这个以前吧，这个大体上这个病啊，就说以前就还能控制，最近啊，这1-2年也不是怎么回事儿。你说我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
0: 嗯，
2: 折磨人啊，总是啊，
0: 没错，
2: 气短，上不来气儿，严重的时候啊，嘴唇呐憋的啊，说都发紫，
0: 嗯，
2: 哎，
0: 缺氧，
2: 像中毒似的，
0: 是不是？嗯，
2: 哎，就说啊，这气儿啊，就说感觉都上不来呀，啊，
0: 嗯，
2: 您看这有时候就感觉啊，自己就感觉快要不行了。也没别的办法，也就吃点那个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他吃了也不大管事儿，
0: 离不开这几种药啊。嗯，
2: 啊，后来你看我再犯病的时候啊，这不家人呐，把我送到这个人民医院去。
0: 嗯嗯嗯。
2: 你看到医院检查呀，当时啊，医院一去了之后啊，医生啊，这个市医院医生啊，怀疑我是心衰，又抽血又化验，哎，做了很多检查，结果一出来呀，就不是心衰，说我这个心肌缺血和这肺呀，都有问题。
0: 嗯，
2: 当时把我都弄懵了，我也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儿。你看我就觉得吧，你看我说我这病理感觉挺奇怪的，自己感觉啊。
0: 嗯，
2: 你说啊，所以我自己感觉就是说，房颤的时候吧，它不气短。
0: 嗯，
2: 气短的时候吧，它心率正常。
0: 嗯，
2: 但是啊，人家市医院一大夫说啊，说我可能是啊，房颤导致的气短，是老年病。
0: 没错，
2: 说我这情况啊，发生这个危险，这个概率，这几率特别大，尤其说你年龄，越来越大，发病越来越频繁，以后要是吃药控制不住啊，哎呀，说这不知哪天就要了命。这不啊，
0: 非常
2: 他们建议我做什么叫什么射频消融手术。
0: 嗯，射频消融。
2: 跟我一当时一说，嗯
0: 嗯。
2: 你看我一合计，你看我说，哎呀，得病这么多年，岁数这么大了，就不想做手术。

0: 再一个我也打听了，这手术啊得90000多块钱。
1: 嗯，
0: 哎呀，我一听啊就更不想做了。
1: 嗯，
0: 哎呀，相当高，我家条件不大好、嗯、啊，我就想万一做了，你说要做好了也好，要真要做不好，万一就这人没了，钱也没了，以后
1: 是非常容易，这个可能性很大呀。嗯，
0: 哎呀，对呀，我就想这个，因为我家条件不好啊，我说你说真要出现这个情况，这个人财两空，这以后孩子们怎么过呀，是吧？
1: 那
0: 哎呀，我说算了，我就这么熬着嘛。
1: 啊
0: 啊！就因为这样，这个手术没做就出院了。
1: 嗯。
0: 哎呀，回家啊也是待了这没几个月，
1: 啊，
0: 也是不行的身体啊。哎呀，我自己说实话，嗯、当时我也是怎么说啊，也想开了。哎呀，咋咋地吧，每天啊就说，我也是没事就是拿个收音机出去也散散步，打打跆拳啥的。
1: 嗯
0: 啊，你看，就是啊，当我出去玩、出去这个散步的时候啊，
1: 啊，
0: 哎，在外边啊，这不听到你节目了？
1: 哦，
0: 啊，也是，当时呢，我一听，您、嗯、的人呢、啊、特别实在，在一个这么大岁数了，你说现在就是还为我们这患者整天的操心啊，
1: 嗯，
0: 你看我就觉得，您穿成这个护甲老高，应该是能治我这病。
1: 嗯嗯嗯。
0: 哎呀，我就感觉你特别信任你。你要回到家之后啊，这不跟我老伴儿一商量，我老伴儿说：“那这么说，你就定点买着试试呗。你不试哪知道啊？”
1: 对，因为过去用西医的这些办法都解决不了，那怎么办呢？那么胡家老膏这是一个啊、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是咱们沿用了120多年了啊。它的效果怎么样？您会体会到，是不是？
0: 嗨、哎，正像您说的，这不是啊，我用上这胡家老膏啊，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是感觉啊，哎，我这身上比以前都有劲儿了。
1: 嗯，
0: 你看就以前嘛，你看我上这个小公园这个溜达回来，回家上楼的时候，你看我家住五楼，原来呀，就说我上到三楼我就得歇一歇，不然他上不去，累得要命，这腿抬不起来，
1: 辛苦、嗯、
0: 啊，而且他气儿也不够用的啊。
1: 嗯。
0: 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直接啊能上到5楼。哎，这不是我跟我老板说，我说你看我现在啊，这才一个月吧，你看我这一口气啊就能上到5楼了。不光这气儿够用的，我感觉腿呀、啊、也不乏了，身上也不那么累了。
1: 你看，
0: 哎呀，感觉这
1: 个
0: 买药、啊、
1: 这个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嗯，
0: 是呢。我说这买药真算是买对了。哈，
1: 嗯，
0: 这不是啊，老板一听也高兴，他说这么好，那就咱就坚持吃呗。是吧？
1: 嗯嗯，就是、
0: 你看我吃到大概有3个月的时候吧，
1: 啊，
0: 哎，我就再也没有憋醒过。
1: 嗯，你看看，反应特别快、
0: 哎、
1: 啊，效果功能特别好，是吧？哎，
0: 还真是，您是不知道，你看我以前啊，要睡觉经常的事儿，经常没憋醒，憋醒了就得坐起来喘几口粗气，这心口啊突突跳啊啊。
1: 嗯。
0: 坐起来之后啊，缓好大一阵儿，这才能好点儿，好点儿再躺下、
1: 嗯，
0: 躺下再睡不着，反正啊就是迷迷糊糊的，那么眯一会儿啊。
1: 嗯。
0: 因为这不是这样，他睡眠他就不好啊，不好那第二天人哪有精神头啊啊。
1: 嗯。
0: 哎呀，你看有时候啊，瞪着两个眼睛就发呆，浑身也没劲儿。哎呀，你看我当时我就觉得，指不定哪天晚上这口气要是必须上不来就完了。
1: 嗯，
0: 就是肯定就过去了啊。
1: 那可不是，缺氧的状态不好，心脏功能不好，那整个的供血情况不好，当然它这种危险是相当大的，是吧？
0: 哎呀，是，那是以前了，都过去了。真讲胡老，这不啊，用到这个胡家老高3个月的时候啊，晚上再也没有憋醒过、
1: 嗯、
0: 一觉睡到大天亮，睡得可好了，第二天啊精神头也足啊。
1: 嗯，
0: 你看我这人啊，不会是撒谎，有几分效果就说几分效果。我这身体的的确确是好了，我啊就是真的啊，我正常说瞎话的事我干不出来。
1: 嗯，
0: 哎呀，实实在在啊，这真的，我这感觉啊特别不错。
1: 嗯，
0: 到现在这不是7-8个月了
1: 啊，
0: 我这身体不说全好了吗？
1: 嗯，
0: 但是我感觉也差不多了，还敢出门了。
1: 嗯，
0: 这不前一阵子，哎呀，我跟我老伴回了趟老家，我多少年没回老家了，跟你讲。
1: 嗯、
0: 啊、
1: 嗯嗯，
0: 这不回老家，哎呀，兄弟姐妹也是，就说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1: 啊，
0: 原来这不身体一直不好嘛，也回不去。
1: 哎，
0: 这回啊身体恢复的挺好，哎呀，也挺热情的。

0: 哎，这个留我住两天，哪个留我住、
1: 嗯、
0: 哪个留我住两住两天啊？
1: 哎，
0: 就这么着，我在老家，嗯、待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吧，这才跟老爸回来。
1: 嗯，能适应这个环境了，大家也看出了您的、嗯、啊这个病情的改变，得到这么好的啊效果了，是不是啊？
0: 那是啊，我身体能支撑住了、
1: 嗯。
0: 别说以前，说我这去回家半个多月没闲着，这走那走的。跟你讲，要在以前啊，别说走了，
1: 嗯嗯，
0: 连说话呀，跟你讲都累，都要累死我。
1: 嗯、
0: 啊，所以啊，跟你讲，我是特别开心。
1: 哎，那可不是吧？嗯，
0: 啊，只不过现在身体比以前好
1: 啊。
0: 哎呀，这呼家老高啊，真的把我困扰我20多年冠心病给我解决了，把这事儿。啊，
1: 嗯。
0: 还有啊，我身上这些小毛病啊，也给我解决了。
1: 啊，
0: 原来吧，你说我呀、啊，血压还高，
1: 啊，
0: 嗯，虽然说啊，吃降药控制了，控制的还算可以，
1: 嗯，
0: 但是呢，这么多年就一吃降药就不能断，啊，
1: 嗯嗯嗯，
0: 现在用呼家老高啊，血压平稳了，降压药我都撤了，都停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咱们身体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高血压和心脏病的问题、冠心病的问题，它是密切关联的。所以一方面有问题，那一方面就是必然的是越来越重。可是呢，您这时候用了胡椒老高以后，一个是心功能改善了，好了，缺血状况好了，还一个血压下来了，所以这样把您全部的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的疾病得到一个非常完美的治疗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嗯
1: 啊，
0: 哎，您说的没错，不但啊把这高血压、这心脏给我治疗好了，还有呢，我原来有个毛病啊，就是啊，他憋不尿，经常尿急啊，有点尿就赶紧跑厕所，慢一点他都不行，现在都给我治好了，
1: 也解决了。您看看，
0: 没错，你看现在啊，我身体好了，我身边啊有5-6个人都在用这胡家老高呢、
1: 嗯，太好了，祝贺大家健康长寿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哎，行行行，那我就不多说了。哎，胡老，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0: 嗯、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了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着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4: 对对对，
3: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高，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1: 嗯，
3: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 嗯，都让他好点儿。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高，
1: 哎，
3: 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1: 对 对, 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完，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椒老膏，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好的，首先说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用了胡椒老膏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上下楼，太好了所以说，胡椒老膏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生活的能力的问题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椒老膏，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椒老膏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高可以解决
3: 我买了8个月的呢。
1: 哦，
3: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1: 欢迎她她讲一讲
3: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4: 胡教授好。
1: 哎呀，你好我非常高兴
4: 身体健康
1: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好极了接着用吧。
3: 胡教授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1: 的
3: 健康，永久的安康。也说这些，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 坚持用。
3: 哎，谢谢您。哎，
1: 更长寿了，哎、好吧、啊？
3: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1: 好的，
3: 谢谢你。
1: 好的，
3: 就是、哎、就是表示感谢啊。
1: 好，
3: 哎，好，
1: 啊、就这样。
3: 谢谢
1: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
3: 哎、
1: 您全家幸福、
3: 哎、好,
1: 好先谈到这儿好
3: 再见
1: 再会吧老朋友啊
3: 哎好再见哎好、
1: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我是您辽宁听众、
1: 啊、哦
5: 我们家都是因为有您这胡家老高啊才有了今天要不然呢、
1: 啊、
5: 我们老两口这日子真的是坚持不下去了没有胡家老高啊、
1: 嗯、
5: 我们那现在的日子还说不上哪成啥样呢哎呦、
1: 嗯、
5: 您的大恩大德啊我们永远也忘不了啊我今天啊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真心实意的向您表示感谢啊胡老
1: 哎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咱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你说对不对啊
5: 哎对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5: 我是一个农村的老太太我没生病之前啊、
1: 嗯、
5: 我家那日子过得也还行
1: 嗯、
5: 我儿子跟我儿媳妇出去打工了我就跟我老伴啊在家种点果树养点鸡鸭生活过得还算不错
1: 嗯没错嗯
5: 可是我是得了这个肋骨疼的毛病啊嗯这家里啊就缺了一个劳动力了
1: 啊啊
5: 这日子啊就变得难了
1: 嗯
5: 我的这个病啊来得可突然了
1: 啊
5: 那疼啊就像有根可粗的钢针在我这胳肢窝底下啪使劲的扎呀
1: 啊
5: 我都得拿拳头一直砸我这肋骨
1: 嗯嗯嗯
5: 哎呀
1: 疼得很厉害
5: 是
1: 嗯
5: 对就是蹲下也不行躺下也不行就得那么拳拳的、
1: 啊嗯嗯嗯
5: 疼得直冒冷汗呀、啊、我都不敢喘大气、
1: 嗯、
5: 喘气疼啊、
1: 嗯、哎就
5: 哎呀就给你整的都不能动、嗯、一动就疼啊
1: 嗯最后检查了吗
5: 查了
1: 啊是什么病呢
5: 我这个开头吧我帮人家是想着我趁着哪了养两三天就没事了但是没过几天家里忙不开了我就帮着抬那个苹果箱子嘛挺沉、
1: 啊、
5: 我这一举吧哎呀疼得更厉害了就还倒弯的似的、
1: 嗯、
5: 而且还咳嗽、
1: 嗯、
5: 越咳嗽疼得越厉害不想咳还憋不住、
1: 啊、
5: 哎胡老您不知道啊我这手一泄劲啊那苹果砸了一地
1: 嗯嗯
5: 哎我也顾不得捡了就疼得得蜷着那只根子根本不敢动、
1: 啊
5: 我老头一看不行就带我去那个镇医院去看了
1: 啊啊
5: 人家大夫说我是肋间神经炎还是神经疼啊我没记住
1: 哦,
5: 哦给我开了那个布洛芬让我回家养一养
1: 嗯
5: 我这回家我还给老头一顿骂我说浪费大钱干啥耽误干活我吃点去痛片就行了呗
1: 哎呦不是那么简单的老朋友
5: 可不嘛
1: 嗯
5: 哎呀胡老啊真是没想到这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得有个4-5年吧
1: 啊
5: 哦我本来以为吃点药这病自己就能好呢老伴还一直劝我上大医院去看看我说去什么去
1: 啊,
5: 啊我自己身体我还不知道啊就一直挺着这不见也没去但就是等我隔三差五的就疼一回
1: 啊 啊, 啊
5: 哎呀厉害的时候啊都疼得我起不来炕疼得直掉眼泪啊吃那个止疼片都不管用
1: 嗯
5: 那个时候我就老想啊活着遭这罪还不如死了呢
1: 哎呀别这么说主要咱们没有找着他的疾病的基本原因和好的治疗方法您没用上这是有很大的关系啊 嗯,
5: 嗯 说心里话呀，其实我是不敢上医院胡闹啊。又是真查出来个啥病，我也不能花那老些钱治病啊，还让家里人担心。
1: 嗯。
5: 其实我吧，那时候感觉这心脏啊不怎么好，我这前胸后背啊也疼，就是没有那个肋骨那个疼的严重，动不动啊就胸闷憋气的。我就当时就想，那活一天是一天吧。
1: 啊，
5: 我是正想，我老伴听你这节目吧，就一直想买这个胡家老膏给我试试。
1: 啊
5: 我吧就一直不同意。等着有一天我出趟门回来，哎呦，就一看家里一箱子的胡家老膏啊。当时给我气的骂我老伴，我说你瞎花那钱。
1: 哎，但是我老伴不认识这个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不是啊？嗯。
5: 哎，对。
1: 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怎么样呢？
5: 我老伴我就说，人家你看人家那个讲座的胡老啊，都快90的人了，哎，每天吃着胡椒老膏，身体都那么好，你也试试呗。再说我买都买了，你就吃呗。
1: 嗯，
5: 我也没拗过他，那就吃吧。这不，我就吃上这胡椒老膏了。刚吃了那个胡家老膏一个来月的时候啊，我还埋怨我老伴儿，我说你也不跟我商量，你就买。但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说我老头了。因为啥？那看见效果了呀。本来我这疼的一直都忍不了吧，严重的时候这疼的感觉还到处乱窜。就是平常我都不敢抬胳膊，一抬胳膊这带着这肋骨就开始疼。哎，就得一下子就得卡下身子，不然就疼得受不了。但是吃上这胡家老膏吧，的确是好了不少。我是咋发现的呢？那天呢，衣柜上有一个鞋盒子，我要拿，我着急用。老伴不在，我够不着，我就拿那个笤帚疙瘩一扫就给扫下来了。办完事我才发现，哎，这肋骨没疼哎。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效果多好啊！
5: 是啊，老伴回来我跟他一说呀，他可高兴了，一直说这胡家老膏没买错，选对药了呀。这不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胸闷气短啊，前胸后背疼的感觉也好了不少，就是我这肋骨疼啊，也就那种隐隐的疼了。
1: 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啊？
5: 对呀，比之前呀强太多了那是。但是啊，我也没敢上来就干重活，我怕再累着又复发啥的。我就都帮着喂喂鸡、拔拔草，再拎个三五斤的东西啊，就没问题了，也没疼过。胡老啊，现在我吃的胡家老膏啊，能有六七个月了吧？哎呦，我们俩谁都没想到啊，这个胡家老膏真能治好我这疼病啊！真的是逼得我活下
1: 来是吧？
5: 对对对，
1: 咱们过去咱们用这些个药物止疼药为什么解决不了啊？就是第一个没有找到他病的根本原因，也没有啊把这个病从根本上来治疗，这点很关键。那么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短时间效果这么好，而且越来越好了，为什么？
5: 是。
1: 那就是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是关键。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有毛病的这个根本条件。您过去用的方法只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疼了我就吃啊，不疼我就不吃，它并不是一个完全解决疾病本身的问题啊。所以咱们身体里头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有免疫功能啊，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人体有这个抗病能力啊，它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每个器官都需要这个本源的物资的滋养啊，营养它啊，发挥它的作用来维持咱们健康，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5: 不老，哎，你说的很对呀、我还想跟您说呢，当时啊，我老伴这不跟我一起吃的胡家老膏啊，他原来身体也不好啊，就是比我强不点儿、 他就是总感觉自己的胳膊腿的血液都不流通了，老是肌肉酸疼，走一会儿就累了。

0: 但是我病的比他严重吧，所以基本上都是他照顾我。
1: 嗯，没错。
0: 现在他跟我一起吃上这胡家老糕吧，我都能明显的感觉出来。我老头啊，这精神头儿比以前足了，干活也比以前麻利了。
1: 你看
0: 没有胡家老糕之前吧，我们两个人一起干活，那真的身体也不好。干活吧就慢慢腾腾的，一天做完也干活也出不了多少活。现在我们用上胡家老糕，身体好了，这半天呀就能干完以前两天干的活，还不觉得那么累。
1: 没错。
0: 这回呀、啊、我跟老伴儿商量好了，这胡家老糕 啊咱们就坚持吃下去，让身体啊越来越好。
1: 就是这不是梦想，而是必然是能够实现的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罗文主持并讲话。
1: 罗文走访看望正省级老同志。
0: 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美丽雄安建设。
1: 我省聚焦重点民生领域，开展常态化排查整治，筑牢群众家门口的安全屏障。
0: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今天走进唐山，探访数字大脑如何驱动钢铁产业转型升级。
1: 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要求欧洲偿还援助乌克兰的巨额资金。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为我们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加强灾害防范应对，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强化动态监测预警，统筹推进技术创新、设施布局和信息共享，牢牢掌握主动权。要加强山洪沟口、咸洪河道、林坡、林崖等高风险地段的重点防控，通过工程治理、避险转移等措施，有效压。

0: 降存量风险，遏制新增风险。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加强应急装备配备，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不断提高应急救援能力。要持续夯实基层基础，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聚焦矿山、危化品、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健全和落实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及时发现和整改各类安全隐患。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扎实做好信访维稳、社会治安、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省委书记罗文在石家庄走访看望了正省级老同志叶连松、赵金铎，衷心感谢他们为河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祝愿他们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走访看望中，罗文关切询问老同志的生活和身体状况，认真征求他们对省委工作的意见建议。罗文说，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高度重视，十分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12次视察河北，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提供了强大思想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希望老同志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省委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建议，齐心协力推动河北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成绩。有关部门要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老干部工作，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尊重老同志、爱护老同志、向老同志学习的良好社会氛围。老同志们对省委的关心表示感谢，相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罗文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创造河北更加美好的明天。大家将继续全力支持省委工作，充分发挥余热，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葛巧红参加活动。
0: 良好生态环境是雄安新区的重要价值体现，自设立之日起，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便深深镌刻在雄安新区的基因里。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美丽雄安建设。新区以白洋淀生态修复为核心，以千年秀林为骨架，以智慧管护为支撑，让生态建设融入百姓日常，绘就一幅城在林中、人在景中的美丽画卷。
2: 这里是雄安新区启动区和白洋淀的交汇处，也是城市水系汇入白洋淀的关键入电口。我身后的这栋新中式风格的建筑就是南河枢纽，它不只是一处景观，更是一座集防洪排涝、生态涵养、文旅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水利枢纽。在这片美景之下，一套硬核的防洪排涝体系正在全力运转。
0: 南河枢纽是雄安新区防洪体系的核心，闸门两侧的水位高低直接关系着城区防汛安全与店区的生态稳定。在南河枢纽主泵房3楼中控室内，全天候运行的智慧水务管理系统通过不断更新的动态数据实时监测，全天候管控全域水系。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水利水环境建设运营事业部副部长苗月，
3: 它是利用高清摄像头、传感器和内嵌的预报调度的模块， 能够全域的掌握白洋淀和河道的一个动态，能够预报未来三天的水位和洪峰流量，根据预报的情况，我们能够提前三天做出调度安排，这样既守护了城区的不受涝，同时也兼顾了白洋淀的一个生态稳定。
0: 白洋淀生态治理保护是雄安新区打造绿色发展城市典范的一项核心工程。雄安新区自设立以来，坚持补水、治污、防洪三位一体统筹规划，协调推进，以保持白洋淀三类水质为底线，抓好上游入淀河流品质提升与淀区水生态保护，加强淀区水动力调控与科学生态补水。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与自然生态保护处处长周立志：
4: 通过开展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系统治理，白洋淀水质已经连续五年保持在三类标准，野生鸟类达到了296种，比新区设立前增加了90种，野生鱼类恢复至了50种，生物多样性水平不断提升。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系统治理，涵养好雄安新区绿色发展的生态之湖。
0: 从白洋淀的水生态治理向外延伸，雄安新区的绿色生态版图正沿着蓝绿交织的规划框架持续铺展。在雄安新区千年秀林雄中片区绿化带，迎林园轻点手机，整片林区的监测画面便清晰呈现在眼前。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生态事业部千年秀林雄中片区迎林园刘建华：
5: 这是我们去年上线运行的智慧林草综合管护平台，我们依托105处高空摄像头与60处的地面卡口监控，打造了一张24小时运转的智能监测网，可以对整片林区实现24小时不间断、无死角智慧化管护，
0: 抓好千年秀林管护，筑牢绿色屏障。雄安新区坚持扩绿、兴绿、护绿三绿并举，采取近自然造林模式，同步配套建设林区智慧管护系统，整体提升森林质量和功能。如今，千年秀林已栽植200多个树种，2300多万株苗木，在雄安新区绵延成48万多亩的生态屏障。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生态事业部运营单元负责人刘宝清：
6: 下一步呢，我们要持续优化我们智慧管护的体系，为探索林下经济、生态科普、森林游憩等多元价值转换路径进行摸索，让这片千年秀林呢持续释放生态红利，为建设美丽雄安贡献生态力量。
2: 生态建设的最终落点是百姓的美好生活。此时此刻，我正走在雄安中央绿谷的生态步道上，这条南北贯穿启动区的生态廊道，北接榕东片区，南连白洋淀，串联起商务、居住、科创多个功能区。它不只是支撑城市的绿色骨架，更是周边市民日常休闲的公共活力空间。
0: 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园林事业部中央绿谷运营经理牛松：
7: 在公园的附近呢，有三校医院、中国兴网、中国中化这些央企总部。我们在城市公园里边建设了足球场、无障碍漫步道，还有一些休闲的大草坪，包括我们配套了很多我们的服务驿站，引入了中信书店、讲板，还有我们的雄安健线下体验店，精准对接疏解人员的多元化需求。
0: 雄安新区居民：
8: 平时我骑自行车和跑步也会选择来咱们中央绿谷，里边绿植覆盖比较好。
9: 你像雄安这边有很多的公园呀，还有湖什么的，还有水系之类的，在这边生活的话很幸福，也很愉悦。
0: 生态底色铸就发展成色，绿色底蕴托举城市未来。雄安新区通过深化高水平保护，打造生态城市，着力推动新区生态环境保护，加快实现从重点区域整治转向全面绿色发展的格局性变化，美丽雄安建设步伐加快。3公里进森林，1公里进林带，300米进公园，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美丽雄安不再是远处的风景，而是触手可及的日常。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宋小刚：
10: 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快建设美丽雄安，久久为功，抓好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实施重点生态修复工程，健全用好防洪排涝体系，守牢水安全底线，同时着力推动新区生态环境保护，培育全民参与的生态文明新风尚，努力建设绿色发展城市典范。
1: 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一丝一毫不能松懈。眼下，我省各地各部门紧盯食品生产、消防设施和老旧小区用电等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开展常态化排查整治，把责任落到人头，把措施沉到一线，筑牢群众家门口的安全屏障。
0: 在衡水市第十三中学，专职安全员正在对送到学校的食材进行检验，仔细核查供货资质、检验检疫报告，并且进行归档留存。校园供餐事关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食品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持续加强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学校明确学校负责人、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三级岗位职责，加大校园餐全链条监管力度，紧盯食材采购、配送、查验、储存、加工制作等关键环节，做到食材来源可查、加工过程可控、安全风险可防。衡水市第十三中学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刘学通：
11: 食品安全员每日开展进货查验和过程检查，食品安全总监每周组织风险排查，学校主要负责人每月调度整改，三本台账全程记录闭环管理，同时严格执行校长陪餐、食品留样、明厨亮灶等制度，坚决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
0: 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关键在于重心下移。秦皇岛、承德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排查整治，重点针对沿街底商、劳动密集型企业、大型商场等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对设施运维、人员资质、动火作业等关键环节着力查漏洞、补短板。秦皇岛餐饮商户王鹏飞：
12: 咱们配备了那个厨房的自动灭火，然后报警器，每周咱们都有那个安全培训、消防培训，然后这个咱们消防部门也是定期来检查，帮助咱们排除隐患。
0: 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监督科工作人员卢宇博：
13: 督促指导各企业单位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针对企业的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还有一线的安全员三类人员开展专题培训，同步将消防安全知识、警示提示辐射至社会各界，切实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0: 国网保定供电公司高新区供配电中心技术员吕坤：
14: 您看这块咱们插板的电缆已经破皮了，这个不能再用了，因为很容易造成这个设备的故障，先把这个线都拔了。
0: 保定市民马文平：
15: 以前没太注意过，觉着能用我就凑着用着，现在这么听他们这么一讲，完了以后我感觉是特别后怕，特别后怕。
0: 老旧小区是消防安全的重点防范区域，保定静秀区世家花园小区有17栋住宅楼，常住居民2000多人。静秀区消防救援和电力部门组成的服务队定期到这里入户走访，检查消防隐患。保定市静秀区消防救援大队队员石阳：
16: 加快推动三书一函制度落地，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机制，推动消防宣传进社区、进家庭，让每一位居民都成为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筑牢群众家门口的安全屏障。
0: 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下沉基层、落地现场，我省各地各有关部门针对用火、用电、用气、房屋安全、食品安全等高频风险点，制定靶向治理措施，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杨凯：
17: 要推动关口前移，把更多功夫放在预防上，发挥好行业专家、技安人员、老把式等作用，直达一线，直击要害，增强隐患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要走好安全生产群众路线，充分激发员工和群众的积极性，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
0: 从经验炼钢到数字炼钢，从人工排产到智能调度，唐山这座钢铁之城如今正被 AI 算力重塑，推动着钢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迈进。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今天走进唐山。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的调度指挥中心，技术人员每天通过屏幕实时监控铁水运输流程。过去鱼雷罐运输铁水主要依靠人工经验， 每趟运行时间需要40分钟以上，不仅热量损失大，还影响后续的炼钢质量。现在企业应用的人工智能管理系统河北太行钢铁大模型可以实时采集数据，通过智能算法

0: 已经控制到了80度以下，整个鱼雷罐的周转率呢是提升到了约125%，仅此一项呢，就是每年会为企业节省这个成本的达到7000万，减排这个二氧化碳呢达到的是4.02万吨。
1: 首钢铅钢依托河北太行钢铁大模型，在铁水运输这一具体场景上实现了精准突破。而河钢集团唐钢公司依托自主研发的一体化生产排程大模型，实现了生产调度的智能化。传统的生产排程主要依靠人工，并涉及多个部门的协同，容易出现排产不合理、交付不及时等问题。如今唐钢自主研发的一体化生产排程大模型，融合了企业多年积累的130000个流程优化知识点、3800多万字冶金规范知识库，能够以秒级速度优化排产方案，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此外，大模型还能深度分析历史数据和市场趋势，帮助企业制定更为合理的经营计划，让生产保持资源最优的配置和产能的充分利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信息自动化部信息化管理师主任师赵维娜：
2: 自从一体化排产大模型落地应用以来呢，我们的原料库的库存周转周期从10天加缩到了5天，然后整个重点订单的准时交付率呢也提高到了100%，之前需要半天才能协调完成的一个排产的难题，我们也压缩到了10分钟之内就可以解决掉它。
1: 如今唐钢公司90%以上的工艺场景实现了模型化、数字化应用，炼钢效率提升10.3%，公司应用的全过程一键炼钢智能体，首创出钢口视觉感知与烟气分析技术，通过实时分析炉口火焰颜色、烟气成分等数据，精准判断钢水是否达到出钢条件，转炉生产效率提升8.8%。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炼钢事业部转炉作业区炼钢工赵建：
3: 原来盯着炉火看，凭经验炼钢。现在呢，系统自己算，既省时又省力，还提高了作业效率。
1: 目前唐山全市已有15个钢铁领域垂直大模型落地应用，覆盖生产排程、智能炼钢、物流管控、能耗优化等全流程，企业生产管理效率和产品质量大幅提升，能耗排放持续降低。以大模型为引擎，唐山正加速构建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钢铁产业转型新格局。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近日，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印发《河北省节能环保服务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提出促进节能环保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确保到2030年节能环保服务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8%以上，培育20家节能环保服务骨干企业，实施20项节能环保服务示范项目，基本建成体系完善、服务优质、治理规范的节能环保服务体系。
1: 近日，省住建厅印发关于加强房屋建筑施工现场高处作业吊篮安全管理的通知，要求施工单位加强日常巡查和设备维护，重点检查安全锁、钢丝绳、防护设施、安全绳、悬挂及人员作业行为等关键环节，严格规范吊篮作业行为，吊篮内作业人员严禁超过2人，严禁利用吊篮运送物料，严禁从建筑物顶部、窗口或其他孔洞进出吊篮，严禁在吊篮内放置易燃易爆物品。
6: 河北省医保局昨天发布通知，将全肺灌洗治疗费、主动脉瓣介入置换费等23个医疗服务项目纳入支付范围，将冠脉旋膜导管、肺动脉球囊扩张导管等19种医用耗材纳入支付范围。
1: 北京时间9月3号，国际机场协会2026年客户体验全球峰会在土耳其举行，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斩获4项亚太区奖项。 其中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第五次获评亚太地区500万至1500万旅客吞吐量量级最佳机场，蝉联最便捷机场、最洁净机场，并首次获得亚太地区员工

0: 最敬业机场称号。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也是国内千万级机场中唯一获评最便捷机场的空港。
1: 近日，石家庄市市场监管局、市交管局联合开展中心城区停车场收费及缴费问题整治工作。此次联合整治行动将全面排查停车场收费明码标价、缴费系统扫码页面弹出广告发布情况，依法查处一批违法收费、未显著标明关闭标志、未实现一键关闭的违法违规行为。
0: 日前，在张家口市举办的汽车产业链招商推介会上，重庆斯普宁空调、住宿建等八个汽车产业链项目集中签约，覆盖汽车座椅、空调系统等关键配套领域。绿电资源成为这些全国知名的汽车零部件企业选择在张家口投资兴业的重要原因。据了解，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绿电资源非常丰富，可再生能源装机突破46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50亿度。
1: 今年是华北油田勘探开发50周年，作为我国重要油气生产基地和京津冀区域能源供应的压舱石，50年来，华北油田共开发管理60余个油气田，累计生产原油近3.2亿吨，常规天然气150亿立方米。煤层气210亿立方米，油气当量将近3.5亿吨。
0: 目前，沧州已经设立955个新就业群体暖心服务阵地，包括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暖心驿站、工会驿站、青年之家等。服务阵地实现各县市区全覆盖，构建起城区15分钟服务圈、乡镇阵地有效延伸的服务网络。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最新数据显示，医保部门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护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超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截至目前，22个省份印发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预计今年底，全国将拓展至247个统筹地区。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0: 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落实落细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上半年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上半年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相关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
1: 今天，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0: 今天，随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进口最后一道岩壁打通，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陆域段实现全部贯通。金塘海底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为单动双线隧道，设计时速250公里，刷新世界海底高铁隧道最长纪录。
1: 今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进行。
0: 昨天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3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 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有些事即使是我也说不全面，因为时代总在发展，总在变。就拿生孩子这事儿来讲，不孕不育的年轻人特别多，找我问这个问题的人也越来越多。以前的人生孩子怀孕真不是个事儿，能生的一家生7-8个都很正常， 很少遇到有怀不上孩子的。以前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家里条件不好，上医院生的很少，产婆给接生，也容易出问题。有的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但是怀不上的真的很少。上周三有个听众又问到我这个问题，这位听众是我的老患者，我给他治过眼睛，他得青光眼，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好了，能看见了，视力也基本上恢复。他的情况我稍后说，我先说他问我的这个事儿。他这回打电话最开始跟我说给他外甥女儿咨询咨询，他外甥女儿已经结婚9年了，9年前跟他差不多时间结婚的人现在家里小孩都上小学了，外甥女儿也一直想要个孩子，但就是怀不上，到医院也已经做检查了。奇怪了，无论是这个小丫头还是她丈夫都没检查出什么毛病，备孕的药叶酸之类的吃了不老少，始终没怀上，所以她这个当姨的也跟着操心，就问我说，胡老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让外甥女儿怀上孕？我说有倒是有，但是我得进一步了解情况。我问他，我说您外甥女儿今年多大了？他说今年31了。我说那还行，别看结婚9年，但是岁数不大，好治。老妹子听我这么一说，她挺高兴的，看她的状态比当初我给她治好眼睛还高兴呢。她说，胡老，那这么的，您快给我外甥女儿治治吧，她因为不能怀孕总遭人白眼儿，尤其是她家里老婆婆，她老婆婆越来越看不上她，说话总带刺儿，咱家里的亲戚还不好意思替孩子出头。我一听她这么说，这是话里有话呀。我说那有啥的，咱们娘家人也不能眼瞧着自己家闺女挨欺负啊，有啥困难就事论事，最好放在明面上解决。老妹子说，胡老，您有所不知，我外甥女儿

当初嫁人的时候，我姐就是外甥女儿她妈，没少向婆婆家要彩礼，在农村生活一张口收了人家30万的彩礼，现在结婚9年了，一个娃都没生出来，人家不乐意了。他们这辈子都独生子女，外甥女儿的丈夫也是个独苗，尤其是农村讲究这个，如果外甥女儿再不生育，可能就得离婚，因为不能生孩子离婚了，这事儿传出去多丢人呐！丢人现眼还不算，人家婆家还要求把当初过的彩礼给返回去，一分不能少。但是这钱都这么多年了，这小两口花，再加上我姐他们家，我姐和我姐夫也生病，也花了不少，这么多钱没法还了，所以就僵到这儿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就是外甥女儿赶快生孩子，所有的愁事都变成了喜事，啥问题都没了。我听这个，我说我听明白了，这事儿谁也不怨，就怨你们这帮当家长的没正事儿。这孩子的婚姻哪叫结婚呢？这不是交易吗？结果没成想，两个年轻人死活不怀孕。这时候先不说谁的问题，人家肯定赖你，说你家孩子有问题，谁让你当初收人家那么多钱了呢？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也有点不好意思，她说没办法，我们这边都这样，就是这个习俗，彩礼要少了，害怕闺女嫁过去受气。老人也是善心，寻思给孩子攒点家底儿。他说这事也不能怪我姐，我姐还有点埋怨我呢。我听到这儿，我又听糊涂了，我说你姐咋不讲道理呢？你姐怨你干啥？这孩子是他孩子，又不是你孩子。老妹子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她说胡老，这事儿我都不想提了，但实话告诉你吧，这个外甥女儿，我为啥对她的事儿这么上心呢？她的亲妈实际上是我，她是我生的，我当年过继给我姐了，具体原因她不想说，但是她跟我说的是，这个孩子是我的亲生骨肉，我姐不管，我也得管，最后实在不行，要是闺女真正她丈夫离婚了，必须还人家彩礼。她说我虽然没花那个钱，但是我得帮孩子还，至少出一半，不能光让我姐掏。我跟老妹子说，我说您有这份心我很感动，这就叫亲情啊，甭管孩子管你叫啥，叫姨还是叫妈，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扯不开的，但是尽量别让孩子离婚。一个女人只要一离婚，再想碰到合适的很难。我说我给你想想办法，一般情况下查不出来原因的不孕不育大多数，如果是女孩子的原因，那是宫寒导致的不孕，这个用西医的仪器是查不出什么名堂的。我说我先给你2个方子，这2个方子双保险，一个
眼下就能用，另一个等夏天用，三伏天的时候用上效果很好。第一个方子叫定经玉子方，专给女同志吃的，配方当归、熟地、鸡丝藤各十克，西红花三克，益母草、杜仲、定经草各六克，这是一副药，每天煎一副，连喝半个月，多数人就会见到效果，最多连用20副。如果20副后仍然没事，停药一个月，隔一个月后再服10副药。这是我们老胡家祖辈传下来的方子，虽然以前需要用这个方子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我们家当成功案例记录下来的也有60多人。另外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简方，但是必须夏天用，材料很简单，需要鲜姜1斤，红糖1斤，把鲜姜切成片捣烂了，捣成泥以后加红糖，放锅里头蒸1小时，蒸完了拿到太阳底下，在烈日下暴晒3天，注意别让雨水浇着，然后就按照上边的步骤蒸晒，蒸晒重复9次。这个药要弄起来挺麻烦的，但是效果好。吃的时候怎么吃呢？从月经来潮头一天开始吃，每次就吃1汤勺，每天吃3次，连服1个月。之后从下个月开始。另外不能怀孕这事儿，不能光埋怨女人，谁也别推卸责任。如果是丈夫的原因生不出孩子怎么办？在我这儿我也有办法，而且这个办法是现成的，我会直接给这个男的用宫廷肾宝。咱们这个宫廷肾宝是专门用来补肾气，除此之外宫廷肾宝还有壮筋骨、缓解腰酸腿疼的效果。平时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药是专门给上岁数的老人用的，因为老年人尤其上了70岁以后，个顶个的肾气虚，这是因为您年龄大了，您自然消耗的。尤其是有的老人得过重病，动过手术，肾气都散了，肾精僵绝，所以必须得补充这个。这个来劲儿快，吃上就舒服，吃上手脚暖和，腰不酸腿不疼。这是我们胡一汤节目组精挑细选免费给大伙准备的，多数都给老人用，但是对于个别的年轻人，您如果就是先天肾精不足也可以吃这个，而且女同志也可以吃，有暖宫和提肾气的效果。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吃上之后3个月到5个月肾精就足了，身上就有劲儿了，肾气和肾脏的功能都恢复。所以我认为不孕不育是小问题，只要年轻人把心态放平衡，您只要别逃避问题，想办法解决，肯定都能解决，而且花不了多少钱。前面我说到的那2个方子还有宫廷肾宝，大家如果记录下来的话都可以试。然后我再说一说，给我打电话
咨询问题的这位老妹子，她之前是啥情况呢？她以前是青光眼，眼压高，她在眼病专科医院里头最先进的治疗都用过了，光手术就做过3回，两只眼睛加一块儿，3次手术花了10多万，但永远都是刚做完手术眼睛马上就好了，不说彻底好吧，但是症状会明显减轻，脑袋不迷糊了，眼睛看东西也真亮了，只要花钱做手术就能缓解，眼压也能下来，但是不到1年眼病肯定复发。他自己总结自己的治疗过程，就是解决问题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出现问题，就这么的推磨式的治疗，转了一圈发现自己的罪没少遭，钱也不少花，但是实际上他还在原地踏步。他这个青光眼啥手术都做过，传统的他做过小梁切除，也换过晶体。现有青光眼这种病最时兴的一种手术叫什么？叫青光眼阀门植入手术。这个阀门是干什么的呢？是引流的。人为啥会得青光眼？因为眼睛晶体里的防水太多了，防水多排不出来，眼压就高，眼压一高，眼珠子眼球都往外凸，它往外膨胀啊，就会压迫到视神经，最后导致失明。所以青光眼患者加一个引流阀以后，当我们眼压高的时候，阀门就开了，就把防水放出来了，所以眼压下降，眼睛就舒服。但是引流阀这个小东西植入到眼睛里头，它毕竟是外来的，它会刺激到人的眼角膜。我这个患者也是，他姓孟，今年57了，他第3次做手术把引流阀安上了，但是用了不到2年又把引流阀取走了。引流阀用的挺好，眼压一直都不高，但是为啥得取下来呢？因为他后期做检查发现眼角膜损坏了，眼角膜一损坏，虽然眼珠子不疼了，但是他视力下降的厉害。小梦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他视力特别低，才 0.05。 以前虽然眼神也不好，但是双侧视力都 0.2， 勉强能用，但是加上这个阀以后下降到 0.05 了，就不敢再用了，再用眼角膜磨漏了，瞎了怎么办？所以他是没办法了，电视看不了，听广播，听到我节目，听我讲胡家老高，他说他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问我说，胡老，胡家老高能不能治青光眼？我说能治啊，我们治过。胡家老高虽然不是专治眼病的药，但是话得这么说，青光眼如果专治眼病的话很难治好，因为眼病绝对不是单一的，这个眼珠子出问题了，您如果只盯着眼睛，您永远治不好眼病。就拿青光眼举例子，您不信，您上眼病专科医院或者3甲医院的眼病科室，您蹲蹲点儿，您观察，观察什么呢？
凡是得青光眼的人有一个特点，多数都胖，而且百分百都肿。肿是什么意思？肿不见得光眼睛肿，他下肢也肿。尤其是女同志啊，大多数的女同志青光眼患者都是什么身材呢？梨形身材，上身不胖，胳膊的肉不多，但是下身从肚子开始，肚子上的肉特别松，腿特别粗，这种胖都是虚胖，都是肿的。这种人皮肤白，容易水肿，容易出汗，膝关节疼，眼压也高。因为什么？他这种胖就叫水肿型肥胖。有的胖人常说，我喝水都长肉。真正喝水长肉的人一定是水肿型肥胖，他肉里头水多排不出去，眼睛里防水多也排不出去，所以他是水液代谢出现问题了，他才会眼压高得青光眼。我接小梦的电话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挺胖的，下身胖还水肿？他说是啊。胡老，您没见过我，您怎么知道的？我说你减肥吧，我帮你减肥。他说胡老，减肥我也想减，但是我最担心的是我眼睛，我怕我彻底瞎了，看不见了。我说你把体重减下去，你身体里边的水分少了，代谢正常了，眼睛的视力也能恢复，眼压也不会再高。他说就吃这个胡椒老膏。我说对，就吃这一个药就够用了，眼睛和体重他都管，别的你没想到的他也管。因为胡椒老膏的本职工作是帮助人体回归本源，健康的人不会肿，健康的人也不会眼压高。胡家老高帮你把健康的状态找回来了，你在意的和不在意的他都帮你调好。这个患者用胡家老高用了一年半时间，中间停药停了一段时间，因为断货了，停了两个月，反正前后加一块儿，用了大概一年半。他最开始是160斤的体重，他个子不矮，1.65米身高，但是160斤体重那也沉呐。最后用了一年半，胡家老高体重降到了125斤，眼睛视力也上来了。现在他的视力，左眼睛已经0.4了，右眼差一点，但是也恢复到从前的0.2了，不耽误生活了。眼压也不高，以前他膝盖总疼，现在也不疼了。开始操心他亲戚家的事儿了，这要是从前，他自己都顾不过来，哪有心情去照顾别人呢？即使亲姑娘有难，他也照顾不着。所以，人到啥时候还得身体好，身体好，多操点心没事儿，能扛住。另外呀，其实他亲生的闺女和女婿那事，如果早喝胡家老膏的话，早就解决了。胡家老膏不光是补肾，五脏六腑他都补，把身体的综合素质提升上来，更能借上力。但是既然有别的方法，更廉价的方法，可以试试。花小钱办大事，
治病这件事儿，如果明

0: 白的话很简单，就是随机应变。小方子如果不好使，永远有胡家老高给你兜底儿，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放心大胆的去治吧。好了，今天我就说到这么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给你通电话特别激动。哎呀，我感觉一听到您声音的呢，我这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啊。
0: 是吧？啊，谢谢你这个心情，我能理解呀。 啊
2: 哎呀，胡老，因为我这20多年的这个冠心病啊，折磨了我大半辈子，我为什么这么激动呢？要不是遇到胡老您呢，这么好的大夫，跟你讲，哎呀，我还不知怎么样呢，啊，就是遇到您，这不是啊，把我病啊治好了，所以我感觉怎么说，特别感谢您，特别激动。
0: 您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2: 哎，这么回事，胡老。你看我今年啊，年龄也不是太大，今年63岁，啊，哎呀，你说啊，得了冠心病以后啊，就没断过药，这不吃药啊，吃了有20来年了，一直怎么说啊，也就是好好坏坏，但是你有时候严重了还得去住院，啊，这个以前吧，这个大体上这个病啊，就说以前就还能控制，最近啊这1-2年也不知怎么回事儿。你说我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折磨人啊，总是啊，
0: 没错，
2: 气短上不来气儿，严重的时候啊嘴唇啊憋的啊说都发紫，
0: 缺氧，
2: 像中毒似的，
0: 是不是？
2: 哎，就说啊这气儿啊就说感觉它上不来呀，您看这有时候就感觉啊自己就感觉快要不行了
0: 啊，
2: 也没别的办法，也就吃点那个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他吃了也不大管事儿，
0: 离不开这几种药啊。
2: 后来你看我再犯病的时候啊，这不家人呐、把我送到这个人民医院去。那到医院检查呀、当时啊医院一去了之后啊，医生啊这个市医院医生啊怀疑我是心衰，又抽血又化验，哎呀做了很多检查，结果一出来呀、就不是心衰，说我这个心肌缺血和这肺呀、都有问题。当时把我都弄懵了，我也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儿。你看我就觉得吧，你看我说我这病也感觉挺奇怪的，自己感觉啊。你说啊，所以我自己感觉就是说，房颤的时候吧，他不气短。气短的时候吧，他心率正常。但是啊，人家市医院一大夫说啊，说我可能是啊。房颤导致的气短是老年病，
0: 没错。
2: 说我这情况啊，发生这个危险，这个概率，这几率特别大，尤其说你年龄，越来越大，发病越来越频繁，以后要是吃药控制不住啊，哎呀，说这不知哪天就要了命。这不
0: 非常容易，
2: 他们建议我做什么叫什么射频消融手术，
0: 射频消融，
2: 跟我一当时一说，你看我一合计，你说我这，哎呀，得病这么多年，岁数这么大了，就不想做手术。再一个，我也打听了，这手术啊，得90000多块钱。哎呀，我一听啊，就更不想做了。哎呀，相当高，我家条件不大好啊，我就想，万一做了，你说要做好了也好，要真要做不好，万一说这人没了，钱也没了，以后日子
0: 非常容易，这个可能性很大呀。
2: 哎呀，对呀，我就想这个，因为我家条件不好啊。我说，你说，真要出现这个情况，这个人财两空，这以后孩子们怎么过呀？是吧？哎呀，我说算了，我就这么熬着嘛。就因为这样，这个手术没。

0: 出院了。
1: 嗯，
0: 哎呀，回家啊也是待了这没几个月，
1: 啊，
0: 也是不行的身体啊。哎呀，我自己说实话，当时我也是怎么说啊，也想开了，哎，咋咋地吧。每天啊，就说我也是没事，就是拿个收音机出去也散散步，打打太极拳啥的，啊
1: 啊，
0: 嗯，你看，就是啊，当我出去玩、出去这个散步的时候啊，
1: 啊，
0: 哎，在外边啊，这不听到你节目了，
1: 哦。
0: 啊，也是。当时娘我一听，您的人呢特别实在，在一个这么大岁数了，你说现在主要还为我们这患者整天的操心啊。
1: 嗯。
0: 你看，我就觉得，您传承这个胡家老膏，应该是能治我这病。
1: 嗯。
0: 哎呀，我就感觉你特别信任你。你要回到家之后啊，这不跟我老伴一商量，我老伴说，那这么说你就定点买着试试呗，你不试哪知道啊？
1: 对。因为过去用西医的这些办法都解决不了，那怎么办呢？那么胡家老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是咱们沿用了120多年了啊。它的效果怎么样？您会体会到是不是？嗯，
0: 哎，正像您说的，这不是啊，我用上这胡家老膏啊，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的确就是感觉啊，哎，我这身上比以前都有劲儿了。
1: 嗯，
0: 你看就以前嘛，你看我上那个小公园这个溜达回来，回家上楼的时候，你看我家住5楼，原来呀，就说我上到3楼我就得歇一歇，不然他上不去，
1: 嗯，
0: 累得要命，这腿抬不起来，
1: 辛苦，嗯，
0: 啊，而且他气儿也不够用的啊。
1: 嗯，
0: 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直接啊能上到5楼。哎，这不是我跟我老板说，我说你看我现在啊，这才一个月吧，你看我这一口气啊就能上到5楼了。不光这气儿够用的，我感觉腿呀，啊，也不乏了，身上也不那么累了。
1: 你看，
0: 哎呀，感觉这个买药，啊，
1: 这个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嗯，
0: 是呢。我说这是买药，真算是买对了。哈，
1: 嗯，
0: 这不是啊？老伴儿一听也高兴，啊，他说这么好，那就咱就坚持吃呗，
1: 嗯，
0: 是吧？
1: 嗯嗯。就是，
0: 你看我吃到大概有3个月的时候吧，
1: 啊，
0: 哎，我就再也没有憋醒过。
1: 嗯，你看看，反应特别快啊。效果功能特别好是吧？哎，
0: 还真是，您是不知道，你看我以前啊，要睡觉经常的事儿，经常没憋醒，憋醒了就得坐起来喘几口粗气，这心口啊突突跳啊啊，
1: 嗯，
0: 坐起来之后啊，缓好大一阵儿，这才能好点儿，好点儿再躺下，
1: 嗯，
0: 躺下再睡不着，反正啊就是迷迷糊糊的那么眯一会儿啊，
1: 嗯。
0: 因为这不是这样，他睡眠他就不好啊，不好你第二天人哪有精神头啊啊，
1: 嗯，
0: 哎呀，你看有时候啊瞪着2个眼睛就发呆，浑身也没劲儿，哎呀，你看我当时我就觉得指不定哪天晚上这口气要是憋下上不来就完了，
1: 嗯，
0: 就是肯定就过去了啊。
1: 那可不是，缺氧的状态不好，心脏功能不好，那整个的供血情况不好，当然他这种危险是相当大的，是吧？
0: 哎呀，是，那是以前了，都过去了。跟你讲，胡老，这不啊，用到这个胡家老高3个月的时候啊，晚上再也没有憋醒过，
1: 啊，
0: 一觉睡到大天亮，睡得可好了。第二天啊，
1: 嗯，
0: 精神头也足，啊，
1: 嗯，
0: 你看我这人啊，不会是撒谎，有几分效果就说几分效果。我这身体的的确确是好了。我啊，就是真的啊，我正常说瞎话的事儿我干不出来。
1: 嗯，
0: 哎呀，实实在在啊，这真的，我这感觉啊，特别不错。
1: 嗯，
0: 到现在这不是7-8个月了，
1: 啊，
0: 我这身体不都全好了吗？
1: 嗯，
0: 但是我感觉也差不多了，还敢出门了。
1: 嗯，
0: 这不前一阵子，哎呀，我跟我老伴回了趟老家，我多少年没回老家了，跟你讲。
1: 嗯，
0: 这不回老家，哎呀，兄弟姐妹也是，就说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原来这不身体一直不好嘛，也回不去。
1: 哎，
0: 这回啊身体恢复的挺好。哎呀，也挺热情的，这个留我住2天，哪个留我住，
1: 嗯，
0: 哪个留我住两天啊？
1: 哎，
0: 就这么着，我在老家啊，待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吧，这才跟老伴回来。
1: 嗯，能适应这个环境了，大家也看出了您的，啊，这个病情的改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0: 那是啊，我身体能支撑住了。别说以前，说我这去回家半个多月啊，没闲着，这走那走的。跟你讲，要在以前啊，别说走了，
1: 嗯嗯，
0: 连说话呀，跟你讲都累死我啊，
1: 嗯。
0: 所以啊，跟你讲，我是特别开心。
1: 哎，那可不是吧？
0: 啊，只不过现在身体比以前好
1: 啊。
0: 哎呀，这呼家老高啊，真的把我困扰我20多年冠心病给我解决了，把这事儿啊。
1: 嗯。
0: 还有啊，我身上那些小毛病啊，已经给我解决了。
1: 啊。
0: 原来吧，你说我呀、啊，血压还高。
1: 啊。
0: 嗯，虽然说啊，吃降药控制的，控制的还算可以。
1: 嗯。
0: 但是呢，这么多年就一吃降药就不能断。啊
1: 嗯嗯嗯。嗯嗯，
0: 现在用呼家老高啊，血压平稳了，降压药我都撤了，都停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咱们身体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高血压和心脏病的问题、冠心病的问题，它是密切关联的。所以一方面有问题，那一方面就是，必然的是越来越重。可是呢，您这时候用了胡椒老高以后，一个是心功能改善了，好了，缺血状况好了，还一个血压下来了，所以这样把您全部的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的疾病得到一个非常完美的治疗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嗯
1: 啊，
0: 哎，您说的没错，不但啊把这高血压、这心脏给我治疗好了，还有呢，
1: 嗯、
0: 我原来有个毛病啊，就是啊，他憋不住尿，
1: 啊、
0: 经常尿急啊、
1: 嗯，
0: 有点尿就赶紧跑厕所，慢一点他都不行，现在都给我治好了，
1: 嗯、也解决了。您看看，
0: 没错，你看现在啊，我身体好了，我身边啊。有5、6个人都在用着胡家老高呢、
1: 嗯、太好了，祝贺大家健康长寿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哎，行行行，我就不多说了。哎，胡老，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0: 嗯、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了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1: 对， 对， 对。
3: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高，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1: 嗯。
3: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高。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1: 对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 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好的，首先说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用了胡椒老膏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上下楼。太好了所以说胡椒老膏对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生活的能力的问题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他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膏可以解决
3: 我买了8个月的呢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他身体好了，他的气血充足了，他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喝？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1: 好，欢迎他他讲一讲
3: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4: 胡教授好。
1: 哎呀，你好我非常高兴
4: 身体健康
1: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好极了坚持用吧
3: 胡教授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1: 的
3: 健康
1: 的
3: 永久的安康也说这些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3: 谢谢您
1: 更长寿了好吧
3: 好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1: 好的
3: 谢谢你，
1: 好的
3: 就是表示感谢
1: 好
3: 好
1: 就这样
3: 谢谢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 好先谈到这儿，好
3: 再
1: 会吧老朋友
3: 好，再见。好，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6873378400 6873378400。好的，接下来。

0: 哎呦，您的大恩大德啊，我们永远也忘不了啊！我今天啊，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真心实意的向您表示感谢啊，胡老。
1: 哎，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咱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你说对不对啊？
0: 哎，对，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0: 我是一个农村的老太太，我没生病之前啊，我家那日子过得也还行。我儿子跟我儿媳妇出去打工了，我就跟我老伴啊在家种点果树，养点鸡鸭，生活过得还算不错。
1: 嗯，没错。
0: 可是我是得了这个肋骨疼的毛病啊，这家里啊就缺了一个劳动力了。
1: 啊啊。
0: 这日子啊就变得难了。
1: 嗯，
0: 我的这个病啊来得可突然了
1: 啊，
0: 那疼啊就像有根可粗的钢针在我这胳肢窝底下啪使劲的扎呀，
1: 啊，
0: 我都得拿拳头一直砸我这肋骨。
1: 嗯嗯嗯，
0: 哎呀，
1: 疼得很厉害。
0: 是，
1: 嗯，
0: 对，就是蹲下也不行，躺下也不行，就得那么蜷蜷着。
1: 嗯，
0: 疼得直冒冷汗呀，我都不敢喘大气，喘气疼啊。
1: 哎，就
0: 哎呀，就给你整的都不能动，一动就疼啊。
1: 嗯，最后检查了吗？
0: 查了。
1: 啊，是什么病呢？
0: 我这个开头吧，我本来是想着我趁着哪了，养两天天就没事了，但是没过几天家里忙不开了。我就帮着抬那个苹果箱子嘛，挺沉，我这一举吧，哎呀，疼得更厉害了，就还倒弯的似的，而且还咳嗽，越咳嗽疼得越厉害，不想咳还憋不住。哎，胡老，您不知道啊，我这手一泄劲啊，那苹果砸了一地。
1: 嗯嗯嗯。
0: 哎，我也顾不得捡了，就疼得蜷着那只根子，根本不敢动。我老头一看不行，就带我去那个镇医院去看了。
1: 啊啊！
0: 人家大夫说我是肋间神经炎还是神经疼啊？我没记住。哦。
1: 嗯。
0: 给我开了那个布洛芬，让我回家养一养。
1: 嗯。
0: 我这回家我还给老头一顿骂，我说浪费那钱干啥？耽误干活，我吃点去痛片就行了呗。
1: 哎呦，不是那么简单的，老朋友。
0: 可不嘛，
1: 嗯，
0: 哎呀，胡老啊，真是没想到这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得有个四五年吧。
1: 啊，
0: 我本来以为吃点药这病自己就能好呢，老伴还一直劝我上大医院去看看，我说去什么去
1: 啊，
0: 我自己身体我还不知道啊，就一直挺着这不见也没去，但就是等我隔三差五的就疼一回。
1: 啊啊啊！
0: 哎呀。厉害的时候啊，都疼得我起不来炕，疼得直掉眼泪呀、
1: 啊。
0: 吃那个止疼片都不管用。
1: 嗯。
0: 那个时候我就老想啊，活着遭这罪，还不如死了呢。
1: 哎呀，别这么说，主要咱们没有找着他的疾病的基本原因和好的治疗方法，您没用上，这是有很大的关系啊。
0: 嗯。说心里话呀，其实我是不敢上医院，胡老啊。要是真查出来个啥病，我也不能花那老些钱治病啊，还让家里人担心。
1: 嗯，
0: 其实我吧那时候感觉这心脏啊不怎么好，我这前胸后背啊也疼，就是没有那个肋骨那个疼的严重，动不动啊就胸闷憋气的。我就当时就想
1: 啊，
0: 能活一天是一天吧。
1: 啊，
0: 我是正想，我老伴听你这节目吧，就一直想买这个胡家老膏给我试试。我吧就一直不同意。等着有一天我出趟门回来，哎呦，就一看家里一箱子的胡家老膏啊。当时给我气得骂我老伴，我说你瞎花那钱。
1: 哎，但是我老伴不认识这个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不是啊？嗯。
0: 哎，对。
1: 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怎么样呢？
0: 我老伴我就说，人家你看人家那个讲座的胡老啊，都快90的人了，哎，每天吃着胡家老膏，身体都那么好，你也试试呗。再说我买都买了，你就吃呗。
1: 嗯嗯嗯。
0: 嗯，我也没拗过他，那就吃。

0: 吃吧，这不我就吃上这胡椒老糕了。刚吃了那个胡椒老糕一个来月的时候啊，我还埋怨我老伴儿，我说你也不跟我商量，你就买。他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说我老头了。因为啥？那看见效果了呀。本来我这疼的一直都忍不了吧，严重的时候这疼的感觉还到处乱窜。就是平常我都不敢抬胳膊，一抬胳膊这带着这肋骨就开始疼。哎，就得一下子就得喘下身子，不然就疼得受不了。但是吃上这胡椒老糕吧，的确是好了不少。我是咋发现的呢？那天呢，衣柜上有一个鞋盒子，我要拿，我着急用。老伴不在，我够不着，我就拿那个笤帚疙瘩一扫就给扫下来了。办完事我才发现，咦，这肋骨没疼哎。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效果多好啊！
0: 是啊，老伴回来我跟他一说呀，他可高兴了，一直说这胡椒老糕没买错，选对药了呀。这不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胸闷气短啊，前胸后背疼的感觉也好了不少，就是我这肋骨疼啊，也就那种隐隐的疼了。
1: 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啊？
0: 对呀。比之前呀强太多了，那是。但是啊，我也没敢上来就干重活，我怕再累着又复发啥的。我就都帮着喂喂鸡，拔拔草，再拎个三五斤的东西啊，就没问题了，也没疼过。胡老啊，现在我吃这胡椒老糕啊，能有六七个月了吧？哎呦，我们俩谁都没想到啊，这个胡椒老糕真能治好我这疼病啊。真的是逼着我活下
1: 来吧。
0: 对对对。
1: 咱们过去咱们用这些个药物止疼药为什么解决不了啊，就是第一个没有找到他病的根本原因，也没有啊把这个病从根本上来治疗，这一点很关键。那么您用了胡椒老糕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短时间效果这么好，而且越来越好了，为什么？
0: 是，
1: 那就是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胡椒老糕的本源疗法是关键。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有毛病的这个根本条件。您过去用的方法只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疼了我就吃啊，不疼我就不吃，它并不是一个完全解决疾病本身的问题，所以咱们身体里头，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有免疫功能，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人体有这个抗病能力，它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每一个器官都需要这个本源的物资的滋养，营养它，发挥它的作用来维持咱们健康，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0: 不老，你说的很对呀，我还想跟您说呢，当时啊，我老伴这不跟我一起吃的胡椒老糕啊，他原来身体也不好啊，就是比我强不点儿，他就是总感觉自己的胳膊腿的血液都不流通了，老是肌肉酸疼，走一会儿就累了，但是我病的比他严重吧，所以基本上都是他照顾我。
1: 没错。
0: 现在他跟我一起吃上这胡椒老糕吧，我都能明显的感觉出来，我老头啊，这精神头儿比以前足了，干活也比以前麻利了。
1: 你看
0: 没有胡椒老糕之前吧，我们两个人一起干活，那真的身体也不好，干活吧就慢慢腾腾的，一天做完也干活也出不了多少活。现在我们用上胡椒老糕，身体好了，这半天呀就能干完以前两天干的活，还不觉得那么累。
1: 没错。
0: 这回呀，我跟老伴儿商量好了，这胡椒老糕啊，咱们就坚持吃下去，让身体啊越来越好。
1: 就是，这不是梦想，而是必然是能够实现的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椒老糕，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据媒体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9月3号表态称，在德国就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指责俄罗斯之后，俄罗斯将关闭位于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叶卡捷琳堡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此前采取的反制措施包括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拉夫罗夫称，因为德国决定关停柏林的俄罗斯文化中心，俄方将关闭多家歌德学院。拉夫罗夫强调，德国是蓄意采取这一行动，他们不可能不清楚后果，这意味着德国在俄罗斯的文化存在就此终结。他补充道，即便我们与西方关系因乌克兰问题陷入种种复杂局面，这些文化中心此前仍得以维持运营。俄罗斯境内首家歌德学院在1992年苏联解体之后不久在莫斯科揭牌。此前因俄英外交摩擦，俄罗斯曾在2018年关停英国文化协会在俄机构。
2: 这个话题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条新闻给它加个标题的话，概括一下，那就是矛盾升级啊，博弈升级了。现在德国和俄罗斯之间开始互相出招了，只不过这个招出的比较有意思，是要关停对方在自己国内的其实就是文化中心、文化交流中心，是这么个做法。这确实很有意思啊。这一轮博弈我们知道，首先是德国那个莱比锡机场，乌克兰的运输机旁边发现了有炸弹的无人机，那现在呢，德国把矛头指向俄罗斯，就是你的啊，我调查过了，但是据说也没有拿出真正的证据，所以俄罗斯也不认，俄罗斯甚至说是乌克兰干的事儿啊。但不管怎么说，德国借此对俄罗斯的态度就更加强硬，他没有关大使馆，他关了一个领事馆。昨天我们就说嘛，那俄罗斯肯定是要报复的，这个报复是不是对等报复？就你关我领事馆，我也关你的；你关我大使馆，我也关你的；你驱逐我的外交官，我也驱逐你的。按说应该是这个路子啊，但是你看，现在我们看到的局面不像我们刚才猜测的那么硬，那么着急，大家好像都不是很着急，慢慢的出牌，关停对方在自己国内的这个文化交流中心吧，这边叫什么歌德学院，那边叫什么俄罗斯之家是吧？就开始搞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你说重不重要呢？一方面它肯定重要啊，那双方民间文化这个领域的交流这不就停下来了吗？所以当然很重要。但另一方面呢，这彼此并不感到特别疼，不像这个外交领域的直接的过招，你捅我一刀我捅你一刀，没到那个地步。那这就有意思了，为什么俄罗斯这次怎么相对来说这么保守，招数不够硬啊，不给劲儿啊？

那我只能说，要理解俄罗斯这手牌，恐怕还是得从普京的讲话里去找。普京说了嘛，普京昨天就一针见血了，就是德国你现在有什么问题啊？说到底不就大选吗？东部三个州要选啊，另类选择党崛起啊，你现在德国就是莫茨政府面临很大的压力。大家都知道莫茨啊，他是基民盟的，或者叫联盟党的，就基民盟、基社盟，他们联合在一起叫联盟党，也就是默克尔所在那个党。但是莫茨和默克尔不对付嘛，被默克尔压制了十多年吧。现在莫茨上台，就说他们是这个党内不同的派系，但毕竟是这个党。现在不是哪个派系的问题，是你这个党的执政资格、执政地位被质疑了，大家对你不满意，那这个不满就会反映在大选上，地方选举也好，将来你比如总理的选举也好，莫茨所在的党都可能要出问题。现在风头正劲的就是德国的另类选择党，就魏德尔他们。所以普京就指出来说，莫茨你遇到这么个问题是吧，你有本事解决问题啊，有本事你让德国民众满意啊，你不，你现在制造外部的敌人就是俄罗斯啊，你把矛盾往外推，你通过这么一个方式你想续命，不就这么个事儿吗？普京是这么来解读莫茨政府目前的这个态度。那他这番话也可以让我们理解，那俄罗斯干嘛不硬碰硬，你真要硬碰硬上强度，那等于给莫茨帮忙啊，莫茨就会说你看见没有，俄罗斯对我们就这态度，这就是一个外部的对我们巨大的威胁，咱得一致对外，另类选择党那套东西大家应该抛弃，不能信，那等于给他助选了。所以你看普京没有选择硬碰硬，没有选择对德国出这个力度更大的牌，而是慢慢来，你不反应是不行的，反应太激烈太硬也不好，所以他会算这个分寸。这是我们说这个事儿啊。你说这就说完了吗？没有，还有话说。你说还有话说吗？昨天恨不得把德国和俄罗斯这历史都说了一遍了，从叶卡捷琳娜大帝都说起了，还有话说吗？哎，说点别的，说个人，说本书啊。这书是新书啊，这本书名字叫《德国重整军备冒号战争的回归与幻想的终结》，作者是一位德国女性吧，叫 Fix 莱安娜 Fix， 她现在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这是西方一个著名智库了，也算是英美主流精英的大本营啊。那这位 Fix 写的这本书，其实刚写的这本书啊，它里面实际上谈到了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是德国和俄罗斯走近，你没听错，是德国俄罗斯走近，这是目前西方最担心出现的一个局面。那你看昨天我们聊到德国和俄罗斯那点事儿啊，他们俩的关系就讲到在苏联的后期，就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戈巴乔夫嘛，他对于德国统一的态度从一开始坚决不允许，到后来就是局部的接受，到最后干脆要点钱就算了啊。那么这德国最后完成了统一，昨天我们讲的是俄罗斯或者苏联对德国统一的态度，那其实还有两个国家需要关注，就是英国和法国。英法和德国的关系其实更加微妙，你要说一战二战他们都是敌人，但是一战也好二战也好怎么打起来的，英法在里边是个什么角色，其实很耐人寻味的，不是简单说这边就邪恶这边就正义这么简单。那我们就说在邪恶被酝酿被允许野蛮生长，在这个过程中英法是什么角色，起了什么作用啊？这历史书上是有答案的。按照刚才我们讲的 Fix 这本书啊，就英法当年就考虑到德国一旦统一会自动变成欧洲最大最强的国家，那德国从北约里跑出去怎么办，如果自己另起炉灶那不堪接受。而美国当时是铁了心让德国留在跨大西洋这个体系之中，当时戈巴乔夫呢，你说他眼光不够长远也好，另外他确实手里没牌了，没能力了，总之两德统一就在西方框架完成了。英法也并不希望德国统一，但是拦不住了，拦不住就开始张罗欧盟，就是拴不住德国这头巨兽，那就多套几条链子嘛，让他在欧盟这个笼子里边，让他在北约这个笼子里边，你比如北约管军事啊，欧盟管经济啊，管政治啊，把德国限制住，你德国力气再大也无外乎是在这个笼子之中。而且一直以来从美国到欧洲都在渲染苏联和俄罗斯的威胁，有这个威胁有这个敌人在，那德国其实就会老实的待在北约和欧盟里。但现在形势变了，那个 Fix 自己在书里面就说呢，如今的德国对于重新崛起为一个军事强国其实是没有心理准备的，他不认为德国没钱没技术，关键在于没脑子。什么意思？就是说德国

0: 社会长期存在一种和平主义的神话，就二战之后吧，几代人都是被教育反对战争啊，要低调啊，跟着美国的战略走啊。 Fix 原话就说，德国在战略方向上是对美国有一种智力上的依赖的，说白了就是德国人自己已经不太会思考国家利益这个问题了。是啊，你就说踢场球，如果英国人赢了，英格兰万岁，你可以喊；德国赢了，你喊个德意志万岁试试，马上有警察找你啊。关键是目前美国都开始收缩了，不再无条件的保护欧洲，包括德国。那么德国就一脚踩空嘛，遇到前所未有的问题。他手里有武器有资源，但是往哪儿使，这是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让英国人就睡不着觉。 Fix 这本书表面上是在讨论德国重整军备的这个技术难题啊，骨子里是要敲警钟的。如果德国哪天真的是觉醒了，意识到自己不用再听美国人或者英国人的号令了，那接下来会怎样？菲克斯说什么呢？最让跨大西洋主义者害怕的就是德国选择党这样的民族主义政党上台执政。关键是这个党现在在德国的表现是令人吃惊的，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啊。相反，现在的总理默斯他上任也就一年吧，个人支持率已经跌到历史最低吧，多份民调显示80%以上的德国民众对政府工作是不满的。而至于有可能上位的选择党，他们外交路线上态度很明确，就是反对无限制的援助乌克兰，主张修复和俄罗斯的关系。因为德国人日子不好过，为什么不好过？从根儿上讲，就是跟俄罗斯闹翻了，拿不到俄罗斯的廉价能源了，你的制造业工业不行了，你经济，你社会不就出问题了吗？逻辑很清晰啊。而选择党上台，他们旗帜鲜明，要改变现在的策略，那可能让德国人日子好过吗？那德国人选他们的可能性就增加吗？那翻回来说英国人担心的是什么？有评论指出，英国人怕的不是德国坦克再一次看见巴黎，现在有核武器了，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那怕的是一个民族主义色彩非常浓厚的德国政府上台之后重整军备，向欧洲的邻国展示存在，另一方面转身和俄罗斯坐下谈生意，谈能源，谈安全格局。这就是真正的英国人眼里的地缘政治噩梦啊！德国向俄罗斯走近。关于这个地缘政治格局啊，地缘政治学说，我们节目也没少聊。我们讲过英国人那个离岸平衡策略嘛，当年他是个岛国，他面对欧洲大陆最怕的就是欧洲大陆出现一个强国挑战自己既定的这个秩序。那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之后，面对欧亚大陆，他最担心的依然是出现这样一个国家。那沙俄当年就是啊，而德国算是后起之秀吧，他也是啊，一个能够自主决策的德国和俄罗斯又能合作的德国，这是英国人最怕的。所以现在回顾当年，你说北约的几个不好拿到桌面上的宗旨，一个是把美国留下来留到欧洲，再就是把苏联挡住挡在外边，再就是把德国摁下去，不能让德国崛起啊，这是当年北约诞生之后长期以来实际上奉行的不好明说的原则，不就是这些吗？那现在这个局面要改要变化，这个变化的逻辑现在看也非常之清晰啊。首先其实就是美国衰落，不愿意再做世界警察，那原来跨大西洋这个关系坚如磐石，美国人各种承诺要保欧洲的安全嘛，甚至渲染苏联俄罗斯威胁啊，控制欧洲啊，现在特朗普不愿意这么做，或者说没能力这么做了，那美国欧洲渐行渐远。最典型的事件就是美国打伊朗，让欧洲出来帮忙，北约国家吗？人家欧洲人说什么？说这不是我们的战争，不帮。这种分歧以前从来没有过呀，那现在明目张胆光天化日啊，不跟你站在一起了，那美国持续收缩。那今天我们这个话题不是探讨美国是不是衰落，但是说到底欧洲的事儿，我不愿意帮忙，不愿意管了，那欧洲人你自己去解决问题吧，包括俄乌之间的冲突。我现在斡旋俄乌不打仗，我就已经是天大的善意了。那在这个情况下，欧盟也好，欧洲诸国也好，就得考虑自己怎么办，怎么自保。人家特朗普还给画了个道吗？ GDP 5%啊，做军费啊。那德国是欧洲最强的，德国军费要到5%，你能想象吗？而且有一个非常拿得出手的理由，就是应对俄罗斯。那你欧洲诸国，你敢挡着我吗？那如果你们都不挡着，那德国的军力，德国的制造业确实可能会面临一个什么呢？重新的崛起。可如果美国对欧洲的影响力下降，欧盟本身也没有能够和德国相抗衡的大国，德国在拥有相当强大的军力之后，他会怎么办？他要不要选择自己新的道路？因为他认清了自身的利益所在，和某些国家不一样， 那么和俄罗斯靠拢，德俄展开合作，那显然可以是一个选项。昨天我们不是说了吗？如果德国那个另类选择党上台，德国的整个外交战略重置，德俄的关系修复，那形势可能就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而且今天的俄罗斯不是当年的苏联，更不是之前的沙俄，今天的德国呢，也不是当年的第三帝国，所以双方并不是在利益上，在意识形态上就完全的针尖对麦芒，不是。也正因为此，双方存在合作的可能啊。这个局面一旦出现，英国法国真的就睡不着觉了，所以他们会阻止这个局面出现。你比如英国对俄罗斯这个态度就非常强硬啊，因为英国是北约成员，也是一个重要的欧洲国家，他虽然退出了欧盟啊，但是因为俄乌之间打仗，为了帮助乌克兰，欧洲国家凑到一起，那英国还是一个重要的力量啊。他和俄罗斯持续闹翻，就等于要拉着一众欧洲国家和俄罗斯不睦。在这样一个格局之中吧，德国也没法有太多的选择，没有太多余地嘛。所以英国会选择继续对俄罗斯强硬。那从俄罗斯这儿来讲呢，未必看不到欧洲英法的这个短板和软肋，而且德国可能会面临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选择党上台嘛。那么在这个时候，普京确实没有必要为彼此的矛盾火上浇油，他甚至可以静待花开啊，静观其变啊。如果选择党上台，德国就变天了，德国变天对整个欧盟、对欧洲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那我乐观其成啊，这局面是不是有点意思？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真实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此前在俄乌战争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并似乎暗示将暂停对盟国的武器销售。此外，特朗普还在发文中驳斥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事中弹药储备严重枯竭的报道。他同时补充说，美国正在加大生产并存储弹药。特朗普写道，我们正在为自己美国保留这些弹药，而不是将其出售给其他国家，不过对盟国的销售将很快恢复。他还表示，数百亿美元被无偿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而这笔钱本应由欧洲承担，如果当时要求他们付款的话，我们会要求偿还这笔钱，虽然有些迟了。他将此归咎于前任拜登政府。据悉，美国和北约去年制定了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倡议，据该倡议，欧洲国家出资为乌克兰采购美国制造的武器。有媒体上月报道称，美军在伊朗战争期间已消耗了大部分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引发外界对未来冲突中美军战备状况的担忧。还有媒体指出，乌克兰和伊朗两场冲突以及其带来的经济冲击，可能影响特朗普所属的共和党能否在明年继续控制美国国会两院。
0: 这个事儿当然要关注一下，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态度啊，实际上是两句话吧。一个就是美国援助乌克兰的费用，这个欧洲给我报销，那就是美国掏钱给乌克兰，这个钱欧洲人现在掏给我，这是一句话。再有一句话呢，就是可能要暂停对盟友的武器的销售，因为我得先用，就是特朗普最新的态度啊。你看了这个新闻之后，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终于到这一天了。什么意思呢？因为特朗普这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还是认死理的。一方面呢，他讲交易的艺术，他有时候慢天要价坐地还钱嘛，那说了不一定靠谱，可以商量讨价还价啊，但是有些东西他脑子里头执念呢、是存在的。你比如说格陵兰，我就是想要，他上个任期就想要，这个任期还想要，要不到手我就反复提啊。那你说扯了半天，咱不是说这个援乌的这个钱吗？是啊，美国援助乌克兰这个钱是这样啊，特朗普现在是美国总统对吧，他是去年1月20号宣誓就任，在那之前他不是美国总统啊，美国总统是拜登啊。那么拜登做美国总统的后期，就是本届美国总统，这不当时也竞选吗？特朗普参选呢，在参选的时候特朗普说过很多话，你比如他说，那我一上台打俩电话，一天之内24小时啊，俄乌停火，这他当时说的。他说如果我当总统，我是拜登那个位置，这仗就打不起来，这也是他说的。那么至于俄乌战争这点事儿，就特朗普在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就把话放在这儿了，说我当时留给拜登一个强大的美国，对吧？你现在给我糟践了。另外呢， 你拜登军援

0: 乌克兰啊援助很多钱，我上台我把钱得要回来。当时他可就说了，不是现在说的，就这个想法一直在他脑子里。我不刚才说了个词儿执念吗？他一直有这个执念。当然执念是执念，这位还是商人是吧，但是这个数是多少我发觉他没搞清楚。你看啊，就刚才我们说他竞选美国总统那个当口他就说什么呢，将近2000亿，就是美国援助乌克兰将近2000亿。而这次他说什么呢，数百亿，你到底多少钱也没说清楚。但他又指责欧洲，说美国援助乌克兰，他还有说法说是3000亿吧，那我援助那么多，那你们欧洲应该对等啊，我援助3000亿你们也掏3000亿啊，他也说过这个话。所以到底是多少钱，这恐怕真的是笔糊涂账。也不单是美国跟乌克兰是糊涂账，美国跟欧洲跟乌克兰恐怕都是糊涂账。为什么？因为你看当年从2022年开始吧，西方援助乌克兰这一波一波一笔一笔，很多国家都表态，有的国家表了态说话可没算数，他可没兑现，就成了画饼了。画饼往大里画嘛，给钱那真金白银少给吧，这是一类。还有一类是什么呢，这是援助，这个援助是不是捐赠，如果是捐赠你就不应该往回要啊，白给啊。那还有的是什么呢，当贷款，或者说可以折现，或者说拿你的资源来换，这也是一类。还有是什么呢，还有占便宜的，我和大家聊过吧，波兰就是这个典型的例子嘛。原来苏东集团的一些国家啊，还有苏联那些加盟共和国，波罗的海三国算加盟共和国的吧，他们当年手头是有苏系，就苏式的武器。虽然说1991年苏联解体，苏东集团也散帘子了，这些国家呢国防军国防力量装备的还是苏系武器，只不过他们后来加入了北约欧盟之后，你得和西方对齐颗粒度啊，那些苏系武器其实就不适合用了，那不是一套吗，而且落后了嘛。但是你说扔了也心疼啊，就封存吧，所以很多苏系武器呢就等于封存了。那现在援助乌克兰机会来了，欧盟一开始是有政策的，就是你把你的武器装备给到乌克兰，然后你找我报销，当然不可能百分百了，那80%报销总没问题吧。那波兰当时就干这事儿，把自己手头的武器援助乌克兰，但是你那武器什么年代的武器啊，能用吗，对吧，刷一遍漆收拾收拾就送给人家去打仗了，然后找欧盟报销，这挣钱呢。后来欧盟也想明白了，别80%了，一路这个比例往下降，最低我记得到30%多吧，还有这样的挣钱的啊。说到底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好像当时一窝蜂都援助乌克兰，但这个援助啊，援助和援助不一样，含金量不一样。说到底乌克兰是欠你们个人情呢，还是真金白银的欠账，这怎么算，这可真的不好说。尤其是战争现在打到第5年了，很多国家的态度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有的捏着鼻子不吭声，有的呢就等时机。你比如现在人家特朗普说了要钱报销，那还有很多国家恐怕会因之改变调整自己的政策，比如当年我说的是捐赠，现在我就当借款吧，还吧，不排除这个可能啊。所以这恐怕是一笔烂账，因为是一笔烂账呢，那你说特朗普想把钱要回来这难度比较大，但是他会要的，没钱拿别的也行啊。但不管怎么说，刚才我们讲这算是特朗普的执念啊。你看啊，我们聊这个话题，一个我们聊西方援助乌克兰，确实真金白银给了不少，但到底你说给了多少这也说不清，哪些是捐赠就赠与不求回报，哪些呢是借你的帮你脱困然后你得还我，然后怎么个还法，这其实都未必说得清。但是有一个问题啊，仗打得越久，乌克兰胜算越低，乌克兰损失越大，乌克兰还钱的能力可就越弱，或者说还钱就需要更漫长的时间，那这也得排个队啊，先还谁的后还谁的。那人家特朗普现在站出来还钱，而且我知道乌克兰还不起，欧洲你替他还是吧，我找欧洲报销，这是不是也抢先一步保证自己能拿到自己该拿到那部分。当然什么叫该拿这也说不清，因为特朗普所谓的该拿拜登都不一定认，欧洲更承担不了。但是从特朗普这个角度讲，他现在表明这个态度一点不让人觉得意外。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在竞选美国总统那个当口他就说这个钱就不应该给乌克兰，那拜登你就蠢，我一上台我就得往回要，这也符合他那个美国优先美国第一的逻辑嘛。而且他很精明，他知道乌克兰没钱，有什么呢，有矿产呢， 所以去年他和泽连斯基不就签吗？那5000亿矿产协议就签了，签了那个东西，乌克兰手头更没货了，那从乌克兰那榨不出什么银两了。现在乌克兰是翻回来，这榨美国榨特朗普，这榨不是敲诈的榨啊，是压榨的榨啊。特朗普也叫见风使舵，见景生情。你看前不久北约峰会的时候，他信誓旦旦跟泽连斯基说：“我给你生产线，爱国者导弹在你乌克兰生产，你不用找我了，生产线都给你。”这话说的是吧，很仗义，胸脯拍得很响。但是现在呢，还有这事儿吗？不提了，没有了。现在是让欧洲给报销，这我们看欧洲人怎么反应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特朗普又表现出一种自相矛盾。一方面呢，他就说现在对盟友啊，这个武器你别说援助，就是售卖我也得先停下来，就是我正在扩大武器生产规模啊，我产能挺大的，然后呢这个武器装备生产出来先保证我美国军队，我先用，所以先不给你们了。按他这个话你怎么理解？就是美国现在库存很少了，武器装备消耗的差不多了，所以新生产的武器我就不卖了，不给你们了，我自己先用。那这就意味着美国现在武器消耗的很厉害啊。为什么消耗？跟伊朗打仗啊。但是特朗普又口口声声说没有啊，没有，谁敢说我对伊朗作战，我这个武器库存大量减少被消耗掉，谁敢说这话啊？说我手头没武器了，那你就是卖国，你就叛国啊，你这假新闻，你造谣啊。但说到底，特朗普现在的所作所为，他这个表述还是向我们展示了真实的一面，就是因为在中东的作战和伊朗的战争，美国的武器大量被消耗，当然这里边最主要的可能是防空导弹吧，因为大量被消耗，所以美国国内军工复合体只能加班加点去生产，但不管怎么说产能是有限的，那些武器也很昂贵，就是防空导弹啊。而且你仔细想，这是要下订单，是要排单的，那这个生产我们开个玩笑，加班成本更高啊，那工资不都得翻番吗？所以美国在一定时间内生产的武器装备是有限的，他只能先保自己，这是自然的，美国优先吗？先保自己，那就没有多余的产品去售卖给乌克兰和欧洲盟友，就是买我现在也没有，你给我钱我也没有，我得先保自己。但是呢，之前你欠我的你得还，乌克兰没钱欧洲还，这是特朗普最新的态度。这个态度一方面我们要说呢，叫一以贯之，他一贯如此嘛。我们不是说了吗，当上这把总统之前他就这态度，所以你不会觉得意外。但另一方面呢，他在这个当口提出这个事儿来，对欧洲恐怕又是新一轮的打击，对乌克兰对泽连斯基恐怕也是当头一盆冷水。而且这个态度摆在这儿，如此决绝，如此明确，那几乎就是个转折点。从现在开始往后，你乌克兰还指望美国人能援助什么吗？而欧洲就算是掏钱，美国现在有武器可以卖吗？这都没有了。那对俄罗斯对普京来说呢，那就恰恰相反了，那想必普京会报之以一个愉快的微笑。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有些事即使是我也说不全面，因为时代总在发展，总在变。就拿生孩子这事儿来讲，不孕不育的年轻人特别多，找我问这个问题的人也越来越多。以前的人生孩子怀孕真不是个事儿，能生的一家生7-8个都很正常， 很少遇到有怀不上孩子的。以前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家里条件不好，上医院生的很少，产婆给接生，也容易出问题。有的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但是怀不上的真的很少。上周三有个听众又问到我这个问题，这位听众是我的老患者，我给他治过眼睛，他得青光眼，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好了，能看见了，视力也基本上恢复。他的情况我稍后说，我先说他问我的这个事儿。他这回打电话最开始跟我说给他外甥女儿咨询咨询，他外甥女儿已经结婚9年了，9年前跟他差不多时间结婚的人现在家里小孩都上小学了，外甥女儿也一直想要个孩子，但就是怀不上，到医院也已经做检查了。奇怪了，无论是这个小丫头还是她丈夫都没检查出什么毛病，备孕的药叶酸之类的吃了不老少，始终没怀上，所以她这个当姨的也跟着操心，就问我说，胡老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让外甥女儿怀上月。我说有倒是有，但是我得进一步了解情况。我问他，我说您外甥女儿今年多大了？他说今年31了。我说那还行，别看结婚9年，但是岁数不大，好治。老妹子听我这么一说，她挺高兴的，看她的状态比当初我给她治好眼睛还高兴呢。她说，胡老那这么的，您快给我外甥女儿治治吧，她因为不能怀孕总遭人白眼儿，尤其是她家里老婆婆，他老婆婆越来越看不上他，说话总带刺儿，咱家里的亲戚还不好意思替孩子出头。我一听他这么说，这是话里有话呀。我说那有啥的，咱们娘家人也不能眼瞧着自己家闺女挨欺负啊，有啥困难就事论事，最好放在明面上解决。老妹子说，胡老您有所不知，我外甥女儿当初嫁人的时候，我姐就是外甥女儿她妈，没少向婆婆家要彩礼，在农村生活一张口收了人家30万的彩礼，现在结婚9年了，一个娃都没生出来，人家不乐意了。他们这辈子都独生子女，外甥女儿的丈夫也是个独苗，尤其是农村讲究这个，如果外甥女儿再不生育可能就得离婚，因为不能生孩子离婚了，这事儿传出去多丢人呐。丢人现眼还不算，人家婆家还要求把当初过的彩礼给返回去，一分不能少。但是这钱都这么多年了，这小两口花，再加上我姐他们家，我姐和我姐夫也生病，也花了不少，这么多钱没法还了，所以就僵到这儿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就是外甥女儿赶快生孩子，所有的愁事都变成了喜事，啥问题都没了。我听这个，我说我听明白了，这事儿谁也不愿 就怨你们这帮当家长的没正事儿。这孩子的婚姻哪叫结婚呢？这不是交易吗？结果没成想，两个年轻人死活不怀孕。这时候先不说谁的问题，人家肯定赖你，说你家孩子有问题，谁让你当初收人家那么多钱了呢？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也有点不好意思，她说没办法，我们这边都这样，就是这个习俗，彩礼要少了，害怕闺女嫁过去受气。老人也是善心，寻思给孩子攒点家底儿。他说这事也不能怪我姐，我姐还有点埋怨我呢。我听到这儿，我又听糊涂了。我说你姐咋不讲道理呢？你姐怨你干啥？这孩子是他孩子，又不是你孩子。老妹子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她说胡郎，这事儿我都不想提了，但实话告诉你吧，这个外甥女儿，我为啥对她的事儿这么上心呢？她的亲妈实际上是我，她是我生的，我当年过继给我姐了，具体原因她不想说，但是她跟我说的是，这个孩子是我的亲生骨肉，我姐不管，我也得管，最后实在不行，要是闺女真正她丈夫离婚了，必须还人家彩礼。她说，我虽然没花那个钱，但是我得帮孩子还，至少出一半，不能光让我姐掏。我跟老妹子说，我说您有这份心，我很感动，这就叫亲情啊。甭管孩子管你叫啥，叫姨还是叫妈，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扯不开的，但是尽量别让孩子离婚。一个女人只要一离婚，再想碰到合适的很难。我说我给你想想办法，一般情况下查不出来原因的不孕不育大多数，如果是女孩子的原因，那是宫寒导致的不孕，这个用西医的仪器是查不出什么名堂的。我说我先给你两个方子，这两个方子双保险，一个眼下就能用，另一个等夏天用，三伏天的时候用上效果很好。第一个方子叫定经玉子方，专给女同志吃的，配方丹归、熟地、鸡丝藤各十克，西红花三克，益母草、杜仲、定经草各六克，这是一副药，每天煎一副，连喝半个月，多数人就会见到效果，最多连用20副，如果20副后仍然没事，停药一个月，隔一个月后再服10副药。这是我们老胡家祖辈传下来的方子，虽然以前需要用这个方子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我们家当成功案例记录下来的也有60多人。另外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简方，但是必须夏天用，材料很简单，需要鲜姜1斤，红糖1斤，把鲜姜切成片捣烂了，捣成泥以后加红糖，放锅里头蒸1小时，蒸完了 拿到太阳底下，在烈日下暴晒三天，注意别让雨水浇着，然后就按照上边的步骤蒸晒，蒸晒重复九次。这个药要弄起来挺麻烦的，但是效果好。吃的时候怎么吃呢？从月经来潮头一天开始吃，每次就吃一汤勺，每天吃三次，连服一个月。之后从下个月开始。另外，不能怀孕这事儿，不能光埋怨女人，谁也别推卸责任。如果是丈夫的原因生不出孩子怎么办？在我这儿我也有办法，而且这个办法是现成的，我会直接给这个男的用宫廷肾宝。咱们这个宫廷肾宝是专门用来补肾气，除此之外，宫廷肾宝还有壮筋骨、缓解腰酸腿疼的效果。平时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药是专门给上岁数的老人用的，因为老年人尤其上了70岁以后，个顶个的肾气虚，这是因为您年龄大了，您自然消耗的。尤其是有的老人得过重病，动过手术，肾气都散了，肾精将绝，所以必须得补充这个。这个来劲儿快，吃上就舒服，吃上手脚暖和，腰不酸腿不疼。这是我们胡一汤节目组精挑细选免费给大伙准备的，多数都给老人用，但是对于个别的年轻人，您如果就是先天肾精不足也可以吃这个，而且女同志也可以吃，有暖宫和提肾气的效果。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吃上之后3个月到5个月肾精就足了，身上就有劲儿了，肾气和肾脏的功能都恢复。所以我认为不孕不育是小问题，只要年轻人把心态放平衡，您只要别逃避问题，想办法解决，肯定都能解决，而且花不了多少钱。前面我说到的那两个方子还有宫廷肾宝，大家如果记录下来的话都可以试。然后我再说一说，给我打电话咨询问题的这位老妹子，她之前是啥情况呢？她以前是青光眼，眼压高，她在眼病专科医院里头最先进的治疗都用过了，光手术就做过3回，两只眼睛加一块3次手术花了10多万，但永远都是刚做完手术眼睛马上就好了，不说彻底好吧，但是症状会明显减轻，脑袋不迷糊了，眼睛看东西也真亮了。只要花钱做手术就能缓解，眼压也能下。

是实际上他还在原地踏步。他这个青光眼啥手术都做过，传统的他做过小梁切除，也换过晶体。现有青光眼这种病最时兴的一种手术叫什么？叫青光眼阀门植入手术。这个阀门是干什么的呢？是引流的。人为啥会得青光眼？因为眼睛晶体里的防水太多了，防水多排不出来，眼压就高，眼压一高，眼珠子眼球都往外凸，它往外膨胀啊，就会压迫到视神经，最后导致失明。所以青光眼患者加一个引流阀以后，当我们眼压高的时候，阀门就开了，就把防水放出来了，所以眼压下降，眼睛就舒服。但是引流阀这个小东西植入到眼睛里头，它毕竟是外来的，它会刺激到人的眼角膜。我这个患者也是，他姓孟，今年57了，他第三次做手术把引流阀安上了，但是用了不到两年又把引流阀取走了。引流阀用的挺好，眼压一直都不高，但是为啥得取下来呢？因为他后期做检查发现眼角膜损坏了，眼角膜一损坏，虽然眼珠子不疼了，但是他视力下降的厉害。小孟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他视力特别低，才 0.05。 以前虽然眼神也不好，但是双侧视力都 0.2， 勉强能用，但是加上这个阀以后下降到 0.05 了，就不敢再用了。再用眼角膜磨漏了，瞎了怎么办？所以他是没办法了。电视看不了，听广播，听到我节目，听我讲胡家老高，他说他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问我说，胡老，胡家老高能不能治青光眼？我说能治啊，我们治过。胡家老高虽然不是专治眼病的药，但是话得这么说，青光眼如果专治眼病的话很难治好，因为眼病绝对不是单一的。这个眼珠子出问题了，您如果只盯着眼睛，您永远治不好眼病。就拿青光眼举例子，您不信，您上眼病专科医院或者三甲医院的眼病科室，您蹲蹲点儿，您观察，观察什么呢？凡是得青光眼的人有一个特点，多数都胖，而且100%都肿。肿是什么意思？肿不见得光眼睛肿，他下肢也肿，尤其是女同志啊，大多数的女同志青光眼患者都是什么身材呢？梨形身材，上身不胖，胳膊的肉不多，但是下身从肚子开始，肚子上的肉特别松，腿特别粗，这种胖都是虚胖，都是肿的。这种人皮肤白，容易水肿，容易出汗，膝关节疼，眼压也高。因为什么？他这种胖就叫水肿型肥胖。有的胖人常说，我喝水都长肉。真正喝水长肉的人一定是水肿型肥胖，他肉里头水多排不出去，
眼睛里防

0: 水多，也排不出去，所以它是水液代谢出现问题了，它才会眼压高，得青光眼。我接小梦的电话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挺胖的，下身胖还水肿？他说是啊。胡老，您没见过我，您怎么知道的？我说你减肥吧，我帮你减肥。他说胡老，减肥我也想减，但是我最担心的是我眼睛，我怕我彻底瞎了，看不见了。我说你把体重减下去，你身体里边的水分少了，代谢正常了，眼睛的视力也能恢复，眼压也不会再高。他说就吃这个胡椒老膏。我说对，就吃这一个药就够用了，眼睛和体重他都管，别的你没想到的他也管。因为胡家老高的本职工作是帮助人体回归本源，健康的人不会肿，健康的人也不会眼压高，胡家老高帮你把健康的状态找回来了，你在意的和不在意的他都帮你调好。这个患者用胡家老膏用了一年半时间，中间停药停了一段时间，因为断货了，停了两个月，反正前后加一块儿，用了大概一年半。他最开始是160斤的体重，他个子不矮，1.65米身高，但是160斤体重那也沉呐。最后用了一年半胡家老膏，体重降到了125斤，眼睛视力也上来了，现在他的视力左眼睛已经0.4了，右眼差一点，但是也恢复到从前的0.2了，不耽误生活了，眼压也不高，以前他膝盖总疼，现在也不疼了，开始操心他亲戚家的事儿了。这要是从前，他自己都顾不过来，哪有心情去照顾别人呢？即使亲姑娘有难，他也照顾不着。所以，人到啥时候还得身体好，身体好多操点心没事儿，能扛住。另外啊，其实他亲生的闺女和女婿那事，如果早喝胡家老膏的话，早就解决了。胡家老膏不光是补肾，五脏六腑他都补，把身体的综合素质提升上来，更能借上力。但是既然有别的方法，更廉价的方法，可以试试花小钱办大事。治病这件事儿，如果明白的话，很简单，就是随机应变。小方子如果不好使，永远有胡家老膏给你兜底儿。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放心大胆的去治吧。好了，今天我就说到这么多。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哎
2: 胡老

0: 听您通上话特别激动。
1: 嗯嗯，
0: 哎呀，我感觉一听到您声音的呢，我这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啊，
1: 是吧？啊，谢谢你这个心情，我能理解呀。啊，
0: 哎呀，胡老，因为我这二十多年的这个冠心病啊，折磨了我大半辈子，我为什么这么激动呢？要不是遇到胡老您呢，这么好的大夫，跟你讲，哎呀，我还不知怎么样呢。啊，
1: 嗯嗯嗯，
0: 就是遇到您，这不是啊，把我病啊治好了，所以我感觉怎么说，特别感谢您，特别激动。
1: 啊，您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啊，
0: 哎，这么回事，胡老，你看我今年啊，年龄也不是太大，今年63岁，啊，
1: 嗯，
0: 哎呀，你说啊，得了冠心病以后啊，
1: 嗯，
0: 就没断过药，这不吃药啊，吃了有20来年了，一直怎么说啊，也就是好好坏坏，
1: 嗯，
0: 但是你看有时候严重了。还得去住院，啊，
1: 嗯，
0: 这个以前吧，这个大体上这个病啊，就说以前就还能控制，最近啊这一二年也不知怎么回事，你说我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
1: 嗯，
0: 折磨人啊，总是啊气短上不来气儿，严重的时候啊嘴唇啊憋的啊说都发紫，
1: 嗯，
0: 哎，
1: 缺氧，
0: 就像中毒似的，
1: 是不是？嗯，
0: 哎。就说啊，这气儿啊，就说感觉都上不来呀，啊，嗯，您看这有时候就感觉啊，自己就感觉快要不行了，
1: 啊，
0: 也没别的办法，也就吃点那个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他吃了也不大管事儿，啊，
1: 离不开这几种药啊，嗯，
0: 啊，后来你看我在犯病的时候啊，这不家人呐，把我送到这个人民医院去，
1: 嗯嗯嗯。嗯，
0: 那到医院检查呀，当时啊，医院一去了之后啊，医生啊，这个市医院医生啊，怀疑我是心衰，又抽血又化验，哎，做了很多检查，结果一出来呀，就不是心衰，说我这个心肌缺血和这肺呀都有问题。
1: 嗯，
0: 当时把我都弄懵了，我也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儿。你看，我就觉得吧，你看，我说我这病理感觉挺奇怪的，自己感觉啊。
1: 嗯，
0: 你说啊。所以我自己感觉就是说，房颤的时候吧，它不气短，
1: 嗯，
0: 气短的时候吧，它心率正常，
1: 嗯，
0: 但是啊，人家市医院一大夫说啊，说我可能是啊房颤导致的气短，是老年病，
1: 没错，
0: 啊，说我这情况啊发生这个危险，这个概率这几率特别大，尤其说你年龄，
1: 嗯，
0: 啊越来越大，发作越来越频繁，
1: 嗯，
0: 以后要是吃药控制不住啊。哎呀，说这不知哪天就要了命，这不
1: 非常
0: 容易，他们建议我，
1: 嗯，
0: 做什么叫什么消射频消融手术，
1: 嗯，射频消融，
0: 跟我一当时一说，
1: 嗯
0: 嗯，那我就合计，你说我这，哎呀，得病这么多年，岁数这么大了，就不想做手术。再一个，我也打听了，这手术啊，得90000多块钱，
1: 嗯，
0: 哎呀，我一听了就更不想做了，
1: 嗯，
0: 哎呀，相当高，我家条件不大好。啊，我就想，万一做了，你说要做好了也好，要真要做不好，万一说这人没了，钱也没了，以后
1: 是非常容易，这个可能性很大呀。嗯，
0: 哎呀，对呀，我就想这个，因为我家条件不好啊，我说你说，真要出现这个情况，这个人财两空，这以后孩子们怎么过呀？是吧？哎呀，我说算了，我就这么熬着嘛。
1: 啊，
0: 就因为这样，这个手术没做就出院了。
1: 嗯，
0: 哎呀，回家啊也是。待了这没几个月，
1: 啊，
0: 也是不行的身体啊！哎呀，我自己说实话，
1: 嗯，
0: 当时我也是怎么说啊，也想开了，哎，咋咋地吧。每天啊，就说我也是没事，就是拿个收音机出去也散散步，打打跆拳啥的，你看，就是啊，当我出去玩、出去这个散步的时候啊，哎，在外边啊，这不听到你节目了？
1: 哦，
0: 啊，也是，当时你看我一听。嗯，您的人呢特别实在，在一个这么大岁数了，你说现在就是还为我们这患者整天的操心啊。
1: 嗯，
0: 你看我就觉得您传承这个胡家老高应该是能治我这病。
1: 嗯嗯嗯，
0: 哎呀，我就感觉你特别信任你。你要回到家之后啊，这不跟我老伴儿一商量，我老伴儿说那这么说你就定点买着试试呗，你不试哪知道啊。
1: 对，因为过去用西医的这些办法都解决不了，那怎么办呢？那么胡家老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是咱们沿用了120多年了啊。 它的效果怎么样，您会体会到，是不是？嗯，
0: 嗨，正像您说的，这不是啊，我用上这胡家老膏啊，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的确就是感觉啊，哎，我这身上比以前都有劲儿了。
1: 嗯，
0: 你看就以前吧，你看我上这个小公园儿这个溜达回来，回家上楼的时候，你看我家住五楼，原来呀，就是我上到三楼我就得歇了一下，不然他上不去，累得要命，这腿抬不起来。
1: 辛苦
0: 啊，而且他气儿也不够用的啊。
1: 嗯，
0: 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直接啊能上到五楼。哎，这不是我跟我老板说，我说你看我现在啊，这才一个月吧，你看我这一口气儿啊就能上到五楼了。不光这气儿够用的，我感觉腿呀、啊、也不乏了，身上也不那么累了。
1: 你看
0: 见感觉这个买药、啊、
1: 变多大呀？是不是？嗯，
0: 是呢。我说这买药真算是买对了。
1: 嗯，
0: 这不是啊，老伴儿一听也高兴、啊，他说这么好，那就咱就坚持吃呗，
1: 嗯、
0: 是吧？
1: 嗯嗯，就是、
0: 你看我吃到大概有三个月的时候吧，
1: 啊，
0: 哎，我就再也没有憋醒过。
1: 嗯，你看看，反应特别快啊，效果功能特别好，是吧？哎，
0: 还真是，您是不知道，你、看我以前啊，要睡觉经常的事儿，经常没憋醒。憋醒了就得坐起来喘几口粗气，这心口啊突突跳啊啊，
1: 嗯，
0: 坐起来之后啊缓好大一阵儿，这才能好点儿，好点儿再躺下、躺下再睡不着，反正啊就是迷迷糊糊的那么眯一会儿啊，
1: 嗯，
0: 因为这不是这样，他睡眠那就不好啊，不好那第二天人哪有劲头啊啊，
1: 嗯，
0: 哎呀，你看有时候啊瞪着两个眼睛就发呆，浑身也没劲儿。哎呀，你看我当时我就觉得，指不定哪天晚上这口气要是必须上不来就完了、就是肯定就过去了啊。
1: 那可不是，缺氧的状态不好，心脏功能不好，那整个的供血情况不好，当然它这种危险是相当大的，是吧？
0: 哎呀，是，那是以前了，都过去了。跟你讲，胡老，这不啊用到这个胡家老膏三个月的时候啊，晚上再也没有憋醒过，一觉睡到大天亮，睡得可好了。第二天啊，精神头也足，啊，
1: 嗯，
0: 你看我这人啊，不会是撒谎，有几分效果就说几分效果。我这身体的的确确是好了，我啊，就说真的啊，我真敢说瞎话的事儿，我干不出来。
1: 嗯，
0: 哎呀，实实在在啊，这真的，我这感觉啊，特别不错。
1: 嗯，
0: 到现在这不是七八个月了，
1: 啊，
0: 我这身体不说全好了吗？但是我感觉也差不多了，他敢出门了。
1: 嗯，
0: 这不前一阵子，哎呀，我跟我老伴回了趟老家，我多少年没回老家了，跟你讲。
1: 嗯，
0: 这不回老家，哎呀，兄弟姐妹也是，就说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1: 啊，
0: 原来这不身体一直不好嘛，也回不去。
1: 哎，
0: 这回呀，身体恢复的挺好。哎呀，也挺热情的，这个留我住两天，哪个留我住两天啊？
1: 哎，
0: 就这么着。我在老家啊，待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吧，这才跟老伴回来。
1: 能适应这个环境了，大家也看出了您的、这个病情的改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0: 那是啊，我身体能支撑住了。别说以前，说我这回家半个多月、没闲着，这走那走的。跟你讲，要在以前啊，别说走了，连说话呀、跟你讲都累死我。所以啊，跟你讲，我是特别开心。
1: 那可不是吧，
0: 这不现在身体比以前好
1: 啊，
0: 哎呀，这胡家老膏啊，真的把我困扰我二十多年冠心病给我解决了吧，这事儿啊，还有啊，我身上那些小毛病啊也给我解决了
1: 啊。
0: 原来吧，你说我呀血压还高
1: 啊，
0: 虽然说啊吃假药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呢、这么多年就一吃这假药就不能断啊。现在用胡家老膏啊，血压平稳了，降压药我都撤了，都停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咱们身体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高血压和心脏病的问题、冠心病的问题，它是密切关联的。所以一方面有问题，那一方面就是，必然的是越来越重。可是呢，您这时候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一个是心功能改善了，好了，缺血状况好了，还一个血压下来了。所以这样把您全部的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的疾病得到一个非常完美的治疗了，您说对不对啊？
0: 您说的没错，不但啊把这高血压、这心脏给我治疗好了，还有呢， 我原来有个毛病啊，就是啊，他憋不住尿，经常尿急啊，有点尿就赶紧跑厕所，慢一点他都不行。现在都给我治好了，
1: 也解决了。你看看，
0: 没错，你看现在啊，我身体好了，我身边啊有五六个人都在用这胡家老膏呢。
1: 太好了，祝贺大家健康长寿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哎，行行行，我就不多说了。哎，胡老，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0: 嗯、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了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他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膏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膏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膏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膏，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膏。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他好点儿，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膏、
1: 哎、
3: 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
1: 哎、
3: 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1: 对 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家老膏，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啊。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 啊用了胡家老膏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家老膏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年老气衰， 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血贫血稍微好一些，输出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这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他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高可以解决
3: 我买了8个月的呢。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1: 欢迎她她讲一讲
3: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4: 胡教授好。
1: 哎呀，你好我非常高兴
4: 身体健康。
1: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好极了接着用吧。
3: 胡教授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1: 的
3: 健康，永久的安康。也说这些。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3: 谢谢您
1: 更长寿了，好吧？
3: 好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1: 好的，
3: 谢谢你。
1: 好的，
3: 就是表示感谢
1: 好。
3: 好。
1: 就这样。
3: 谢谢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
3: 好，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
5: 胡老，我是您辽宁听众。我们家都是因为有您这胡家老高才有了今天，要不然呢我们老两口这日子真的是坚持不下去了。没有胡家老高我们那现在的日子还说不上难成啥样呢。您的大恩大德我们永远也忘不了我今天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真心实意的向您表示感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咱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你说对不对
5: 对。我跟你说说我这情况吧。
1: 好的。
5: 我是一个农村的老太太， 我没生病之前啊，我家那日子过得也还行。我儿子跟我儿媳妇出去打工了，我就跟我老伴儿啊在家种点果树，养点鸡鸭，生活过得还算不错。
1: 嗯，没错。
5: 可是我是得了这个肋骨疼的毛病啊，这家里啊就缺了一个劳动力了。
1: 啊啊。
5: 这日子啊就变得难了。
1: 嗯。
5: 我的这个病啊来得可突然了
1: 啊，
5: 那疼啊就像有根可粗的钢针在我这胳肢窝底下啪使劲的扎呀，
1: 啊
5: 我都得拿拳头一直砸我这肋骨。
1: 嗯嗯嗯，
5: 哎呀
1: 疼得很厉害。
5: 是，对，就是蹲下也不行，躺下也不行，就得那么拳拳的。
1: 嗯嗯嗯，
5: 疼得直冒冷汗呀，我都不敢喘大气，喘气疼啊。
1: 哎，就
5: 哎呀就给你整的都不能动，一动就疼啊。
1: 嗯，最后检查了吗？
5: 查了
1: 啊。是什么病呢？
5: 我这个开头吧，我包原来是想着我趁着哪了养两三天就没事了，但是没过几天家里忙不开了，我就帮着抬那个苹果箱子嘛，挺沉。
1: 啊
5: 我这一举吧，哎呀疼得更厉害了，就还倒弯的似的。而且还咳嗽，越咳嗽疼得越厉害，不想咳还憋不住。哎胡老您不知道啊，我这手一泄劲啊，那苹果砸了一地。哎我也顾不得捡了，就疼得得蜷着那只更子根本不敢动。我老头一看不行，就带我去那个镇医院去看了。人家大夫说我是肋间神经炎还是神经疼啊，我没记住。给我开了那个布洛芬，让我回家养一养。我这回家我还给老头一顿骂，我说浪费那钱干啥，耽误干活，我吃点去痛片就行了呗。
1: 哎呦不是那么简单的，老朋友。
5: 可不嘛。
1: 嗯。
5: 哎呀胡老啊，真是没想到这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得有个四五年吧。我本来以为吃点药这病自己就能好呢。老伴还一直劝我上大医院去看看，我说去什么去
1: 啊，
5: 我自己身体我还不知道啊，就一直挺着这不见也没去。但就是等我隔三差五的就疼一回。哎呀厉害的时候啊都疼得我起不来炕，疼得直掉眼泪啊。吃那个止疼片都不管用。
1: 嗯，
5: 那个时候我就老想啊，活着遭这罪还不如死了呢。
1: 哎呀别这么说，主要咱们没有找着他的疾病的基本原因和好的治疗方法呢没用上，这是有很大的关系啊。
5: 说心里话呀，其实我是不敢上医院胡老啊。又是真查出来个啥病，我也不能花那老些钱治病啊，还让家里人担心。其实我吧那时候感觉这心脏啊不怎么好，我这前胸后背啊也疼，就是没有那个肋骨那个疼的严重，动不动啊就胸闷憋气的。我就当时就想啊，能活一天是一天吧。我是正想我老伴听你这节目吧，就一直想买这个胡家老膏给我试试。我吧就一直不同意。等着有一天我出趟门回来，哎呦就一看家里一箱子的胡家老膏啊。当时给我气得骂我老伴，我说你瞎花那钱。
1: 哎但是我老伴不认识这个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不是啊。
5: 哎对。
1: 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怎么样呢？
5: 我老伴我就说，人家你看人家那个讲座的胡老啊都快90的人了，哎每天吃着胡家老膏身体都那么好，你也试试呗，再说我买都买了你就吃呗。我也没拗过他，那就吃吧，这不我就吃上这胡家老膏了。刚吃了那个胡家老膏一个来月的时候啊，

0: 但是吃上这胡椒老糕吧，的确是好了不少。我是咋发现的呢？那天呢，衣柜上有一个鞋盒子，我要拿，我着急用。老伴不在，我够不着，我就拿那个笤帚疙瘩一扫，就给扫下来了。办完事我才发现，哎，这肋骨没疼哎。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效果多好啊！
0: 是啊，老伴回来我跟他一说呀，他可高兴了，一直说这胡家老公没买错，选对药了呀。这不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胸闷气短啊，前胸后背疼的感觉也好了不少。
1: 你看
0: 就是我这肋骨疼啊，也就那种隐隐的疼了。
1: 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啊？
0: 对呀，之前呀长太多了那时候。但是啊，我也没敢上来就干重活，我怕再累着又复发啥的。我就都抱着喂喂鸡拔拔草，再拎个三五斤的东西啊，就没问题了，也没疼过。胡老啊，现在我吃的胡家老糕 能有六七个月了吧。哎呦，我们俩谁都没想到啊，这个胡家老糕真能治好我这疼病啊。真的是逼着我活下
1: 来。
0: 对。
1: 咱们过去咱们用这些个药物止疼药为什么解决不了啊，就是第一个没有找到他病的根本原因，也没有啊把这个病从根本上来治疗，这一点很关键。那么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短时间效果这么好，而且越来越好了，为什么？
0: 是
1: 那就是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是关键。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有毛病的这个根本条件。您过去用的方法只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疼了我就吃啊，不疼我就不吃，它并不是一个完全解决疾病本身的问题啊。所以咱们身体里头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有免疫功能啊，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人体有这个抗病能力啊，它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每一个器官都需要这个本源的物资的滋养啊，营养它啊，发挥它的作用来维持咱们健康，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0: 胡老，哎，你说的很对呀、我还想跟您说呢，当时啊，我老伴这不跟我一起吃的胡家老糕啊，他原来身体也不好啊，就是比我强不点儿，他就是总感觉自己的胳膊腿的血液都不流通了，老是肌肉酸疼，走一会儿就累了，但是我病的比他严重吧，所以基本上都是他照顾我。
1: 没错，
0: 现在他跟我一起吃上这胡家老糕吧，我都能明显的感觉出来，我老头啊，这精神头儿比以前足了，干活也比以前麻利了。
1: 你看
0: 没有胡家老糕之前吧，我们两个人一起干活，那真的身体也不好，干活吧就慢慢腾腾的，一天做完也干活也出不了多少活。现在我们用上胡家老糕，身体好了，这半天呀就能干完以前两天干的活，还不觉得那么累。
1: 没错。
0: 这回呀，我跟老伴儿商量好了，这胡家老糕啊，咱们就坚持吃下去，让身体啊越来越好。
1: 就是，这不是梦想，而是必然是能够实现的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9月4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870年9月4号，巴黎爆发革命，宣布建立共和国，号称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今天是9月4号，我们还会说到1941年9月4号，纳粹包围列宁格勒。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列宁格勒战役。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会说到一位作曲家，挪威作曲家格里格。格里格的父亲是一个商人，母亲是钢琴家，6岁他就随母亲学钢琴，得到了音乐启蒙教育。格里格除了作曲之外，还经常在国内外用钢琴演奏自己的作品。他热爱祖国，拥护民主，作品大多以北欧民间传说、挪威风俗和自然景物为题材，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民族风格。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1870年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宣布建立共和国，号称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那么这个第三共和国实际上，我们围观一下，充满了屈辱吧。这个第三共和国建立的契机，就是因为普法战争。1870到71年，普法战争，普鲁士打败了法国，而且把法国的皇帝拿破仑3世给抓了。正是这位皇帝投降之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巴黎成立。你记得我和你聊过，巴黎公社就是这段时间的历史嘛。而且值得一说的是，这个第三共和国什么时候灭亡的？今天叫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嘛。那第三早亡了，什么时候亡的啊？又是德法之间的战争。1939年9月3号，法国对德国宣战，因为9月1号纳粹闪击波兰嘛，波兰跟法国跟英国是盟友，所以法国必须对德国宣战，但是打不过。1940年6月22号，贝当元帅和德国签了投降协定，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就此宣布灭亡。所以它的诞生和它的灭亡都和德国有关。你说那不是普鲁士完成对德意志的统一吗？简单聊聊啊。话说在从哪儿讲，1852年吧，拿破仑3世是效仿当年的老拿破仑呢，成为法国皇帝，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但是因为德国崛起，欧洲原来的这个平衡被打破，所以这个第二帝国维持不过18年。因为普鲁士励精图治，要统一整个德意志嘛。普鲁士的总理是俾斯麦，这位也是老奸巨猾呀，操作着普鲁士通过3次王朝战争，最终完成对德意志的统一。而且最后一次王朝战争就是打败法国呀。这个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威廉一世啊，他原来是普鲁士的国王啊，他是在凡尔赛宫，在静听加冕成为德意志的皇帝，这当然对法国是个巨大的打击啊。当时普法战争还是法国先发起的，1870年7月16号，法国的议会投票决定对普鲁士宣战，打。8月2号，法国从西南入侵德国，就德意志领土吧。但是德意志联军呢，作战能力其实更强，8月4号就反攻，攻入法国的东北。实际上这时候这个德意志这个联邦的军队吧，其实也就是德国军队了嘛，在人数啊、训练、管理方面都占优势，而且很好的使用了现代技术，包括铁路啊、大炮啊、枪械啊都占优。最终在这个梅斯围城战还有色当战役之中大获全胜，俘虏了法国的皇帝拿破仑3世，法兰西第二帝国就此就倒台了嘛，瓦解了。然后1870年9月4号，巴黎人民起义，这第二帝国就垮了嘛。所以巴黎人宣布建立共和国， 这就是第三共和国的开始吧。新政权开始的时候呢，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和保皇派联合组成一个国防政府，因为打着仗呢，拿破仑三世已经被抓了，政权倒台了，大部分的法国人和大多数的国民议会这帮议员呢，还是希望搞一个君主立宪制，那就有两个王位的继承者呀，正统派支持这个查理十世的后裔亨利啊，就亨利五世，还有奥尔良派是支持路易菲利普，他的后裔也叫路易菲利普。1871年，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达成共识，这么着吧，由这个亨利就任国王，那个路易菲利普啊做他的继承人。这俩还斗了半天，到了1871年的1月28号，国防政府和德意志帝国签了一个停战协定，又选出了国民议会。这个议会呢，保皇党人占多数，政府首脑是蒂尔，后来他做到总统啊，他和德国正式签了这个法兰克福条约，而且他联合德国镇压那个巴黎公社。他本人呢是希望建一个保守共和国，但是呢保皇派和共和派都反对啊。到1873年5月，这位蒂尔呢辞职吧，极端保皇派麦克马洪成了总统，右翼势力呢继续加强，建立了一个合乎天主教规范的道德秩序。而刚才我们讲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人家勾结在一起想恢复帝制。最终呢，国民议会是以一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1875年宪法，从法律形式上肯定还是得共和制啊，咱法国是共和制，反正斗来斗去吧，最终确定咱们是一个共和国。那主力就是共和派嘛，共和派又分成温和派和激进派啊。这时候总统呢叫格雷韦，从他当任总统到19世纪末，这是温和派执政，进行改革啊，搞世俗化的免费教育，宣布新闻自由啊，组织工会自由，大赦巴黎公社人员。后来1899年到1914年是激进派执政，这时候法国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吧，垄断组织迅速发展，金融资本高度集中。到1914年前，法国资本输出是仅次于英国呀，占到世界第二位。激进派多次镇压工人运动啊，继续侵略扩张，先后和俄国、英国结盟，这就是协约国呀。最终一战就是他们三家和同盟国干起来。一战呢，法国是协约国的主要力量，同时很遗憾也是战场，所以损失很惨。好在一战打赢了，损失惨重嘛，那就找德国要赔款啊，尽量压榨德国呀。那德国人也得过日子呀。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最终纳粹上台，就希特勒上台，1933年。那就扩军备战吧，6年的时间，到1939年9月1号，纳粹闪击波兰，二战在欧洲爆发。我不说了吗？英国、法国跟波兰这是有军事同盟的，波兰挨打了，两家得表态啊，所以法国就得对德国宣战，但是打不过。法国政府呢跑到波尔多，把巴黎呢原来那首都定做叫不设防城市，说到底就是我放弃了嘛。所以德国人在6月14号就占了巴黎。这时候是1940年。6月22号签了停战协定，法国投降，到这儿这个所谓第三共和国就终结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9月4号，1941年9月4号，当时纳粹德国的军队啊包围列宁格勒。怎么说呢，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你看看20世纪啊，就重大事件确实能找出不少来，但是里面最血腥的、最惨烈的二战。那在二战里边，你说最惨烈的战斗，你算起来就是围城战，往往最惨烈。这巷战、围城战在今天打起来也是最为悲惨的。而这其中呢，列宁格勒战役，这恐怕就得大书特书一笔。这次战役造成150万人死亡，大多数人还是死于饥饿。这次战役人员损失超过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广岛的原子弹爆炸、长崎那个原子弹爆炸，所以这个可以称作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的战役，就是列宁格勒保卫战。这个事儿咱们今天简单说几句吧。列宁格勒就是以前的圣彼得堡吧，这是十月革命的摇篮啊，也是苏联当时是第二大城市，重要的海港，它也是一个铁路啊、河运的枢纽。

另外它还是苏联波罗的海舰队的重要基地，所以当时就是纳粹德国希特勒呀制定就攻打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的时候，就强调必须攻占就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发祥地列宁格勒，而且呢他说一定要把这个城市从地球上抹掉。刚才我们讲这个巴巴罗萨计划，这是纳粹德国入侵苏联的计划吧，巴巴罗萨就是红胡子对吧，这个不多解释了。他这个计划里面最主要的战略目标是三个，其中之一就是攻占列宁格勒。1941年8月6号他再次重申，就是希特勒重申他的命令，列宁格勒第一，顿涅茨克平原第二，莫斯科第三。所以德国的北方集团军群负责进攻主要的目标就是列宁格勒。最初攻击的时候呢，德国是第四装甲集团从东普鲁士进入了普斯科夫，在进攻列宁格勒的行动之中呢，到了列宁格勒附近那个地方叫卢加还有诺夫格罗德。1941年8月呢，仆从国芬兰的军队呢已经推进到距离列宁格勒的北部的住宅区20公里的地方，很近了啊，这从北面威胁到这个城市。那我们讲历史上的今天呢，德军开始大规模的包围这个城市，而且切断了它和住宅区的对外物资补给线，由此开始列宁格勒的围困战。这个围困战持续多久呢？900天。所以你看列宁格勒的这个围困战、围城战啊、包围战，这是近代历史上时间最长、破坏性也最强、死亡人数第二多的一次包围战。围攻从1941年9月9号开始到1943年1月18号。一条路吧，通往城市，就路上的通道被打通建立起来。围困全面结束是到了1944年的1月27号。战争开始的时候，希特勒就叫嚣要把这个城市从地球上抹去嘛，但是在苏联人顽强的抵抗之下就未能得逞。而刚才我们讲的1月27号就是1944年，就是围困结束，1月27号后来就是苏联解体了，俄罗斯呢还是把它定作是俄罗斯军人荣誉日。当时仗打了将近900天嘛，苏德双方啊在这个围困作战之中，苏军呢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这个900天实际上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具体的数字应该是872天。德军切断列宁格勒对外的一切的联系，破坏了公共设施，包括饮食、能源啊、粮食供应，这导致列宁格勒这个地区空前的饥荒。1941年9月初呢，德军又对列宁格勒多处投掷燃烧弹，关键是他打中了苏军一度死守的叫做巴达耶夫仓库，这个地方存着下半年300多万城内居民所需的生活物资。就烧啊，烧了好几个昼夜。当时苏军的内务部统计城内的物资和储存的粮食哈，面粉是够半个月用的，航空汽油呢撑10天，汽车和坦克的燃油呢大概是能够撑8天。当时列宁格勒的城防司令啊叫弗洛西洛夫，就致电莫斯科紧急寻求支援吧。斯大林也意识到列宁格勒情况非常的严峻，所以他是命令最高统帅部直属的莫斯科特种航空大队对列宁格勒进行空运。整个9月份啊，大概有258架次运了500来吨的物资，但是这点东西实际上杯水车薪，没办法满足数百万人口的需要。这样从1941年到42年间冬季，你像这个鸟啊、老鼠啊、宠物啊都被吃光，甚至列宁格勒的警察还专门组成一个特别师，是阻止就是人类相食的这个惨剧的发生。战后人们发现过一个11岁的女孩叫做谭雅·萨维切娃的日记，她的日记就记录了列宁格勒当年的这个饥饿的状况，以及她祖母啊、舅父、父母、兄弟都是因饥饿而死。日记最后写到，只剩下她自己，在围困结束后不久她也死于营养失调。她的日记呢，在纽伦堡审判的时候曾经作为物证展示过。直到1944年的1月14号列宁格勒人盼望已久的大反攻开始，经过2周的激烈作战吧，苏军获得巨大的胜利。1944年的1月27号这是列宁格勒人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吧，列宁格勒方面军庄严宣布，列宁格勒城现在已经从敌人的包围中、从敌人的野蛮炮击中获得彻底解放，列宁格勒人获得了保卫战的重大胜利。1944年的2月12号苏军在游击队配合下攻占了战略要地卢加，到2月15号呢，苏军是完全突破德军防御。900天的列宁格勒保卫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个大背景下吧，它也具有重大的政治和军事意义啊，没有丢嘛。列宁格勒人创造了20世纪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当然列宁格勒本身也遭遇

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浩劫吧。有一位著名的作曲家叫肖斯塔科维奇，在包围期间完成了他的第七交响曲，就被命名叫做列宁格勒交响曲。当时苏联人还做了一个非常大胆和很浪漫的一个决定啊，他们是从前线就调这个艺术家，然后凑乐器就排练，就围困中的列宁格勒要演奏这部交响曲。那你说最后成功了吗？确实成功了，而且用这个残存的吧城市里边的这个广播系统喇叭嘛，就播送了这个曲子，就列宁格勒人这个不屈的气概哈，由此为世界所知。全世界哈索要曲谱的电报，据说就像雪片一样涌向苏联。最后首演可能是让、我记得是纽约吧，是那个托斯卡尼尼，这位大师是反法西斯立场非常鲜明哈，在西方首演获得空前的成功吧，这也极大的振奋了苏联人。后来我们说1965年肖斯塔科维奇还健在啊，他就邀请啊当年的听众再听一听他的演奏。这个时候发现呢，当年的人们几乎全部死于战火了。列宁格勒有一个小女孩，她有一句话流传至今，她对她妈妈说，说求你再把我生回去，因为饥饿嘛，因为每个人每天只能吃到125克的树叶做的面包啊，硬扛了德军900天呢。那说到列宁格勒保卫战，我们再说说战争的那一边哈，就当时包围列宁格勒的德军呢，相对是比较弱的，其中还有几个意大利的师哈，更逗，一枪没放，走了，已经走了。但是苏德两军呢，对这事儿还不知情，苏军也不敢越过义军的防线，德军呢也没有去补防，直到罗马尼亚三个师看到意大利人跑了以后，也跑了。罗马尼亚也是仆从国啊，这样苏德两军是如梦方醒啊。这个时候呢，列宁格勒的人都快死光了，而斯大林格勒和莫斯科已经解围，人们已经可以正常生活了。所以战后也有人在问这个问题，哎，其实相形之下哈，列宁格勒其实很危在旦夕，但是居然成就没有破。而苏军呢，是先解决了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最后才来救列宁格勒。这各种原因是什么？有人就分析说，一个是德军啊，当时失去了夺取斯大林格勒的希望，但是苏军呢，还是要拼命保护好南部的产油区。而且苏联呢，虽然石油资源丰富，二战期间的石油资源也非常短缺的。整个二战期间，英美给苏联提供大概150万吨高质量的汽油，这比苏联自己生产的还要多。所以你产油区不保的话，那麻烦就很大了。另外呢，英美那边提供大概13000辆坦克，还有装甲钢啊、铝啊这些资源，这样苏军首先进攻南方呢，可以保证从伊朗方向上过来的物资的安全。因为土耳其呢倒是没有参加二战，实际上它偏向德国的，随时可能打苏联。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从政治上讲呢，列宁格勒是十月革命的发祥地，民众忠诚可靠，正如他们最终所表现出来的，每个人视死如归，这也让苏联的统帅部下定了这样的决心，就是让列宁格勒只好多忍耐，多撑一段时间。1907年9月4号，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去世。

格里格呢，就是爱德华哈克鲁普格里格，他是生在1843年的6月15号，他就生在挪威的贝尔根，他是挪威很著名的作曲家、钢琴家，被公认是浪漫主义时期的主要作曲家之一吧。作品在全球范围内，就是古典音乐的经典曲目之中，肯定占有一席之地。另外，他在自己作品里呢，当然是展开了对挪威的民间音乐的应用和发展，也促进了挪威音乐走向世界，同时也帮助建立了音乐的民族认同感。你看，说到这个，你看西贝柳斯之于芬兰的音乐，德沃夏克之于波西米亚音乐，这贡献是差不多的。格里格足迹是遍及欧洲啊，那等于用自己的作品向世人展示了挪威的乡村生活的美好，同时也是把挪威的音乐元素啊融合到整个欧洲里边去。所以有人说他的音乐里面民族性、世界性是兼容并蓄的。他是贝尔根市最著名的市民吧，无数雕像啊就描绘他的形象，还有很多文化建筑物啊、实体单位啊用他的名字来命名，一些私人公司也用他的名字来。

格里格姨妈的丈夫。这说起来有意思哈，布尔就觉得这个小孩啊，15岁啊，这个格里格有天赋，哎，就说服他的父母呢，你这样送去莱比锡音乐学院吧，波西米亚作曲家和钢琴演奏大师就莫谢莱斯负责当时的钢琴系啊，就名师传授，名师指点了。格里格如愿以偿的就读于莱比锡音乐学院之后，就学钢琴，看了很多演出啊，大型音乐会啊，独奏音乐会啊。他是不喜欢音乐学院课堂学习的纪律，但是管风琴课例外，你看这没法说哈，这是人家的学习吧。到1860年春出事了，闹病了，危及生命啊，肺部疾病，胸膜炎，还有肺结核，他还是活下来了。他的这个胸椎啊畸形，他一生之中健康状况其实都不好，就是左肺受损伤啊，受这个影响，他有多种呼吸道的感染的疾病，最终是心肺功能并发衰竭，这么死掉的。所以他其实一辈子多次入住挪威和海外的温泉疗养院啊，好几位医生都是他私人的朋友，就身体不好。到1861年呢，格里格作为钢琴家在瑞典，在卡尔斯就办第一场音乐会，后来呢他又完成在莱比锡的这个学业吧，在自己家乡搞了一场音乐会。到1863年呢，他去丹麦，去哥本哈根呢，在那儿住3年啊，那边都近是吧，遇到很多同行和朋友啊，咱们就不一一的尽述了。后来1867年呢，他和自己的表妹，一位抒情女高音歌手吧，叫做妮娜·哈格鲁普，两个人结婚。第二年呢，他们唯一的孩子出生，叫亚历山德拉哈。1869年呢，这个孩子因为脑膜炎又夭折了，那很遗憾哈。那时候这个卫生条件包括医疗条件谈不上好。1868年夏季呢，格里格在丹麦度假的时候创作了著名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到1868年的时候，还没有和格里格见面的这个李斯特给挪威教育部写了一封证明信，这样格里格就获得了一笔旅行资助的费用吧。1870年呢，两个人就他和李斯特在罗马相遇，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啊，一块过目了格里格第一小提琴奏鸣曲，李斯特很满意哈。到四月份，格里格第二次拜访李斯特的时候，带去了这个协奏曲的手稿吧，包括管弦乐队的编排啊，李斯特的演奏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但格里格呢很得体地指出，第一乐章啊你搞太快了。李斯特呢也就管弦乐器的编曲向格里格提了一些建议吧，这双方也算是惺惺相惜哈。好了，1875年呢，格里格又为挪威的戏剧家，就是这个易卜生呢，有一个五幕的诗剧，就佩尔金特吧，配置了名曲，就是佩尔金特，一共是23首，1876年呢，在克里斯首演，这个作品就相当的有名了。

后来老了嘛，到退休年龄的时候，挪威政府为他提供了一份养老金。1903年春呢，他在巴黎为他的钢琴音乐录制9张78段的留声机唱片，那时候就这东西最先进了啊。尽管保真度有限吧，所有这些珍贵的就历史的唱片吧，现在也都能找到就重新发布的版本。后来老头又遇到麻烦，有一个德雷福斯事件，我跟你说过，就是法国军队有一个军官叫德雷福斯，他是个犹太人啊，他被诬说是向敌人提供了情报，就莫须有的罪名吧，就抓起来就判了。那这个事情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很多知识界像左拉什么的都站出来为这个德雷福斯鸣不平。你像格里格呢，人家有人家的这个立场啊，这么着吧，取消在巴黎的音乐会，抗议这个事件，摆明立场，这样倒霉了，成了恐吓信的靶子。后来1906年他在伦敦遇到了一个澳大利亚的作曲家钢琴家叫格兰杰，格兰杰很推崇格里格的音乐，两个人之间很快就建立了共鸣啊。1907年有一次采访的时候，这个格里格就说，我已经写成挪威农民舞蹈，在我的国家还没有人能够演奏。这位澳大利亚人来到了这儿哈，他呢奏出了这些音乐本该有的韵味，他是一位天才。我们斯堪的纳维亚

0: 人除了爱已经不能再做其他的事情了，评价非常之高了，基本上用中国话讲这就算知音了。后来1907年晚夏时节，格里格因为心力衰竭吧，在挪威的贝尔根在市立医院去世，享年只有64岁。他忍受了长时间病痛的折磨呢，葬礼那天，家乡40000民众走上街头，以纪念这位伟大的音乐家。他有遗嘱的，就他的朋友，挪威作曲家就哈尔沃森参加演奏了他在作曲的那个管弦乐曲纪念，就是葬礼进行曲。除此之外呢，葬礼上还演奏了肖邦的作品。格里格是火化，火化以后骨灰就安葬在他的居所特罗豪根附近的一座山的地穴里面。旁边安葬的是谁呢？是他妻子的骨灰。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是感情动物，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是相互的，在人世间千古未变，始终存在着一套真理，这套真理就叫平衡。凡事都讲究平衡，有阴就有阳，有冷就有热，有长就有短，有舍就有得，感 感情也是如此，付出真心得到信任，付出努力能得到回报，付出越多得到越多。当然了，不排除世界上有忘恩负义的人，有些人呐，总是把别人对他的好当成是理所当然，这种人不管他多大岁数，他的思想是不成熟的，自私心很重，这些人往往都不太好。我们不要做自私的人，要适当的远离他们。其实谁都不是傻子，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通过对方的眼睛钻到他心里头去，在他心里的那杆秤上，这些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会呈现出重量。有了这个重量以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他觉得值。我们家以前请过一个保姆，这个保姆的岁数实际上比我小一岁，比我老内小四岁，但是我们都习惯管她叫梅姐。梅姐是我姑娘找来的，我姑娘在单位上班，梅姐以前是他们单位食堂的，做菜特别好吃。60岁以后，他们单位的食堂辞了，因为到岁数了。他这种工作就是这样，不像我们当大夫的，越老越吃香。他们过了60岁，不管身体咋样，梅姐一直是一个人生活，一辈子无儿无女。我姑娘跟她很熟悉，知根知底，她知道梅姐一个人生活挺不容易的。我姑娘心善，她想帮帮梅姐，于是她就回家跟我老内商量，说妈，我给你请个保姆吧，平时给您做饭，还能帮帮您打扫卫生。我老内这个人不爱做饭，是男人性格，老内做的饭确实也不好吃，他自己都不爱吃，所以他退休以后一个人在家时愿意糊弄，吃点面包啊，喝点牛奶，喝着泡个方便面，这就是一顿饭。我呢，每天工作都很忙，我可以起早每天给老伴儿做顿早饭，但是中午饭和晚饭有时候就顾不过来，所以请个保姆也很有必要。我们家里人一商量，请吧，就用梅姐了。于是从20多年前开始，梅姐从单位出来之后就到我们家当保姆。她干起活来没得说，干净利索，做菜的味道也很好，合我们的胃口。他平时也愿意研究新菜式，吊着花样的给我们做吃的。我吃素，他能把萝卜青菜做得有滋有味，一点儿都不单调，很不容易啊。在做菜方面他是我的老师，在爱岗敬业方面同样值得我们学习。他很了不起，他把我和我老内当成自己家人一样照顾，我们能感受到梅姐是真心实意的对我们好。后来梅姐年纪大了，她就有点糊涂了，自己在家生活我们不放心，她为我们家 辛苦付出了10多年了，我们心里头很感激他，所以我和老内一商量，给他找了一家设备齐全的养老院。

让他在养老院里安度晚年。住养老院涉及到的费用我们给他掏，他没有退休金，我和我老内都有，花不完的花。对他来说，进养老院有两个好处。第一，身边有人陪着，能聊天，省着孤独。第二，身体万一出现点意外，养老院里的护工能发现的及时，抢救也及时。梅姐同意去养老院，从她76岁开始，她就一直在养老院里住。我老呢，一有空就会去养老院看梅姐，陪她聊天、吃饭、散步。同时呢，每次去都给她烧几瓶胡家老膏。老年人喝老膏只有好处没坏处，有病的话正常剂量用能治病，没病的话小剂量喝能强身益寿。他每次看到老内就像看到亲人一样，特别开心。老内经常会被养老院的其他人问起，说你们之间一点血缘关系没有，为啥要对一个保姆这么好呢？我老内性子直，他就跟人说，因为他对我们也很好啊，不单是对我，对我们家人都好，我当然要对他好。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人家对我好，我也会对人家好，就这么简单。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个人。有一回我在节目里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小姑娘给我打过来的。这个孩子岁数非常小，18、19岁，没到20岁呢。他打通电话以后，他说，胡爷爷，我想给沈奶奶问病，她的眼睛看不见了，用胡爷爷的药能不能把沈奶奶的眼睛治好？我一听，这不是亲孙女给打的电话，亲孙女的话应该叫奶奶，没有叫沈奶奶的。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沈奶奶是你什么人呐？是你家的邻居吗？孩子说，不是，我和沈奶奶在一块儿住，沈奶奶还是我的同事，我们俩在一起上班。听到这儿我就更糊涂了，我说，沈奶奶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沈奶奶今年70了。那么沈奶奶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沈奶奶会纺线，但是现在沈奶奶的眼睛看不见了，就不能纺线了，工作也丢了。我说，那你呢？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快20了。你干什么工作？他说，我会刺绣，沈奶奶纺线，我在她身边刺绣，这就是我们俩的工作。工作的同时，游客找我们拍照合影一次收2块钱。我和沈奶奶平时就靠这个挣钱。后来我们又聊了一阵，我终于知道他们平时是在旅游景区里上班。上班的时候两个人都穿着清朝时的衣服，沈奶奶纺线织布，小姑娘刺绣，俩人站一块儿很抓人眼球。旅游景点就利用这两个人吸引游客，同时呢，他们两个跟游客拍照合影也有份收入。小姑娘口中的神

0: 奶奶是当地人，他们的村子周围因为有山有水，风景秀美，就被开发成旅游区了。而这个小姑娘呢，她是外地的，从外地过来打工。小姑娘和沈奶奶两个人成为同事以后，自然就熟络了。沈奶奶就问这个孩子说，丫头，你家是外地的，你现在住哪儿呢？孩子说，我工资低，宾馆住不起，按月租房子也嫌贵，所以我现在住在一家饭店的闲置的危房里，房租是每天10块钱，晚上还得帮饭店干2小时的活。那个危房已经没有人住了，里面有很多老鼠，小女孩最怕老鼠，但是没办法，凡是旅游区住的地方都贵，能找到这么便宜的地方已经很不容易了，别的地方小女孩住不起。沈奶奶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伸出了援助之手，她说，丫头，你就住我家吧，我那就我一个人，我喜欢有你这个伴儿，不会给你气受的。沈奶奶说得很诚恳，小女孩没想到沈奶奶会那么说，正犹豫着该怎么回答，沈奶奶又说，我一分房租都不会收你的，你放心来吧。这丫头听完高兴坏了，于是呢，这一老一少就住到了一块儿。住到了一块儿以后挺好的，两个人都很开心，小女孩不用交房租，没那么大的压力，所以她爱笑了，脸上笑容多了以后，喜欢跟她一块儿照相的游客也多，最多的时候赶上旅游旺季，她一天靠跟人合影就能赚300块钱。和他住一块儿的沈奶奶变化更大，他以前一直都是自己住，自从这个丫头陪着他在一块儿住以后，丫头的年轻活力给他也带来的精气神，他看起来跟返老还童的似的，熟人都说他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有要舒展开的迹象，他的好心情也让他的收入多了起来。但是好景不长，两个人住在一块儿，从第3年开始，这位沈老太太她的眼睛就不行了，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别说是纺线了，连走道都成问题。其实他的眼睛不好已经10多年了，没治过，难受的时候就买点眼药水将就将就，但是大多数的老年人得眼病都是眼底的病，滴眼药水哪能管用呢，所以这个病就越来越重。等到我接到这个小姑娘的电话的时候，她告诉我，沈奶奶的眼睛有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另一只眼睛仅剩下一点点光感。我说，哎呦，这病咋能疼到这个时候才来治呢？得的是什么眼病？上医院确诊了没有？丫头说，确诊了，沈奶奶发现她的左眼看不见的时候，开始害怕了，怕另一只眼睛也瞎掉，她才上医院做的检查， 检查时发现眼睛失明的原因是视网膜脱离，两只眼睛都有视网膜脱离和白内障，左眼重右眼轻，失明的那只眼睛还有黄斑裂孔，医生说可以做手术，但是风险很高，费用也很高，手术费得10来万。这个小丫头心地很善良，她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为沈奶奶凑这个手术费，但是两个人的钱加一块才10000多块钱，根本就做不起手术。幸亏是这个孩子有毅力，他就跟每天主动找他合照的游客们打听，问来来往往的游客哪里有能治这个病的中医，因为在他的印象中，中医治病比西医花钱省，他就跟人打听，最后有一位好心人给了他我的联系方式，才有了后来的事儿。我问丫头，我说沈奶奶的左眼睛什么时候开始失明的？她说刚刚失明，不到1个月。我说那还好办点儿，兴许用药之后能恢复过来。只要是失明的时间不超过半年的，用胡家老膏回归本源，复明的希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更重要的事是什么？是保住右眼。两只眼睛如果都看不见的话，是很可怕的一件事。现在右眼有光感，只要光感在，提高视力是很简单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在回归本源的过程当中，视力是会改善的，包括很多人有老花眼，用胡家老高的同时把老花眼摘掉了，这都是常见的事儿。因为你的身体条件变好了，70岁的身体回归到60岁的身体，你的视力啊、体力啊都会增强。我当时跟丫头是这么解释的，我说沈奶奶现在这个视网膜就像是好好的一张白纸被团成一团了。正常的视网膜是很光滑的，很润，延展性很好，在包裹着你的眼球。但是现在它的视网膜啥样呢？抽抽了，不平坦了，视网膜上面还挂了很多代谢的废物，沾了很多咯咯楞楞的脏东西。这东西的术语叫什么？叫增殖膜。眼睛里不该长这类东西，但是你视网膜出问题，黄斑区出问题，它就会长这种多余的东西，影响视野，看东西模糊。但是增殖膜一般眼科医院不愿意给老人做这个手术，因为有风险，一旦手术失误，眼睛真就彻底失明了。患者本来能看见亮，你做完手术反而一下给人弄瞎了。尤其是像这个患者，他本来已经瞎了一只眼睛了，如果手术失败，增殖膜没去掉，把视网膜弄坏了，导致右眼睛也瞎了，那就彻底见不到亮了。所以我始终是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就动刀，因为眼睛太脆弱了，经不起折腾。 咱们胡家老高通过中药的作用回归本源，增强眼底的代谢功能，让营养进去了，让眼睛里多余垃圾排出去，视网膜自然就会恢复弹性，就归位了。同样的道理，白内障的问题，看东西雾蒙蒙的，还有黄斑裂孔，看东西变形，中间一块看不着，视野缺损，通过本源的力量增强眼底代谢都可以改善的。我给这个姓沈的老妹子治眼睛头三个月，我没要她钱，我自己抓的中药材，自己用笨方法熬的胡家老膏，正好够她喝三个月的。为啥这么做呢？首先，这个病人他挺感动我的，他不要房费，收留了一个从外地过来的无依无靠的小丫头，她有一颗善心，好人是应该有好报的。另外，最感动我的是那个孩子懂得感恩，这个丫头做到了，没有她，那个眼病患者自己住，没人给他张罗药啊，他非常有可能这一辈子就不知道有胡家老膏这个药，他的眼病也未必能治疗的这么顺利。他连用了三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他的右眼睛看五米以内的东西都能看得清楚，视力恢复得很快。看电视虽然上面的字还看不准，但是看电视里的人谁是谁，熟悉的演员他都能认出来了。视力当时已经恢复到 0.3 左右。最可喜的是，用了三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他的左眼睛就开始有感觉了，他觉得痒，觉得眼睛里边痒痒的，问我咋回事。我告诉他继续用，再用一段时间，这只眼睛可以恢复光感。最后他是连着用了七个月以后，他的眼睛就见亮了，能分清白天黑天了。这时候他就有信心了，连着用了大概两年左右，他的左眼睛目前是 0.2， 而他的右眼睛现在已经看东西看得很真亮。老人家上个月给我打电话，在我节目里头感谢我，我说您不用感谢我，您多感谢您那位同事，那个丫头做的真的很棒，社会需要这种年轻人，他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对了，我记得有人留言问我老年性的便秘怎么办，因为便秘这种病如果是长期的，用开塞露番泻叶之类的都不太好，对身体不好。大家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吃泻药，吃泻药跟动手术一样，它泻的是你的正气。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方子很好用还很安全，它这个方子里边没有泻的成分，用女贞子30克，当归15克，生白术15克，煎汤代茶喝，味道还不错，然后有促进排便的作用。一般服药后3到7天，有类似问题的听众 大家可以试一下。好了，下边的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您啊。
5: 那我是大连人。
0: 大连的朋友哈，好，欢迎您。
5: 我老伴今年是81岁。我是76岁。
0: 哦。
5: 我们两个人都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
0: 啊啊啊。
5: 在这里啊，还得衷心的感谢您。
0: 嗯。
5: 先说说我老伴儿。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他今年呢81岁。
0: 啊啊。
5: 在74岁的时候呢，秋天他得了冠心病。
0: 哦。
5: 嗯，过了一个多月。
0: 啊。
5: 又得了脑梗。
0: 哦。
5: 当时呢，他是后背痛。
0: 啊，
5: 前后背都疼。
0: 嗯嗯嗯。
5: 腿呢发软，脚底下就像踩着吸铁石。
0: 嗯嗯嗯。
5: 就是迈步困难，像踩在棉花上。
0: 对对对。
5: 那个浑身呢哈乏力，头迷糊。
0: 嗯。
5: 有时候呢还有脑瓜盖疼。
0: 哦。
5: 这是说由于去医院呢及时。他现在呢生活还是能自理的
0: 啊，
5: 就为这个头迷糊特意去住过医院，到出院的那一天还做核磁。
0: 嗯，
5: 也没查出来为什么头迷糊。
0: 嗯嗯嗯嗯。
5: 他得了脑梗以后啊，哈，96年得的。
0: 哦。
5: 97年的时候呢，他就啊哈，说摔倒就摔倒。
0: 你看看。
5: 这一年呢，我统计一下，能摔个7-8次。
0: 是吗？
5: 他前是后倒。
0: 嗯。
5: 倒了以后，他自己呢，他就起不来。我扶他呢，也扶不起来。
0: 嗯。
5: 他说他必须得歇一会儿。喘一会儿气儿，我再借助他的力量哈、
0: 啊，
5: 给他扶起来。
0: 哦，很重啊，是吧？
5: 哎，最严重的一次啊，就在这个地板上躺了30分钟。
0: 嗯嗯嗯。
5: 我和我们家的孙子一半一个架他，
0: 啊，
5: 扶了好几次，也没扶起来。
0: 你看看。
5: 哎，就躺了30分钟啊！后来他说，扶我起来吧。这才给他哈扶起来，
0: 你看看啊，多重啊、是吧？
5: 嗯，他们就是说原先还没有症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嗯。
5: 后来呢，他就不敢下楼了，怕摔跤。我说我领着你下去，他也不敢。
0: 嗯嗯。
5: 他知道摔倒我扶不起来他。
0: 那可不是。
5: 哎，2-3年呢就没下楼了。
0: 啊。
5: 所以呢，每天呢哈，就像个，我就说像个大虾米啊，
0: 啊，
5: 在坐在沙发上，
0: 啊，
5: 还不能正坐，
0: 嗯，
5: 斜一点，勾着的，
0: 嗯，
5: 哎呀，每当看到这种情况，我真的心都哈着急，
0: 嗯嗯，
5: 他呢情绪低落，
0: 嗯嗯嗯，
5: 也和你呢没有话，
0: 啊，
5: 哎，你要问他吧，他耳朵有点背哈。他要是听不见呢，他就不答了。
0: 你看看、
5: 哦、我大一点声吧，他才能听见。
0: 嗯嗯，
5: 就这么坚持了好几年。
0: 嗯，
5: 这中间呢，去过2次医院。
0: 哦。
5: 后来呢，就没再去。
0: 啊。
5: 大夫就要叫他做那个造影，他做过一次了，
0: 嗯、
5: 他尝受到那个滋味，他再不做。
0: 嗯，
5: 这天也不去
0: 啊。
5: 这从74岁得这7年，就上了医院2趟，再就搁家里头，就这么样哈，坚持吃啊脑梗啊、
0: 嗯、
5: 啊冠心病啊啊这样的药。
0: 嗯，
5: 大约有1年半呢
0: 啊，
5: 他就得了老年焦虑症，主要表现就是哈握不住。
0: 嗯、
5: 站不住，躺不住，好容易费事把力哈坐到沙发上一屁股坐下去啊。
0: 嗯。
5: 没几分钟，起来了。
0: 嗯。
5: 起来了就这么南屋啊北屋啊就这么溜达。
0: 嗯。
5: 溜达累了，现在再坐下。
0: 嗯。
5: 再起来。
0: 你看。
5: 他说你不会躺了吗？
0: 嗯。
5: 他说我躺不住。
0: 嗯嗯嗯。
5: 好容易上床躺着了。哎呀，费力的哈，就起来。
0: 你看看，
5: 这一天就看他来回这么倒起哈。
0: 嗯嗯嗯。
5: 哎呀，累呀，真心疼。
0: 很痛苦啊，是吧？
5: 啊，所以呢，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
0: 啊，
5: 你说白天这么累，晚上是不是应该好好休息休息？
0: 啊、
5: 不行，刚躺下，
0: 嗯、
5: 哎，就又哈起来、
0: 嗯。
5: 最多的时候啊。一宿能起来10趟。
0: 嗯，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啊，
5: 说的就是啊，你看白天不让他睡、
0: 嗯、
5: 晚上也不让他睡。
0: 哎
5: 呀，哎呀，俩老头累的还不行不行了的。
0: 可不是嘛。啊，
5: 有一处啊，我为了早上听广播
0: 啊，
5: 把这个小收音机打开了
0: 啊，
5: 无意识当中啊，还听到您的讲座。
0: 哦，
5: 我越听越爱听，
0: 啊，
5: 一发不可收拾啊！
0: 哈哈，
5: 反正我也是4点钟就醒了哈。
0: 哎、
5: 啊，哎呀，我就打开听，
0: 哎、
5: 啊，真愿听啊！哎呀，太有亲和力。
0: 嗯嗯嗯。
5: 您讲的哈，句句是实话，而且呢，含义还特别深刻，有哲理，
0: 嗯嗯
5: 一听就懂。
0: 啊、
5: 因为、啊、俺家的耳朵有点背。我们是老楼，还能传音、
0: 嗯、
5: 所以呢我怕影响人家休息哈，我就先听
3: 啊，
5: 然后呢我再当传声筒讲给俺家听，因为我听过人家有得脑梗的冠心病的什么胃病啊，哎呀这些全听了，
3: 嗯嗯，
5: 我得做先做调查了解，我再决定买不买，不是吗？
3: 对对对，
5: 您那句话哈我记得特深，只要是有病得调理好，
3: 对，
5: 固本疗法不是吗？
3: 嗯，
5: 哎，完了我就给他买了，正好赶上咱们活动啊，我就一下买了2组，
3: 啊，
5: 俺家也吃，我也吃。
3: 您说的就是买的这个胡家老膏是吧？
5: 对呀。
3: 哦。
5: 吃了7-8天，他就告诉我哈。
3: 啊。
5: 我觉得腿呀有点劲儿了。
3: 嗯。
5: 哎呀，我觉得有点精神头了。
3: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5: 哎、
3: 啊。
5: 啊，说的就是啊。
3: 嗯。
5: 正好大连台呀、啊、演那个电视跨过鸭绿江。
3: 嗯。
5: 这么些年他从来不看电视，
3: 嗯，
5: 他躺在沙发上他眼就闭死了，
3: 嗯，
5: 哎呀这会儿看的眼珠瞪啊，一直看到9:30，
3: 你看看精神变化多大呀、
5: 哎、
3: 是吧，
5: 啊就是啊，所以我就高兴了啊、嗯、叫他看吧啊，
3: 太好了啊，
5: 嗯，下去走路呢，原先在底下没吃胡家老糕以前是溜达到小8圈
3: 啊，
5: 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啊，现在增加到17小圈，
3: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5: 啊、
3: 是吧、啊、
5: 对呀，反现在他每天能够活动30到40分钟，
3: 嗯，
5: 你原先是下不了楼，
3: 嗯，
5: 现在能走的这么老远，
3: 你看看改变多大
5: 呢，
3: 嗯，
5: 去做核酸的路呢、
3: 嗯、
5: 他也走得去，
3: 嗯，
5: 回来以后照样走小10圈，
3: 嗯，
5: 现在呢他又告诉我排便呢挺痛快的舒服，
3: 嗯，
5: 有时候也能帮我做家务活了，原先是什么活也做不了，
3: 哈哈，
5: 其实我们家是个勤快人，
3: 嗯
5: 做饭都是他的事儿，
3: 嗯，
5: 现在我接班了
3: 好，你看看多好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他的改变用了胡家老糕
5: 啊，
3: 嗯，
5: 您是恩人呐，
3: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老伴儿的福分呐、啊，是吧？
5: 你还是接胡老的锅，
3: 哈哈。
5: 那我们家的情况，我就先说到这儿。
3: 好
5: 啊。再说说我。
3: 啊，您讲。
5: 我这个病吧，啊，全是慢性病。
3: 嗯。
5: 10年前呢、啊，脑鸣。突然间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还没有事儿，
3: 啊，
5: 从厕所回来还往床上一挡，我就拍呀，
3: 啊，
5: 怎么拍也没有用，
3: 嗯，
5: 他就响，
3: 嗯，
5: 稍微有点动静我都烦死了、
3: 嗯、
5: 我就觉得脑袋受不了了，
3: 啊啊，
5: 所以我就说我这是永不消失的颠簸，
3: 嗯，
5: 哎，吃完了以后啊再说强了，
3: 嗯，
5: 现在生了哈，小了，
3: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
5: 嗯、
3: 是吧，
5: 嗯，然后呢我还有这个飞蚊症，
3: 嗯，
5: 飞蚊症在脑鸣的前面
3: 啊，
5: 左眼呢就是咱吃那个小麦粒啊，
3: 嗯，
5: 眼子放的、
3: 哦、
5: 两头尖中间骨，
3: 嗯，
5: 黑黑的，右眼呢是一个环，
3: 嗯，
5: 但是这个环呢不是一条线，它好几条线，
3: 嗯，
5: 现在哈颜色都浅了，
3: 嗯，
5: 那个左眼那个形那个形状啊也缩小了一点了，
3: 你看看
5: 右眼那个环啊好像没连接上了，换了一块了，
3: 嗯，
5: 哎呀我都高兴了，
3: 嗯，
5: 再就是那个我有甲状腺结节，
3: 嗯，
5: 大夫给我诊断的是、啊、发散型的，
3: 嗯嗯嗯嗯，
5: 我左手两个手指头、啊、按到这个脖子根儿，我轻轻往右一推，
3: 嗯、啊，
5: 这个大疙瘩哈，就突出出来了，我量了量啊，差不多能有2寸啊。大夫呢，3年以前呢叫我做手术， 他说你要不做手术啊，你会憋的上不来气儿。
3: 嗯，
5: 我害怕，没做。
3: 啊，
5: 现在看来有胡家老高，我不做就对了啊。
3: 对，现在用了咱们胡家老高以后，最后还是为你解决这个问题的。咱们胡家老高有这种效果，
5: 啊，
3: 没有问题啊。
5: 没问题，哎，那我还是很有福气的。
3: 哎，
5: 我的胃呢是萎缩性胃炎。原先上面有息肉啊，长了好几个。三年以前做了。
3: 哦。
5: 但是有什么毛病呢？
3: 啊，
5: 早上四点的钟啊，这里头烧心。
3: 嗯。
5: 再就是有时候呢，滋滋啦啦的疼。
3: 啊。
5: 哎，吃了个不知不觉的好了，没有了。
3: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啊，
5: 对，乙肝呢，两个腿啊有那个骨质增生。
3: 哦。
5: 蹲不下，起不来。
3: 哦哦哦哦。
5: 乙肝还肿，大夫说要不然你就得抽液，要不就得做那个什么玻璃酸呐。
3: 嗯。
5: 我都没同意。
3: 啊，
5: 哎呀，现在强了，疼的也不那么厉害了。
3: 嗯，
5: 我现在啊可以啊慢慢蹲。
3: 就是吧，啊，
5: 啊，我们
3: 胡家老高对您的骨关节的问题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吧？
5: 啊，我听讲了。
3: 嗯，
5: 您讲座里头和他们那些老朋友的讲述哈，我都听着了。
3: 嗯，
5: 原先呢脚底板发凉。
3: 啊啊啊。
5: 我穿的拖鞋哈，都比俺家冬天厚。
3: 嗯嗯。
5: 哎呀，现在脚底下热乎乎的。
3: 你看看，连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5: 对，所以哈，我们俩呀，一直啊坚持吃。
3: 好。
5: 为了我们患者的幸福，以望胡老，活到200岁。
3: 好，谢谢的，
5: 好，
3: 非常为您高兴啊！
5: 谢谢
3: 您老两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都是胡家老高给您解决的，太好了啊！好，就这样吧，啊，老朋友，
5: 好嘞，
3: 啊，
5: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6: 哎，胡老你好啊，胡老。
3: 啊，你好，好，欢迎您。
6: 我也是你的一个忠实听众啊。
3: 哦，好的，欢迎。
6: 今年也62了，
3: 啊，
6: 我跟你讲啊，胡老
3: 啊，
6: 听你节目算下来，我有一年了，
3: 是吗？啊，
6: 是啊，虽然我只能从收音机里面听见您的声音啊，哎，
3: 嗯，
6: 但是您在我心里的形象啊，就是一个有大智慧，哎呀，活海的一个老大夫，我能想象得到啊，你这双手救助了很多人的，你真是太值得人尊敬了，
3: 啊，
6: 今天。能跟您通上话呀，嗯，我真是挺高兴的，胡老。
3: 我也同样高兴啊！我见到我所有的朋友们，我都为大家高兴。只要您病好了，我能给您做些个工作，您得到这么好的效益，我就最大的安慰和高兴了，是不是？嗯，
6: 是胡老。哎呀，我跟你讲，我呢，这一两年身上的毛病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因为我谈的病有10多年时间了。
3: 哦，
6: 一直也是打胰岛素控制的，我自己认为啊，
3: 嗯，
6: 我那个血糖控制的还是挺好的，
3: 啊，
6: 但是我没想到并发症啊比人家得了好几十年的糖尿病患者呀，啊，那个并发症还多还严重。
3: 哦，
6: 呀，什么什么眼病啊，肾病啊，高血压呀，
3: 啊，
6: 高尿酸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现了。
3: 嗯嗯嗯。
6: 我呢是去年，刚做完那个糖尿病视网膜脱落的手术。
3: 哦。
6: 做完了没几天吧，血压就不稳定了。
3: 啊。
6: 我也不知道这个病发展怎么会那么快啊。
0: 啊，
6: 高血压才得两三年吧，吃原来的药啊，血压也控制不好了。
0: 啊啊，
6: 吃的那个不一定，血压都在167。
0: 嗯，
6: 头晕，哎呀，晕起来睁不开眼睛。

0: 这个肾脏的检查各项指标啊都不正常了，那肌酐300多，尿酸600多，尿素20多，反正每一项啊都超标的。
1: 嗯，没错。
0: 医生讲他都接近那个尿毒症了。
1: 嗯，没错。嗯，肾功能明显衰竭。嗯，
0: 是啊，大夫让我赶紧把原来吃的那个降压药停了，就是换成那个半心酮，说那个二倍砂糖啊能影响那个肾脏功能的。
1: 没错。
0: 更加呢就是加重那个肾病的发展嘛。我那么短的时间啊，我那个病啊发展的速度太快了，药吃的一天比一天多，但是这个病啊始终没什么改善。
1: 嗯，
0: 就应了那句老话呀，病来如山倒啊，这病痛就如抽丝的呀。
1: 嗯，就是
0: 就在这个时候吧，我想起您来了，因为您这个节目我也听了挺长时间的。开始的时候吧，我不是以为上医院吧能快点把我这个病情啊控制住，我再来用你们胡椒老膏，就没着急用，没想到病情啊一点也没得到控制。我这一想，我说不行啊，我就赶紧把胡椒老膏用上吧，我开始买海了。
1: 嗯，
0: 哎呀，胡老真的要谢谢你啊，这胡椒老膏真把我救了呀。我自己我知道我这个病挺重的。
1: 嗯，
0: 中午就加服了一次，一天我吃3次的。
1: 啊，
0: 嗯，服用到20多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条腿呀、啊，不像以前那么就是紧绷的那一种。
1: 嗯、
0: 原来我那个腿不是肿嘛？
1: 啊，
0: 肿了，它站的就是紧绷绷的那一种，连着就是弯腿呀、
1: 啊、
0: 都挺困难的、
1: 嗯，
0: 皮肤都撑得都发亮了，没有纹路那一种。
1: 嗯
0: 嗯，用完胡椒老膏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腿啊，哎，轻松点了，就是只要弯腿啊、撑腿啊，比以前轻松了。我没想到啊，这胡椒老膏能见效那么快。我要早知道效果那么好的话，我早点用不是更加好吗？对吧？
1: 就是，但是别后悔，您现在开始使用胡椒老膏了，这个方向是对了。
0: 是是是，胡老
1: 啊，
0: 我用到3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身体变化就更加大了，
1: 嗯，
0: 原来我这腿就是它肿的都出不了门了，
1: 嗯，
0: 老伴给我买那种特别肥大的拖鞋让我在家里面穿，
1: 嗯，
0: 现在我这脚啊能穿上就是外头的鞋了，虽然说穿上也感觉有些紧吧，但是穿上我能穿得上我就挺满意了，能出门啊，能走2步呀，这很大的进步呀。还有我那个药啊，之前胡老我跟你讲了，就像这个淘米水一样的、
1: 嗯、
0: 比较浑浊、
1: 嗯、
0: 泡沫也比较多、
1: 嗯、
0: 哎呀现在呀这尿也不像以前那么浑了，能看得到底了、
1: 嗯、
0: 泡沫也少了。胡老、
1: 啊、
0: 我那个降压药后来我不是换成那个半心酮了吗？
1: 啊，
0: 哎，我这血压虽然说大体上能控制在134吧，但偶尔也有高的时候，现在我那个血压平稳了，都在130左右了、
1: 嗯，你看多好，血压也下来了，肾功能也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0: 是啊，胡老啊，一到现在、
1: 嗯、
0: 我不是用了有7-8个月了吗？哎，哎，前些天我还去做了一次复查，
1: 啊，
0: 血压正常了，肾脏的各项指标啊、
1: 嗯、
0: 也都有所好转。
1: 眼睛怎么样呢？
0: 啊、
1: 视力？
0: 哎，视力也比原来好得多了。
1: 哦。
0: 你看看，我跟你讲，我这个心啊就跟开了一扇窗一样的，一下子就明亮了。
1: 是的是的，嗯，
0: 哎呀，胡老，我原来身体好的那个时候啊，我因为我还做过厨师的，手艺还挺不错。原来的话家里面基本都是我做饭，但是自从身体不好了之后啊，我也干不动了呀。
1: 您没这种闲心，也没有这种能力了，是不是？
0: 对，现在我这身体不是恢复的比以前强了不少嘛，也有劲了，人、
1: 嗯、
0: 也能干些家务了、
1: 嗯。
0: 前几天正好赶上不是休息嘛，
1: 嗯、
0: 哎呀，儿子女儿都回来了，我就下厨房给他们做了一大桌子菜、
1: 啊。你看看，啊，精力上旺盛了，啊，心情上也好了，啊，心脑肾的表现，还有是糖尿病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您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0: 是啊，我跟你讲、
1: 嗯，
0: 我做完那一桌菜呀、啊，我儿子姑娘一吃就吃出来了，他不就笑了、
1: 啊？
0: 哎呀，吃完饭啊也没剩多少菜了。我老爸还在开玩笑，他说：“

0: 做饭的时候怎么老剩下？他们就说、
1: 嗯、
0: 你做的没有我老爸做的好吃呀、啊。哎呀，再不就能吃到都是我老爸做的菜了，全家人都 哎呀欢欢喜喜的都笑了。
1: 嗯嗯嗯嗯。多好啊，您看看，我听到您这样的信息，我是为您高兴的。
0: 这胡老还是感谢您 啊。
1: 好，
0: 是你们
1: 别客气，
0: 胡家老高救了我。
1: 主要您非常幸运的来选择到了胡家老高，然后才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0: 是啊，要不然我这种情况要
1: 啊，
0: 后果不堪设想啊。
1: 嗯，
0: 哎呀，这人啊，真是、
1: 哎、
0: 说没就没了。这个人，我跟你讲，
1: 那太容易了。因为咱们疾病老年的话是越来越多，而且这个病，哎，蔓延到其他的系统的疾病，所以咱难能可贵的能把它解决了。咱们为什么使用胡家老高就有这么好的作用呢？因为胡家老高它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们知道，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这里都包括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每一样器官，那么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护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了本源，抓住病的根本了，就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呀。所以咱们现在能够解决治病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啊？过去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挡，它达不到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呢？我有这个病，我就用这个药，其他的药解决不了那些个病。而胡家老高他不然，他是全面的来解决啊，把本源发扬起来啊，解决咱本源的问题了，所以咱病才好了，是不是啊？太好了，老朋友，您非常幸运呐、啊，是不是、啊？
0: 是，我也觉得我挺幸运的。
1: 啊、
0: 其实呀、啊，我感觉胡老王，我要是再多吃几个月，身体肯定更加好。
1: 啊、
0: 但是我就是身体好吧，不是挺激动的吗？我是早早的给您打个电话，告诉您我的身体情况，让你也替我高兴高兴。
1: 嗯、
0: 我反正我决定了，胡老啊。
1: 啊，
0: 这个胡家老高我一定坚持用下去了，希望我能健健康康的，我们家呀永远也能充满笑声。胡老，我还有个愿望，我就是希望有机会啊，我能当面的谢谢您。我真的太感谢您了，胡老。
1: 哎，您别客气，咱们有机会见面，同时我也希望咱们都在电波里经常来交流啊，我会给您很好的这个帮助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好好，胡老，那就再见了。
1: 好，再见。
0: 啊，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都知道头颈部啊，这是我们人体的咽喉要道啊，关乎到我们的这个呼吸啊、进食啊、发声啊等等这些非常基础的生活功能。头颈肿瘤现在呢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肿瘤疾病了，那往往会藏在很多日常的小毛病之下，那伪装性是非常强的，也特别容易被我们忽略。这症状一旦一拖再拖，最终呢就有可能让小病拖成了大病。那本期节目呢，我们来聚焦头颈肿瘤的防治啊，为您来揭秘科学的预防和诊疗知识，帮助大家筑牢健康防线，远离头颈肿瘤的风险。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坤陈主任，我们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2: 啊，你好，谢谢主任。
0: 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们下午好。
0: 欢迎陈主任今天来到直播间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头颈肿瘤。有朋友可能听说过肺癌，听说过胃癌啊、乳腺癌、食管癌，好，对头颈肿瘤这一类疾病啊，相对来说比较陌生，比较陌生哈。为什么要说呢？因为每年的7月27号，实际上是个特别的日子，叫做世界头颈肿瘤日啊。那么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到来之前，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什么叫头颈肿瘤哈？它都包含哪些部位啊？常见的一些具体的肿瘤疾病是什么？啊，今天我们也请到了陈主任，大家借这个机会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那首先呢，我们要请教一下陈主任哈，这个头颈肿瘤啊，具体都包括哪些种类？
2: 主持人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我们7月27呢，世界头颈肿瘤日呢，也是一个比较适合科普的一个日期。今天我们提前来把这个问题来讲，共同的探讨了解一下。对于头颈肿瘤来讲，是指除这个头颈部啊里边这个，除了我们那个颅脑，就脑子里边包括眼睛以外的所有器官，都统称为头颈肿瘤。它是全身最复杂、病种最多的肿瘤大类。比较常见的基本上分为这个七大类吧。从上往下算，一个就是鼻咽癌。
0: 鼻咽癌。
2: 对，鼻咽癌。然后我们的口喉癌和下咽癌，比较靠下一点的。然后口腔癌。这口腔癌也属于这个头颈肿瘤里边，里边包括舌癌呀、牙龈癌呀、颊癌呀都算。还有口咽癌。
0: 口咽癌
2: 就是主要表体癌啊，这个位置。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肿瘤了，就是甲状腺癌。
0: 哎，这个可能大家有些朋友相对来说比较熟悉哈。甲状腺癌它也属于头颈肿瘤里边的。
2: 对，除了这以外呢，除了甲状腺这个腺体，我们头颈部集中了另三大腺体，唾液腺的，就是包括腮腺、颌下腺和舌下腺，这是我们唾液腺的腺体，这些腺体也都可以长癌。
0: 您刚才说的这三个腺体哈，他们大概都在什么位置
2: 啊？这个腮腺位置位于我们耳朵下方，耳垂这个位置。这个颌下腺呢，位于我们这个下巴底下，就是这个下巴颏往后一点，然后下颌角往前一点这个位置。然后舌下腺这个平时看不着，张开嘴把舌头抬起来，在舌头底下，这是舌下腺。
0: 就这三个部位也会有这
2: 也会有相应的癌症
0: 问题。
2: 对，最后一个呢，这个事儿就复杂一些了，就叫颈部淋巴结转移癌。也就是说，全身上下的所有癌症都可能转移到头颈部。我们在头颈部做出来这个淋巴结，一看，卵巢癌转移的，肺癌转移的，各个位置的前列腺癌转移的都有。所以说，这就是一转移癌，这就更复杂了。
0: 对，
2: 所以基本上分为以上七大类吧。
0: 听上去好像这个头颈的肿瘤的真的类型非常多，发生的部位有些地方咱们也真的是想象不到啊。所以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科学的认识一下这个头颈肿瘤到底是怎么回事哈。那么现在有些朋友可能也会关注各种各样的这种发病的这个排行的问题哈。这头颈肿瘤在我们国家目前的发病情况怎么样？这个高发的人群又集中在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
2: 头颈肿瘤呢，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包括比方超声啊、CT 啊、镜子啊，这个相应的这些检查的技术提高，和人们这个健康意识提高，这个说白了讲，这个发病率啊是发现的越来越多了，基本上每年大概发生在新发的约150,000例左右。而且逐年上升，最重要一点的年轻化还是比较明显的。当然这个里边最常见的高发年龄还是40到65岁的这一部分高发人群。其中头颈肿瘤有个特点呢，是男性高于女性。这个跟男性的这个抽烟呀、喝酒啊很有大的关系。当然目前来讲呢，还有一个问题，年轻化的原因之一呢，就是 HPV 感染相关性的口咽癌。这一部分的高发人群就在30到45岁了。我们知道 HPV 是宫颈癌的一个高危因素，
0: 对。
2: 但是现在有研究表明，很明确的口咽癌，比方我刚才说的表体癌，它是跟 HPV 明确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
0: 对。
2: 另外来讲，其实现在下咽癌啊、喉癌啊，也在发现有一定的因素，但是不能够就像口咽癌这么强相关。
0: 对，之前其实我们也在关注到有很多的这个这种公益的宣传，也在强调大家，尤其是男性。也要做这个 HPV 的，
2: 对，也可以打疫苗，
0: 也可以打疫苗
2: 、啊、对，
0: 所以这也是不断的在更新大家的一个对于健康的这种知识的一些认知哈。对于男性朋友，关于 HPV 的一些检测，包括疫苗，实际上也要来注意哈。
2: 对，这也是口咽癌的发病因素。
0: 这个相对来说，刚才您说的这个人群的年龄阶段还是在
2: 40到60多，
0: 还是中老年的这样的阶段，它和这个肿瘤疾病的整体的发病的趋势实际上是相符的哈。
2: 对，
0: 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逐渐的变得发病率会增加一些。
2: 但
0: 同时呢，我们也要重视的年轻化的趋势，这个在各种各样的疾病身上好像都有一些体现哈。
2: 是我们最年轻的10岁的甲状腺癌都见过。
0: 天哪，这事是跟可能是不跟一些先天的因素相关
2: 啊？对，这个肿瘤嘛，就跟遗传啊、基因啊、生活环境、都有关系。当然这是少数的，但是确实我们见过，不是说年轻就不得癌，就跟现在年轻的脑梗的、心梗的，
0: 是
2: 不是熬夜的，这压力这么大，是不是一样的？
0: 对，就各种各样的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高危的因素哈，实际上都是息息相关的哈。那其实说到各种肿瘤疾病啊，大家可能会有这样一个概念，它有，比如说这有良性的，有恶性的。这个怎么来在头颈肿瘤方面怎么来区分啊？良性恶性，包括是不是有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疾病，它一发现就是恶性的，这是良性发展过来的。

0: 长了个包，别听那个节目都夸夸看病去了，其实没必要。就90%都是良性的，炎症啊、淋巴结增生啊、囊肿啊、甲状腺的良性结节啊，这都是很常见、很常见的。从这个区别来讲，咱们自身用个简单的方法来判定来讲，就这么几个方法。首先一点呢，就是良性的，它特点什么？一般质地比较软，然后呢，它有可能会疼，炎症就表明疼，然后会动，什么意思？就是你动它的时候来回活动，然后呢，还有一个重要一点，它可以时大时小。一般恶性肿瘤长大了就不下去了，但是这个一些良性肿瘤，它可以是个变大变小，而且变化比较快。比方说今天大了，比方说淋巴结咔就起来了，疼得不行，那过几天咔就小了。
1: 这是跟炎症相关
0: 的？对，炎症相关的。对对对，包括一些比方说甲状腺的肿瘤里边，常年长这么长，忽然变大了，往往是囊内出血，而且那气球像吹起来了。所以这是恶性的，咱们就更要关注了。一呢，质地稍微偏硬。跟刚才软正好相对。另外，恶性肿瘤几乎不疼，疼的不多就是包块几乎疼不多。另外，它是固定，你动它的时候，它不是特别好动，它就好像粘到底下一样。然后呢，越长越大，不会像那个大小有变化。另外就是不减退，你不可能我肿瘤我长了，然后慢慢我就小了、消退了，没有了，那就基本上不是恶性的。
1: 所以这个我们再遇到，比如说你看这颈部或者是在咽喉地方有一个肿块。我们基本上可以先家里边自测一下，是吧？
0: 对对对，
1: 别吓唬自己哈。
0: 对对，不要吓唬自己。
1: 一看这个是比较软啊，能有大有小啊，有变化，有点疼啊，或者是吧？根据不同的情况，它有变化，那基本上良性的居这个概率会大一些、
0: 大小变化，但往越来越大，那可能就麻烦。但是别人大了又小了
1: 啊，对
0: 对对对对。
1: 对对，所以大家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自我检测的这样的相关的知识哈。但是您要实在不放心，您到医院别耽误了哈，这是没问题的哈。那这样各种各样的头颈肿瘤的这种高危因素主要有哪些？刚才我们大概说了说哈，您跟大家也来梳理一下啊。
0: 行，这个头颈肿瘤的高危因素其实很多其中我们这么几条呢是比较明确的，也有这个也有依据的，都可以我们属于危险因素的。第一个呢就是头条的，刚才说的长期的抽烟、重度的饮酒，而且烟酒在一块儿它有协同致癌作用所以我们科喉癌说白了讲往往是2020，啥意思？新年20年，一天20根你去看吧，那些喉癌的病人大部分都是这样，
1: 老烟民了
0: 对，老烟民。饮酒呢它一样的，它是刺激咱们这咽喉部的这个下咽也是喉这个下咽癌的一个常见的一个因素，而且烟酒在一块儿会协调所以说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刚才说了HPV 感染现在越来越多证据怀疑这种 HPV 感染跟这个口咽癌是肯定明确了然后呢剩下的像这个表皮癌啊还有一些下咽癌啊也现在有一些因素另外还有个比较特殊的咱们北方相对少见了就是 EB 病毒感染这个是什么呀这是鼻咽癌的高发因素咱北方这边相对来说少啊你像两广地区他们叫广东癌嘛
1: 对
0: 鼻咽癌非常多他们发病率也高但是现在因为人口流动嘛我们也会发现一些包括我这诊断过一例从越南过来的你看他那是离广西近嘛越南过来的是个鼻咽癌所以说这个是 EB 病毒感染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就是长期的慢性炎症刺激还有一个胃酸反流还有长期熬夜这个目前也有一部分证据表明这个也是一个不利因素
1: 这个胃酸反流它影响到还是咽喉这个部位
0: 对咽喉部这个位置
1: 就是反复会有
0: 对咱们叫胃食管反流然后呢它这个胃咽反流这个酸性反复刺激反复修复其实你破坏修复在过程中就可能出现一些变化它可能先变化为成异常的细胞然后异常细胞再进一步变慢慢积累就成这样了最后一点就是咱们饮食方面相关的咱们北方们都知道这个长期吃烫食腌制食品对这个东西是食管癌的高危因素同样也是我们头颈部下咽癌这些的高危因素另外还有一个现在咱们北方也有了原来北方我觉得不常见就是槟榔这玩意儿是一级致癌物因为我去湖南省肿瘤医院去
1: 看
0: 他们那边特别多而且吃这个东西也特别普遍这个是明确的一级致癌物跟烟是一个道理有的人觉得抽烟吧别人认为二手烟不方便改吃槟榔了槟榔我不影响别人
1: 光害自己了
0: 哎呦我天哪这个槟榔啊口腔癌啊颊癌啊舌癌啊张不开嘴啊太多了所以基本上以上五大因素吧是这个最常见但当然还有其他的
1: 对
0: 但这几个要重点重视而且跟日常生活相关吃喝抽这不是天天做的事
1: 对你像这些因素实际上是我们可以如果你要做好预防工作实际上是可以来预防和避免的但有些因素可能就避免不了。

0: 所以大家会问说这个头颈的肿瘤有没有遗传的倾向啊，有没有基因方面的一些因素。
1: 嗯，首先第一点就是说这种头颈肿瘤里边它有一个家族的聚集性，但它不属于那种强遗传的。什么叫聚集性？比方说我们家里边既往这个有这个癌症的病史的，那他的直系亲属里边啊，就说直系亲属里边有头颈肿瘤的个人风险可能增加到2到3倍。但是来讲呢，不是说
0: 一定的
1: 啊，只是一个家族聚集性。另外像鼻咽癌的家族风险高一些了，这个东西要提高3到5倍。
0: 那
1: 这个确实有研究，就是说你移民到美国去了，他们发病率也比当地的人要高。这个确实是有一定的。另外那个甲状腺癌这个疾病有轻微的一个家族遗传性，而且它比较特别，比方说它对于乳头状癌相对来好一些，但比方说髓样癌啊，这种情况确实有一定的家族遗传性的这种倾向，但是发病率相对是较低。所以简单说呢，就是说有家族史的一定要重视啊，就是该筛查筛查，但是不一定等于他就要得癌。
0: 所以这个有家族史的这个一定要定期的我们要进行一些筛查，但是呢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和焦虑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好，各位，我们看看时间，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哈。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头颈肿瘤相关的一些知识，各位有问题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头颈肿瘤相关的一些预防知识哈。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副主任医师陈坤陈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头颈肿瘤的这高危的因素啊，有些朋友说了，说哎呀，那我们也特别关注有没有一些早期的症状啊，因为这个头颈肿瘤可能包含的类型比较多哈，这个分门别类的，陈主任给大家来简要的说一说。
1: 其实吧，为什么我们要做科普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肿瘤吧，它有一个特点，就是绝大多数早期啊，没有典型症状
0: 哦，不明显，
1: 而且症状也不明显。

0: 明显。
1: 嗯，
0: 而且呢，它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早期特点就是轻微、间断，
1: 嗯，
0: 而且不影响生活。
1: 嗯。
0: 时好时坏，就大家有时候
1: 就忽略
0: 容易漏掉了。
1: 嗯嗯，尤其像您说的不影响生活，这些很多人一下你看不影响我吃，不影响我喝，不影响我睡觉，我可能就
0: 对
1: 忽视了，
0: 就是忽视了嘛。所以说，咱们这一个最容易忽视的碱性信号有这么几个吧。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莫名的声音嘶哑，明儿咱们做主持人、嗯、主持一天节目，然后声音哑了，这属于正常。
1: 对，因为用嗓子嘛。
0: 对，你说我唱了一天歌，然后就是这个属于正常，但是你莫名其妙就哑了、嗯，你说感冒哑了也正常。
1: 嗯，
0: 莫名其妙就声音哑了，而且持续一段时间，你这是一个容易忽略的。
1: 嗯，
0: 有的人觉得我哑了，哎呀没事，可能就是咳嗽多了什么什么，就不给自己找原因。
1: 对，
0: 但如果是持续不好，比方说要是两周以上的声嘶，那就一定要注意。
1: 嗯、
0: 另外就是耳朵，我们单侧的持续性的耳鸣、耳闷。或者反复的就是中耳积液，一去医院看啊，中耳积液了、
1: 嗯，
0: 这个要警惕什么？就是刚才我说的鼻咽癌，
1: 嗯，
0: 它是堵塞咽管口、
1: 哦、
0: 导致一些症状。
1: 嗯、哦，但是它这个症状在耳朵，
0: 对，在耳朵，对，鼻咽癌的一部分耳朵就有症状、
1: 嗯，
0: 包括这些症状。
1: 嗯，
0: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鼻塞的问题，
1: 嗯、
0: 也这鼻塞大家都很常见吧？嗯、
1: 对
0: 对，
1: 感觉是哈。
0: 但是你持续性的持续性的一侧鼻塞，
1: 嗯，
0: 而且呢还会有鼻涕里边有血或者回吸有血，就一定要注意。哦
1: 出血了
0: 啊、
1: 哦！
0: 咱们大部分人鼻塞，包括你感冒时，你会发现交替鼻堵，一会儿左边堵了，一会儿右边堵了。
1: 对，
0: 你说我这光着一边堵，那个就没好过，那一定要注意啊、
1: 嗯
0: 哦！这是鼻子的症状。
1: 嗯，
0: 另外还有就是咽喉部的异物感，然后吞咽的轻微不适。
1: 嗯，
0: 这是我们要重视的下咽的一些肿瘤。
1: 嗯
0: 啊、哦，它出现就觉得嗓子老是有东西，哎呀，咽也咽不干净，
1: 是不是咽炎？
0: 对对，要不说好多人都觉得咽炎、咽异感症。这个东西确实是最常见的，我刚说了90%都是这样的。
1: 对，
0: 但是你就算10%或者更低，他发现晚了也是个麻烦事儿。
1: 哦，哎，我都想问一下，你看这你刚才说到咽炎了，我们好多主持人都有。
0: 对，就职业病。
1: 咽炎会，它会比如说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成为这种咽喉的癌症吗？
0: 现在来讲，就是咽炎来讲出现这种第一的问题的出现恶变的几率应该是非常低。
1: 低一些啊，
0: 不能说没有。为什么？有些特殊的情况下，比方说你这个我们说的肥厚性的喉炎，它也属于咽炎的一种，是咽喉炎的一种吧。
1: 嗯，
0: 但它就是明确跟喉白斑、跟这个喉这个声带白斑，
1: 嗯
0: 啊、肥厚性喉炎，还有我们喉乳双瘤，这是三大喉癌的癌前病变。
1: 哦，癌前病变。
0: 对。
1: 哦，
0: 癌前病变，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假如说癌是黑颜色的，良性的是白颜色，它不是从黑咔就变成白的了，从白就变成从白色变成黑的了，
1: 嗯，
0: 而是从黑白色变成灰色，灰色再变成黑色，
1: 哦，
0: 它就跟这样，我们就叫做正常，
1: 嗯，
0: 轻度异性增生、中度异性增生、重度异性增生、原位癌，
1: 嗯，
0: 再往进发展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说炎症一定不会变成癌症吗？这个也不是说绝对，但是几率太低了。嗯，
1: 对对，
0: 哦，
1: 发展变化，这个从量变到质变，它其实需要一个过程。
0: 过程，对对，这除非你也啥不管，是吧？
1: 对，所以这就是说我们要掌握相关的一些最基本的知识，然后学会识别这些信号。刚才您说的，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信号，然后呢，我们及时来就医就可以。啊，当然还有个问题，就刚才您说到这几个，这个比如说嗓子的这种嘶哑啊，咽喉的异物，包括鼻塞、耳鸣等等等等哈，这个大概我们要观察多久啊？再去就医？
0: 对对对对，
1: 啊，
0: 这个就是没必要一弄就过来。
1: 对，一弄就去，
0: 哦，
1: 就好像又觉得有点这个大惊小怪哈。
0: 对对对对，所以是咱们一个一个说啊，
1: 嗯，
0: 简单的说，第一，声音嘶哑超过两周的，
1: 哦，
0: 一定要去查个喉镜看看，
1: 嗯，
0: 看看有没有问题。
1: 啊，
0: 对，
1: 嗯，
0: 咽喉部异物感、吞咽不适，这个时间长一点，
1: 嗯，
0: 超过三周的，
1: 嗯，
0: 我们要尽量去查个喉镜看看。单侧的鼻塞涕血，就是我刚才说流鼻涕出血鼻塞的，
1: 嗯，
0: 两周以上的要查鼻内镜、鼻咽镜。单侧耳鸣耳闷的超过三周以上的，
1: 嗯，
0: 我们也尽量查一个。
1: 嗯，
0: 然后颈部的无痛性斑块，咱们长个小包，
1: 嗯，
0: 两周以上不消失的，最好就给我查个超声，让医生摸一摸。
1: 嗯，
0: 口腔里边溃疡两周以上不愈合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所有这些症状基本上集中在两周到三周。
1: 对，
0: 就大家记住吧，两到三周吧。
1: 对，两到三周。
0: 嗯
1: 啊，您要是这个对自己这个稍微节哉一点了，您就两周就去。
0: 对对，
1: 稍微有点什么事儿，三周也没关系啊。
0: 是是是是，
1: 这是我们说到这个检查的问题哈。哎，对，就是检查，就刚才您说有一些有针对性的检查。
0: 嗯，
1: 但如果比如说我们是这种普通人群，
0: 嗯
1: 啊，他和高危人群在做这种我们叫喉颈肿瘤这种筛查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区别吗？就是我们大概要做哪些项目啊？怎么做啊？
0: 有，确实是有的。
1: 嗯，
0: 我们体检现在越来越受到重视，每个医院的体检中心啊也是越来越专业，然后设备也比较全。
1: 嗯，
0: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讲， 没有什么这高危因素的，我刚才说那些东西没有的，
1: 嗯，
0: 每年做一次甲状腺颈部淋巴结的彩超，也就是颈部彩超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会有常规的耳鼻喉体检啊，张口看一看，鼻内镜、耳镜看一看，常规的啊就看一看就可以了。这是普通人群的，大家记住就行。然后高危人群的，刚才说的，40岁以上，长期烟酒熬夜反流、
1: 嗯、
0: ，HPV 阳性，家族史，长期进食烫槟榔史的，那这个就必须要重视了。我们一般要做的什么？一个就是电子鼻咽喉镜，说白了讲，鼻子、鼻咽部、咽喉部。全都看到，一个镜子查验一条来全部看到，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颈部的彩超，这是一个比较全的一个专门的筛查了。
1: 嗯，
0: 你要再细就可能不算筛查了，就是有针对性的去查了。
1: 嗯嗯，哎，这是我们相应的一些检查哈，很多检查实际上都是从简到繁啊，这个我们是需要遵医嘱
0: 啊。对，还有一个就是高危人群这个频率啊，
1: 嗯，
0: 一般不用短于半年。啊，你别说，我害怕，我天天查也没必要。我真见过有病人，
1: 哦，
0: 俩月就过来查超声，我说没事，没必要这么勤。
1: 哦，
0: 就是你高危人群就半年以上，你要正常普通人群一年一次就可以了。
1: 嗯，这个检查的话，就比如说现在很多诊断，我们都说诊断精准的这个诊断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他们最重要确诊，比如说某一类肿瘤的话，有没有一些金标准？
0: 首先第一点啊，所有的肿瘤病人呢，诊断的金标准是病理，但这个病理是有创性的，也就是把你这东西咬下一块来。
1: 对，
0: 那你说除了这种无创性的，我们有什么？我们一般来讲，这个常规的查体，所以早期有时候可能也看不太准。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喉癌、下咽癌、鼻咽癌，这有时候外观上也很像，所以我们要做一个东西叫什么？高清的电子的鼻咽喉镜。
1: 嗯，
0: 其中有一个特殊的检查叫做 NBI 的一个窄带光的检查，
1: 嗯，
0: 这个可以发现黏膜的早期癌。
1: 哦，
0: 这个东西对于我们这集就只是针对喉癌、下咽癌和这个鼻咽癌的这个这样，你像别人刚刚说的腮腺的其他，这个他看不到，这是什么腔道型的。所以电子鼻咽镜喉镜加 NBI 检查，这是我们比较早期的无创的，相对来说最准确的工具了。
1: 嗯嗯嗯，好，这是我们说到的检查哈，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当中来留言哈。有位朋友在我们这个群里边在问说，不抽烟也会得咽炎或者喉炎吗？
0: 哦，这个是绝对的。为什么？咱们就说讲解决建立，
1: 嗯，
0: 这个吸烟只是它的刺激因素之一。
1: 嗯，
0: 咱们现在来讲呢，比方说你喝水少了，说话多了，
1: 对，
0: 然后吃的咸的，吃的辣了，然后没抽烟喝口酒了，或者说你嗓子喊叫了，
1: 嗯，
0: 或者我这一天。我出门诊一天看好多病人，
1: 对，
0: 这些都可能会出现一些症状，这些症状呢，嗯，持续一段时间不减轻都可以诊断是咽炎。所以咽炎这个可真不是说只有抽烟这一个，
1: 嗯，
0: 还有一个你不抽烟，嗯，二手烟，
1: 啊，
0: 就
1: 是，
0: 是这都是就跟感冒一样，你说这感冒怎么就得了，它好多种情况都可以，
1: 就跟就是说有说这感冒你会永远不得吗？也不能。
0: 对对对对，绝对不疼，绝对不疼。你说我花10万块钱吃药下这辈子后半辈不得感冒，不可能，
1: 可能
0: 没有这回事。
1: 对，大家还有的时候还得要这个客观的看待一些症状的反复的一些情况。
0: 对，这个是最客观的，就是你感冒以后，好多人就遗留咽炎症状。
1: 对，是
0: 上呼吸道感染吗？对不对？
1: 对，
0: 就遗留嗓子不舒服，它就可以变成咽炎。
1: 对，所以这个日常的一些防护，包括一些我们说这个养生的一些
0: 增强体质
1: 的，
0: 对，增强体质最重要，
1: 增强体质，
0: 嗯，
1: 啊，就等等这些方法，咱就不一一说了哈。您这个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小窍门啊，从网上也都能看到。关键是先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有了意识之后呢，我们逐渐把它落实到实践上啊就可以了。好，各位，我们接下来进小段的广告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来留言咨询。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捉捉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头颈肿瘤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如果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比如说咽喉不适啦等等等等，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看看二号线上有位朋友的电话进来了，我们看看他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您好。
1: 您好。
0: 哎，您好。
1: 是我吧？
0: 嗯，是您电话。哎，请讲。
1: 啊，我想问陈主任一下。
0: 嗯。
1: 那个我这个口腔那个安的假牙，安的假牙后来以后不太合适，摸的出来一块东西。
0: 嗯。
1: 大夫给看了看，说是乳头状瘤。
0: 是吧？
1: 我想问问陈主任，这个东西。是个什么坏东西啊？怎么治疗呀？
2: 嗯，行，首先我先问一下您啊，就是判断乳头状瘤是看了一眼呢，还是说比方咬下来一块做了化验呀？
1: 就是看了一眼
2: 哦，行吧，那现在这个情况呢是这样的，就您这个东西啊，从您目前的描述来讲，不见得一定是乳头状瘤这个东西。首先第一点
1: 啊，
2: 就说
1: 声音大点，
2: 好，我就说啊，这个东西啊，从您目前给的这个信息来讲呢，不一定是乳头状瘤，啊，这是第一点。因为咱们自己说，乳头状瘤它本身的危险因素里还真不包括一个摩擦这个东西。我理解你那个假牙不合适啊什么的，这个地方大概率一般会有什么溃疡面啊，然后呢最后增斑痕呐，这形成这个硬的，包括白斑呐都可能。但是来讲，出生长了个乳头状瘤，它跟摩擦一般没关系，啊，首先第一点，乳头状瘤是个良性的。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它可能是跟 HPV 相关，当然不是说一定是 HPV 的，但乳头状是良性的。那你说我怎么治疗这个问题啊？就是您想要知道的，最就是吃药是肯定好不了，什么吃点药、抹点药什么的，基本不行，就是把它切掉。
0: 嗯，
2: 啊，切掉有两个目的，对于您来讲，最主要目的可能是切掉就没了，你也就放心了。对于我们医生来讲呢，切掉去在显微镜下做一个病理检查，这是我们更看重的，它到底是乳头状瘤啊，还是斑痕呢，还是溃疡啊，还是什么，根据这个结果来判断它的性质，然后进一步指导你的治疗。所以说您要理解这三点，第一就是现在不能确定是什么，第二呢治疗的方案就是手术，第三点呢就是说手术完了以后，就您是最清楚这个事情了。就
0: 嗯，
1: 你看大夫，我已经80来岁了、
0: 哦、
1: 我以前做过一次这个，
0: 嗯，
1: 以前也是假牙磨的，我做了一次手术，
0: 嗯，
1: 做了个病理检查，
0: 嗯，
1: 就是乳头状瘤，
0: 啊，
1: 不是癌变的性质。这回呢，这个假牙这儿又在上颚这摸了一次，我到口腔医院看了，他说是乳头状瘤，
0: 嗯，
1: 我都心眼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0: 像这种之前做过的还会再长是吗？
2: 对，乳头状瘤啊，要那看这个信息跟刚才更新了啊，
0: 哎、
2: 就说您做过一次了、
0: 这个，
2: 而且已经确诊过是乳头状瘤了，
0: 嗯、
2: 那这样属于乳头状瘤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
0: 哎、
2: 因为乳头状瘤啊，它是只要有黏膜这样都可以长、
0: 嗯，
2: 不是说光口腔可以长，咱说白了呢，往下走咽部可以长、
0: 嗯，
2: 气管里都可以长，乳头状瘤是可以多发的、
0: 嗯、
2: 啊。这个情况是确，
1: 它跟那假牙不合适磨有关系吧？
0: 哎，没准也有关系。
2: 这个来讲，应该说是没有直接的证据是这样的。
0: 嗯，
2: 但是说，比方说我这个地方磨了以后，它破了，破了以后它可能更利于这个乳头状瘤的生长，那这种可能有。但是说实话，这个方面的研究可能少、
0: 嗯、
2: 啊，没有这种觉得，因为说白了讲，一般来讲，如果说你磨了，它大部分是磨溃疡。
0: 嗯、
2: 也一直会磨的，说白了讲，那个乳头瘤长不起来，可能都、
0: 嗯、
2: 它老压着它，它都长不起来。
0: 对，
2: 嗯嗯嗯。
1: 啊，如果我不想再做手术了，有别的办法呗、
2: 嗯？首先第一点啊，这个手术您上次做的应该也就是个局麻吧？就打一针，咔嚓就下来了吧？
1: 穿麻，那次做的穿麻可麻烦，
2: 还是全麻呀？那我对您这个是病很了解，可能不太清，这需要那就需要详细的资料了。它的详细资料，一般乳头状瘤局麻就可以了。
0: 嗯，
2: 除非你的范围大呀、啊，或者位置特殊啊，
0: 哦，
2: 是这种情况的。
0: 嗯，
1: 那做手术能治疗呗？
2: 目前来讲，手术还是最主流的。剩下的来讲呢，乳头状瘤，这内科治疗里边来讲，不是说没有啊，比如说干扰素的治疗啊，但是确实这个治疗效果，现在越来。

0: 也大家觉得不是很认可，就是它其实它是从病毒角度来治，然后干扰素，它可能但是确实没有什么专门针对乳头上瘤这一个病的，我觉得这个特效药没有，如果有的话咱就不做手术了。
1: 这样，阿姨，这个因为您这情况可能相对要复杂一点，可能要是不是在门诊上，请这个陈主任再具体看。
2: 啊、
1: 您是
2: 那个陈主任，您什么时候上班？
1: 您是石家庄的听众吗？
2: 是。
1: 哦，好，那个陈主任，您把您出诊时间说一下吧。
0: 我正常是周一出诊。
1: 哦，
0: 每周一。
2: 周一。
0: 对对对
1: 对。
2: 周一全天啊。
0: 啊，对，全天。
1: 对。
2: 是那个
1: 科
2: 是头颈什么？
1: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石家庄市人民医院。
2: 耳鼻咽喉外科。
0: 头颈外科。
1: 它叫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没事，您说耳鼻喉科，他们就都知道。
0: 对对对对对。
2: 嗯，
1: 然后这个如果陈主任不在的话，他们科其他的高年资的，
0: 对，
1: 是吧，
0: 我们有专门的头颈肿瘤的这个专门的那个人来看啊。
1: 嗯。
2: 那你说着，我这个必须先做一个活检检查再说，是不是啊？
0: 如果您那东西很小，切除和活检可以合并，就是我既把它切掉，也相当于活检。
1: 嗯。
0: 如果说，除非你的东西特别大，咱们只需要咬一小部分，然后做个化验。
1: 嗯。如果小的话，就一次性就可以。
2: 只有手术治疗，没有别的办法，是吧？
0: 如果您说只有这个不是绝对，但是其他的效果来讲呢，我说了有这种，比方说咱们说的干扰素治疗，包括光动力治疗，但是相对来说一复杂，二成本高，所以说推广的并不多，疗效呢也是因人而异的，
1: 也不是说没有，但是呢就是首选肯定还是手术，但是根据您的情况也看您的意愿，咱们下来之后再聊，好吧？
2: 啊，行，那我到您那看一下再说吧。
1: 好嘞，啊，好嘞，
0: 好嘞，好嘞，
1: 啊，那这样，好，再见。嗯，好，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留言咨询。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检查的问题哈，接下来就是治疗了。啊，就刚才其实借着这位阿姨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比相对来说比较明确，我觉得可能还是各种各样的头颈肿瘤手术是不是是优先选择项
0: 啊，这个还真不是，
1: 还真不是哈，您给介绍介绍这个主要的这些治疗的方式哈。
0: 首先来讲呢，作为我们头颈外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既然是外科，可能把手术放在前面。
1: 嗯，
0: 所以我们外科手术里边第一个呢就是微创外科，
1: 嗯，
0: 啊，就微创手术，包括内镜的，包括激光的，包括等离子的，对于早期的喉癌呀、鼻咽癌呀、微小的口腔癌啊，都可以通过一些微创的方法来治疗。
1: 嗯，
0: 啊，就是一些微创手术。
1: 嗯，
0: 另外呢，就是一个精准的外科手术切除。
1: 嗯，
0: 你比方我们最常用的、最常见的甲状腺癌，还有喉的大部分癌症，就是不早期了，比方中期或者晚期的。
1: 嗯，
0: 包括口腔癌，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表体癌，像那都可以通过一些精准的外科手术治疗。为什么说精准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吧，它本身就不大，而且功能特别重要，
1: 而且我感觉好多这个它这个都相连哈，耳鼻喉是吧？
0: 对，你把舌头切一块，它就好多功能没有了。
1: 嗯，
0: 你把这个我们这个喉切一块，说话也说不了了，还不是就说话就哑了。所以说，
1: 嗯，
0: 要精准，不是说大范围扩大切。
1: 嗯，
0: 除了手术以外呢，就是放疗。
1: 嗯，
0: 放疗对于首选的是什么？就是刚才我说的一个鼻咽癌。
1: 嗯，
0: 这个鼻咽癌手术来讲呢，并不是首选，往往是放疗首选。
1: 哦，
0: 它能做到了保留功能，而且呢，治愈率还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像放疗，在我们头颈外科里边，肿瘤是非常重要的。
1: 哦，
0: 包括它也是一个非常有强有效的手术后的补充治疗。
1: 嗯，
0: 我们好多喉癌术后患者要放疗的。
1: 嗯，
0: 啊，这是一个。
1: 嗯，
0: 还有就是化疗，对于一些中晚期的复发转移的，然后我们为了手术把肿瘤先缩小的，都可以通过一些化疗治疗。
1: 嗯，
0: 最后呢就是靶向和免疫比较新兴的一个治疗方案，对于晚期的难治的复发转移的，我们甚至说手术做不了的，它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存期。
1: 嗯，
0: 啊，这样来讲对于患者来讲也是能够得到一个这个生存期的优势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刀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别看我是外科医生，
1: 对，
0: 不是我主推刀。
1: 嗯，
0: 哦，是这样的。
1: 对，所以你看现在肿瘤治疗它现在是个体系化的一个
0: 综合治疗、
1: 嗯，啊，不是单纯的依靠某一种方法啊，然后是这种手术啊放疗化疗靶向，包括其他的一些比较先进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可能在不同的患者身上应用可能是不一样的，就其实一套组合拳是吧。
0: 对，
1: 来看看不同的人群适合哪一套组合拳啊，这其实不太一样，但是呢也是就是提醒了很多的这个患者，还是应该尽可能到我们更加专业的这个医院。
0: 对
1: 啊，这样我们的医生对你的这个情况可能更有把握，经验更加丰富。

0: 丰富也更加负责任。
1: 对，我们现在就是因人而异，因病而异。
0: 嗯，
1: 我们现在组成了这种头颈主流的 MDT，就是大家可能听说过这种多学科合作。除了我们头颈外科，就耳鼻喉头颈外科以外，像放疗科的呀，然后呢化疗科的呀，包括这个影像科的、病理科的呀，就是只要这个病人有需要，各个科室坐到一块儿。咱们研究这个问题，多学科讨论，这是现在包括一些在北京啊，包括很先进的医院都在一个理念。我们医院现在也常规有头颈肿瘤的 MDT 讨论。
0: 嗯，好，好，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聊有关于头颈肿瘤的相关话题。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好，各位燕赵大医生直播继续啊，我们最后这一点时间跟大家也来聊一聊头颈肿瘤，我们在治疗之后的康复阶段的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哈。那有些朋友可能会担心啊，就比如说做完了一些治疗，不管是手术还是放疗化疗，在头颈肿瘤的治疗之后，可能会影响到他说话呀，影响到他吃东西吞咽啊，影响到容貌啊等等等等，这些顾虑我们一般怎么来解答？这个我们现在的有没有一些办法来帮助大家最大程度的保留这些功能？
1: 作为我们耳鼻喉头颈外科的医生呢，其实治疗肿瘤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一个就是保功能。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到的，我们这有太多的功能需要了，呼吸、吞咽，然后呢说话，全在我们这儿，包括我们的整张脸，
0: 对
1: 吧，都在这儿呢。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治疗理念是什么呀？根治优先，就先根治，啊，对，尤其是恶性肿瘤嘛，然后功能最大化保留，这是我们对一个肿瘤的治疗核心理念。所以说我们做科普的目的就是对于恶性肿瘤什么三早嘛，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如果是早期，好多都是很好办，比如早期的喉癌不用把脖子切开，也不用切喉，术后呢能说话，可能会哑一些，但是也不影响说话，就声音哑一些。早期的甲状腺癌呢，你手术完了以后疤留的不大，然后呢也不影响吞咽，也不影响发音，这都是明确的。然后如果比方早期的口咽癌、下咽癌呢，我们可以做这个保喉的手术，保留吞咽功能啊，对于这个吞咽呀、呼吸啊都不影响。所以只有拖到晚期，我们才不得不对于功能的一个牺牲。这是我们治疗头颈部肿瘤的一个特点。
0: 那比如说在患者在比如这康复期哈，我们在饮食啊、用嗓啊、休息啊、复查等等这些方面有哪些需要提醒大家的？
1: 首先我们头颈部肿瘤的种类非常多，我只能把一些大概的一些这不能针对于某一个了。咱们就说呢，首先第一饮食啊，咱们刚说了，饮食上面来讲，酒啊、槟榔啊、烫食啊、腌制食品啊，它本身就是危险因素。既然你得了这方面的肿瘤了，这个高危因素肯定已经起作用了，你肯定该相应的要改善嘛，对不对？然后呢做完手术以后呢，我们有些病人要吃一段时间软食啊，吃一些这个清淡的高蛋白的营养，所以说这是饮食方面。对于用嗓来讲呢，就是尤其针对一些这个咽喉部的手术了，就避免大声的喊叫是吧，过度的用声啊，长时间的说话啊，然后那个熬夜的，熬夜说话多的，晚上就来这个怎么着喊叫的，对吧？还有一个休息，其实这个是针对所有肿瘤的，这个杜绝熬夜啊，然后呢要规律作息，保证睡眠，对吧？这是一个。 然后还有很重要一点的就是复查，
0: 对，
1: 复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就是容易被忽视啊，大家觉得自己好像没事了，
1: 对，手术做完了是不是没事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要非常一个严谨的规律的一个复查，才能尽早发现你恢复怎么样，甚至说复发，因为作为一个外科医生咱们非常客观，不可能说我一刀下去或者我什么治疗完了你这个肿瘤就彻底根治了，我就拍胸脯说不再长了，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复发肿瘤也是这样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也是有非常益处的，所以对于手术以后的恶性肿瘤我们要保证什么，前三个月肯定要复查一个月最好一次啊，然后呢第半年再来一次啊，术后一年再来一次，当然了这个东西有可能，比方说术后半年了医生发现点问题让你在比方九个月再来一次也是有可能的，
0: 哦，
1: 比方说一年以后过了那这会儿好多了，基本上2到3年的时候就可以延长到这个半年到一年一次，
0: 嗯，
1: 比方三年以上了就一年一次也就可以了，当然了如果随时发现症状，比方说我又长了个包，
0: 嗯，
1: 或者我声音又变化了或者鼻涕又流血了，那就随时来啊，这是这个，所以说对于复查是比其他的一些东西更要重要的。
0: 嗯，
1: 而且这个头颈部肿瘤的前三年是一个复发高峰期，
0: 哦，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前三年的复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好，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实际上大家这个用心去做就 OK 了。但是这个复查这个事儿，我们确实要遵医嘱哈，让你什么时候去，我们千万别耽误了。发现一些早期的一些苗头，要及时的我们这个正规的就诊啊，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其实我也理解，就很多这个有些患者会认为说你看这个东西，治完之后它又复发，治完之后又复发，好像有的时候信心上会受到一些这个受挫了，但实际上为了避免以后有更大的问题，还是应该，
1: 对，这个医疗是客观的，他没有办法说咱们主观，我们都不想被复发，也都不想让患者复发，想让他一次性治疗，但是客观情况医生就是这个样子，
0: 对对，所以有的时候这种，我觉得这种心理的抚慰其实也挺重要，是吧？
1: 是，
0: 非常感谢这个陈主任今天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直播间哈，跟大家来介绍了有关于世界我们这个头颈肿瘤日之前吧，跟大家来聊一聊相关的一些科普的知识。这个时间有限，但是回答的内容我觉得还是挺丰富的，也希望对大家也有用吧。最后陈主任再跟大家来说两句吧。
1: 感谢主持人。感谢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我们还是说这样，作为一个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医生，我们希望患者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能够，这我们叫什么，耳通，然后呢鼻通咽喉舒啊，这是我们希望的，
0: 哎，这个目标挺好，
1: 对，但是呢确实会有一些问题会存在，我们还是刚才说的三个原则，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是对于头颈肿瘤患者和医生都需要做到的，希望咱们每一位人都健健康康的，
0: 都做到耳聪鼻通
1: 咽喉舒
0: 畅通，我觉得咽畅通是不是更押韵，
1: 对，也可以挺 好，
0: 希望大家这个都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哈，健康的我们的这个头颈健康很重要哈。好，非常感谢陈主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1: 谢谢，
0: 好，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3: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4: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恋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 在发作之前呢，它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的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16:00这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你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欢迎您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暑假已经过半了哈，高二升高三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节点，我们有很多家庭呢陷入一种既焦虑又迷茫的一个状态。孩子马上开学，进入到了高三，进入到了一个备考的阶段。那么暑假剩下的这一个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过，怎么样来规划？今天就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东校区的地理老师、高三年级的副主任杨天磊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杨老师呢，多年深耕高三教学和高考备考，我们今天就聚焦家长和孩子们最为头疼的实际问题，一个一个的来拆解，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准高三学生暑假的这个规划。杨老师下午好。
1: 哎，下午好，晨曦。
0: 我们大家都觉得说高二升高三的这个暑假是最后的疯狂的一个冲刺期，甚至我们家长会觉得说，哎呀，这是孩子弯道超车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阶段，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生死战场，恨不得说我们的孩子从早到晚天天都在学习，不浪费一丁点时间。您跟我们家长来分享一下，您作为多年的这个高三教学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师和高考备考非常经验丰富的老师，孩子们和家长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我们的这个假期定位，就这种猛冲刺的心态到底可不可取？
1: 哎，好的，晨曦，这个问题我感觉问的比较核心。首先我要说，这个把准高三的暑假当成冲刺期或者生死战，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误区。高三是一个咱们说长达10个月的马拉松，它不是百米冲刺。如果你在暑假就把这个弦儿绷到极致了，那我觉得等到9月份正式开学，孩子大概率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就是身心俱疲提前厌学了，要么就是走到一半后劲儿不足，那中途崩盘，
0: 这都是我们非常不想看到的两种情况。
1: 对，我更愿意把这个暑假咱们定义为黄金蓄力期。为什么叫蓄力？是因为高三之前这个暑假是最后一段完全由学生自主掌控的时间，在学校里边那肯定是跟着学校走，被课程表考试这个推着走，但在暑假里边我们就可以停下来，让孩子回头看看自己哪里没有走稳，往前想想高三到底选择怎样的路径去走。我觉得真正拉开高三差距的，从来不是暑假刷了多少套卷子，而是我们提前定好了多少这个底层的咱们说秩序，包括学习节奏、知识框架、心理状态和我们的家庭氛围。我常跟学生说一句话，就是高三拼的不是谁最狠，而是谁最稳。稳的前提就是利用暑假把心态调整好，把目标理清晰，把习惯培养扎实。与其说盲目赶路，不如先校准方向，我觉得这才是暑假真正的价值。
0: 所以给我们家长和同学们也提了一个醒，这个假期我们要学习，我们也要规划学习，但是其实并不仅仅是学习，我们更多的可能在调整状态上也需要多下一些功夫。那我们家长可能就会问了，说既然那我们从现在开始冲刺好像有点早，我也担心孩子提前身心俱疲，然后开学之后后劲儿不足，那我这个假期我是不是可以彻底放松放松，其他事情我都可以先往后放一放。
1: 那当然不是了，
0: 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是吧？
1: 这个咱们说的蓄力，它肯定不是躺平。我们说是有策略、有节奏的去准备。就像咱们运动员赛前热身的时候，它不是为了消耗体力，其实就是为了我们的激活身体，避免受伤。暑假的这个蓄力是在保持适度学习节奏的同时，我觉得要完成三件事儿。一个是复盘过去，找到知识的漏洞；第二个就是规划未来，明确高三的重点；第三个就是调整身心，储备长期作战的这种能量。这三件事做好了，开学才能无缝衔接高三复习，而不是一开学作业也没完成， 然后学的东西也都没记到脑子里边，手忙脚乱的去补欠账，
0: 节奏就乱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具体到学习上，就是我们孩子们在这个假期剩余的这个时间，准高三的孩子们，我们应该怎么做？比如说有些孩子其实对自己的这个学习规划还是蛮早的，就是买了一些全套的这种复习资料，就打算说我这个假期我就开始把我这高一高二学过的这从头到尾我要重新的复习一遍，刷一遍，就是这种做法您推荐吗？
1: 我不是特别推荐，其实这就是我要提醒的这个第二个误区。
0: 嗯，
1: 我们叫做全盘硬啃，面面俱到。就是高三备考的核心智慧是取舍有度，啊，要达到精准的提分，而不是贪多求全。咱们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必须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0: 嗯，
1: 所以说我给大家一个三步走的战略。就是三个步骤，
0: 嗯，
1: 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情况或者孩子的情况来操作。
0: 嗯，好，我们先说说第一步需要做什么。
1: 第一步我们说叫补短板。
0: 嗯，
1: 啊，它是肯定不是对所有薄弱学科进行地毯式的轰炸，就是要精准的锁定那些丢分最严重，并且我们能通过短期努力快速提分的模块。
0: 嗯，
1: 这个我们在教育学上称为最近发展区。通俗来讲就是孩子们蹦一蹦就能够得着处于似懂非懂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点，比如说数学学科当中相对套路比较固定的这个立体几何证明与计算，
0: 嗯，
1: 英语里边这个规律性比较强的阅读理解的细节体，语文作文我们就可以通过训练快速的去规范它的这个审题利益。
0: 嗯，
1: 当然每个学生的最近发展区肯定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肯定不能说我去看一个视频呀或者教学呀就照搬，完全照搬他人的经验，要精准的去找到属于自己的咱们这个核心的短板。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我觉得就是拿出咱们期末考试以及最近几次考试的这个错题本。
0: 嗯，
1: 一个是用红笔逐一标出高频的失分点，就是哪些知识点容易反复出错，哪些题型总是丢分，哪些错误就是由于基础不牢导致的而不是粗心导致的。这些红笔圈出来的顽固失分点，我觉得是咱们暑假至少要用60%的精力去专项突破的知识点。我觉得只有把这些有限的精力聚焦于咱们说这个叫性价比最高、投入产出比最高的板块上，我觉得才能避免什么都想补，结果到最后什么也补不好的，可以说低效的循环。
0: 嗯，
1: 让我们暑假的每一分钟复习都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分数增长。
0: 哎，这个方法真的很好用，大家可以试一试。就是你又能够精准的找到自己的短板，同时又能够用自己最大的精力来把这个短板给补齐。其实有的孩子是这样，他在这个假期啊，他也很累，然后呢，他做的题也挺多，你看上去他也很努力，但是好像他，最后呈现的这个效果没那么好，是吧，杨老师？
1: 对，
0: 这个有可能就是孩子们的这个方法不太正确。那我们家长如果发现你的孩子是处于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不妨我们用刚才杨老师说到的方法，我们把之前做过的题出错的，还有我们错题本上的总结出来的高频的失分点，我们再重新复盘一下，我们再把这些题给吃透，补一补我们的短板，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要干什么呢？
1: 第二步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是把瘸腿的科目好好补一补。
0: 嗯，
1: 那第二步其实就是把自己优势的科目再抓一抓。这个第二步叫抓优势。抓优势的话，不是说我们优势科目盲目的去刷特别难的题，而是要将其你看打造成我们在考场上也好，这个尤其是高考考场上叫稳定得分的基本盘，
0: 嗯，
1: 和心理层面的信心压舱石。我们发现这个优势学科，一个是肯定是保总分的，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高三非常苦非常累的这个学习环境下，让学生保持自我效能感，也就是成就感的一个关键的科目。
0: 嗯，
1: 暑假期间对优势科目一定要维护，但是它不需要大量的时间，重点是保温与结构化。我们建议每天固定安排30分钟的我们叫低强度低负荷的复习，比如说通过回顾知识体系，整理典型例题，就是保持思维手感 和解题的一个感觉就可以了。
0: 嗯，
1: 比如说物理好的同学，他就可以跳出题海，静心的梳理一下，比如咱们比较难度比较大的力学、电学的思维导图，理清各个模型之间内在联系和适用。

0: 条件。历史好的同学比如说就可以跳出这些碎片化的记忆，以时间和专题去串联起宏观的线索，构建起一个这个立体化的认知框架。我觉得这种复习方式的核心目标就是稳中求进，确保咱们优势学科在高三一轮复习这种高强度滚动中不退化不生疏，始终保持在一个高位稳定的状态，同时也要保证咱们这个梳理把这零散的优势转化成可迁移的咱们所说现在教学上说的学科素养，让孩子在面对一些新的题型的时候仍然可以去调用已有的这些知识和经验。更重要的是这些这个轻量化的维护能够使为其他的板块腾出更多的时间。咱们知道高三学习当中你大部分的时间其实是在硬啃自己的弱科，
1: 对，
0: 所以说你的优势科目一定要在暑假要把它夯实牢了，把它夯实牢了，你在接下来高三的学习时间当中才能更多的把时间投入到你的弱科当中，避免因过度消耗在强项上而导致整体复习节奏的失衡，最终实现优势学科稳得住，短板学科咱们瘸腿学科能补上的这样的一个循环。
1: 因为我们就是说老师经常跟孩子们说的，优势学科我们要保住你现有的状态，甚至说一点一点的提高，但是你的弱势学科是要更加投入更多的精力来把它提高上来的。因为我们会发现有些孩子可能觉得自己这个优势学科不用投入那么多的精力，然后呢可能也放松了，会发现优势学科也会出现下滑的一个情况。
0: 对，
1: 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就是补短板，然后要抓优势。那我们第三步又该做什么呢？
0: 第三步我们叫做弃顽疾。就是有些知识点它确实非常非常难，咱们高中学过高中的其实都知道，有些比如说数学压轴题的最后一问
1: 基本上就是
0: 对
1: 太崩溃了。
0: 对，化学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难度比较大的有竞赛级的这种拓展内容，比如说你基础确实是一般，短期内肯定是无法攻克了，所以说我们就要学会一定要学会主动的去放过这些知识点。注意它不是说完全放弃，它是说战略性的止损，把省下来的时间我们投入到性价比更高的中档题基础题上边，确保我们该拿的分一分不丢。一定要记住高考80%的题目是中低难度题，抓住这80%其实就比大多数人都强了。
1: 是我们要调整这个观念，因为我们有很多孩子会陷入到一个误区，说我得把这大题给啃出来，然后我这个差距就拉开了，是吧？我这分数就提高了。但是其实在这个阶段，前提是你前面的这个中低难度的题，你得确保一分不丢，你这个大题拿到分，你才可能跟其他同学拉开差距。如果前面你丢了分了，其实是属于这种得不偿失的，你再啃后面这个题哈。所以我们该放过的就要放过。当然有的孩子可能会说，杨老师你说的这个三步走吧，就是说到这个弃顽疾，这个就觉得说，那万一我要是做出来了呢，那万一我要是考了呢，我是不是我还是不能就是说这么舍弃呢？就是有的孩子和家长就会很纠结。
0: 确实很纠结。高考是选拔性考试，它不是说满分考试，它的本质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拿到最高分。很多同学都把高考当成一场学术竞赛，觉得只有把最难的题解出来才牛才有本事。但现实是我们高考阅卷它只看结果，不管你的解题过程有多复杂，或者说甚至用悲壮来形容，如果你花一个小时去攻克一道10分的压轴题，但是你没有认真的审题，或者说前面忽略到了3到5分的基础题，那相当于你这10分有可能能拿到，但大多数的可能你是拿不到的。
1: 前面还丢了，
0: 对，前面还丢了15分，那得不偿失。
1: 对，
0: 暑假的任务，帮咱们建立这个分数优先级的意识，一定要先保基础，保完基础之后再攻中档题，最后再碰难题。形成这种思维，我们高三的复习效率会翻倍。当你把基础题和中档题练到什么程度，条件反射般的熟练度时，你自然会腾出更多的时间，考场时间和心理的这种 充裕去应对难题。反之，如果说你前边题跳了好多，基础题没拿出来，你可能也没有心思去做这个难题去，到时候只会两头落空。
1: 对。
0: 另外，我特别强调一下复盘的重要性，不要只顾着咱们做新题刷新题，一定要把旧题吃透了。
1: 很多孩子会陷入这个误区，就觉得说我要刷很多的题，就好像我这科我就能够满足自己的心理，说哎呀，我今天学这科学的挺努力的哈，但其实效果不是特别的好。那说到这个复盘，我们的孩子在复盘的时候，有的孩子比如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复盘，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样复盘才能够更加的有效？您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用的复盘的工具或者是方法，跟孩子们和家长们来说？
0: 有效的复盘工具，我先来说无效的啊，大家看一看有没有符合自己的啊。无效的复盘就是只改结果，不改思维。有效的复盘，我这儿给出来三问一练。
1: 一问什么呢？
0: 第一问，当时为什么做错了？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概念不清，计算失误了，审题偏差了，还是咱们平时上课讲的方法没有弄会？
1: 就是错误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先问一问。
0: 对。比如说我们数学错题，你要改错的时候，你不能说我选了 C， 正确答案是 2B。那写上这句话一点用都没有，而是要写什么，比如说我把这个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搞混了。什么是充分条件，什么是必要条件，写到上边。第二问，现在是否真的弄懂了？合上答案，我们把答案合上。有同学做题的时候愿意把答案放到一边去做，边照答案边做，但是合上答案之后能不能独立的去讲出这种解题思路，能否举出一个相同的例子来？如果不能，说明只是记住了答案，没有理解了这道题，没有理解它的逻辑。
1: 那也就是说没有真的懂。
0: 对。第三问就是最重要的，下次遇到了之后如何去避免，制定具体的避坑策略，就是我们已经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一次错误了，我们认真的去整理，哪儿出问题了，下次一定注意。比如说审题的时候，我经常容易忽略材料，有些有用信息我提取不到，那就审题的时候用笔圈出关键词。比如说我计算算了一大堆，结果出来之后发现结果算错了，那是不是就缺少了验算这一步？整理这类问题的一个解题的模板，那把模板整理到旁边，认真的去记，认真的去背，认真的去用，这是咱们这个。最后一个就是得练，刚才都是整理，你怎么着去练？找两到三道同类型的这种辨识题去重做，检验是否真正掌握了。比如说，你的例题几何间隙经常见错，那就找三道不同形式的间隙题。集中去攻克这一点，我相信只要是集中去练习，它一定会有效果。你在之后再遇到这种间隙题，首先你就不慌了。首先我就能想到，一共有几种间隙方法，我可以去用。所以说，直到练到特别特别熟练为止。
1: 那我们孩子的这个错题本，您有没有什么样更好的建议，让大家能够更好的用起来这个错题本，并且在总结的时候也不至于浪费太多的时间？
0: 这个错题本一定要去整，这么多年的教学经验来说，错题本是非常有用的，各个学科。我建议，准备一科准备一个就行了。然后上边黑色的笔记用来抄题，红色的去标注错误的原因，蓝色的去写一些咱们这个你的体会，你的这道题的避坑策略，以及一些辨识题，你都可以抄到上边。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错题本整理出来之后，每次考试前翻一翻，到了高三后期有自由复习的阶段翻一翻，收获是非常大的。在咱们暑假期间，其实就一周，每周日比如说晚上找一个小时的时间去复盘一下本周的错题，每个月末就是咱们暑假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些错题整理成一张卷子，我们再去做一做，看看你能不能做对，把短期的记忆转化为这种长期的能力。
1: 大家可以试一试杨老师提供的这个总结错题本的方式和用错题本的方式。我们说了半天学习的事儿，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家长也特别头疼的，其实看上去跟学习无关，但其实

0: 也很重要的会影响学习的事儿，就是我们家长会发现，你看暑假已经过半了，有的家长就开始说，哎呀，什么时候开学呀，就觉得孩子在学校作息还是比较规律的，然后一放假呢，就整个孩子在假期的状态就容易彻底放飞，家长也容易管不了，然后会发现，哎呀，暑期过半了，就觉得这个学校啥时候开学呀，盼着开学。您跟我们家长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更好的帮助孩子们建立这种科学的暑期作息，因为孩子们到了初高中阶段，他就会比较大了，也没那么听家长的话了，家长就会很头疼。
1: 对，这个作息问题啊，它的本质其实就是我们如何去管理孩子的精力，或者说让孩子自己学会怎么去管理自己的精力。
0: 嗯，
1: 有很多家长会给孩子们去制定一些计划。
0: 对，
1: 这个计划我见过有家长制定的，比如说让孩子早晨6点起床。
0: 嗯
1: 啊，一直学，一直学，学到晚上12点再睡觉。
0: 我天呀，
1: 啊、
0: 这简直就是
1: 这个太
0: 超越
1: 极限了，
0: 已经、
1: 啊。结果孩子坚持了不到3天就不行了。
0: 对，就基本上就属于坚持不下去的计划。
1: 啊、对，它不可持续。
0: 嗯，
1: 所以说稳定的这种作息，一定是比这个短暂的极致冲刺效果要好的。
0: 嗯，
1: 我的建议，第一个一定是尊重孩子的生物钟，采用这个模块化的学习。而且休息时间要弹性的休息，
0: 就是我们虽然进入到了高三，但是不要家长的这个观念当中就觉得说我的孩子的每一分钟我都不能浪费，是吧？
1: 对，
0: 他这里面其实还是会需要有一些就是规划孩子的这种弹性休息的时间，甚至是说我们家长看上去好像孩子在浪费时间的一些时间。
1: 嗯，对。
0: 那您跟我们说说我们这个模块怎么样来规划一下。
1: 我简单设计了一下啊、
0: 嗯、
1: 大概就是分为4个模块。首先早晨7点半大概到9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刚起床，
0: 嗯
1: 啊、人脑是处在一个比较活跃的时期的啊，这时候记东西比较好，它就比较适合去背诵一些咱们语文的一些古诗文，
0: 嗯，
1: 英语单词，或者说选文科的同学政史地的核心概念，
0: 嗯
1: 啊，学这个物化生的同学化学的化学方程式，
0: 嗯，
1: 生物的一些知识点儿。这个时候是非常好的时间，就是不要或者说少用来做一些这个理科的题，
0: 嗯
1: 啊，这个时候，然后上午到这个9点半之后，就大概休息休息是吧？9点半之后，9点半到11点半，这个时候，记得差不多了，就该练了。这个时候恰好也是逻辑思维比较活跃的时候，
0: 嗯，
1: 因为我们当时在排课表的时候，
0: 嗯，
1: 一般就喜欢把这个数学、物理放到3、4节课的时候，
0: 嗯，
1: 啊、
0: 嗯嗯，
1: 你放到1、2节课还迷糊着呢。
0: 1、2节课通常我们上语文都会多一点，
1: 对，放到3、4节课，这个时候会比较活跃一些。
0: 嗯，
1: 主攻数学、物理、化学等需要深度思考的科目，
0: 嗯，
1: 大概和上课的安排是一样的，我们每40分钟休息10分钟，
0: 嗯，
1: 这10分钟让孩子喝喝水。啊，看看远处，现在孩子眼睛也这个消耗的也比较多，
0: 嗯，
1: 啊，拉伸拉伸身体，
0: 嗯，
1: 啊，避免连续的导致这个效率下降，
0: 嗯，
1: 啊，这是上午的时间。
0: 好，上午我们基本上，其实文科和理科我们都会涉及到，是吧？
1: 对。
0: 啊，中午我们要午休，我们要吃饭，我们要调整，然后下午我们从大概几点开始比较合适？
1: 下午一般建议和学校差不多保持一致，
0: 嗯、
1: 啊，从大概2点半开始，
0: 嗯，
1: 啊，学到4点半。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安排一些上午不同的学科了，比如上午你学了数学了，下午就学学英语和语文，
0: 嗯，
1: 啊，通过学科的切换去缓解大脑的疲劳，
0: 嗯，
1: 当然每个人这个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有的人说我做做物理题我就觉得放松，
0: 对，
1: 啊，那你就做做物理题，
0: 对，
1: 是吧？
0: 哎，
1: 这个都是可以的，
0: 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来调整，
1: 对，
0: 嗯，
1: 也可以去你看整理整理笔记，那制作制作这个思维导图。这些，
0: 嗯，
1: 当然这些的任务一定是建立在我们的这个暑假的作业的前提上，
0: 嗯，嗯，
1: 对吧？你得设置好什么时候完成哪科作业，
0: 对，
1: 对吧？作业完成之后，我们再有一些个性化的提升，
0: 嗯，
1: 这都是可以的。
0: 好，下午4点半以后，那我们其实到这个点儿学习的时间也够长的了哈。我们是不是在傍晚的时候可以安排一些弹性的这种调整和休息？
1: 这肯定是必须的。
0: 嗯，
1: 孩子们也不是机器，
0: 对，
1: 他在学校里边学习的其实已经够累了，
0: 嗯，
1: 就盼着这个暑假呢，
0: 嗯，
1: 是吧？所以说一定要给孩子们这种自主的时间，
0: 嗯，
1: 大概5点到6点的时候，这个可以运动运动。 啊，社交社交是吧？
0: 嗯，
1: 这个是绝对不能省略的环节。我觉得每天至少30分钟的这种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说跑步、跳绳，让孩子打会儿球，
0: 嗯，
1: 可以促进这个多巴胺的分泌，缓解焦虑，也可以和朋友们聊聊天、散散步，满足社交需求。我觉得咱们高三啊，不光是对学生学习能力的一个考验，像10个月，每天早晨5、6点起，啊，一直学到晚上10点多，
0: 嗯，
1: 再睡觉，对身体的考验，对也不小。
0: 嗯，
1: 我带过的一个学生，就是去年，有个学生在高三学习非常关键的时候，身体出了问题，发烧，不退，连续了1个半月，就1个半月没有来学校。
0: 影响学习，同时自己其实也很心理和身体上都很遭罪。
1: 对，确实他这1个月1个半月耽误了成绩，说实话退步了很多。
0: 嗯，对，
1: 嗯
0: 嗯，我们在假期当中，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持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因为我们家长其实，在孩子假期的时候啊，跟孩子的这个，矛盾点也特别容易就是出在，比如说孩子这个看手机呀，或者是说黑白颠倒啊，或者是说这个该吃饭的时候不吃饭啊，其实家长也是担心孩子的身体。那我们跟孩子能更好的商量一下，就不要让孩子觉得说，好像我的父母只关注我的学习，我的父母好像就是，除了我的学习，他其他的事情他都没那么关注，或者是说我的父母就希望我能够一直不停地坐在书桌前学习，就是我们家长跟孩子不要形成这样的一个状态，让孩子知道说他的学习和他的生活，还有他的这个社交，他的这个运动，他的放松，我们都很关注。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孩子在学习上相对来说他也能够就安排得更好。当然我们家长也要知道，我们的孩子就算进入到了高中，就算是他马上上高三，马上成人，他也是一个孩子，他也不可能说完全按照我们想象的那么自律，是吧杨老师？有一些偏差，我们家长其实也要放轻松。那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到了傍晚的时候，孩子们要有一个自己的调整时间之后，我们到了晚饭之后，休息了之后，还要进行一部分时间的学习吗？
1: 嗯，这个肯定是的。
0: 嗯
1: 啊，因为白天的时间说实话和学校的学习时间差距还是挺多的。
0: 嗯，
1: 晚上的话平时学校都会安排有晚自习，
0: 嗯，
1: 所以说晚上一般来说思维也是比较活跃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安排的是这个复盘和预习，也就是回顾咱们当天的学习内容。
0: 嗯，
1: 另外一个什么时候整理错题
0: 啊，
1: 就是，
0: 晚上，
1: 对，就是晚上去整理错题。
0: 嗯
1: 啊，或者说简单去安排一下第二天我们要干什么。
0: 嗯
1: 啊，一般来说建议晚上10点前就要停止学习了。
0: 嗯，
1: 不要
0: 开夜车。
1: 对，不开夜车。
0: 嗯，
1: 保证好7到8小时的睡眠，睡眠一定要充分，尤其是高三这个还长个呢，是吧？
0: 对，是的。
1: 熬夜学习的代价是第二天效率减半，所以说长期来看更是透支健康。
0: 是的，大家安排好我们假期的这个计划，但是呢不是说你要完完全全的一分一秒的都按照你的这个计划来执行，上下有一点点偏差是可以的，我们就把它分成这些模块，你每天做什么，在心里我们有这么一个比较有条理的计划，就大家学习起来就没有那么的混乱哈。

0: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正定中学东校区的地理教师、高三年级的副主任杨天磊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准高三的同学我们这一假期的一个规划。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学习我们可以分成上午、下午以及晚上，分成模块。那么我们也要有更多的这个运动的时间和我们的调整的时间。那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运动。我们有很多孩子会觉得说，哎呀，时间特别紧张，我没有复习的特别的好，我想压缩一些我的运动时间来进行更多的，比如说刷题也好，或者说复习也好。那我们孩子们怎么样来调整一下我们这样的观念，就是让孩子们知道说运动其实也是我备考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并不仅仅是说我刷题才是我备考的一部分。那我们针对于这个阶段的孩子，您有没有比较高效的这个运动方案提供给大家？
2: 首先我们要纠正认知，运动它绝对不是浪费时间，而是投资效率。有这个研究说，3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能够促进多巴胺、内啡肽的分泌，去提升专注力和记忆力，相当于给大脑充电。我常跟学生说，你花30分钟运动换来的是接下来2个小时的高效学习，这笔账怎么算都划算。像在我们学校高三年级的早操、跑操、体育课、阳光活动也都没有取消，就他正常的完成这个紧张的学习任务，同时还要去强调咱们身体的一个活动。我觉得适合准高三的高效运动方案有3个特点：一个时间得短，第二得便捷，第三个你得能够持续下去。结合咱们刚才说的那几个时间段啊，第一个时间就是咱们早晨的时候，早晨起来我觉得可以进行10分钟的拉伸一下，做做操，5分钟的跳绳，去激活身体，提升早晨学习效率。
1: 时间不用太长。
2: 对，也不是说我们从被窝里爬起来就吭哧吭哧开始背单词了。
1: 对，
2: 那可能效率也低。
1: 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过程。
2: 对，午间放松的时候，15分钟散步，5分钟深呼吸，缓解一下上午的学习疲惫，为下午蓄力。傍晚的时候，就利用咱们那1个小时的时间，比如30分钟跑步、打打球。都可以，释放释放压力，同时你运动运动，晚上睡觉也好。
1: 对，
2: 关键是固定时间形成习惯，比如说每天晚上5点到5点半固定运动，让身体其实形成了这种记忆，运动像吃饭睡觉一样自然，就不会觉得浪费时间了。
1: 说真的，就是孩子们和家长们不要陷入说我一到这个高三我就得抓紧每一分钟，其实抓紧时间是对的，但是并不是说你在乎那么10分8分甚至说半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去总觉得说好像我做了那个事情就浪费了我的学习时间。说真的，就是那一个小时你没干这个，你可能也没学习，是吧？所以说我们抓紧时间的概念是要有，但是不是说有一些必须我们要完成的我们也觉得是在浪费时间。我们人一定是要调整的，你一直不停的在学习，那真的你的效率也会很低，而且你的大脑这个时候可能也会宕机了哈。我们有的孩子可能是属于这种什么呢，是夜猫子型的，就是说我白天可能学的状态没有那么好，而且我白天老觉得说学习的效率也不是很高，但我发现就一到晚上我这学习效率反而更高，而且我这人也更精神。但是家长会觉得说这种就是比较逆天的方式对身体不好，那孩子们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需要调整吗？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2: 确实有这样的孩子。说明这个孩子生物钟他就是天然的这种晚睡晚起型。我觉得家长不用把他认为是一个坏习惯去强行的扭转，因为违背一些生物的节律啊，强迫早起会导致你看白天孩子肯定不精神，学习效率大打折扣，我觉得得不偿失。更科学的方法我觉得应该是顺应节奏，将学习刚才咱们说的模块可以整体的往后移。比如说你8点半开始不了，你9点开始，你9点开始不了，你9点半开始，你晚上相应的去推迟一些，那保证每日的总学习时长达标，且这个作息稳定就可以。这种个性化的时间表我觉得同样能够支撑高效复习。毕竟暑假备考的核心一定是规律， 而不是说形式上的早起。
1: 因为有的孩子你会发现他早起，其实他这一个小时、俩小时，他就等于是白起了，
2: 懵的，
1: 对，就根本就一点效率都没有。
2: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计划呀，一定要允许有弹性的空间。
1: 嗯，
2: 因为孩子每天状态不一样，比如说每天哪天孩子状态不好，注意力就是。说不明白为什么就难以集中，
1: 对，就是状态就怎么也说不明道不清的，就是学习状态不好。
2: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是可以去降级执行的、不要硬要求。比如说我们把原本的40分钟一休息是吧，改成25分钟一休息，
1: 嗯，
2: 或者你不太愿意刷这些理科的题，我觉得可以换一些，换成轻松的这个文科阅读，
1: 嗯，
2: 作文素材积累这些低负荷的任务，这种对。这个身心的波动啊，有一个调整，
1: 嗯，
2: 我觉得恰恰是这个避免咱们所说的一开始就绷得特别紧，
1: 对，
2: 直接就放弃了，
1: 是的，
2: 啊，实现长期坚持的这种智慧，
1: 嗯，
2: 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必须要提醒，暑假一定不是这种苦行僧式的修行，
1: 嗯，
2: 每周给孩子留出半天自由的没有学习任务的时间，让孩子可以就没有负担，他不会想着学习这事儿，
1: 嗯。
2: 去看看电影，逛逛公园，发展发展他的兴趣爱好，是吧？大脑从这个紧张中抽离出来，只有这种张弛有度、劳逸结合的节奏，我觉得才能在如此漫长的这种高考的备考马拉松当中，保持充沛的能量和积极的心态，真正实现咱们所说可持续的高效成长。
1: 是的，我们家长通过今天杨老师的分享啊，我们需要特别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备考的过程真的很漫长，如果一开始你这弦就拉得太紧的话，真的孩子到最后可能就容易绷不住了，而且我们也要允许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状态不好，比如说我今天我就是不想学习，是吧？
2: 是
1: 家长就会很着急啊，又开始讲道理，那这个时候孩子就会很烦，那不想学我们就今天就先不学嘛，然后我们后面调整好了我们再开始。
2: 对，
1: 我们不要说假期，家长不要苛求说孩子假期也要像上课那个样子，上学那个样子，那是不太可能的哈。但是家长也很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假期当中，孩子这个放松过度，娱乐过度，哎呀，这个就没有办法就是收回来，或者就是比如说在孩子玩电子产品的这个问题上，可能跟家长会爆发这种比较激烈的冲突。
2: 对，
1: 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孩子在这个阶段，其实他们也相对来说比较敏感，我们家长可以怎么样沟通，就是既能够把这件事情沟通好，同时我们的矛盾也没有那么的激化，同时家长也没有那么的焦虑。
2: 对，暑假确实是这个亲子冲突的高发期，
1: 嗯，
2: 也是孩子自我意识和备考压力激烈碰撞的阶段，这个问题的根源是我觉得家长把这种强制的管控当成了教育。高三孩子的自我意识已经很强了，强制的封堵我觉得肯定会引发对抗，我的建议是用这种非暴力沟通的这个替代指责，用共同制定规则替代单方面的这个命令。
1: 嗯，
2: 举个例子，比如说看到孩子玩手机超时了，家长会怎么说，你怎么又玩了，高三了你还不自律，
1: 对，你又没有遵守咱俩的约定，你又这样你每次都这样。
2: 对，我觉得可以换个说法，是吧？比如说你看，我注意到你今天玩了3个小时的手机，我有点担心你的这个视力和复习进度，
1: 嗯，
2: 我希望你看咱们能不能制定一个比较合理的

0: 娱乐时间呢，是吧？你觉得这个每天多长时间合适呢？俩小时，一个半小时可以吗？
1: 啊，让孩子来说，让孩子来选。
0: 对，我相信这个时候孩子肯定也是在乎这种，他不是说一味的去指责，
1: 对，
0: 孩子本身也是想学好，
1: 对，
0: 也是想学习的，只不过他这个自制力啊，可能缺少一个这种规则的制定。
1: 对，
0: 嗯，我觉得这样既传递了关心，又给了孩子这个尊重感。
1: 嗯，让孩子，其实我刚才就是设身处地的想了一下，如果我是这个孩子的话，我会觉得家长这样跟我说挺尊重我的，
0: 对，
1: 而让我觉得也说我确实玩手机玩时间太长了，也不太合适，而且爸妈也没有说在这个问题上指责我，所以我也挺想努力的来做出一个改正，就没有那么的抵触，是吧？
0: 对，
1: 嗯，
0: 关于这个手机的管理确实是一个难题啊，核心问题是这个疏通而不是封堵。
1: 嗯，
0: 可以和孩子去制定一个计划，那比如说可以制定一个使用时段，对吧？你什么时候能使用，不是说我完全不让你玩，
1: 对，可以玩，
0: 比如午休后30分钟你可以玩，
1: 嗯，
0: 晚饭前1个小时咱们休息的时间，
1: 嗯，
0: 对吧？你就可以玩，避开咱们设置好的学习的这个模块。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你得遵守，对吧？你要是不遵守怎么办？比如说超时了，对吧？那你第二天我就减少你30分钟的使用，
1: 嗯，一共就那么多，一共就那么多时长，你今天玩了多玩了半小时，明天你就少玩半小时。
0: 对，这么孩子可以接受，不是说我直接把你手机没收了，
1: 对，
0: 以后一点也不许玩了，
1: 对，
0: 这肯定不行，是吧？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家长咱们要以身作则，
1: 这点太重要了，你别自己在那儿刷手机，跟孩子说你不能玩手机，
0: 对，自己躺在沙发上刷手机呢，要求孩子在这儿。你必须好好学习啊！那这个规则怎么制定的？
1: 就是说，这个规则其实应该全家人共同遵守，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嗯，
0: 就是把监督变成陪伴。
1: 嗯
0: 嗯，孩子学习的时候可以干嘛呀？看看书，是吧？哎，
1: 嗯，
0: 有上班没处理完的工作，工作。
1: 嗯
0: 啊，孩子休息的时候就可以跟孩子一块做做饭呀，聊聊天，
1: 嗯，
0: 是吧？我觉得这种叫同在感比任何的说教都管用。
1: 哎，这个方式方法很好，而且我们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会相对来说比较紧张，压力比较大，我们家长不要说孩子马上到高三了，好像除了学习他其他一切事情我们都包办，嗯，啥事儿他都不用干了，你就学习就行了。我们有很多妈妈会说，哎呀，你这一年啊你就把学习弄好就行了，其他啥事儿都不用管。但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做学习之外的一些事情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放松，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我们家长也需要让孩子有这种刚才杨老师说的同在感，还有就是让孩子能够感受到我们生活当中的烟火气，而不是让孩子感觉说我好像只是一个学习的工具。我们除了手机的问题是假期家长跟孩子容易爆发战争的一个巨大的问题之外呢，就还有就是很多孩子对马上进入到高三这个状态，他自己他就会充满一种焦虑的一个状态，比如说他会说，哎呀，我爸妈对我期待挺高的，我万一要是没学好没考好，哎呀，我挺辜负他们的。或者就是说，哎呀，我以前其实学习还可以，然后到了高三会不会出现这种成绩下滑呀，就会有过多的担心。家长也会跟孩子会有同样的一个担心，
0: 嗯，
1: 那我们家长我们可以怎么样疏导我们自己的这种焦虑的情绪，然后我们再慢慢的我们去引导孩子呢？
0: 嗯，我想说首先焦虑它是一个很正常的状态，
1: 嗯，
0: 其实就是对我们未来一些不确定的事儿有稍微的一些恐惧，
1: 嗯，
0: 家长首先要接纳自己的这个情绪，不要因为孩子的焦虑自己更焦虑了，
1: 嗯，
0: 然后有就用长颈鹿的眼光，
1: 这是什么？
0: 就是看的长颈鹿不是高吗？
1: 啊，看得远一点，
0: 远
1: 啊，
0: 而且它还有这个心脏特别大，
1: 强大的内心，
0: 对，要强大内心，
1: 嗯，
0: 不要只盯着分数和排名，更要看见孩子的努力、进步和独特性。唯有改变我们看孩子的方式，才能真正的去改变我们和孩子相处的一个结果。
1: 嗯，这个是我们家长首先要调整的，而且我们不要陷入到一个说，嗯，万一比如说家长特容易焦虑的点是我这一步孩子没走好，那他未来就会怎样怎样怎样，就开始灾难化的一些想法。就是其实就算是有一点点偏差，跟我们预期的不一样，我们也要相信，嗯，不会影响到孩子未来的一个大的方向。
0: 没有问题，
1: 这一点是需要我们家长来首先做出调整的。那孩子就很担心说，你看我也有目标，但我怕我没考好，嗯，跟家长一说，家长有的时候说，哎呀，其实我也有这样的担心，又不知道该怎么排解。那家长可以怎么样跟孩子来沟通呢？
0: 那家长一般孩子说考不上大学了，
1: 嗯
0: 嗯，家长我觉得不要特别着急的去安慰，说什么没事儿， 考成啥样都行。
1: 家长就是爱说这句话。
0: 嗯，也不是说你必须得考上。
1: 嗯，你通过努力，你一定能考上。
0: 对，
1: 就给压力了。
0: 可以去说一说，比如说那个，首先表示理解，是吧？我理解孩子你的担心，高三他确实不容易。我们一起看看，是吧？现在咱们做点什么，能让结果变得更好，是吧？爸爸妈妈是你最坚实的后盾，所以把这个焦点从结果，我们转移到过程上边，从这种恐惧转移到我们现在能够做什么，转移到行动上边。
1: 我们现阶段我们做好什么，或者说我们能做什么，未来的事情我们可以暂时先不考虑，是吧？
0: 对。
1: 我们焦虑的点就是容易考虑说未来一些不确定的东西，那我们现在能确定的我们是做好自己，那未来的这个结果就交给未来。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言语上的一个引导之外，我们在家，比如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开一开适当的这种家庭的小型的会议，然后我们让孩子能够放松下来。那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的主题是不是不围绕学习，我们围绕点啥？
0: 嗯，可以，比如说围绕点生活，跟谁交朋友了，聊聊在这个感受，有什么有趣的事儿，是吧？将来的梦想都是可以的，可以说的话很多。
1: 我们抛开学习，我们可以聊一些在家长看来说，对孩子来说好像看上去没啥用的东西，
0: 对
1: 吧？这样我们就可以让孩子自然而然的他就放松了，因为他会觉得很安全，那就没有那么多的这种反抗的一个情绪了。那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确实他的这个心理的压力比较大，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及时的察觉到，然后我们该求助的时候我们可以求助专业的心理老师来进行帮助，或者说我们的心理医生可以来进行帮助。
0: 对对。
1: 最后大概一两分钟的时间，杨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准高三的同学们，我们在这个假期当中还会有一些隐形的陷阱需要避开，您跟我们说说会有哪些坑我们一定要避开。
0: 我这儿需要说三个坑啊。第一个叫盲目套用他人计划，学霸的计划不是特别适合你，有可能别人每天做五套卷，每天做十套卷，可能是基于扎实的基础，而有可能咱们是需要先补基础的。必须个性化，适合自己才有效。第二个就是重做题轻总结，刷题只是手段，内化才是目的。做完题不复盘，不归因，甚至不订正答案，等于白做，宁可少做三套卷，也要把一套卷吃透了。第三个是用战术的勤奋掩盖懒惰，你看似每天学12小时，实则机械重复，回避难点。真正的勤奋我觉得是敢于去直面你的弱点，就是你最不想做的那科，一定要去把它这个主动思考，不断的我们去调整这个策略。
1: 我们有很多孩子其实在做题和复习的时候会先做自己特擅长的，
0: 对，
1: 然后把最难的留在后面，然后留到后面以后会发现，哎呀，就精力好像也已经耗尽了，然后又没有精力来做这个，
0: 不了了之了。
1: 对，不了了之。其实我们可以调整调整，把比较难的比较不擅长的我们放在前面啃一啃，是吧？
0: 是。最后我想对这个所有的准高三的家庭说，
1: 好，
0: 这个暑假不是一场仓促的备考硬仗，而是一次全家同频的蓄力校准，对孩子而言是找回节奏重建信心的契机，对家长而言是学会放手修炼陪伴的课堂。不必追求完美，不必攀比进度，只要稳住内核，有序前行，你们就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面。高三很长也很短，愿每一个准高三学子都能在这个夏天积蓄力量，在明年的6月绽放光芒。愿每一个家庭都能在陪伴中成长，在理解中温暖。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杨老师今天的分享哈。今天的节目干货满满，大家如果想收听节目的回放，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杨老师的分享，再见。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你是学声乐的，或者是学古筝啊，哎，学跳舞的，我们这个声乐器乐类呢，主项呢是240分，素养呢是60分，素养包含听写30分，视唱15分，乐理15分。那如果是舞蹈类呢，也是总分300分，这个时候呢就是基本功120分，里面包含有50分的身体条件和70分的技术技巧，还有150分的舞蹈表演，也就是剧目，还有30分的舞蹈即兴。
1: 您跟我们详细说一说，我们声乐器乐类的考生，我们分别考的这个主项和素养，就是孩子们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比如说我们的主项240分，是需要我们来专业的弹一个曲子，还是说我们专业的需要唱首歌，还是需要怎么样准备？
0: 我们主项呢，河北省呢是需要准备两首曲目，如果您是钢琴或者是比如说小提琴啊，我们就是两首曲目。等考试的时候呢，是2选1，随机的。
1: 总之这一类就是我们这个主项是需要我们提前准备好的，
0: 对，
1: 它是一个完整的曲目，两首完整的曲目。
0: 对，当然也有时间的限制。
1: 一首曲子我们要准备多长时间？
0: 我们声乐是限13分，器乐是4分。如果是打击乐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个音高类的，以及另外一个就是它可能又更复杂一些，那么它的总时长呢是6分。
1: 总之就是我们孩子们需要做一个这个主项的准备。那这个素养呢，都是现场来完成的吗？素养的这60分，
0: 素养里试唱的15分是跟你的主项在同一个会安排到同一天，也就是说你考主项的那一天，你考完主项你就去另外一个房间准备试唱。那么试唱呢，就是给你一个五线谱，然后有一个2分钟的准备时间，然后立刻就唱。但是乐理和听写呢，会有一个单独的一个时间是统一的，我们都坐在一个教室里，然后来一块儿来听音，然后回答。乐理呢是有一张卷子我们来完成这张卷子。所以这个是分开的。
1: 也就是说我们会有这种一部分的笔试是吧？
0: 对对对，
1: 还会有孩子们准备的各项的内容。好，这是我们声乐器乐类的比较详细的这个考察的一个部分。那面对我们艺术类的高考，我们很多家长其实是不太了解的。还有就是我们有很多家长其实对于孩子究竟要不要参加艺术类的高考，现在其实心中还是打一个问号的哈。那您跟我们家长和孩子们说一说，就是我们如果要是想来进行这种艺术类的高考，那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些调整？
0: 我们首先呢要转变思维，因为大部分的情况是我们在中小学阶段呢，音乐是作为一个特长来学习的。那大部分的情况是兴趣培养啊，或者是还不错，我们考个级啊，那这个训练的节奏是比较松散的，考核也是相对来说标准比较宽松。但是如果到了高中，我们面对高考艺考呢，是需要全面深入系统的去学习呢，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再是业余选手了，我们已经由文化生的身份转为了艺术生。但是呢，就是这个情况下我们实际的情况是家长们还在用老眼光去看孩子的学习，
1: 家长还觉得说文化课这一部分我还是要更重视一点。
0: 对，
1: 然后等我有了时间了，我再学这个专业课是吧？
0: 对，
1: 而且家长还会看比如说你学校是怎么安排的，我来怎么学。
0: 是因为在初中呢，咱们都是全身心的去学文化，
1: 对，
0: 以专业的训练时间确实是比较少的。但是呢，你到了高中，你要是以这个为你的主专业，然后最后要考音乐学院的话，那你现在就需要每天去进行训练，练声啊，练琴啊。那孩子的时间呢，其实并没有被文化课填满。那你只要不被文化课填满，其实家长他因为他其实是不太懂这个专业嘛，
1: 是的，
0: 他就会慌。所以这是建议家长别慌，我们还是得尽快转变这个身份，转变观念，合理的去看待咱们音乐生的需求。
1: 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想要走这种艺术类的高考，我们在学习专业课的时间上，其实要做更多的分配了。
0: 是的，是的。
1: 李老师跟我们来说说，就是我们音乐类的这个想要走这个音乐类的考生，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样的一个转变？
2: 对于音乐类的艺考生而言呢，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高中了，我们已经是一个专业学习音乐的学生了。所以呢，我们就是将来要面临的就是高考，要那个考这个音乐专业。那么我们这个国家也是高考

0: 的这个音乐专业就是培养的我们这个音乐的这个专门的人才，所以说呢，我们在高考的这个过程当中，专业和文化，就是希望提醒一下各位的这个考生和家长，我们要正确对待这两个方面的这个主次之分。也就是说，进入到高中的专业学习以后，专业和文化其实它是没有主次的，是两条腿同时走路的。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山，
1: 下谈和悦山川，
0: 足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李迅和郑注得宠以后，联手打击了牛党和李党，又把枪口对准了猖狂的阉党，他们想要先下手为强。只可惜甘露之变掀起的血雨腥风，大明宫变成了屠宰场。在这个过程中，强势崛起了裘世良，这可苦了无辜的官员，也吓坏了文宗李昂。裘世良只手遮天，朝堂之上这两党相争又变得疯狂。
3: 牛李两党互相倾轧，党争已然白热化，唐文宗的一句什么话彻底激发了两党矛盾的爆发。太子暴毙，唐文宗却不予追查，背后有何隐情？重选太子，朝臣和权宦各有什么盘算？
2: 李固言和李石离任以后啊，剩下两个宰相，一个叫陈一行，另外一个叫郑谭。关于这个郑谭，谭字怎么写呢？上边一个东西的西，下边一个早晚的早，就是上西下早，这是一多音字啊。你要是网上查的话，有人说念郑谭，有人说念郑琴，这两边还打呢。因为这个琴呢，一般来说是当作姓氏，反而是那个谭呢，它翻译过来应该是长宽广的意思。更何况它有一侄字啊，名字里边是带勤劳的勤。子侄辈的孩子在古时候起名字的时候啊，不能犯长辈的名字的同音的忌讳，所以应该来说呀，这是郑谭。我们这儿说的郑谭呢，这是唐朝宰相文宗时期的。南宋还有一个丞相呢，就是郑清之的爷爷，也叫郑谭。甭管是姓啊还是名啊，完全一样，一个是唐朝宰相，一个是南宋的丞相，咱们别搞混了。这郑谭和陈宜行都属于是李党，就是李德裕那波的。那么作为牛党的李固言呢，担心朝政被李党把持，所以说他在临走之前呢，极力向文宗举荐了杨四富和李煜。杨四富他父亲是杨于陵，就是元和三年录取李宗闵和牛僧孺的那个主考官，不用说这就是牛党了。杨四富和李煜这两个牛党入相以后，那对立面的李党的陈宜行当然是非常不爽了。哎，每次讨论政务的时候，他就故意找茬，跟那个杨四富啊吵的是不可开交。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呢，他甚至说啊，我腿疼，我脚部有疾病，以足疾为由提出辞职。文宗没有答应他。那你陈宜行如此的剑拔弩张，杨四富这儿，也就是牛党这边，自然也是不甘示弱。所以他刚一入相啊，就处心积虑的想让牛党的党魁李宗闵赶紧回朝，把我们老大招回来跟你们对着干。他没有直接向文宗提出来，而是搞了一个迂回战术，先找到宦官去疏通，然后让宦官呢去和文宗打招呼。咱不得不说呀，杨四富这招很管用，因为这时候的文宗基本上对宦官的要求不敢说半个不字。几天以后，一次朝会上，文宗就主动提出来了，说李宗闵已经外放好几年了，应该把他召回朝廷担任朝职啊。郑谭一听马上出列，高声奏道，说陛下您如果体恤李宗闵被贬得太远，最多了只可能啊往内地调一调，不可以任命他为朝臣。倘若陛下您非用他不可，您呢先让臣离开，就说您先把我贬了，让我辞职。郑谭这话音未落，他的盟友战友陈宜行马上就接枪了，说对，李宗闵当初是以朋党乱政，陛下您为何顾惜这样的小人呢？旁边的杨四富呢冷笑一声，说郑大人，陈大人，为人处事最好是中庸一点，不要凡事都用自己的爱憎作为标准呢。 文宗一瞧，眼瞅着双方就掐起来了，赶紧打个圆场吧，说这么着，咱们不妨啊，先给宗敏一个粥，这总行了吧？郑谈这就急了，说陛下，这样对他太优厚了，臣认为呀，最多只能让他担任洪州的司马。这李党如此的霸道，杨四富一瞧，还跟你们客气什么呀？他随即大声指责，说你郑谈陈一行，你们也是在搞党争呢。郑陈二人眼睛一瞪，立刻把那帽子就回怼过去了，咔嚓扣对方脑袋上。于是啊，这当天朝会就成了口水仗了，狗咬狗，一嘴毛，你说你是党争，这边说你们是结党营私，双方都撕破脸了，甚至到最后啊，也不顾及什么脸面，高声对骂。天子和满朝文武是目瞪口呆呀，咱们这是朝堂之上啊，还是泼妇骂街呀？怎么感觉到了菜市场了？许久啊，文宗皇帝是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哎，说行了啊，就别吵了，就这么定了，给宗敏一个粥吧。眼见天子心意已决，郑谈等人呢才悻悻地闭上嘴巴。当天散朝以后，文宗一直是长吁短叹，忍不住对这个侍臣就抱怨说，身为宰相吵成这个样子，这个德行，你们说可以吗？啊，这能行吗？这样可以吗？连声问了好几句，说这样可以吗？侍臣们也无言以对，那我们只是伺候您的人，可不可以的，我们能管得着吗？那只好是安慰文宗呗，说郑谈他们也是出于忠心，一时激愤才会这样的，没有顾及身份和体面。文宗闻言摇头苦笑啊，忠心，哼，行吧，只能理解为忠心了。我这登基十几年了，见惯了这种为了党争利益而不顾一切的所谓的忠心。这种所谓的忠心呢，那就是土豆子刷上毛，愣充绿色猕猴桃。可朕这儿能怎么办呢？说来说去，到头来呀，就是屎壳郎碰见拉稀的，白忙活一场。我说什么都是白忙活。有朋友说，文宗皇帝哪儿那么多俏皮话啊？这当然是我把他的心境啊，给您简单翻译一下啊，说得形象一点，以便于您理解嘛。二月初九，文宗下诏，把李宗敏由衡州司马升任为了杭州刺史。这让人非常恶心、非常不愉悦的一页，总算是翻过去了。但是宰相班子里边的两党恶斗，却从此是愈演愈烈，一刻也没有停息过。只要开会就开始吵，你赞同的我就使劲反对，你提出建议我就说那是全白费。如果说这样的执政班子能够治理好一个国家，那基本上就是坟头烧报纸糊弄鬼呢，那不开玩笑吗？开成三年的时候，让文宗所烦心的呀，还不仅仅是宰相之间的恶斗，还有他那个不争气的太子。他这个太子的名字叫李勇，是文宗的长子，在太和六年就把他册立了。他的母亲王德妃生下他以后呢，先是跟另外一个杨贤妃争风吃醋而失宠了，不久之后又被杨贤妃进谗言给害死了。相当于太子李勇这儿啊，打小就没了妈了，自然就缺乏管教，于是天天的跟一帮内侍宦官混到一块儿，就知道吃喝玩乐，说读书的时间没有。
4: 高而不薄，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将来要当皇帝，怎么不用宫刑吗？听好啊！
2: 文宗一瞧，你这太子也忒不争气了，什么玩意儿啊？找了几个德高望重的大臣给太子当老师，但是始终啊没有什么效果。于是那位杨贤妃呢，趁机向文宗这儿吹起枕边风了，添油加醋地编排太子的不是。到了开成三年九月，文宗皇帝终于是忍无可忍，召集宰执大臣在延英殿那儿开会，隶属太子的种种劣迹，就说准备把他给废掉。废黜储君，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儿啊！大臣们当然是纷纷表示反对，说太子年少，应该给他机会呀，让他改过自新。储君嘛，国之根本，不能轻易动摇啊。曾经给太子当过老师的那个韦温更是直言不讳地说道，说陛下没有好好的教育他，这才致使这孩子沦落到这个地步，难道这只是他一个人的过错吗？对呀，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文宗一听也觉得理亏了，看见大臣们没有一个支持自己的，只好是悻悻作罢。
5: 依臣看来，这储君之位乃国之根本，不宜操之过急呀，还请陛下三思。
6: 此事重卿容后再议，退朝。
2: 不过太子虽然可以不废，但东宫那帮群小，就是整天跟太子一块玩的，却不能够轻饶啊。为了杀一儆百，文宗随后对太子身边的宦官和宫女进行了严厉的惩处，一下诛杀和流放了好几十个。文宗就觉得我这是杀鸡给猴看，你太子肯定马上收敛吧。没想到这个太子啊，一点也没有吸取教训，更没有说痛改前非，根本就没把这事儿啊当成一回事儿，依旧是我行我素，日夜沉溺于声色犬马当中。更让文宗皇帝万万没想到的是，短短一个月以后的十月初七，年仅十来岁的太子李勇就暴毙身亡了。听到噩耗的这一刻，文宗震惊的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不仅是文宗啊，就连满朝文武呢，也觉得此事太过蹊跷了，都等着天子对太子死因赶紧展开调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天子居然是什么也没做，只是把太子匆匆下葬，就此了事了。大家伙都傻了呀，怎么回事啊？堂堂储君死得不明不白，却无人问津吗？天子的表现为何如此反常呢？就算你当初啊瞧不上他，想把他废掉，但是他这个死得这么蹊跷，您连管都不管吗？这意味着什么呀？可大家伙一瞧天子的沉默，其实啊也能想出个八九不离十啊。太子暴毙身亡的背后，这水太深了。也许啊，此案的背后不仅仅是那个争风吃醋、心狠手辣的女人杨贤妃，很有可能啊还站着另外一堆人呢。什么呢？就是宦官。大家伙都记得，一个月以前呢，天子一怒之下诛杀了一大批的东宫的宦官。这些宦官的品级虽然很低，但是很有可能引发那些当权的宦官的不满。不满以后，那就会引起报复啊。如果太子真的是被杨贤妃或者是宦官或者是两派联手所杀，那么天子李昂这个反应就很好解释了。说白了，他不是无动于衷，而是无能为力呀。这天子让他当的太憋屈了。到了开成四年的夏天，宰相之间的矛盾爆发得越来越尖锐了，逐渐发展为了不共戴天的地步。最后啊，来了一个总爆发。矛盾爆发的导火索呢，是文宗李昂的这么一句话。话说四月份某一天呢，文宗在一次闲聊的时候呢，就夸这个判度支，就是管钱粮的那个杜从啊，说这个人很有才华。杨嗣父和李煜一听，马上举荐说让杜从出任户部尚书吧，给他升官吧。这俩人这么做呀，一是为了迎合上意，二来呢想树立私恩，在杜从面前讨个人情，你加入我们这党派吧，壮大我们牛党的势力呀。那李党的陈宜行当时也在场呢，随即就冷笑一声，

说皇上想提拔谁任用谁，当然是自有主张的，您二位何必多此一举呢？自古以来，所有国家败亡的往往都是因为权力被臣子给操控了。这话里边已经不是藏着针了，而是直接藏着一个九齿钉耙了，搂头盖顶。言外之意啊，就说杨李二人企图架空天子。李煜针锋相对的就回答了，说陛下曾经跟我们说过啊，一个圣明的君主，那应该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选择宰相的时候要谨慎，但是一旦选定，就不应该随便怀疑呀。陈宜行这儿冷笑不语，言外之意就是一个字，呸。几天以后呢，文宗皇帝又找这四个宰相讨论此事，陈宜行啊又挑起话头了，强调说那个任用官员这个权威啊，您不能落入臣下之手。李煜那儿马上就跳出来了，说按照陈大人您这意思，就说宰相当中有人窃弄陛下的权威了，在下为表清白啊，我愿意辞去宰相之位，把这权力全给您，您看行不行啊？政坛就笑了，说行行行啊，李大人您不用这么着急这么激动，陈大人那儿也是就事论事，按照我陈某人的看法呀，开成的元年二年朝政是比较清明的，但是这两年呢似乎就真不如从前了。杨四富一听勃然大怒，说你几个意思啊，按照你的说法，头两年呢是你们两个用事，你们两个当宰相，你们两个弄权啊，朝政就清明了，这两年呢轮到我和李大人来执政，就有人窃弄威权了。说着转头向天子一拜，说臣有罪，从今往后我不敢再入中书省了。说完呢一扭头一甩袖子，头也不回地朝殿外走去。文宗这就傻了眼了，不是这没个头了是吗？赶紧吧，派宦官把这个杨四富给叫回来，温言的劝慰说，刚才政坛呢是一时失言，爱卿你何必如此呢？你看这个话就是为了安慰他，但是这么说呢又得罪人政坛了。政坛这醋劲十足啊，说对，臣生性愚钝，口舌笨拙，刚才呢我只是就事论事，不是针对杨大人的，但是他反应这么激烈，显然呢是容不下臣了，别以为会辞职的会扭头就走的只有他。杨四富这本来肚子里边就窝着火呢，听政坛这么一说，把那个眼睛狠狠地就瞪了他一眼，跟文宗皇帝就说，说既然政坛说这个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那他这个言外之意呀，不仅是臣难辞其咎，他连皇帝您呢也勺进去了，他言外之意说您圣德有亏。文宗一琢磨，哎，对呀，政坛刚才的话确实把我也给勺进去了，那说明我存在不存在没有意义呗，我就是空气呗。哎，文宗皇帝这心里边也不舒坦，反正当天的廷议呢就不欢而散了。过后杨四富是一连三次上表请求辞职，而且好几天呢人也不来上朝了。文宗呢只好派宦官到他家里边啊跑了好几趟，好话说了一骡车，总算是把他给留住了。几天以后杨四富这不情不愿地回来上班了，可同时呢却让宦官转达了自己对于政坛的态度，这个朝堂之上有我没他，有他没我，陛下您看着办吧。那既然矛盾都激化到这种程度了，文宗啊就没法再和稀泥了。5月16，文宗把这个政坛和陈宜行双双罢相，政坛罢为右仆射，陈宜行罢为吏部侍郎。至此啊，这场不共戴天的宰相恶斗终于是以李党的败落牛党的胜出而告终了。杨四富和李煜大感快慰，高兴，跟我们斗嫩点儿。不过呀，他们也没高兴多久，这时候的天子李昂已经是不久于人世了。文宗这一驾崩，新天子会即位，那新天子即位以后首先遭殃的就是他们这两个前朝的宰相啊。您看前面咱们说了，文宗那个太子李勇十来岁就暴毙身亡了，李勇死后呢，文宗整整一年也没有册立新的太子。这时候有人呢就忍不住了，就是那位杨贤妃。这个女人呢很有心计也很有手段，只可惜她肚子不争气，嫁给文宗这么多年了始终没有生下一儿半女，在后宫争宠。

0: 招呢，没有子嗣的女人是没有任何的优势的。所以为了保住自己后半生的荣华富贵，杨贤妃很早呢就和文宗同父异母的弟弟那个安王李荣啊走得很近。长期以来呢，他不遗余力地构陷太子，目的就是想要拥立和他关系最为亲密的安王。可甭管他怎么怂恿吧，文宗皇帝这儿始终没有答应，因为他心里边啊有了另外的人选了。开成4年的时候，10月18，文宗忽然下诏立敬宗之子陈王李成美为太子。杨贤妃这特别沮丧啊，哎呦，我这忙活了16、13遭，机关算尽，口舌费尽，这到头来呀为他人做了嫁衣裳了。那么太子李勇死后1年，帝国终于有了新的储君了，满朝文武玄的心呢也算是放下了。时隔整整1年，太子之死的疑云呢已经从人们的记忆当中淡去了。可是就在新的太子册立的第二天，一件小事却引发了天子的激烈反应，使人们这才意识到，哦，想当年太子之死，皇帝呀一直记着仇呢。话说这一天，文宗李昂来到了会宁殿观看杂技表演，其中有这么一个节目啊，是有一个童子表演高杆的攀爬。这种表演呢，咱们想象都能想象出来啊，就是一根大木棍埋在地下，然后这孩子啊就跟猴似的蹭蹭蹭蹭从底下爬到上边，在上边啊做出这个种种比较复杂的动作。那么这个童子在上边表演的时候啊，有一个男的中年男子在这个高杆下边来回走动，而且一脸的焦躁不安。李昂就问左右啊，说这是何人呢？左右答道，说是童子的父亲。说白了，咱们看过这个体操表演吧，这个运动员在上边做各种动作的时候，下边有那个教练呢时刻等着接着，怕出意外，就是这个意思。只不过这下边接着的呀不是教练，而是童子的亲生父亲。得到这种回答，天子的眼泪是夺眶而出，他哽咽着说道，说朕贵为天子，却连一个儿子都不能保全呐。确实啊，那到头来我得把我这个皇位让给了其他宗族的这个支脉上，因为他立的是敬宗的儿子为太子嘛。当天文宗就让人把这个教坊，什么叫教坊呢？宫廷歌舞团呢，哎，把这个教坊里边的刘楚才等4个人，还有宫女张氏等10人全部逮捕。这些人过去呢都是太子的身边人。文宗指着他们的鼻子就怒斥说，害死太子的就是你们这帮人，如今新太子已然册立，你们是不是还想这么干呢？骂完以后，这帮人就被关起来了。而仅仅2天以后，暴怒的文宗就把这些人全都给斩首了。天子如此大开杀戒，当然是把这个怒气啊迁怒于人，伤及无辜了。即便当初这些人呢引诱太子纵情声色，确实是有罪，但是罪不至死啊。说白了，这些小人物呢是天子在发泄愤怒，这个愤怒他是指向那些当权的宦官的。对于大权旁落的文宗李昂来说，明明知道自个儿的儿子死于非命，但是不敢去调查真相。这样一种悲愤，除了发泄到这帮小人物身上，还能往哪儿发泄呢？没过几天，李昂就在这种抑郁和哀伤当中病倒了。这时候的李昂，你别看他很年轻啊，他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大限不会太远了。结果呢，就在这年的深冬啊，李昂的病情忽然有所好转。朝臣们一瞧，呵，天子的脸色白里透红，与众不同啊。可是没人知道这是天子的回光返照。11月27，正在翰林院值班的翰林学士周迟忽然接到传唤，说天子请他到司政殿去问对。周迟这很纳闷儿啊，到底是什么事儿呢？步履匆匆进入殿中的时候，天子已经命人备好了酒了。周迟一瞧天子是面带微笑，示意自己坐下，哎呦，这把他弄得诚惶诚恐。一瞧天子精神状态不错呀，兴致也很好啊，又是给自己赐座，又是赐酒，那想跟我谈什么呢？片刻以后，周迟听见天子发话了，说贤卿，你看朕可以和前朝的哪位君主相比呢？周迟一听皇帝这个问话， 怎么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的，这打哪说起呀、啊、没头没脑的，赶紧起身奏答说，皇上您是像尧舜一样的君主。天子苦笑着摇了摇头，快行了拉倒吧啊，朕哪敢和尧舜相比呀、啊、之所以问你这个问题，是因为朕想知道朕比那个周赧王和汉献帝如何呀。听到这句话，周迟顿时就惊出了一身冷汗。周赧王和汉献帝都是历史上著名的亡国之君，而且在位的时候啊，就已经被那个权臣给架空了。这皇帝怎么说出这种话呀？周迟这赶紧是跪地叩头，哆嗦着颤抖着说他们都是亡国之君，不能和您这儿相提并论。天子再次摇头苦笑，周迟抬头看到天子的脸上充满了泪光。紧接着呀，趴在地上的周迟听到这个皇帝呢，好像在喃喃自语，这个自语当中满是难以言表的沧桑啊。这天子就说赧王和献帝不过是受制于诸侯，而朕却受制于家奴啊。照此说来，朕甚至比他们还不如啊。一句话没说完，天子李昂已经是泣不成声了。不知道是因为过度紧张，还是被天子的悲伤所感染，周迟的眼泪也是夺眶而出。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是不住地叩首，陪着皇帝一块哭啊。且说转过年来，到了开成五年的正月，这是唐文宗李昂在位的第十五个年头，这也是他最后一个年头了。病榻上的李昂蓦然回首自己14年的帝王生涯，感觉呀，这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藩镇割据、朋党之争、宦官乱政，这帝国的三种不治之症全让自个儿赶上了。自己有志中兴，但是无力回天呐。明天的帝国会是什么样呢？天子的病越来越重了，简直都快到了弥留之际了。这时候的宦官集团们当然不会闲着了。其实啊，当文宗刚刚病倒的时候，左右神策中尉裘世良、于弘志他们就已经在设计帝国的未来了。准确的来说呀，裘世良打算给这个帝国物色一个新的储君，因为目前这个太子李成美呢不是裘世良拥立的，所以他很早就打定主意，准备把这个李成美给废掉，另立李昂的一母弟颖王李禅，这是穆宗的第五个儿子。开成五年的正月初二，文宗自知自己大限已至，赶紧传召杨嗣父和李煜入宫，准备命他们辅佐太子，同时下令让太子监国。裘世良和于弘志得到密报，立刻对这两位宰相就说了，说太子年纪尚幼，又体弱多病，不宜继位，应该另立颖王李禅为皇太帝，让李成美仍为陈王。这两位宰相当然不同意了，说太子名位已定，不可中途变更。可是在裘世良和于弘志看来，现在的大唐帝国除了我们的意志以外，任何人的决定都是可以变更的，就算是天子李昂的决定那也不例外。于是他们随即啊，以文宗的名义发布了一道诏书，册立颖王李禅为皇太帝，并总领军国大权。当天呢，裘世良和于弘志亲自带兵到了十六宅了，迎接李禅入宫，在思贤殿接受百官的朝见。
1: 去
2: 皇上，臣等拼死将你救出，扶上宝座，在这里的都是拥戴你的忠臣，你不要害怕。
0: 您看这一幕是不是特别的眼熟啊？和想当年文宗的登基那是如出一辙的。杨嗣父、李煜这些宰执大臣们莫名悲愤，但又无可奈何呀。正月初四，唐文宗李昂崩于太和殿，终年32岁。正月初六，裘世良强迫李禅下令将杨贤妃、安王李荣和陈王李成美全给赐死。随后凡是文宗生前宠信的近臣和侍从，甚至包括乐宫，全都遭到了诛杀和流放，几天之内就被裘世良给清除殆尽了。正月14，28岁的李禅即位，是为唐武宗。 有朋友说唐武宗那不是李炎吗？炎热的炎呢？其实这个李禅和李炎是一个人，他后来改的名。

0: 总之吧，武宗即位了，这个李炎或者说李禅比少年即位的李昂啊更有魄力，更具城府。既然如此呢，人们就有理由期待说，被三大政治顽疾搞得奄奄一息的大唐帝国能不能在这个新天子手中焕发出一线生机呢？
1: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上说日月星辰，
1: 下谈河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石方才给您说到，文宗去世，武宗继位，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呐。
3: 李德裕贿赂宦官，重掌朝柄，回朝后他对待权宦的态度又是怎样的？牛党遭宦官打击报复，身为李党党魁的李德裕为何会出手相助？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挑衅朝廷，唐武宗李禅和宰相李德裕如何应对？
2: 新君李禅这儿一登基，第一件事呢，就是把宰相杨嗣富和李煜给赶下台了，就是因为这两个家伙反对过他入继大同，当然就没资格当我这朝的宰相了。以李禅的眼光来看，就这俩人的资历、能力和威望其实都是很有限的，要当这个新朝的宰辅，你们不够斤两。李禅所中意的是一个元老级的人物，说此人是谁呢？这个人呢，曾经是出将入相，无论是政治才能还是军事才能都是相当突出的，只可惜仕途不顺，在政坛上几度浮沉，现如今呢被贬在外，屈居淮南呢。所以李禅就觉得呀，只有这个人来当自个儿的宰相，才有望一扫文宗朝的孱弱萎靡之风，在李唐中央重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核心。开成五年的九月初四，此人就被征召回朝了，就任的是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那说了半天这是谁呢？他就是李德裕啊，也就是李党的那个党魁，一个朋党领袖又回来了，满朝文武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呢，李德裕的能力确实比那几个宰相强很多，帝国的政局或许会有所改观。忧的是，这么一个众所周知的朋党领袖一旦重掌朝柄，是否意味着新一轮的党争又将拉开帷幕呢？好像也是为了回应人们的疑虑，也向新君这儿表态，李德裕刚刚一回朝，就郑重其事地对武宗李禅宣讲了一番如何的辨别正邪。这大道理说的，他说执政的秘诀呀，就在于辨别百官的正邪。正直之人和奸邪小人往往是互相指责，人主人君很难分辨。臣以为正直的人就好像松柏，独立而不依附于他物；奸邪小人就好像藤萝，不互相攀援就无法生存。正直之人呢，一意侍奉君王，而奸邪小人则是竞相结为朋党。先帝虽深知朋党之祸，但所重用的始终是朋党之人，那都是因为他意志不坚定。那这么一来呢，小人才得以乘隙而入。陛下您如果能够提拔贤能人入相，凡奸邪欺君之辈一律罢黜，使中央政务皆由宰相裁决实行，并且对宰相推心置腹，坚信不疑，何愁天下不能大治？这番大道理让他给说的好像是冠冕堂皇，实际上有点大言不惭了，无非就强调自己并非是朋党，而是一个一心一意和朋党做斗争的。

人。那这样的表白呢，此地无银，贼喊抓贼的意思了。你是李党的党魁，你李德裕如果不搞党争，那牛党那波人争来斗去跟谁争呢？跟谁斗呢？你嘴里边说的啊，正直之人，这些君子不需要依附他人，不需要相互攀援。谁都知道古往今来呀，这一个人在官场上混，不搞关系网，不拉帮结派，恐怕立足都有问题。就单说你们这帮货，或者单说你自己，你这回回朝复相，你是怎么回来的呀？他很大程度上是依附和攀援宦官的结果，这才回朝为相的。他所攀附之人是当时有权力的宦官，名曰杨钦义。话说几年以前呢，李德裕在淮南当节度使，杨钦义呢是淮南监军。起初啊，两个人的关系虽然很近，但是并没有私交，因为自命清高的李德裕对宦官呢是没有好感的。那后来文宗去世了，武宗继位了，大家伙纷纷传言杨钦义马上会回朝，即将入主枢密。杨钦义一琢磨，这回你李德裕肯定会来巴结我了吧。可是啊，还真没有。一连好几天，李德裕还像以前一样无动于衷，丝毫没有表示。杨钦义心里边也犯嘀咕，你就算是不贿赂我，你总得到我面前表个态呀，说跟我是一波的呀。直到这个杨钦义回朝的几天前呢，李德裕这才表现出了罕见的殷勤，不仅是把他邀请到家里边赴宴，酒席宴间呢还给他送了好几床的金银财宝。有朋友说，这个金银珠宝还论床吗？对呀，我给你铺一炕让你瞧瞧。杨钦义是大喜过望，行了哥们儿，我错怪你了啊，你等着我的，我回去以后吧，绝对帮你使劲。可万没想到，几天以后杨钦义启程回朝，刚刚走到汴州，天子李禅呢又下了一道敕令，说你先暂时别回来了，你先回到淮南那儿去啊，再听旨。杨钦义想，坏了，我这看来回朝无望了，还什么入主枢密，我这整输了吧。既然我没当成这个官，我就不能收人这个钱呢，拿了人家那么多东西。所以说回到淮南以后啊，他把这些金银珠宝呢又还给李德裕。但是这个李德裕啊表现得十分慷慨，说那些东西您别放到心上啊，那些东西就是我孝敬您的，跟您回不回朝啊两码事儿。你在淮南这儿，我也在淮南呢，这不挺好的事儿吗？杨钦义啊是颇为感动。又过了几个月呢，天子再度下诏，正式让他回朝就任枢密使。你说这回杨钦义回到朝里边以后，能不举荐李德裕吗？给李德裕回朝复相就给铺平道路了。完了，你李德裕回朝复相以后跟天子说什么啊？君子为官不必依附攀援，您这话说的你自个儿信吗？当然我们也必须得说啊，李德裕毕竟啊还是一个有原则的人。虽说这一回呢他是通过结交宦官而重掌朝柄的，他在对待宦官乱政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心里边啊还是有杆秤的，这是有底线的。作为帝国的五朝元老，李德裕比谁都清楚宦官善乱对江山对社稷对朝廷那个危害是有多大，更清楚依附宦官的人最后啊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所以即便不是出于澄清宇内重振朝纲的政治理想，单纯就他的家世背景、个人心性和政治抱负而言，他也绝不容许自己委身于权宦集团。李德裕明白对付宦官呢必须用两手，那就是拉一派打一派。对于枢密使杨钦义这种宦官新贵，他的策略啊就是尽量和对方呢保持一定的私谊，以便于让他们成为自己施政的助手。而对于像裘世良那种一手遮天根深势大的超级宦官，自己这儿啊不但不能妥协，而且还得是千方百计的制约对方。理由很简单呢，和杨钦义这种宦官交往毕竟还是平等的，双方遵循的是互惠互利的交换原则，谁也不会凌驾于谁的头上。而像裘世良这种不可一世的这种权宦，你跟他打交道啊绝不可能示好，更不可能示弱，否则你就沦为他们手中的傀儡和玩物了。身为宰相，李德裕所能拥有的权力的大小
直接取决于他能从权宦那儿夺回多少本属于文臣的权利，而自己身为宰相将来政绩的大小也取决于啊他和宦官集团的博弈的结果。如果你不能够制约并且削弱宦官的势力，那你当这个宰相又有什么意义呢？到最后啊，只能是沦为天下的笑柄。无论是愚公啊还是愚私啊，自己不可能成为仇视良的朋友，而只能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既然李德裕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回朝的，那么接下来的日子不用说呀，一场强势宰相和超级宦官之间的权力博弈，那就在所难免了。仇世良拥立李禅即位的时候，当时的宰相杨嗣富啊、李煜啊是极力阻挠的，为此啊，仇世良是怀恨在心，一直想置此二人于死地。会昌元年的三月，仇世良频频向武宗施压，要他杀掉杨嗣富和李煜。而当时呢，杨嗣富已经被贬为湖南观察使，李煜被贬为了贵州观察使。尽管已经远离朝廷了，但是在武宗心里边啊，同样是怀有一种隐忧，就是要消除后患。3月24日，武宗禁不住仇世良一再的怂恿，终于是派出两路宦官，分别前往潭州和贵州，准备诛杀杨嗣富和李煜。户部尚书杜从得到消息，马上骑上快马去找李德裕了，可了不得了，您得出手相救啊。这个李从想当初啊，他是得到了杨嗣富和李煜的举荐，现在当然得报恩了。可问题是，杨李二人是不折不扣的牛党，现在你杜从呢找这个李党的党魁李德裕来帮忙，您这是进错门了呀，还是上错坟了呀？这不是搞错对象了吗？杜从这儿还真没搞错，因为李德裕当场就表态说，这事儿没问题啊，我愿意帮这个忙。哎，这是怎么回事啊？牛李党争，那是你死我活，他为什么做出如此出人意料的决定呢？第一，牛党已经彻底失势了，因此朝廷呢，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在牛李二党了，而在于文官和宦官之间。第二，李德裕在牛党落难的这个时候施以援手，无异于啊展现出自己大公无私，这是一免费广告，在天下人面前树立起了我不计前嫌，我以德报怨，是这种光辉形象。第三呢，李德裕很清楚，一心想杀杨嗣富和李煜的这个人就是仇世良，如果在这个事儿上阻止他，那就能借这个机会打击宦官集团的嚣张气焰，同时赢得满朝文武和天下人的人心。这已经不是救不救杨嗣富和李煜的问题了，而是李德裕能否以此来证明自己是不是一个强势宰相的问题了。所以李德裕这第一时间就展开了营救行动。3月25日，李德裕紧急联络另外三位宰相，一天之内三度递交奏书，敦请枢密使杨钦义到中书省磋商，请这个杨钦义啊入宫面奏天子，反对诛杀杨李二人。那武宗皇帝呢，还是很给李德裕面子的，当天傍晚就宣他们入殿。李德裕等人一上殿，第一句话就说陛下应该慎重考虑，以免将来后悔呀。武宗李禅这儿面露不悦，回答的也很干脆，说你们放心，朕绝不反悔。让他们坐下，意思是你们不必激动，这话呀咱们详细唠唠。可天子这儿一连说了三遍，李德裕等人呢谁也不落座，就这么直挺挺地站着。李德裕就说臣等希望陛下免除二人死罪，不要因为他们之死而让天下人同时喊冤，如果陛下您不下旨的话，臣等不敢落座。李禅这儿疑惑不解的就盯着李德裕的脸，不对呀，你是李党啊，你为什么营救杨李二人呢？看了许久，武宗这儿啊终于还是让步了。尽管他当时没琢磨清楚李德裕的真实想法，但是自己刚刚即位，没必要因为两个过气的人和宰相们一块闹僵了。所以武宗最后呢无奈地摆了摆手，说罢了罢了，看在你们的面子上，饶他们一条性命吧。李德裕等人如释重负，当即趴在阶下行了三跪九叩的礼，以此来谢恩。随后呢，两路使者被追回，杨嗣富被贬为了潮州刺史，李煜被贬为昭州刺史。但不管怎么说，这性命算是保住了。
背后鼓捣这个事儿的裘世良恨得牙根痒痒，但是无计可施，因为他意识到啊，这次反对自个儿的势力那是不容小觑的，既有像李德裕这样的朋党领袖、政治强人，又有新晋崛起明摆着要和自己分庭抗礼的另外一派宦官头子杨钦义。面对这种强强联手的反对派，裘世良是不敢掉以轻心的，他也预感到在新军李禅的朝廷上，自己很难像在文宗那时候啊为所欲为了。有朋友说，这个武宗皇帝到底是李禅还是李炎呢？为什么史书里边都写的是李炎呢？李炎那个名字啊，是这个武宗临死的时候才改的名字啊，所以说在他死之前呢，咱们都得管他叫李禅。咱们接着前面的说，裘世良的这种预感还真就是对的。这一年的八月，武宗李禅忽然下了一道诏书，给裘世良加了一个官军容使的头衔。虽然说左神策中尉的职务仍然给他保留了，但是这个新加的头衔啊，并没有让裘世良感觉到喜悦，反而是感觉到了不安。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外事尊崇、内夺其权的做法。目前这个加衔啊，其实只是一种过渡。下一步呢，李德裕很有可能会怂恿天子卸掉裘世良的禁军的兵权，只给他保留一个官军容使的这么一个虚衔。想到这儿啊，裘世良是倒抽了一口冷气。难道自己只能是这么坐以待毙吗？当然不能了。甘露之变的时候，我能够大杀四方，现在我怎么就不能呢？裘世良决定要对李德裕等人发起反击。会昌二年的四月，百官提议要给天子李禅进献尊号，称为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天子这当然同意了，决定择日亲临丹凤楼接受尊号，同时要大赦天下。这将是一个盛大的典礼，满朝文武必将云集丹凤楼，而神策六军的将士也要执行警戒任务。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重大时刻出了某种状况，比如说禁军士兵们因故哗变了，哎呦，这就是一场好戏了。裘世良光这么一琢磨呀，心里面都美得慌。禁军将士不会无缘无故哗变的，要看这出好戏呀，得找这么一个借口。而这样的借口呢，裘世良早就有了。举行典礼的日期刚一确定，一则流言忽然在朝中就传开了。流言里边说呀，宰相和杜之使已经和天子商量好了，准备下诏要削减禁军的衣料以及粮草供应，而这个诏令将在举行典礼的那天同时发布。那这借口多歹呀！这消息传出去，将士们得多愤怒啊！就在流言汹涌传播的那几天，裘世良逢人就说呀，到时候天子如果真下这样的诏命，那六军将士必然集结在丹凤楼前示威请愿，到时候这种事儿可就没法收场了。很显然，这是裘世良向禁军士兵发布的行动指令，也是对天子和宰相的恫吓。李德裕一瞧，这问题可严重了，马上做出反应。4月21，也就是大典举行的前两天，李德裕紧急要求天子，您赶紧到延英殿那儿，由臣来当庭申述，辟清谣言。天子李禅是勃然大怒，无论自己和宰相们是否有过削减禁军军息的打算，你裘世良抓住这样的谣言大做文章，这是让自己无法容忍的。当天他就派遣使者向左右神策军宣布自个儿的谕旨，说朕与宰相们只讨论过大赦令的内容，从没有讨论过削减军需，更何况即便真有此意，那也是朕的意思，与宰相无关。有人肆意散播谣言，到底是何居心呢？天子亲自辟谣，而且态度如此强硬，这就让裘世良啊陷入被动了。煽动禁军哗变的借口没有了，他就没有了兴风作浪的理由了。裘世良一瞧，一切已经是非同往日了。眼下的李禅不是想当年的李昂，而李德裕呢，也不是当年的李训和郑注。跟这么一帮稳扎稳打、滴水不漏的对手过招，裘世良这压力太大了。最后裘世良呢，只能是服软啊，带着一副诚惶诚恐的表情去向天子低头认罪。这是自甘露之变以来
原本不可一世的全焕首次在天子面前低头，武宗李禅大为欣慰，对李德裕是越发的倚重。通过和裘世良的两次较量，李德裕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宦官集团的嚣张气焰，接下来他要全力对付的自然是跋扈的藩镇了。自从元和末年以来，大唐帝国历经了穆宗、敬宗、文宗这三朝，在藩镇事务上一直采取的是妥协政策，对四方藩镇，尤其是河北三镇，他们割据自专和官爵世袭的现象始终是予以默认，包括对此起彼伏的兵变一直是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只要你各地藩镇不公然起兵对抗中央，那么李唐朝廷呢就会把这个节度使的荆棘呀拱手交给那些骄兵悍将。此前被朝廷认为大逆不道的事儿，到了这几朝啊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社会现实了。这么多年来呢，大唐帝国的臣民们似乎已经麻木了，到了武宗一朝，这种政治现状注定是要被改写的。武宗李禅和宰相李德裕都不是那种得过且过逆来顺受的人，一旦有机会呢，他们必将在藩镇事务上摆出强硬姿态，重塑李唐中央的权威。会昌三年四月，一个改写现状的契机终于就摆在他们面前了。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他死了，他的侄子刘枕是密不发丧，以刘从谏病重为由要求朝廷授予他刘后之职，给不给他这个继承权呢？武宗和李德裕很快就给出回答了，No， 您看这个昭义镇呢，它是位于河东，治所呀是在潞州，唐朝的时候叫潞州，现在呀就是山西长治。本来这个地方呢是李唐朝廷比较放心的一个藩镇，多少年来呢也没怎么出问题，甚至每当河北叛乱的时候，昭义的兵一直和朝廷是一条心的，是朝廷评判的主力。但是最近这些年呢，昭义和朝廷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差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还得往前倒，得说到八年以前的甘露之变。想当年那场震惊朝野的流血事变发生以后，李训啊、郑注啊、王涯呀、这些朝中大臣遭到了残忍的屠杀，甚至族诛。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出于义愤，在开成元年二月给文宗上了一道奏书，说了一些公道话，并且把矛头直指裘世良了。他就说王涯等人不过是儒生，岂会轻易的谋反呢？而李训、郑注事实上也是为了除掉乱争的宦官，却被诬陷为谋反，说到底呀，其实他们也没罪。退一步来说，就算宰相们真有异谋，也应该交由有司审判，怎么能让宦官肆意的屠杀呢？还株连了那么多无辜的朝臣和百姓，臣本想亲赴朝廷向陛下面陈是非善恶，又担心遭人陷害祸及子孙，虽然臣不能亲往，但一定会恪尽封疆之责，抓紧操练军队，希望在内为陛下之复心，在外为陛下之藩篱，倘若奸臣仍旧横行，臣会誓死入朝以清君侧。这奏折一上，文宗很欣慰，裘世良是暴跳如雷呀，他诬陷这个刘从谏有窥伺朝廷之野心，文宗皇帝这能怎么办呢？他已经被裘世良给控制了呀。哎，打这儿啊，裘世良对于这个懦弱的文宗可就出现微词了，昭义和朝廷可就产生隔阂了。武宗李禅即位以后，刘从谏为了改善和朝廷的关系，赶紧给新天子贡献了一匹举世无双的汗血宝马，可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李禅这儿没接受，他不要。刘从谏愈发觉得这朝廷是不信任我呀，一怒之下把那匹宝马呀直接给杀了，你不要是吧，宰了，积极地扩展军备，明里暗里和中央较劲。相邻的诸道见状顿时大为恐慌啊，也是打造兵器，招募士兵，跟这个昭义这块啊展开军备竞赛了，万一哪天你反了，肯定是打周边呢，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们也厉兵秣马。刘从谏效仿河北三镇，任命他的侄子刘枕为都知兵马使，任命他族侄刘匡周为中军兵马使，把所有的亲信全都安插在军队的要害部门，以确保自己死后
家族子弟能够承袭节度使的职位。

想到他这回呀运气不佳，碰上了两个肯定要拿他开刀的人。首先，武宗李禅不会上他的当的，李禅这儿早就料定，拉倒吧啊，那个刘从谏肯定已经死了。他马上派使者前往宣旨，说如果刘从谏的病还没有治愈，就先到东都洛阳那儿去养病去，等到病体稍微康复了，我另有任命。此外，希望刘枕能进京朝见，朝廷定会重加官爵，你来一趟，我给你加官进爵。随后呢，武宗就此事和宰相百官商量，你们什么意见呢？其他的宰相谏官和大多数朝臣都认为呀，咱们应该效仿和硕朱振，授予刘枕刘后之职，要不然他就反了，又得打仗啊。唯有李德裕一人坚决反对，他就说了，昭义的情况和和硕三镇是截然不同的，和硕那几个镇呢割据已久，人心难以挽回，而昭义呢近在中央腹心，军队一向效忠朝廷，现如今朝廷如果这么做啊，就听你们的，那天下诸藩镇肯定是效法昭义，打今儿起谁又会愿意服从中央的权威和天子的号令呢？武宗随即就问李德裕说，那有什么方法对付昭义呢？李德裕这儿有没有方法呢？他又是让天子怎么做的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欢迎收听梨园风。那开场戏呢，请大家欣赏的是四弦名家陶红霞演唱的四弦小二姐做梦选段。

好，听众朋友，新民朋友，那今天呢，我们要带您解锁京剧界的四位重金属欧记啊，四位净卷大师。首先呢，我们要说的是低音炮嗓金少山先生。这金少山先生呢，与梅兰芳先生合作的《霸王别姬》，那堪称是世纪 CP 啊。项羽的悲怆被他演绎成了穿透时空的声浪，

长来。今日被困，哎呀，丢人也。

聊完了低音炮嗓金少山先生，接下来呢是逆袭男神郝寿臣先生。那今天呢咱们不听这个野猪林了，因为之前听过，咱们换上一段，也是我们的逆袭男神郝寿臣先生代表作连环套选段。

那第三位呢，咱们要介绍的是百变戏骨侯喜瑞。这侯派创始人侯喜瑞先生啊，堪称这京剧界的千面影帝了。曹操专业户的称号，那放到今天，那就是顶级的角色扮演大神了。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是《大严嵩》选段。

君不君来，臣不臣，反杀忠良，早日君

民下天为臣，关系周详，不身死，命换十番，俺当今万岁，重连重日，和重四臣，不想假定天子，有皇帝之位，难道我儿是官就有九五之尊，因此私造九龙关之兵，小谋大

0: 人心，要是人却败
1: 矣。第四位也就是最后一位了，爆款制造机裘盛戎先生，十进九裘绝对不是虚言。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锁五龙》选段。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张树群演唱的河北梆子《算粮》，有为王伴作了《小军模样》选段。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是感情动物，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是相互的，在人世间千古未变，始终存在着一套真理，这套真理就叫平衡。凡事都讲究平衡，有阴就有阳，有冷就有热，有长就有短，有舍就有得，感情也是如此。付出真心得到信任， 付出努力能得到回报，付出越多得到越多。当然了，不排除世界上有忘恩负义的人，有些人呢，总是把别人对他的好当成是理所当然，这种人不管他多大岁数，他的思想是不成熟的，自私心很重，这些人往往都不太好。我们不要做自私的人，要适当的远离他们。其实谁都不是傻子，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通过对方的眼睛钻到他心里头去，在他心里的那杆秤上，这些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会呈现出重量。有了这个重量以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他觉得值。我们家以前请过一个保姆，这个保姆的岁数实际上比我小一岁，比我老内小四岁，但是我们都习惯管她叫梅姐。梅姐是我姑娘找来的，我姑娘在单位上班，梅姐以前是他们单位食堂的，做菜特别好吃。60岁以后，他们单位的食堂辞了，因为到岁数了。他这种工作就是这样，不像我们当大夫的，越老越吃香。他们过了60岁，不管身体咋样，梅姐一直是一个人生活，一辈子无儿无女。我姑娘跟她很熟悉，知根知底，她知道梅姐一个人生活挺不容易的。我姑娘心善，她想帮帮梅姐，于是她就回家跟我老内商量，说妈，我给你请个保姆吧，平时给您做饭，还能帮帮您打扫卫生。我老内这个人不爱做饭，是男人性格，老内做的饭确实也不好吃，他自己都不爱吃，所以他退休以后一个人在家时愿意糊弄，吃点面包啊，喝点牛奶，喝着泡个方便面，这就是一顿饭。我呢，每天工作都很忙，我可以起早每天给老伴儿做顿早饭，但是中午饭和晚饭有时候就顾不过来，所以请个保姆也很有必要。我们家里人一商量，请吧，就用梅姐了。于是从20多年前开始，梅姐从单位出来之后就到我们家当保姆。她干起活来没得说，干净利索，做菜的味道也很好，合我们的胃口。他平时也愿意研究新菜式，吊着花样的给我们做吃的。我吃素，他能把萝卜青菜做得有滋有味，一点儿都不单调，很不容易啊。在做菜方面他是我的老师，在爱岗敬业方面同样值得我们学习。他很了不起，他把我和我老内当成自己家人一样照顾，我们能感受到梅姐是真心实意的对我们好。后来梅姐年纪大了，她就有点糊涂了，自己在家生活我们不放心，她为我们家辛苦付出了10多年了，我们心里头 很感激他，所以我和老内一商量，给他找了一家设备齐全的养老院，让他在养老院里安度晚年。住养老院涉及到的费用我们给他掏，他没有退休金，我和我老内都有，花不完的花。对他来说，进养老院有两个好处。第一，身边有人陪着，能聊天，省着孤独。第二，身体万一出现点意外，养老院里的护工能发现的及时，抢救也及时。梅姐同意去养老院，从她76岁开始，她就一直在养老院里住。我老内一有空就会去养老院看梅姐，陪她聊天、吃饭、散步。同时呢，每次去都给她烧几瓶胡家老膏。老年人喝老膏只有好处没坏处，有病的话正常剂量用能治病，没病的话小剂量喝能强身益寿。他每次看到老内就像看到亲人一样，特别开心。老内经常会被养老院的其他人问起，说你们之间一点血缘关系没有，为啥要对一个保姆这么好呢？我老内性子直，他就跟人说，因为他对我们也很好啊，不单是对我，对我们家人都好，我当然要对他好。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人家对我好，我也会对人家好，就这么简单。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个人。有一回我在节目里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小姑娘给我打过来的。这个孩子岁数非常小，18、19岁，没到20岁呢。他打通电话以后，他说，胡爷爷，我想给沈奶奶问病，她的眼睛看不见了，用胡爷爷的药能不能把沈奶奶的眼睛治好？我一听，这不是亲孙女给打的电话，亲孙女的话应该叫奶奶，没有叫沈奶奶的。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沈奶奶是你什么人呐？是你家的邻居吗？孩子说，不是，我和沈奶奶在一块儿住，沈奶奶还是我的同事，我们俩在一起上班。听到这儿，我就更糊涂了。我说，沈奶奶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沈奶奶今年70了。那么沈奶奶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沈奶奶会纺线，但是现在沈奶奶的眼睛看不见了，就不能纺线了，工作也丢了。我说，那你呢？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快20了。你干什么工作？他说，我会刺绣，沈奶奶纺线，我在她身边刺绣，这就是我们俩的工作。工作的同时，游客找我们拍照合影一次收2块钱。我和沈奶奶平时就靠这个挣钱。后来我们又聊了一阵，我终于知道他们平时是在旅游景区里上班。上班的时候，两个人都穿着清朝时的衣服。沈奶奶纺线织布，小姑娘刺绣，俩人站一块儿很抓人眼球。旅游景点就利用这两个人吸引游客。同时呢， 他们两个跟游客拍照合影也有份收入。小姑娘口中的沈奶奶是当地人，他们的村子周围因为有山有水，风景秀美，就被开发成旅游区了。而这个小姑娘呢，她是外地的，从外地过来打工。小姑娘和沈奶奶两个人成为同事以后，自然就熟络了。沈奶奶就问这个孩子说，丫头，你家是外地的，你现在住哪儿呢？孩子说，我工资低，宾馆住不起，按月租房子也嫌贵，所以我现在住在一家饭店的闲置的危房里，房租是每天10块钱，晚上还得帮饭店干2小时的活。那个危房已经没有人住了，里面有很多老鼠，小女孩最怕老鼠，但是没办法，凡是旅游区住的地方都贵，能找到这么便宜的地方已经很不容易了，别的地方小女孩住不起。沈奶奶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伸出了援助之手，她说，丫头，你就住我家吧，我那就我一个人，我喜欢有你这个伴，不会给你气受的。沈奶奶说得很诚恳，小女孩没想到沈奶奶会那么说，正犹豫着该怎么回答，沈奶奶又说，我一分房租都不会收你的，你放心来吧。这丫头听完高兴坏了，于是呢，这一老一少就住到了一块儿。住到了一块儿以后，挺好的，两个人都很开心。小女孩不用交房租，没那么大的压力，所以她爱笑了，脸上笑容多了以后，喜欢跟她一块儿照相的游客也多。最多的时候赶上旅游旺季，他一天靠跟人合影就能赚300块钱。和他住一块儿的沈奶奶变化更大，他以前一直都是自己住，自从这个丫头陪着他在一块儿住以后，丫头的年轻活力给他也带来的精气神，他看起来跟返老还童的似的，熟人都说他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有要舒展开的迹象，他的好心情也让他的收入多了起来。但是好景不长，两个人住在一块儿，从第三年开始，这位沈老太太他的眼睛就不行了，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别说是纺线了，连走道都成问题。其实他的眼睛不好已经10多年了，没治过，难受的时候就买点眼药水将就将就，但是大多数的老年人得眼病都是眼底的病，滴眼药水哪能管用呢？所以这个病就越来越重。等到我接到这个小姑娘的电话的时候，她告诉我，沈奶奶的眼睛有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另一只眼睛仅剩下一点点光感。我说，哎呦，这病咋能疼到这个时候才来治呢？得的是什么眼病？上医院确诊了没有？丫头说，确诊了。沈奶奶发现她的左眼看不见的时候，开始 害怕了，怕另一只眼睛也瞎掉，他才上医院做的检查。检查时发现眼睛失明的原因是视网膜脱离，两只眼睛都有视网膜脱离和白内障，左眼重右眼轻，失明的那只眼睛还有黄斑裂孔。医生说可以做手术，但是风险很高，费用也很高，手术费得10来万。这个小丫头心地很善良，她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为沈奶奶凑这个手术费，但是两个人的钱加一块才10000多块钱，根本就做不起手术。幸亏是这个孩子有毅力，他就跟每天主动找他合照的游客们打听，问来来往往的游客哪里有能治这个病的中医，因为在他的印象中，中医治病比西医花钱省。他就跟人打听，最后有一位好心人给了他我的联系方式，才有了后来的事儿。我问丫头，我说沈奶奶的左眼睛什么时候开始失明的？她说刚刚失明不到1个月。我说那还好办点儿，兴许用药之后能恢复过来，只要是失明的时间不超过半年的，用胡家老膏回归本源，复明的希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更重要的事是什么？是保住右眼。两只眼睛如果都看不见的话，是很可怕的一件事。现在右眼有光感，只要光感在，提高视力是很简单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在回归本源的过程当中，视力是会改善的。包括很多人有老花眼，用胡家老膏的同时把老花眼摘掉了，这都是常见的事儿。因为你的身体条件变好了，70岁的身体回归到60岁的身体，你的视力啊、体力啊都会增强。我当时跟丫头是这么解释的，我说沈奶奶现在这个视网膜就像是好好的一张白纸被团成一团了，正常的视网膜是很光滑的，很润，延展性很好，在包裹着你的眼球，但是现在他的视网膜啥样呢？抽抽了，不平坦了，视网膜上面还挂了很多代谢的废物，沾了很多咯咯楞楞的脏东西。这东西的术语叫什么？叫增殖膜。眼睛里不该长这类东西，但是你视网膜出问题，黄斑区出问题，它就会长这种多余的东西，影响视野，看东西模糊。但是增殖膜一般眼科医院不愿意给老人做这个手术，因为有风险，一旦手术失误，眼睛真就彻底失明了。患者本来能看见亮，你做完手术反而一下给人弄瞎了。尤其是像这个患者，他本来已经瞎了一只眼睛了，如果手术失败，增殖膜没去掉，把视网膜弄坏了，导致右眼睛也瞎了，那就彻底见不到亮了。所以

0: 看东西雾蒙蒙的，还有黄斑裂孔，看东西变形，中间一块看不着，视野缺损，通过本源的力量增强眼底代谢，都可以改善的。我给这个姓沈的老妹子治眼睛，头三个月我没要她钱，我自己抓的中药材，自己用笨方法熬的胡家老膏，正好够她喝三个月的。为啥这么做呢？首先，这个病人他挺感动我的，他不要房费，收留了一个从外地过来的无依无靠的小丫头，他有一颗善心，好人是应该有好报的。另外，最感动我的是那个孩子懂得感恩，这个丫头做到了，没有她，那个眼病患者自己住，没人给他张罗药啊，他非常有可能这一辈子就不知道有胡家老膏这个药，他的眼病也未必能治疗的这么顺利。他连用了三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他的右眼睛看五米以内的东西都能看得清楚，视力恢复得很快，看电视虽然上面的字还看不准，但是看电视里的人谁是谁，熟悉的演员他都能认出来了。视力当时已经恢复到 0.3 左右。最可喜的是，用了三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他的左眼睛就开始有感觉了，他觉得痒，觉得眼睛里边痒痒的，问我咋回事。我告诉他继续用，再用一段时间，这只眼睛已可以恢复光感。最后他是连着用了七个月以后，他的眼睛就见亮了，能分清白天黑天了。这时候他就有信心了，连着用了大概两年左右，他的左眼睛目前是 0.2， 而他的右眼睛现在已经看东西看得很真亮。老人家上个月给我打电话，在我节目里头感谢我，我说您不用感谢我，您多感谢您那位同事，那个丫头做的真的很棒，社会需要这种年轻人，她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对了，我记得有人留言问我，老年性的便秘怎么办？因为便秘这种病如果是长期的，用开塞露、番泻叶之类的都不太好，对身体不好。大家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吃泻药。吃泻药跟动手术一样，它泻的是你的正气。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方子，很好用，还很安全。它这个方子里边没有泻的成分，用女贞子30克，当归15克，生白术15克，煎汤代茶喝，味道还不错，然后有促进排便的作用。一般服药后3到7天，有类似问题的听众，大家可以试一下。好了，下边的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

0: 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胡老。
4: 好，欢迎您啊。
5: 那我是大连人。
4: 大连的朋友哈，好，欢迎您。
5: 我老伴今年是81岁。
4: 嗯嗯。
5: 我是76岁。
4: 哦。
5: 我们两个人都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
4: 啊啊啊。
5: 在这里啊，还得衷心的感谢您。
4: 嗯。
5: 先说说我老伴
4: 儿。哎，好的，您请讲吧。
5: 他今年呢81岁。
4: 啊啊。
5: 在74岁的时候呢，秋天他得了冠心病。
4: 哦。
5: 过了一个多月。
4: 啊。
5: 又得了脑梗。
4: 哦。
5: 当时呢，他是后背痛。前后背都疼。
4: 嗯嗯嗯。
5: 腿呢发软，脚底下就像踩着吸铁石。
4: 嗯嗯嗯。
5: 就是迈步困难，像踩在棉花上。
4: 对对对。
5: 那个浑身呢哈乏力，头迷糊。
4: 嗯。
5: 有时候呢还有脑瓜盖疼。
4: 哦。
5: 就是说由于去医院呢及时。他现在呢生活还是能自理的
4: 啊，
5: 就为这个头迷糊特意去住过医院，到出院的那一天还做核磁。
4: 嗯。
5: 也没查出来为什么头迷糊。
4: 嗯嗯嗯。
5: 他得了脑梗以后啊哈，96年得的。
4: 哦。
5: 97年的时候呢，他就哈说摔倒就摔倒，
4: 你看看
5: 这一年呢，我统计一下能摔个7-8次。
4: 是吗？
5: 他前是后倒。
4: 嗯。
5: 倒了以后他自己呢他就起不来，我扶他呢也扶不起来。
4: 嗯。
5: 他说他必须得歇一会儿， 喘一会儿气儿，我再借助他的力量哈，把他扶起来。
4: 哦，很重啊，是吧？
5: 最严重的一次啊，就在这个地板上躺了30分钟。
4: 嗯。
5: 我和我们家的孙子，一边一个架他，
4: 啊，
5: 扶了好几次，也没扶起来。
4: 你看看。
5: 哎，就躺了30分钟啊。后来他说，扶我起来吧，这才给他哈扶起来。
4: 你看看啊，多重啊，
5: 哎，
4: 是吧？
5: 他们就是说原先还没有症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呢，他就不敢下楼了，他摔跤。我说我领着你下去，他也不敢。他知道摔倒我扶不起来他。
4: 那可不是。
5: 哎，2-3年呢就没下楼了。
4: 啊，
5: 所以呢，明显呢哈，就像个，我就说像个大虾米啊，在坐在沙发上，
4: 啊，
5: 还不能正坐，就斜一点，勾着的，哎呀，每当看到这种情况，我真的心都哈着急，他呢情绪低落，也和你呢没有话，哎，你要问他吧。他儿子有点背哈，他要是听不见呢，他就不搭理。
4: 你看看，
5: 我大一点声吧，他才能听见。就这么支持了好几年。这中间呢，去过2次医院。后来呢，就没再去。大夫就要叫他做那个造影，他做过一次了。他尝受到那个滋味啊，他再不做，他也不去。从74岁得这7年，就上了医院2趟，再就搁家里头，就这么样哈，坚持吃啊，脑梗啊，冠心病啊，这样的药。大约有1年半呢，他就得了老年焦虑症。主要表现就是哈，坐不住，站不住，躺不住，好容易费事把力哈坐到沙发上一屁股坐下去啊，没几分钟，起来了，起来了就这么南屋啊北屋啊就这么溜达，溜达累了起来，再坐下，再起来，
4: 你看，
5: 他说你不会躺了吗？他说我躺不住。好容易上床躺着了，哎呀，费力的哈就起来。
4: 你看看，
5: 所以一天就看他来回这么倒起哈。哎呀，累呀，真心疼。
4: 很痛苦啊，是吧？
5: 啊，所以呢，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白天这么累，晚上是不是应该好好休息休息？不行，刚躺下，又哈起来，最多的时候啊，一宿能起来10趟。
4: 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5: 说的就是啊，你看白天不让他睡，晚上也不让他睡。哎妈呀，俩老头累的哈不行不行了，这个。
4: 可不是嘛啊！
5: 9月初啊，我为了早上听广播，把这个小收音机打开了。无意识当中啊，还听到您的讲座。我越听越爱听，一发不可收拾啊。反正我也是4点钟就醒了哈。哎呀，我就打开听。真愿听啊！哎呀，太有亲和力。您讲的哈，句句是实话，而且呢，含义还特别深刻，有哲理，一听就懂。因为俺家的耳朵有点背，我们是老楼，还能传音，所以呢，我怕影响人家休息哈，我就先听，然后呢，我再当传声筒，讲给俺家听，因为我听过人家有得脑梗的、冠心病的、什么胃病啊，哎呀，这些全听了，我得做先做调查了解，我再决定买不买，不是吗？
4: 对对对，
5: 您那句话哈，我记得特深。只要是有病，得调理好。
4: 对，
5: 固本疗法不是吗？啊，
4: 嗯嗯嗯，
5: 哎，完了我就给他买了，正好赶上咱们活动啊，我就一下买了两组，
4: 啊，
5: 俺家也吃，我也吃。
4: 您说的就是买的，这个胡家老膏是吧？
5: 对呀。
4: 哦。
5: 吃了七八件，他就告诉我哈。
4: 啊。
5: 我觉得腿呀，有点劲儿了。
4: 嗯。
5: 哎呀，我觉得有点精神头了。
4: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啊。
5: 啊，说的就是啊。
4: 嗯。
5: 正好大连台呀、啊，演那个电视，跨过鸭绿江。
4: 嗯。
5: 这么些年，他从来不看电视。
4: 嗯。
5: 他躺在沙发上，他眼就闭死了。
4: 嗯嗯嗯。
5: 哎呀，这会儿看的，眼珠瞪啊，一直看到九点半。
4: 你看看，精神变化多大呀，是吧？
5: 啊，就是啊，所以我就高兴了啊，叫他看吧啊。
4: 太好了啊。
5: 嗯。下去走路呢，原先在底下没吃胡家老糕以前，是溜达到。小八圈
4: 啊，
5: 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啊，现在增加到17小圈，
4: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5: 啊、
4: 是吧、啊、
5: 对呀，反现在他每天能够活动30到40分钟，
4: 嗯，
5: 你原先是下不了楼，
4: 嗯，
5: 现在能走的这么老远，
4: 你看看改变多大
5: 呢，
4: 嗯，
5: 去做核酸的路呢，
4: 嗯，
5: 他也走得去，
4: 嗯，
5: 回来以后照样走小十圈，
4: 嗯，
5: 现在呢他又告诉我排便呢挺痛快的，舒服，
4: 嗯，
5: 有时候也能帮我做家务活了，原先是什么活也做不了，
4: 哈哈，
5: 其实我们家是个勤快人，
4: 嗯， 嗯，
5: 做饭都是他的事儿，
4: 嗯，
5: 那现在我接班了。
4: 好，你看看多好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他的改变用了胡家老糕
5: 啊，
4: 嗯，
5: 您是恩人呐，
4: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老伴的福分呐、啊，是吧？
5: 你还是接胡老的锅，
4: 哈哈。
5: 那我们家的情况，我就先说到这儿。
4: 好、
5: 啊。再说说我。
4: 啊，您讲。
5: 我这个病吧，啊，全是慢性病。
4: 嗯。
5: 10年前呢，脑鸣。突然间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还没有事儿，
4: 啊，
5: 从厕所回来哈、啊、往床上一挡我就拍呀，
4: 啊，
5: 怎么拍也没有用，
4: 嗯，
5: 他就响，
4: 嗯，
5: 稍微有点动静我都烦死了、
4: 嗯、
5: 我就觉得脑袋受不了了，
4: 啊啊，
5: 所以我就说我这是永不消失的颠簸，
4: 嗯，
5: 哎，吃完了以后啊再说强了，
4: 嗯，
5: 现在生了哈，小了，
4: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
5: 嗯、
4: 是吧，嗯
5: 嗯，然后呢我还有这个肺炎症，
4: 嗯，
5: 肺炎症在脑鸣的前面
4: 啊，
5: 左眼呢就是咱吃那个小麦粒啊，
4: 嗯，
5: 眼子放的、
4: 哦、
5: 两头尖中间骨，
4: 嗯，
5: 黑黑的，右眼呢是一个环，
4: 嗯，
5: 但是这个环呢不是一条线，它好几条线，
4: 嗯，
5: 现在哈颜色都浅了，
4: 嗯，
5: 那个左眼那个形那个形状啊也缩小了一点了，
4: 你看看
5: 右眼那个环啊好像没连接上了、
4: 嗯、
5: 换了一块了，
4: 嗯，
5: 哎呀我都高兴啊，
4: 嗯
5: 嗯、再就是那个我有甲状腺结节，
4: 嗯，
5: 大夫给我诊断的是、啊、发散型的，
4: 嗯嗯嗯嗯，
5: 我左手两个手指头、啊、按到这个脖子根儿，我轻轻往右一推，
4: 嗯，
5: 这个大疙瘩哈就突出出来了，我量了量啊差不多能有2寸啊，大夫呢3年以前呢叫我做手术，他说你要不做手术啊你会憋的上不来气儿，
4: 嗯，
5: 我害怕没做
4: 啊，
5: 现在看来有胡家老糕我不做就对了啊，
4: 对，现在用了咱们胡家老糕以后最后还是为你解决这个问题的，咱们胡家老糕有这种效果、
5: 啊、
4: 没有问题啊，
5: 没问题，哎，那我还是很有福气的，
4: 哈哈哈，
5: 哎，我的胃呢 是萎缩性胃炎。原先上面有息肉啊，长了好几个。三年以前做了。
4: 哦。
5: 但是有什么毛病呢？早上四点来钟啊，这里头烧心。再就是有时候呢，就是拉拉的疼。吃了后啊，不知不觉的，好了，没有了。
4: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5: 对，乙肝呢，两个腿啊，有那个骨质增生。
4: 哦。
5: 蹲不下，起不来。
4: 哦。
5: 乙肝还肿，大夫说，要不然你就得抽液，要不就得做那个什么玻璃打玻璃酸呐。我都没同意。哎呀，现在强了，疼的也不那么厉害了。我现在啊可以啊慢慢蹲。
4: 就是吧，
5: 我
4: 们胡家老高对您的骨关节的问题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吧？
5: 我听讲了。您讲座里头和他们那些老朋友的讲述哈，我都听着了。原先呢脚底板发凉。我穿的拖鞋哈都比俺家冬天厚。哎呀，现在脚底下热乎乎的。
4: 你看看，连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5: 对，所以啊，我们俩呀一直啊坚持吃。
4: 好。
5: 为了我们患者的幸福，希望胡老活到200岁。
4: 好，谢谢的，
5: 好，
4: 非常为您高兴啊！
5: 谢谢
4: 您老两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都是胡家老高给您解决的，太好了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5: 好嘞，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2: 哎，胡老你好啊，胡老。
4: 你好，好，欢迎您。
2: 我也是你的一个忠实听众啊。
4: 好的，欢迎。
2: 今年也62了，我跟你讲啊，胡老
4: 啊，
2: 听你节目算下来，我有一年了，
4: 是吧？
2: 是啊，虽然我只能从收音机里面听见你的声音啊，但是您在我心里的形象啊，就是一个有大智慧，活海的一个老大夫，我能想象得到啊，你这双手救助了很多人的，你真是太值得人尊敬了，今天。能跟您通上话呀，我真是挺高兴的，胡老。
4: 我也同样高兴啊！我见到我所有的朋友们，我都为大家高兴。只要您病好了，我能给您做些个工作，您得到这么好的效益，我就最大的安慰和高兴了，是不是？
2: 是胡老。哎呀，我跟你讲，我呢，这一两年身上的毛病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因为我糖尿病有10多年时间了，一直也是打胰岛素控制的。我自己认为啊，我那个血糖控制的还是挺好的，但是我没想到并发症啊比人家得了好几十年的糖尿病患者呀那个并发症还多还严重呀。什么什么眼病啊，肾病啊，高血压呀，高尿酸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现了。我呢是去年刚做完那个糖尿病视网膜脱落的手术。做完了没几天吧，血压就不稳定了。我也不知道这个病发展怎么会那么快啊。高血压才得2-3年吧，吃原来的药啊血压也控制不好了。吃的那个不一定血压都在160-170。头晕，哎呀，晕起来睁不开眼睛，没办法，我就加了一片阿贝萨塔。这才勉强控制在140呀，胡老啊。我那个高血压高尿酸啊现在还能控制， 也不怎么紧张。我最担心的就是什么呀？我这个肾病，
6: 哦，
2: 那个时候不但是尿里的泡沫多，小腿呢，
6: 嗯，
2: 还有那个水肿，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用手去按，一按一个坑，半天他也回不过来。
6: 嗯
2: 啊，他说我这个肾脏的检查各项指标啊都不正常了，那肌酐300多，尿酸600多，尿素20多，反正每一项啊都超标的。
6: 嗯，没错。
2: 医生讲他都接近那个尿毒症了。
6: 嗯，没错。嗯，肾功能明显衰竭。嗯。
2: 是啊，大夫让我赶紧把原来吃的那个降压药停了，就是换成那个半心酮，说那个二倍砂糖啊，能影响那个肾脏功能的。
6: 没错。
2: 更加呢就是加重那个肾病的发展嘛。我那么短的时间啊，我那个病啊发展的速度太快了，药吃的一天比一天多，但是这个病啊始终没什么改善。
6: 嗯，
2: 就应了那句老话呀，病来如山倒啊，这病痛如鱼抽丝的呀。
6: 嗯，就是。
2: 就在这个时候吧，我想起您来了，因为您这个节目我也听了挺长时间的。开始的时候吧，我不是以为上医院吧能快点把我这个病情啊控制住，我再来用你们胡椒老膏，就没着急用，没想到病情啊一点也没得到控制。我这一想，我说不行啊，我就赶紧把胡椒老膏用上吧，我开始买了。
6: 嗯，
2: 哎呀，胡老真的要谢谢你啊，这胡椒老膏真把我救了呀。我自己我知道我这个病挺重的，中午就加服了一次，一天我吃3次的。嗯，服用到20多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条腿呀，不像以前那么就是紧绷的那一种。原来我那个腿不是肿嘛，肿了它站的就是紧绷绷的那一种，连着就是弯腿呀都挺困难的，皮肤都撑得都发亮了，没有纹路那一种。用完胡椒老膏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腿啊，哎，轻松点了，就是只要弯腿啊撑腿啊比以前轻松了。我没想到啊这胡椒老膏能见效那么快，我要早知道效果那么好的话，我早点用不是更加好吗？对吧？
6: 就是，但是别后悔，您现在开始使用胡椒老膏了，这个方向是对了。
2: 是是是，胡老
6: 啊，
2: 我用到3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身体变化就更加大了。
6: 嗯，
2: 原来我这腿就是它肿的都出不了门了。
6: 嗯，
2: 老伴给我买那种特别肥大的拖鞋，让我在家里面穿。
6: 嗯，
2: 现在我这脚啊能穿上就是外头的鞋了，虽然说穿上也感觉有些紧吧，但是穿上我能穿得上我就挺满意了。能出门啊，能走2步呀，这很大的进步呀。还有我这个尿啊，之前胡老我跟你讲了，就像这个淘米水一样的比较浑浊，泡沫也比较多。哎呀，现在呀这尿也不像以前那么浑了，能看得到底了，泡沫也少了。
6: 那
2: 我那个降压药后来我不是换成那个半心酮了吗？
6: 哎，
2: 我这血压虽然说大体上能控制在134吧，但偶尔也有高的时候。现在我那个血压平稳了，都在130左右了。
6: 你看多好，血压也下来了，肾功能也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2: 是啊，胡老啊，一到现在我不是用了有7-8个月了吗？哎呀，前些天我还去做了一次复查，血压正常了，肾脏的各项指标啊也都有所好转。
6: 眼睛怎么样呢？视力？
2: 哎，视力也比原来好得多了。
6: 你看
2: 我跟你讲，我这个心啊就跟开了一扇窗一样的，一下子就明亮了。
6: 是的是的。嗯，
2: 哎呀，胡老，我原来身体好的那个时候啊，我因为我还做过厨师的，手艺还挺不错。原来的话家里面基本都是我做饭，但是自从身体不好了之后啊，我也干不动了呀。
6: 您没这种闲心，也没有这种能力了，是不是？
2: 对，现在我这身体不是恢复的比以前强了不少嘛，也有劲了，人也能干些家务了。前几天正好赶上不是休息嘛，哎呀，儿子女儿都回来了，我就下厨房给他们做了一大桌子大菜。
6: 您看看啊，精力上旺盛了啊，心情上也好了啊， 心脑肾的表现，还有是糖尿病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您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2: 是啊，我跟你讲，我做完那一桌菜呀、啊，我儿子姑娘一吃就吃出来了，他们就笑了。哎呀，吃完饭啊也没剩多少菜了，我老婆还在开玩笑，她说我做饭的时候怎么老剩下，他们就说你做的没有我老爸做的好吃呀、啊、哎呀，这不就能吃到都是我老爸做的菜了，全家人都哎呀欢欢喜喜的都笑了。
6: 嗯嗯嗯，多好啊、哎、你看看，我听到您这样的信息我是为您高兴的。
2: 这胡老还是感谢您啊。
6: 好，
2: 是
6: 你
2: 们
6: 别客气，
2: 老高救了我。
6: 主要您非常幸运的来选择到了胡家老高，然后才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2: 是啊，要不然我这种情况要
6: 啊，
2: 后果不堪设想啊。
6: 嗯，
2: 哎呀，这人啊，真是、
6: 哎、
2: 说没就没了。这个人，我跟你讲，
6: 那太容易了，因为咱们疾病老年的话是越来越多，而且这个病，哎，蔓延到其他的系统的疾病。所以咱难能可贵的能把它解决了。咱们为什么使用胡家老膏就有这么好的作用呢？因为胡家老膏它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啊、咱们知道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这里都包括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每一样器官那么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了本源，抓住病的根本了，就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呀。所以咱们现在能够解决治病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啊？过去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挡，它达不到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呢？我有这个病，我就用这个药，其他的药解决不了那些个病。而胡家老膏它不然，它是全面的来解决啊，把本源发扬起来啊，解决咱本源的问题了，所以咱病才好了，是不是啊？太好了，老朋友，您非常幸运呐、啊。是不
2: 是？我也觉得我挺幸运的。其实呀、
6: 啊，
2: 我感觉胡老板，我要是再多吃几个月，身体肯定更加好。
6: 啊、
2: 但是我就是身体好吧，不是挺激动的吧？我是早早的给您打个电话，告诉您我的身体情况，让您也替我高兴高兴。
6: 嗯、
2: 我反正我决定了，胡老板
6: 啊，
2: 这个胡家老膏我一定坚持用下去了。希望我能健健康康的，我们家呀永远也能充满笑声。
6: 啊、
2: 胡老板，我还有个愿望。我就是希望有机会啊，我能当面的谢谢您，我真的太感谢您了，胡老。
6: 哎，您别客气，咱们有机会见面，同时我也希望咱们都在电波里经常来交流，啊，我会给您很好的这个帮助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2: 哎，好好好，胡老，那就再见了。
6: 好，再见。
2: 啊，再见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 400-665-7155。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我呢，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哎呀，这昨天呢，这节目结束之后啊，我们主持人就留着我，他说：“孟主任你等一下。”我说：“哎，我说美女主持人，我说啥情况啊？”这我们主持人就见我就笑，我说：“你有事儿你说啊。”我说：“你这有啥事儿不能说呢？对不对？”我说：“咱们也合作这么长时间了，比较熟了。”我说：“你是叫叔叔也好，叫大爷也行。”我说：“反正呢，我跟你爸的年龄也差不多，你是个小姑娘。”我说：“你就说嘛，有啥不能说的？”他说：“孟非主任呐，他说你这个在老杨总那儿喝了一杯茶。”结果呢，你说了1个小时都没出去。他说你这个明天这杯茶还接着喝不喝呀？我说喝，我说这杯茶呀还没喝完。我说为什么啊？因为啊，这个海南五指山给我呀是留下了一个超级深刻的印象。海南这片沃土啊，在我心里面也是非常向往的这么一块宝藏之地。那为什么这么说啊？首先呢，这个整个海南岛啊，它是跟内陆的动物植物有明显的区别的，无论是从气候还是从环境上，还是从古文化的这些文化传承上，以及平时日常的饮食习惯上，跟我们内陆地区啊区别确实很大。你看孟非老师作为一个东北人啊，这个几乎啊就没在老家这面见过什么特别大的那种风，但是呢这海南呢大家可能就有的知道，这每到夏季啊，这几乎啊就会有这种什么热带风暴啊、暴雨啊、台风啊就来了。那这种环境下，大家想象一下，是不是北方人平时见不到的这种生活场景啊，对不对？ 那同时啊，这山上长的这些东西它也不一样。哎，所以呢，这个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这句话呀，到什么时候它都有用啊，说的都对。那昨天呢，咱们聊到了，说孟非老师呢，跟着这个杨国显杨总啊，就在办公室里面喝着茶，然后呢，杨总就说了，说这个幽顿草啊，神奇到什么程度呢？说这根草啊，上面能够长灵芝。我说杨总，这个事儿我不信。啊，这个事儿你说出天花来我也不信。结果呢，杨总就笑了。杨总说，你这样十来分钟，我让他们给你送过来一根，我让你亲眼见一见，你看看这个草上它到底能不能长灵芝。我是怎么认为的啊，我给大家说一说。首先呢，我呀这个见到了幽顿草这个植株了。它长什么样呢？你看我在这个五指山山上面，就是那个康养中心那一块，它那边上有一小块啊，它后面还有，我没往那边去，在那儿我就见到了。这种草啊，它有多粗呢？我跟大家学一学啊，它就跟咱们家这个筷子一般粗，就跟筷子那么粗。然后高呢，有多高啊？大概是60公分左右啊，就长这么高了。然后呢，它这个叶子呀，就跟小麦子叶子一样，左一叶右一叶，左一叶右一叶。但是呢，它不像小麦，它是个杆儿，它那个中间那个叶子底下那块是空的，它这个就跟那个正常的树叶是一样的，就是左一叶右一叶，左一叶右一叶，这么循环着往上长的。那一根呢，下面离着地大概是20多公分左右啊，是没有叶子的，这属于老叶子，就掉了或者是枯黄了。就上面这30-40公分长的这种叶子，一根杆上啊也就那么7-8片叶子，就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呢，这杨总啊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你见过草上长灵芝吗？那我说我没见过，我绝对不信。所以啊，他这么跟我一说完呢，我就更不信了。为啥呢？你说那一根杆跟筷子这么粗，是不是？它那个叶子呀就跟那个柳叶有点像，那你说它上哪儿去长就长哪儿吗？哪儿能长啊？所以我就奇怪呀，我就不信。结果呀，我坐那儿，我跟杨总两个聊着闲天，他打完电话，哎，这真的是过了能有个13-14分钟，这一个工作人员嘚吧嘚吧嘚吧就进屋来了。一进屋来了之后，这拿了个塑料袋啊，把这个塑料袋拿过来往桌子上一放，我一看，哦，他拔了3颗，那能看得出来嘛，对吧？拔了3颗带根的这个狸王草，就叫幽顿草，又叫恶嘴花，3根。我看完了之后，我也没动，我也没吱声。我心话了，你这谎啊撒的有点大。为啥？灵芝我又不是没见过，对吧？我在你们五指山李宝公司，我都不知道买过多少次灵芝了。那一个灵芝多大？你这一根草多粗？是不是？你长哪儿了？你说是不是？你这长哪儿去了？我怎么就没看见这个灵芝啊？啊，我也不吱声。我心话，你看到最后，咱两个谁下不来这个台？结果呀，这老杨总说，行，你先回去忙吧，说把这几个放这，然后就把那个塑料袋啊就打开了，把这3颗呀幽顿草抖一抖抖一抖，它底下有泥呀，它抖一抖抖一抖抖干净了，然后把这3颗往我面前一放。我说这啥意思啊？我说杨总，我说灵芝呢？他说你看，你就以为是大灵芝啊，那我告诉你啊，你这3颗你自己看，你看它每一片叶子和杆儿连接那个地方，它有个洼，哎，就是每一片叶子和杆儿连接的这么个地方，它没有分支啊，就一根主干。你看这个杆儿和这个叶洼洼的这个地方，你看看有啥？我说好，我说虽然我戴个眼镜啊，我是近视，但是呢，我使劲看，眯点，我还能看得清。我把这个3颗幽顿草啊，我就拿起来一根，往前往我眼前这么一凑，哎。不对劲儿，发现了点小东西。我发现了个啥呢？我发现呢，这个每一片叶子和这个杆儿啊，就是连接的这个位置，都长了一块黑褐色的小痘痘。哎，我有点看不清这个痘痘是啥，但是呢，我就发现呢，这一根杆儿上6-7个叶，7-8个叶，每一个叶和这个杆儿连接那个地方，都有这么一个跟这个豆子粒大小的这么个豆豆。哟，我这拿起了一颗，有 再拿起来一颗，哎，也有，再拿起来第三颗一看，也是，每一根杆上，每一个杆和叶连接这个地方都有。哎呦，我说难道这个是灵芝？老杨总就笑了，他说这个我给你拍着胸脯，千真万确的告诉你，这个它就是灵芝。你这个再凑近点，我就拿这个往前凑，离着眼前呢就大概10多公分。哎呦，我这么一看到眼前近了，也看清楚了，我的天哪，居然真是灵芝啊。哎呦我的天，千想万想没想到，这每一个小小的一根幽顿草，就这灵王草上面居然都长着灵芝，而且每一个叶子跟杆的连接处啊都是一个。杨东说，孟主任，你这眼神不大好啊，来我再借给你个设备。结果呢，他递给我个放大镜，我说行吧，放大镜就放大镜，来让我仔细看看。我把这放大镜拿过来，对着那个杆啊，那个小灵芝那个地方，拿这个放大镜一照，哎呀呀呀呀呀呀，不得了不得了啊，这真是灵芝啊，只是说它长得小，咱稍微离着远点儿，看着像个豆子，再加上我是近视，结果呢拿着放大镜这一下啊清楚了，这千真万确实实在在它就是灵芝，只是它是个小灵芝，它不是大灵芝。但是奇就奇在，怪就怪在这每一根杆上它全在长，每一个叶子的根这块它都有。哎呦我的天哪，这人间奇景啊。我说我呀，这个小来不算，也40多岁的人了，这我呀这从医的经历也有20来年了，我说我还真是打出生起到现在第一次见，别说第一次见，我连听都第一次听说。我说居然一颗活的药材，一颗活的植物上面居然长出了灵芝，而且还不是长了一个，而且一根上面就长了6、7个、7、8个。哎呦我的天，此情此景啊，这真是人间奇景。我赶紧把这草往这一放，对着杨总点了个大拇指，我说老杨，杨总，我说你这真厉害，我说你这是聚宝盆呐，我说你这是人间福地啊，我说你怎么就发现这么一块风水宝地啊，居然能长出来这么神奇的东西啊，啊，我说这个可不得了不得了啊，我说灵芝这个东西啊，选地就很蹊跷，为什么呢，一般的地儿不长，哎，你说一颗灵芝啊撒的孢子啊，那都得多少啊，看不见的数量啊，都得几千万上亿的孢子就抛出去了，但是能成活一颗都不容易。我说你这个什么情况啊，我说居然每一颗幽顿草上面它这个叶子跟杆的连接处都能长灵芝啊，我说这开了眼了，长了见识了。老杨总跟我来讲，他说你这样啊，他说你不是跟我家小二这两天转一转吗，他说我们那个往五指山下面的那一块，就是你去喝茶的那个地方啊，那个下面不都是有一大片种的吗，我说对，他说就是那儿的，就只有在那儿的有灵芝，哎，这个别的地方就没有了。他说我研究了那一块啊，是一个下山的地方，然后呢山上的水啊就从那儿往下流，我们那边呢是路，路往下就是咱们那个礼品店一个公司，再往下就是种幽顿草的地方，幽顿草再往后就是一条河。他说这地理位置好啊，他说山上的水啊从这往下流，哎，这五指山上面所有的山泉都往那汇，汇到这条溪就流下来了，我们浇幽顿草的水就是跟山里面自然养育幽顿草的水是一模一样，没区别，山下的这块地也是幽顿草长的这块地方，就是五指山上山泉水冲下来，山上的那些淤泥啊我们又撒到地里，跟山上的土壤环境又一点没变，这是第二。第三，这个山呢又给整个像一个屏障一样给这块地遮阴了，哎，又仿照着自然山上那个温度，这是第三。他说第四啊，山的水和土下来了，风也就下来了，这山上的风啊就吹着这个灵芝的孢子啊就飘过这里了，在哪里都不长，但是就在我种的这一片山脚下河流边这一片幽顿草，它就长什么呀，它就长灵芝。哎，你想想啊，你也知道这灵芝生长多困难呢， 所需要的环境、养分、位置、气候、温度什么都挑。可是呢，在我们这儿，就我们种优顿草的这一条河边，有数不尽的灵芝，而且每一颗都有。这可不是说我让他去挑的，这可不是挑的。你看，这是泥呀，新鲜的泥呀。这是什么？这是在那儿随便拔哪一颗优顿草上，它都长这个。而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河边两边所有的地，无论是开垦的地还是没有开垦的地，我们全包了。以后这就是我们的主产园了，就所有的以后我们的优顿草都从这边出啊。这地方的优顿草长出来的就是最高品质最好的优顿草。你就想想啊，就这种草药它能够承载灵芝，灵芝吸附它都能活，你就说这一棵小小的草有多大的药性，有多大的能量，有多神奇。我说杨总啊，我说我服了，我说我这人呢、跟人叫板没输过，我说今天呢第一次跟你面前我是甘拜下风。我说为啥？我说这个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说我长了40多岁的年龄，我第一次见到原来草上还能够长灵芝啊。这杨总啊继续给我聊了聊，这一说完呢真的是让我豁然开朗。我就发现呢，这个世界上啊神奇的东西啊太多了，这我们平时啊能够接触到的无非就是身边的一些东西，对吧？那世界之大呀，无奇不有。真的有一句话说的特别有道理啊，叫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世界上永远都有你不知道的东西。你看就这次海南之情啊，让我这个收获满满。杨总跟我讲啊，他说这个优顿草啊就有个最神奇的地方。最神奇在哪里呢？它就依附在五指山，也就是说海南的这个五指山呢就是针对优顿草来讲最佳的最适宜的繁殖生长地。那只有在五指山种长出来的这个优顿草才能叫离王草，只有五指山的可以这么说。那么这个优顿草啊要是种在海口，种在三亚，哎，种在琼海，能不能长呢？能长，一样长，也能长这么高，哎，60多厘米，也能长那么多叶。但是呢，长归长，可是啊，要是离开了五指山这一个位置，那这个优顿草吃到肚子里也好，或者给它加工成这个发酵的这个东西也好，出来的东西长相都一样，可是啊，这个作用就不一样了，而且差的特别特别的多。也就是说这边是五指山，这边就是三亚，相距就几十公里，那都不行，哎，差的就差这么多。你看这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这一定是因为五指山这个山上这个土壤、磁场、空气等等一系列的因素所造成的。你说这个东西神奇不神奇啊？就像什么，就像这个人参离开了长白山，哎，它药力药性它就下降了，一个道理。哎，这是第一个这个优顿草啊神奇的地方。第二个，这个优顿草啊它只在五指山脚下这一块它长这个灵芝。哎，你看它一根一根的啊，它上面有叶子，这边上这一圈它就长灵芝。嗯，它每一个叶片底下一个灵芝，虽然小小的吧，它就能长出来。我也问，我说杨总，我说这个灵芝它怎么长不大呀？这杨总就说了，他说你看啊，这个本身优顿草的杆啊它就细，它也小，而灵芝的这个根啊它扎不透，它只能把这根啊浅浅的就扎到这个叶子和杆中间这个缝隙里面了。这样的情况下呢，本身这种存活的几率就几乎为零。你看自然界当中哪个位置就在这个树叶和主干中间这个位置能长灵芝啊？整个天下这么大，只有一种草就是优顿草可以长，能长就已经是奇迹了，你还想让它长大？我说是啊，我说我有点贪心了，我说这要是能长大，他说你想想优顿草里面循环的这个江水啊，它居然能够供应6-7个灵芝长成豆子这么大，这本身就已经说明问题了，就说明优顿草这根草里面的能量含量、药力药性甚至比灵芝还要强，才能够滋养灵芝。要不然这灵芝这么挑剔的东西它怎么能够 在这个幽顿草上扎根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只有五指山下面我们这一块哎长灵芝，剩下的其他所有的地方种的这个幽顿草或者是自然生长的就再也没有发现过。他说这两年呢我们都走遍了，无论是种植的还是野外能够找到的野生植株，没有一个地儿长的，只有这长。而且我们也对比了，无论是微量元素啊，还是里面的微量元素矿物质啊药性啊，就这五指山下面的这是最好最好的。哎呦，我说太神奇了。然后杨总就讲了，他说第三个神奇就是什么呢，就是试了一下啊，就是复原了这个当年古代梨王的这个梨王方。那这个梨王方啊发酵过后，虽然说这个复原方不能够百分之百跟当年的梨王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最起码相似度能够达到90%。他说那个时候吧，有老人家传下来说，那个梨王啊在他那个房间里面给你拿过来一个碗，然后碗里面装的呢啊就是这种黄褐色灰绿色的这么黏黏的东西，微微发酸啊，就这个东西，然后让这个黎族老百姓拿走回家喝，一天喝一口啊，就放多少天它也不会坏，你只要备阴凉就可以了。所以啊咱们现在复原的这个东西哎叫什么呢，叫幽顿草的这个发酵液，这里面加了这么多种药材和水果。那我们现在发现只要发酵好了，放到那个竹筒里也好哎，放到罐子里也好，能放多长时间，能放10年都不坏，就放在我们那个缸的密封的那个罐里面放10年都不坏。哎呦，我说这太厉害了，是不是？我说那它有啥用啊，你得给我讲讲啊。我说不能因为这个东西它只是说喝了之后小便好，喝了睡觉好，这个已经都让我很震惊了，是不是？我说我们中心里面病人多呀，各种各样的病都有，我说你跟我说一说还能治啥。我说你别跟我说什么梨王啊治所有老百姓的病，那太笼统了。我说到底用了有哪些方面的药性，用了哪些病症能减轻，用了对身体哪个脏器哪个地方好，你跟我说一说。我说我完全相信你，我说毕竟咱们合作多年，你们企业呢也是良心企业，第二个呀咱们这个相互之间的基础信任都足够的，是不是？我说你跟我说，我说我呢回去之后啊，我也让我们中心的患者用上一个月，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拿事实说话。哎，老杨总就讲，他说我不敢跟你说的太多，我怕你不信。我说你说吧，我都信。他说我跟你讲啊，他说现在呢是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再加上这个五指山苗医梨医中医研究院这两个单位，就做什么呢，做这个试验给这些患者呀用。因为毕竟是梨王古方嘛，所以啊这个当地人呢对这个东西很推崇，就很多人愿意自己去试。结果就发现了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啊是完全超乎了我们的意料，就是试哪个病哪个病都有变化。试了高血压，高血压有变化，试了高血脂，高血脂有变化，试了糖尿病，糖尿病有变化，试了严重失眠有变化，试了肠胃炎有变化，试了这个咽炎鼻炎有变化，试了这个听力下降有变化，试了这个崩尿漏尿有变化，试了这个消化不良有变化，试了这个免疫力低下有变化。他说我们现在呀都不敢试了，都说试了哪个哪个有效，试了哪个哪个有效。甚至我们给什么人试过呢，就是那个癌症放化疗的这些人呢，给他们用，这癌症放化疗的人呢多痛苦啊，结果他们用完了之后啊明显感觉到有精神了，面色不苍白了，然后呢不恶心了，而且呢就是有呕吐感呢没劲的这些情况都减轻了，有胃口了，掉头发的也减轻了。他说我们现在已经不敢再继续做深入研究了，都说是我们现在一定要拿出来整套的理论数据，我们要往上报。我说这是好事啊。他说问题是现在方面太多了，我们抽不出来那么多人呢，所以现在我们就是普通的宣传呢，所以现在我们只是把这个发酵的东西啊这个做了个标，叫什么，叫幽顿因子。这个幽顿就是幽顿草，因子是什么，这人呢你看神经需要神经因子啊，这个皮肤啊需要皮肤生长因子，血管呢 需要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哎，这个各种因子啊，在身体当中非常多，是生命的基础。他说我们现在呀，是这个中心里面给起的名儿，就是研究中心，说你们这个就叫优顿因子，但是不能叫万能方，就叫优顿因子。我们把这优顿因子，就是这个发酵液，就出口了，就出口到东南亚。哎呦，他说现在卖的可好了。他说这个东西，我们自己感觉到这个东西都太神奇了。
4: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

0: 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 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2: 这个幽遁草啊，哎呦我的天哪，确实给了我大的惊喜，也让我呀真正的是眼前一亮。这以前呢，咱们接触的药材种类可不少，包括我们中心里面各种好的、顶尖的、稀奇古怪的，甚至从国外进口来的，我们都有。可是呢，就像杨总说的，这个像幽遁草这个好东西的这个还真没有，还第一次见。哎呀，特别的向往。我说这个东西，我说我用了之后吧，我就感觉第一个大的变化就是干什么呢，就是洗肾。我就跟杨总说了，我说我就感觉这东西好像一个过滤器，而且呢就像那种除垢剂，就像这个瓶子里面呢挂满了这个酱油啊、机油啊，啊这瓶子里面都起垢了。结果呢就把这个幽遁草啊进来之后，哎呀就把这个里面这些脏东西啊全都给刮走了。我说这不得了啊，我说我就有个感觉，我说你看我就喝了这么一杯，也是我相对年轻，再有啊身体当中啊这个沉淀的脏东西啊，肾里面沉淀的这个肾垢啊，这不是特别多，沉的呢不是特别瓷实。我说我就喝了一杯，结果第二天早上我就明显的感觉我这个小便呢这个颜色有点深了，而且呢这个味道有点大啊，然后再有一个尿的比平时还多。我说尿完了之后啊那感觉呀真的挺好，我说确实啊这个东西是立竿见影。结果你知道这个杨总咋说吗？这老杨总跟我讲，他家那个孩子呀，他家仨孩子三个儿子，他家这三个孩子呀就属于什么样的呢，话不多啊，特别腼腆的那种。结果呢这老杨总呢是怎么个情况，他原先在外面呢做工打工，后来呢自己做生意，也是被逼无奈，这个话开始多的。实际上他那个人呢话也不是特别多，但是这个东西呢幽遁草啊是他一手经办的，也就是说像他的孩子一样啊，把他发掘发现培养到最后成品。所以啊这个感情是真的深呢，他怕孩子说不明白，哎就这次呢也特意就跟我见了个面，就把这些事儿啊跟我说一说。他说小孟啊，他说你说的这个有道理，他说你看啊在中心这别人呢一说孟非主任这个怎么怎么厉害，这个技术高超啊，孟非主任这个医术高明，治病有一套。他说我们这个啊早就听说过你，也不是你自己来过，这个名声在外，他说我要表扬你夸你，这是真心实意的啊，这没有说什么恭维的意思。他说你刚才说了这个词儿啊叫洗肾，他说我呀也得给你点个赞，给你伸个大拇指。他说这个话呀你是第三个说的，哎我说谁还说过呀。他说你看啊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就属于国家级的了啊，

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他们这就说了，当时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啊，就得出的结论，就说了，说这个优顿草有非常强的洗肾的作用，这个人呢，肾脏啊很重要，这个毋庸置疑，不言而喻。那每个人呢，全身的血液在循环的过程当中，有几个地方是最忙的，是最累的。这第一忙啊，就是心脏，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它一直在跳啊。那第二忙的呢，就是这个肝。我们身体当中啊，所有的血都要过这个肝，干什么呢？第一个是分解，第二个是降解，第三个是解毒，然后还有过滤。所以这个肝呢，它很累，但是呢，肝又不会说话，它只能默默的干活。那心呢，你要跳摸着，你是能感觉得到的。这个肝呢，是一点感觉没有。那再有一个能感觉到哪儿呢？就是肾。这肾呢，一旦有个感觉，腰酸呢，后背凉啊，啊，腰上沉呢，往下坠呀，小便变化，大便变化呀，这个就是在提示你这个肾有问题了。而且有的时候呢，一旦有结石啊，啊，肾炎呢，这个时候肾上是有感觉的，这都预示着这个肾脏是有点小问题了。那这个洗肾这个词儿啊，就是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也说过。哎呦，我说那你看，这我也找到这个窍门了，这洗肾可不得了啊。我说为什么？我说这个肾的构造啊很奇妙啊，再有呢，肾这个功能更神奇。我说你看，咱们实际上一个人呢有两个肾，但是按照正常来说，这两个肾还得分。怎么分呢？就是说中医的肾和这个西医的肾它不一回事儿。西医的肾就认为啊，这个东西啊就是过滤血液的，排除血液当中的多余的水分，还有这些无机盐，还有这些杂七杂八的脏东西排出体外，它是个代谢器官。那如果说人有肾可以，如果没有肾，这西医啊有一个方法叫什么呢？叫透析啊，那就体外进行血液循环，就代替了这个尿的作用了。所以啊，这个肾衰竭了的人到医院里面去，唯一保命的一个办法，哎，就是做透析。这样的话呢，还能维持三年五年呢，十年八年呢，甚至有十几年的也都能维持下来。所以呢，西医认为啊，如果有一天能够造出来一个人工的肾，那这个以后啊，像肾上面的问题啊，就可以彻底解决了，就告别透析了。那西医啊就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中医不一样，中医里面就有个说法了，说肾为先天之精，存储之地，那这个肾呢功能就多了，肾主骨生髓，表毛发，开窍悦耳，是不是？那同时啊，肾又主生殖，主二阴，主二便。那你看这个肾精足人就壮，肾精弱啊人就弱。那同理啊，这个肾呢还有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地方，那就是生命精气元火所在之地。那在这一块上面，中医和西医对肾的理解和认知那就不一样了。那西医的肾呢，它就只是一个代谢器官，而中医里面说到的这个肾，那功能和作用就更多了。所以啊，我们就保护好肾。有人说那个，那到底哪个对呢？那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啊，从我孟非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还是倾向于认为中医说的这个肾更神奇。那你看咱们生活当中啊，就有这个实际当中的例子。我给大家举一下啊，这个肾有多神奇，有多重要。前两年有一个报道啊，说有一个男同志大概是37、38岁，后来啊，这有一次这个体检的时候，哎呦，这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有一个什么样重大的发现呢？就是啊，做这个 B 超的时候发现他居然长了4颗肾。哎呦，这奇怪了哈，这一下子呀就轰动了，就上了网络了，有新闻了，然后就争相报道，就说这个情况。其实这个事儿啊，古来有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呢千奇百怪的，大家知道吗？这个人呢心脏长在哪边啊？正常来讲是不是咱们都长到左边啊，对吧？所以说咱们捂着胸口跳的这个位置啊，左面这面更接近于心脏，是不是？但是呢，有一类人，有一类人什么人呢？他叫镜像脏器。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反的，你照镜子的时候，镜子里面那个你啊跟你他是反的，
哎，那你在这面看是左手，但是在镜子里看它就是右手了，对不对啊？这就叫反镜像。有的人呢，这心脏它就长在右边，你看咱们正常主干叶不是也长在右面吗？但是它反过来的情况下，主干叶就长在左边了，所以啊，这个心脏也就长到右边了，它就反过来了，你明白了吧？这是正常的，有没有啊？有，就像有的人摸脉啊，你看有的人叫反关脉啊，还有的呢斜飞脉，这都很正常的事儿，对吧？所以啊，这一类的情况自古有之，那古代的时候也曾经发现过啊，当然一定是要解剖的时候才看到啊，发现过这个长四个肾的人，但是呢少之又少，几乎很少很少见啊，这不能说多少分之一了，这属于呢基因突变，很少。那么就介绍了说这个男同志啊有个什么特点，他长了四颗肾，他老婆就说了，说他呀体力好，在家里面呢干活，哎呀特别有劲儿，这个不知道累，这家里面呢里里外外是一把好手，谁要是说家里面有谁帮忙干活啊，叫他去了那愿意去，而且呢邻里关系啊处得也特别的好，这帮人干活啊实在，就这样的一个人，而且呢这个精力充沛，精力无限，一年四季没喊过累，扛冻也平时啊不怎么生病，那精神头啊壮得很。你看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他长了四颗肾。那他这四颗肾呢，有两颗是跟正常人一样的，还另外那两颗肾呢就略微的小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这个两个小的他也是单独的呀，他比正常人多两个呀，所以你看这是不是力气精神呐、啊、体力呀、啊、哎，就在这儿就表示出来了。那这是说先天性的肾多了的人，那有没有先天性肾少了的人呢？有啊，也有这类的迹象啊，就属于什么呢，就是先天性的他就一个肾，这个也是当时网上的报道。你看现在呀、啊、这网络信息发达了，说有个人做手术，结果做手术的时候呢，大夫就突然发现，哎，这人怎么就一个肾呢？哎，结果呢这一发现，那就后来就检查，哎，然后就确定了就是一个，他那套系统就连到那面一面去嘛，只有一面单侧的输尿管，那面没有，所以呢再去报道这样的人就是什么呀，先天的体质弱。你看这是不是就跟西医里面对肾的认知就完全两个事儿了？那大家发现没有啊，这肾呢你说重要不重要啊？那所以啊，这个肾怎么会老怎么会坏，这个事儿我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啊。第一个就是你别给它着凉，肾呢别说热不热乎咱不说，咱先别给它着凉，这咱东北不有一句话吗，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那你说这个年轻小伙子睡着那个冷炕啊凉炕啊还真没事儿。那为啥呀，这我有发言权呢，这孟非老师以前是东北生活土生土长的，家里也是炕，大家都知道那不有这个炕头啊和炕梢这说吗，炕头就热乎，炕梢呢就略微凉点，这我们家呀就不咋好，哪儿不好呢，我们家那炕啊它就不热乎，哎呀那个一铺炕，炕头这块吧微微有点热，往中间就基本不热了，那你说我们这一家三口啊就能占多宽呢，就那样炕头呢就那么一小条热，然后是谁呢，我爸在那边，然后呢我妈，然后是我，就这么一家三口就在那炕上躺着，我那儿就冰凉了啊。所以说傻小子睡凉炕我是真睡过，那反过来说小啊，小男孩火力壮啊，这可以啊，那不信就那么冰那么凉的炕，现在你放个六七十岁的你睡一下试试，大冬天呢是吧，你铺上几层垫子你那腰也受不了。所以说啥呀，这个肾呢怕什么，第一个怕凉，哎，也就换句话来讲腰怕凉，到老了总做病，腰上做的病不用问，那就是肾的事了，这是肾和腰。那第二个肾怕啥呢，怕喝水少，你看看啊，这水少了吧血液浓度高，血液浓度一高呢，血液里面的杂质啊浓度也大，就刮到肾上了。所以啊很多人呢听说过一个病叫啥呀，这个结石，当然结石是一种体质，但是只要长了结石就对这个肾小球啊有所损伤，哎，这个只要有结石慢慢慢慢的就会出现一个病叫什么，叫肾积水，然后呢肾脏就有点水肿了。你看现在啊有过有关方面数据的调查啊，就是现在是基本上过了70岁以上的这些人，论男女啊，很多人会出现单面肾上功能的严重下降，当然啊还有另外一面呢能用，
这面呢功能严重下降，平时你是感觉不到的，因为年纪大。

了，也不干这种重体力活。可是呢，这个绝对是没劲儿啊，没精神呐、啊，嗜睡呀、啊，犯困呐、啊，腰疼啊，这都有。只是说很多人不体检，不知道这种情况很多的。那第三个就是经常的各种药物，尤其是各种西药。这个是药三分毒这句话永远在啊。中药呢还略微好一些啊，很多中药材是没有毒的，有一些中药呢即使有毒也是低毒，这个影响不大。可是呢，常年吃西药的这些人，你发现没有，这西药啊它都是化学制剂，这一类的化学制剂啊极容易造成肾损伤。而且呢，这个一般的这个西药啊它都是化学成分，结晶类体比较多，这个衍生物代谢物啊很多就容易沉淀到身上。所以你看这个西药啊，很多的说明书当中就写一句话，叫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或者叫禁用。慎用呢还要请遵医嘱，那禁用就是严谨了。啥意思？就这个东西对肾的损伤太大了。那怎么大法呢？它沉淀损伤。那大家想一想啊，吃的喝的里面的农药化肥残留物，这药毒再加上身体自身代谢的，就是你肾功能再好你也会存了一点。这肾里面呢，年纪一大，这个人呢就会出现这种蛋白尿，就是这个尿里面有泡泡。哎，再有啊，肾不好了，那前列腺也好啊，尿道也好啊，就容易出现小便的问题，这都跟肾有关系。那肾属什么？属水。肾要差了，他干个活他掠夺金，因为金是他的妈妈呀，金是谁？金是肺啊。所以这个孩子没钱花了，身体差了，当妈的来照顾孩子了，肺发出自己的精力，他也弱了。这一弱，那他俩一起出事了。为啥？因为肺啊主气，管水路，肾呢管小便。结果他俩这一管，你说麻烦了，这小便出问题了啊，尿频、尿急、尿腺细、尿滴粒、尿等待、前列腺炎、漏尿、尿崩、夜尿增多、尿失禁，一咳嗽就漏尿，麻烦了。那你就找吧，病根是谁啊？是肾。哎，你给肾解决了，肺自然跟着好。那今天呢，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你说孟非老师，把这个事儿一说明白。你说在我们中心里，这岁数大的啊，尿不好的多不多呀？所以我为啥感兴趣啊？那你说他这洗肾功能一出来，把这肾脏慢慢慢慢治好了，这个尿频、尿急、睡不好觉、夜尿多、滴滴答答的、前列腺炎的、钙化的，这个阿姨们尿失禁的、咳嗽一笑就漏尿的，那你说我要带回这好东西，是我帮他们大忙了，对不对？你说这幽遁草这东西好不好啊？这是第一个洗肾。第二个，它有个更神奇的地方，它能干什么？它能够洗消化道。什么叫洗消化道啊？大家发现没有，它在肾里面呢就能够去清洗。那你说人要洗第二个地方是哪儿啊？是不是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那我们人这消化系统从哪儿算？我告诉大家，从嘴开始算。我们吃进去在口腔里面，它就要咀嚼，咀嚼之后啊它有口水，然后呢搅拌，这口水里面就有一些消化酶、催化酶，这个吸收啊，嘴是吸收不了的。那口腔里面嚼碎了之后就干什么？通过食道咽下去了。这就是口腔加食道，哎，往下走走走走，咕噔就掉哪儿去了呢？就掉胃里去了。那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啊它就属于消化系统了。从头我告诉你，幽遁草这个幽遁因子啊，尤其是一个发酵的，就是李王用的那个古方，你喝到嘴里面，把嘴里面的这些酶啊都能激活，有害菌呢都能杀死，哎，它清洗。然后食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个病啊，叫食道癌啊？那为什么食道上有问题了之后药都不好过去，但是幽遁草这个因子啊它顺着过去的时候，哎，直接就冲刷一下也在清洗，然后就进入胃里。大家告诉我，你说现在这老胃病、胃炎呢啊多不多呀？什么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等等等等，哎呀，这胃病啊，什么又酸又疼拧着劲儿。前两年是不是一位广告特别多呀？什么胃疼、胃酸、胃胀怎么办？四大叔当帮忙。哎，那个时候那药吧可火了，现在也是好药。但是大家记住啊，那真正的治，那不是说拿这个药顶一阵儿，那不行的，对吧？那要解决什么呀？你这个胃酸多了，那是不是就酸胀啊？那你是不是要解决胃酸呢？是不是？你这个胃黏膜坏了，你是不是要修复胃黏膜啊？你糜烂性胃炎了，你那是有伤口了，你严重了胃穿孔了，你是不是要解决那儿啊？谁来帮忙啊？幽遁草它就管这个东西，你说神奇不神奇？好了，把这个胃洗一洗了，食道洗一洗了，口腔洗一洗了，咕嘟进入小肠了。那我告诉你，这儿开始问题大了。为啥？很多人的问题都在这儿。什么问题呢？肠道蠕动慢，

0: 小肠啊是吸收营养的，大肠是吸收水分存储大便的，它俩功能不一样，小肠细，大肠粗一点。那小肠里面呢全是绒毛啊，而且小肠呢里面又全都是血管的小开口。啥意思呢？就是人食物当中吸收的这些营养啊，到最后它都会经过小肠绒毛进入吸收，进入血液，然后循环进到身体当中去了。那你看是不是食物是这么进的，药是不是也是这么来的呀，毒素是不是也是这么来的，化肥农药是不是也是这么来的，你身体当中多余的那个糖，多余那个脂肪是不是都从这儿来的。那你这一下子是不是就找到根了，什么根啊，啥叫清洗啊。我告诉你啊，这个幽顿草啊做的这个因子啊，就是这个黎王的古方里这个东西啊，它就能够把这个肠道里面这些东西给解决。那我说的这些都是老杨总告诉我的，为啥？因为他说呀就是个大概，他不是大夫，他说不了那么明白。我后来根据他说的，我都把这个资料都看了，我对这个东西特别的了解了，就是解决肠道里面所有的问题的。小肠里面阻断了，阻断啥？阻断一切进入身体当中的脏东西、坏东西、有毒的东西、不需要的东西，清洗掉，从口腔到食道到胃到肠到大肠一直到肛门，这里面整整一大圈，包括肾。你看肾是往出过滤小便的，肠是往出出大便的，你看看啊，这个循环进是不是从小肠进去的，对吧，大肠进去的，小肠进去的食物营养药物，大肠进去的水，这个循环的一个整圈。来，我给你们捋一下，从嘴进来，过食道，过胃，过小肠，吸收各种营养能量，糖、胆固醇、蛋白质、脂肪、微量元素、药、毒性全都从这儿进，然后又过大肠，过完大肠之后把水全吸进来，进入身体开始循环，能用的就用，不能用的就排，通过哪儿排啊，食物里面呢通过肠道残渣排了，不能用的通过肾脏尿出去了，或者皮肤出去了，这叫一个大循环。那整个这个消化吸收代谢循环的这一大圈，我告诉大家，从吃到拉，幽顿草做的这个因子全能给你清洗，全能给你阻断。我跟你说，人是个空腔的，啥意思？不信你想想啊，你说人身上是不是有个管啊，就从嘴一直到肛门，整个中间这一块是空的，那这一块是空的一大条啊，这里面有东西从这一过，哎，该用的就用，不该用的排出去。你说人外面包裹着这个空腔，是吧，然后那个外层一圈里面一圈，空腔和外层中间肝心脾肺肾骨头神经皮肤骨骼啥都有了，那你说把这块给阻断了，我问大家，人如果要是把这些外界对人体所有不好的东西都给阻断，不进入身体，你告诉我，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和损害是不是就降到了最低？这种影响和损害降到了最低，咱们这种情况虽然不叫治病，但是就减轻了你身体所有脏器的负担，减轻了你身体所有的功能性的负担，从而让你身体解压、减轻、解套，让你身体这些难受的症状，你糖进来的多了，脂肪进来的多了，都给你减轻了，少了，从肠道直接给它排出去，阻断一切进入身体不应该进来的东西。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说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啊？你说这个幽顿因子，哎呦我的天哪，听完杨总给我介绍这些东西，我当时我就感觉，我说这个东西我一定一定100%引进到我们中心，先拿一个月的给我们中心的会员用用，等到用完了之后效果确切，功能满意以后，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中心的必选产品。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 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 400-665-7155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
0: 哎，
3: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我是你的新朋友啊。
0: 啊，
3: 哎呀，我
0: 新朋友。哎，你好。
3: 我听你节目听了一周了。
0: 啊，有收获没？
3: 哎呀，有收获。您最近这几天呢，一直讲这个幽遁草啊。
0: 啊，对，狸王草。
3: 哎，嗯，我对这个幽遁草特别感兴趣。
0: 啊，
3: 哎，这是个什么产品呢？
0: 我跟你说一下啊，这个东西啊，它现在是属于这个海南古黎族传承下来的。它那个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不都有个头吗？他们那边管这个头叫黎王。这个东西是一个当年黎族老百姓在山上采完了之后必须要献给黎王的，黎王把这个东西弄过来之后配上别的药材做出来药，再给这个老百姓发，是这么一个植物。就是这么多年，后来这不是咱们解放过后就没有黎王这个事儿了吗？这个方基本就失传了，因为黎族没有文字。但是后来呢，这不就是被这个一个姓杨的杨总啊，就给找项目，就找到了，把这个黎王草啊就给复原了。现在就是这么个东西，在我们中心里也在用。
3: 啊，那你看看我这种情况能吃吗？
0: 啊，您说说，我听听。
3: 我是沈阳的
0: 啊。
3: 我是那个三高患者
0: 啊，
3: 是那个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0: 都高，工资高不高？
3: 我都十来年了
0: 啊，
3: 我一直吧都是靠这个吃这个降压药，和降脂药呢维持的呢。
0: 嗯
3: 嗯，我去年还查出来什么有什么冠心病
0: 啊。
3: 我这主要症状呢是心肌缺血和心律不齐，
0: 正常，这就三高的这个并发症嘛，这必然会有的，十多年了，怎么会没有呢？
3: 啊，那我还有一个特别困扰我的病啊，
0: 啊，
3: 我就是这个肠炎。
0: 哦哦，那你说说。
3: 哎呀，我这个肠炎的呀，这个毛病可是断断续续能有个五六年了。
0: 啊，
3: 我这个病吧挺烦人，啊，这隔三差五呢它就犯病。我吃点干的，吃点硬的，就不爱消化。还便秘。
0: 哦。
3: 吃点凉的呢，我就拉肚子。
0: 啊、
3: 哦。我拉肚子严重的时候呢，一天呢得七八次。
0: 哎呦我的天哪，那啥人受得了啊？
3: 哎呀，这把我折腾的都虚脱了。
0: 哎呦我的天，谁也受不了啊，一天七八趟啊。
3: 啊，所以吧，那个氟派酸，我家里是基本是常备着。
0: 啊。
3: 就是一旦肚子觉得哎不舒服了，我就赶紧吃两粒儿。我最尴尬的是因为啥呢？有这个毛病吧，我连远门我都不敢出。
0: 对呀，这找厕所咋办呢？
3: 啊，是是，我就怕出去找不着厕所。
0: 对呀，
3: 孟老师啊，
0: 哎，
3: 那你看我这种情况怎么能调一下呢？
0: 我跟你大概说一说啊，老同志啊，你看这种情况。就是这三高啊，你吃的这个药，他再吃药，现在这个药都是降，它不是说治，这点你也清楚。所以说有并发症了，这心脏就出问题，心肌缺血，心律不齐。你说的这个肠炎呢、啊，跟别人还不一样，为啥呢？你看啊， 这个别人的这个肠道啊，他是吃了什么辣的呀、肉啊，哎，他好便秘啊不出来，或者是单独的，就是一着凉了就拉肚子。你这种啊，你看一吃了硬的也不舒服，吃了凉的也不舒服，反正你这个肠道就是咋的都不舒服，是不是这个意思？
3: 对对对对对。
0: 我跟你说，这个就涉及到一个事儿了，就是什么？按照西医的来说法，你这就属于肠道的这种菌群已经严重失调了。这不是说喝点益生菌、喝点酸奶就能好的。现在解决这种问题的办法，国外都是那种菌群移植，就能彻底治。但是菌群移植一次要30-40万呢。
3: 嗯，
0: 你说那一般家庭谁受得了啊？但是你这种情况，我跟你说一下啊，实际上就是怎么样，就是整个咱们这个消化道出问题了，咱们那个病症反映在肠道。反映在大肠，实际上是小肠连胃都不好，而且你这么经常这么就是干的也受不了，凉的也受不了，你这个肠道这么差的情况下，我跟你说，你这一定身体都虚弱，感觉没劲儿，你说
3: 是
0: 不
3: 是？
0: 是
3: 是，
0: 对吧？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别着急，我给你个建议，你听一下啊。
3: 嗯、
0: 第一个，你拿那个艾草啊，就那个点着了那个艾条啊，你每天熏一熏那个涌泉穴，给下面补补气。这样的情况下，气也能起到一定的固摄作用。再有一个就是你这个肠道啊，你要洗一洗，你把这个里面那个菌群洗掉了，重新让它再长，这样的情况下就能好一些，你知道吧？你这样，你别着急，我呀，跟你说，这个优顿草你要用就能有用，一定能有用。它又洗肾，又洗消化道，又洗肠，解决你这个一定好，而且你这个消化道要好多了，那你这块吸收药性都强了，你这个降压降脂啊。包括心脏供血都能改善，你别着急，你这样，你就这个东西一定是能够适合你的身体，优顿草绝对对你症，你别着急，你慢慢听我的课程，你慢慢听，我再讲几天，我把优顿草所有的优点还有这个治病的特色都跟你们说了，咱们再想办法来解决，你说好不好？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一听啊，
0: 你就一直听嘛，你不说你都是新朋友吗？那咱们就慢慢来，不着急，好不好？
3: 好好好，太谢谢孟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然后后面有什么好的方法，我到时候我这边给你整理好，我也让我的学生给你打电话，好不好？
3: 哎，好好好，谢谢、哎、谢谢。
0: 好，不客气啊、嗯，那咱们说到这儿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
0: 哎，好，再见，
3: 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 400-665-7155，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
4: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2: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 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

0: 经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波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 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

0: 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1: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0: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户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2: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3: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4: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6: 哎，烧烤的主持人，
0: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6: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0: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6: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0: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留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7: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这样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0: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 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6: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0: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8: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0: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9: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11: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12: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
11: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13: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11: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14: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5: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8: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 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17: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6: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18: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16: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9: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6: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20: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的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5: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8: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5: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5: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 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0: 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0: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罗文主持并

0: 讲话。
1: 罗文走访看望郑省级老同志。
0: 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美丽雄安建设。
1: 我省聚焦重点民生领域，开展常态化排查整治，筑牢群众家门口的安全屏障。
0: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今天走进唐山，探访数字大脑如何驱动钢铁产业转型升级。
1: 我国长户县参访人数超3.2亿。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要求欧洲偿还援助乌克兰的巨额资金。
2: 北新闻时政要闻。
0: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为我们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加强灾害防范应对，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强化动态监测预警，统筹推进技术创新、设施布局和信息共享，牢牢掌握主动权。要加强山洪沟口、行洪河道、临坡、临崖等高风险地段的重点防控，通过工程治理、避险转移等措施，有效压降存量风险，遏制新增风险。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加强应急装备配备，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不断提高应急救援能力。要持续夯实基层基础，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聚焦矿山、危化品、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健全和落实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及时发现和整改各类安全隐患。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扎实做好信访维稳、社会治安、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省委书记罗文在石家庄走访看望了郑省级老同志叶连松、赵金铎，衷心感谢他们为河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祝愿他们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走访看望中，罗文关切询问老同志的生活和身体状况，认真征求他们对省委工作的意见建议。罗文说，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高度重视，十分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12次视察河北，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提供了强大思想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希望老同志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省委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建议，齐心协力推动河北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成绩。有关部门要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老干部工作，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尊重老同志、爱护老同志、向老同志学习的良好社会氛围。老同志们对省委的关心表示感谢，相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罗文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 创造河北更加美好的未来。大家将继续全力支持省委工作，充分发挥余热，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葛巧红参加活动。
0: 良好生态环境是雄安新区的重要价值体现。自设立之日起，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便深深镌刻在雄安新区的基因里。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美丽雄安建设。新区以白洋淀生态修复为核心，以千年秀林为骨架，以智慧管护为支撑，让生态建设融入百姓日常，绘就一幅城在林中、人在景中的美丽画卷。
3: 这里是雄安新区启动区和白洋淀的交汇处，也是城市水系汇入白洋淀的关键入电口。我身后的这栋新中式风格的建筑就是南河枢纽，它不只是一处景观，更是一座集防洪排涝、生态涵养、文旅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水利枢纽。在这片美景之下，一套硬核的防洪排涝体系正在全力运转。
4: 南河枢纽是雄安新区防洪体系的核心，闸门两侧的水位高低直接关系着城区防汛安全与电区的生态稳定。在南河枢纽主泵房三楼中控室内，全天候运行的智慧水务管理系统通过不断更新的动态数据实时监测，全天候管控全域水系。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水利水环境建设运营事业部副部长苗月，
5: 它是利用高清摄像头、传感器和内嵌的预报调度的模块，能够全域的掌握白洋淀和河道的一个动态，能够预报未来三天的水位和洪峰流量。根据预报的情况，我们能够提前三天做出调度安排，这样既守护了城区的不受涝，同时也兼顾了白洋淀的一个生态稳定。
4: 白洋淀生态治理保护是雄安新区打造绿色发展城市典范的一项核心工程。雄安新区自设立以来，坚持补水、治污、防洪三位一体统筹规划协调推进，以保持白洋淀三类水质为底线，抓好上游入电河流品质提升与电区水生态保护，加强电区水动力调控与科学生态补水。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与自然生态保护处处长周立志，
6: 通过开展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系统治理，白洋淀水质已经连续五年保持在三类标准，野生鸟类达到了296种，比新区设立前增加了90种，野生鱼类恢复至了50种，生物多样性水平不断提升。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系统治理，涵养好雄安新区绿色发展的生态之湖。
4: 从白洋淀的水生态治理向外延伸，雄安新区的绿色生态版图正沿着蓝绿交织的规划框架持续铺展。在雄安新区千年秀林雄中片区绿化带，迎林园清点手机，整片林区的监测画面便清晰呈现在眼前。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生态事业部千年秀林雄中片区迎林园刘建华，
7: 这是我们去年上线运行的智慧林草综合管护平台。我们依托105处高空摄像头与60处的地面卡口监控，打造了一张24小时运转的智能监测网，可以对整片林区实现24小时不间断、无死角智慧化管护，
4: 抓好千年秀林管护，筑牢绿色屏障。雄安新区坚持扩绿、兴绿、护绿三绿并举，采取近自然造林模式，同步配套建设林区智慧管护系统，整体提升森林质量和功能。如今，千年秀林已栽植200多个树种、2300多万株苗木，在雄安新区绵延成48万多亩的生态屏障。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生态事业部运营单元负责人刘宝清：
8: 下一步呢，我们要持续优化我们智慧管护的体系，为探索林下经济、生态科普、森林游憩等多元价值转换路径进行摸索，让这片千年秀林呢持续释放生态红利，为建设美丽雄安贡献生态力量。
3: 生态建设的最终落点是百姓的美好生活。此时此刻，我正走在雄安中央绿谷的生态步道上，这条南北贯穿启动区的生态廊道，北接榕东片区，南连白洋淀， 串联起商务、居住、科创多个功能区。它不只是支撑城市的绿色骨架，更是周边市民日常休闲的公共活力空间。

0: 间。
1: 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园林事业部中央绿谷运营经理牛松，
2: 在公园的附近呢，有三校医院、中国兴网、中国中化这些央企总部。我们在城市公园里边建设了足球场、无障碍漫步道，还有一些休闲的大草坪，包括我们配套了很多我们的服务驿站，引入了中信书店、讲板，还有我们的雄安健线下体验店，精准对接疏解人员的多元化需求。
1: 雄安新区居民，
3: 平时我骑自行车和跑步也会选择来咱们中央绿谷，里边绿植覆盖比较好。
4: 你像雄安这边有很多的公园呀，还有湖什么的，还有水系之类的，在这边生活的话很幸福，也很愉悦。
1: 生态底色铸就发展成色，绿色底蕴托举城市未来。雄安新区通过深化高水平保护，打造生态城市，着力推动新区生态环境保护，加快实现从重点区域整治转向全面绿色发展的格局性变化，美丽雄安建设步伐加快。三公里进森林，一公里进林带，300米进公园，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美丽雄安不再是远处的风景，而是触手可及的日常。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宋小刚，
5: 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快建设美丽雄安，久久为功，抓好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实施重点生态修复工程，健全用好防洪排涝体系，守牢水安全底线，同时着力推动新区生态环境保护，培育全民参与的生态文明新风尚，努力建设绿色发展城市典范。
6: 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一丝一毫不能松懈。眼下我省各地各部门紧盯食品生产、消防设施和老旧小区用电等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开展常态化排查整治，把责任落到人头，把措施沉到一线，筑牢群众家门口的安全屏障。
1: 在衡水市第13中学，专职安全员正在对送到学校的食材进行检验，仔细核查供货资质、检验检疫报告，并且进行归档留存。校园供餐事关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食品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持续加强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学校明确学校负责人、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三级岗位职责，加大校园餐全链条监管力度，紧盯食材采购、配送、查验、储存、加工制作等关键环节，做到食材来源可查、加工过程可控、安全风险可防。衡水市第13中学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刘学通，
7: 食品安全员每日开展进货查验和过程检查，食品安全总监每周组织风险排查，学校主要负责人每月调度整改，三本台账全程记录闭环管理，同时严格执行校长陪餐、食品留样、明厨亮灶等制度，坚决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
1: 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关键在于重心下移。秦皇岛、承德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排查整治，重点针对沿街底商、劳动密集型企业、大型商场等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对设施运维、人员资质、动火作业等关键环节着力查漏洞、补短板。秦皇岛餐饮商户王鹏飞，
8: 咱们配备了那个厨房的自动灭火，然后报警器，每周咱们都有那个安全培训、消防培训，然后这个咱们消防部门也是定期来检查，帮助咱们排除隐患。
1: 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监督科工作人员卢宇博，
9: 督促指导各企业单位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针对企业的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还有一线的安全员三类人员开展专题培训，同步将消防安全知识、警示提示辐射至社会各界，切实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1: 国网保定供电公司高新区供配电中心技术员吕坤，
10: 您看这块咱们插板的电缆已经破皮了，这个不能再用了，因为很容易造成这个设备的故障，先把这个线都拔了。
1: 保定市民马文平，
11: 以前没太注意过，觉着能用我就凑着用着，现在这么听他们这么一讲，完了以后我感觉是特别后怕，特别后怕。
1: 老旧小区是消防安全的重点防范区域，保定静秀区世家花园小区有17栋住宅楼，常住居民2000多人。静秀区消防救援和

0: 电力部门组成的服务队定期到这里入户走访，检查消防隐患。保定市敬秀区消防救援大队队员石阳：
1: 加快推动三书一函制度落地，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机制，推动消防宣传进社区进家庭，让每一位居民都成为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筑牢群众家门口的安全屏障。
0: 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下沉基层落地现场，我省各地各有关部门针对用火、用电、用气、房屋安全、食品安全等高频风险点，制定靶向治理措施，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杨凯：
2: 要推动关口前移，把更多功夫放在预防上，发挥好行业专家、技安人员、老把式等作用，直达一线，直击要害，增强隐患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要走好安全生产群众路线，充分激发员工和群众的积极性，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
3: 从经验炼钢到数字炼钢，从人工排产到智能调度，唐山这座钢铁之城如今正被 AI 算力重塑，推动着钢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迈进。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今天走进唐山。
0: 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的调度指挥中心，技术人员每天通过屏幕实时监控铁水运输流程。过去鱼雷罐运输铁水主要依靠人工经验，每趟运行时间需要40分钟以上，不仅热量损失大，还影响后续的炼钢质量。现在企业应用的人工智能管理系统河北太行钢铁大模型可以实时采集数据，通过智能算法让每个鱼雷罐行驶在最优路线上，运行时间压缩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了热量损失。首钢千安钢铁公司制造部部长助理、数字化转型中心副主任张国红：
4: 红色呢就是代表这个满罐状态，然后黄色呢就是说我们正在装这个铁水，那个白色呢就是空罐的状态。目前呢我们整个铁水温降已经控制到了80度以下，整个鱼雷罐的周转率呢是提升到了约125%，仅此一项呢就是每年会为企业节省这个成本的达到7000万，减排这个二氧化碳呢达到的是4.02万吨。
0: 首钢千钢依托河北太行钢铁大模型，在铁水运输这一具体场景上实现了精准突破，而河钢集团唐钢公司依托自主研发的一体化生产排程大模型，实现了生产调度的智能化。传统的生产排程主要依靠人工，并涉及多个部门的协同，容易出现排产不合理、交付不及时等问题。如今唐钢自主研发的一体化生产排程大模型融合了企业多年积累的130000个流程优化知识点、3800多万字冶金规范知识库，能够以秒级速度优化排产方案，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此外，大模型还能深度分析历史数据和市场趋势，帮助企业制定更为合理的经营计划，让生产保持资源最优的配置和产能的充分利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信息自动化部信息化管理师主任师赵维娜：
5: 自从一体化排产大模型落地应用以来呢，我们的原料库的库存周转周期从10天加缩到了5天，然后整个重点订单的准时交付率呢也提高到了100%，之前需要半天才能协调完成的一个排产的难题，我们也压缩到了10分钟之内就可以解决掉它。
0: 如今唐钢公司90%以上的工艺场景实现了模型化、数字化应用，炼钢效率提升10.3%，公司应用的全过程一键炼钢智能体首创出钢口视觉感知与烟气分析技术，通过实时分析炉口火焰颜色、烟气成分等数据，精准判断钢水是否达到出钢条件，转炉生产效率提升8.8%。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炼钢事业部转炉作业区炼钢工赵建：
6: 原来盯着炉火看，凭经验炼钢。现在呢，系统自己算，既省时又省力，还提高了作业效率。
0: 目前唐山全市已有15个钢铁领域垂直大模型落地应用，覆盖生产排程、智能炼钢、物流管控、能耗优化等全流程，企业生产管理效率和产品质量大幅提升，能耗排放持续降低。以大模型为引擎，唐山正

0: 加速构建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钢铁产业转型新格局。
1: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2: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3: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3: 好，扫描燕赵。近日，省发改委、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印发《河北省节能环保服务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提出促进节能环保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确保到2030年节能环保服务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8%以上，培育20家节能环保服务骨干企业，实施20项节能环保服务示范项目，基本建成体系完善、服务优质、治理规范的节能环保服务体系。
1: 近日，省住建厅印发关于加强房屋建筑施工现场高处作业吊篮安全管理的通知，要求施工单位加强日常巡查和设备维护，重点检查安全锁、钢丝绳、防护设施、安全绳悬挂及人员陪作业行为等关键环节，严格规范吊篮作业行为，吊篮内工作人员严禁超过2人，严禁利用吊篮运送物料，严禁从建筑物顶部窗口或其他孔洞进出吊篮，严禁在吊篮内放置易燃易爆物品。
3: 今年是华北油田勘探开发50周年，作为我国重要油气生产基地和京津冀区域能源供应的压舱石，50年来，华北油田共开发管理60多个油气田，累计生产原油近3.2亿吨，常规天然气150亿立方米，煤层气210亿立方米，油气当量将近3.5亿吨。
1: 日前，在张家口市举办的汽车产业链招商推介会上，重庆斯普宇空调、住宿舰等8个汽车产业链项目集中签约，覆盖汽车座椅、空调系统等关键配套领域。绿电资源成为这些全国知名汽车零部件企业选择在张家口投资兴业的重要原因。据了解，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绿电资源非常丰富，可再生能源装机突破46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50亿度。
3: 昨天，京津冀基层医疗百千万工程沧州站活动在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启动。来自京津冀3地的100名医护人员围绕中医康养、经方应用、落病理论等进行交流讨论。 京津冀基层医疗百千万工程将联动百家县级医院、千家基层医疗机构，培训万名基层医务人员，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助力京津冀医疗协同发展。
1: 北京时间9月3号，国际机场协会2026年客户体验全球峰会在土耳其举行，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斩获4项亚太区奖项。其中，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第5次获评亚太地区500万至1500万旅客吞吐量量级最佳机场、蝉联最便捷机场、最洁净机场，并首次获得亚太地区员工最敬业机场称号。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也是国内千万级机场中唯一获评最便捷机场的空港。
3: 近日，石家庄市市场监管局、市交管局联合开展中心城区停车场收费及缴费问题整治工作。此次联合整治行动将全面排查停车场收费明码标价、缴费系统扫码页面弹出广告发布情况，依法查处一批违法收费、未显著标明关闭标志、未实现一键关闭的违法违规行为。
1: 截至9月3号，我省张家口、承德全区、秦皇岛北部以及我省西部山区的大部分区域均已进入到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季，其他大部分地区仍处于夏季。从明天起，北方将出现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过程，解锁秋凉模式。今天白天，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3: 每年的10月份开始，我省就会进入流感季。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打疫苗。随着今年新一批流感疫苗陆续到货，不少人已经有了接种计划。需要注意的是，和往年相比，今年不仅疫苗价型有了变化，还有了优惠政策。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我每年都跟孩子接种，因为接种了这个，他冬天感冒呀的次数明显就很少，已经开学了嘛，这不是学校里孩子也多，所以接种上这个，我心里边安心。
5: 流感疫苗呢，确实是我们上周六刚到货，周六上午到货之后呢，下午就有好多居民看到通知之后就已经过来接种了。那今年呢，流感疫苗有2个新，那第一个新呢，就是疫苗的价型有不同，往年呢是有3价和4价。今年呢是去掉了4价流感疫苗，根据咱世卫组织的要求，今年全市供应的流感疫苗只有3价的。那3价呢分为3大类，那第一类呢就是裂解的流感疫苗，第二类呢就是鼻喷的流感减毒活疫苗，第3大类呢就是流感的亚单位疫苗。第二新呢就是咱们今年的一个惠民的一个免费接种流感的一个政策了。如果符合政策的话，是可以免费享受咱们流感疫苗的惠民政策的。细节落实下来之后，可能大概在9月中旬左右。我们目前执行的是在这个享受国家免费政策之外的这些人群先接种。那想要享受咱们国家免费的流感惠民政策条件的居民呢，可以再等等。
6: 据了解，免费接种疫苗的人群为农村地区的一老一小，也就是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免费接种的疫苗为流感裂解疫苗这一种类型。此外，随着今年8月河北电子疫苗证明的全面启用，在接种疫苗时，卫生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也会引导大家在手机上进行电子预防接种证的领取。
5: 家长领了这个电子预防接种证之后，在这个接种档案里边可以看到以往包括今天所接种的疫苗的剂次，包括它的来源，还有追溯码，这些都可以看到。而且我们今天接种疫苗之后，下次什么时候接种也会及时的会更新。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2: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日常出游，不少人都遭遇过逛公园停车半小时、走路1公里的困扰。如今在石家庄，地铁串联起多处城市公园与广场，不少点位出站就可以拥抱鸟语花香，不用开车找车位，一张地铁票就能实现城市休闲，说走就走。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打卡这批地铁直达的城市绿地，感受便捷出行带来的城市生态之美。
8: 城市公园是市民休闲遛娃、健身观景的好去处。随着石家庄轨道交通网络不断完善，很多公园广场和地铁站实现无缝衔接，把城市烟火和生态美景紧紧连在一起。
9: 大家乘坐我们地铁3号线呢，可以在汇通路站出站，然后在汇通路的地口，也就是西北口，可以直接来到我们中央绿色体育公园的 A 区入口，大家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园，享受我们公园的自然风光和运动场地。像我们中央绿色体育公园，配备了非常丰富的运动场地和场馆，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乒乓球场、门球场等等都在这里对大家开放，还开放了大片的共享绿地草坪。我们中央绿色体育公园的夜景也是特别的美丽，在晚上我们的如意彩虹桥下，会打出非常美丽的灯光，大家也可以享受美好的夜景。
8: 从运动活力满满的中央绿色体育公园出发，地铁三号线还可以直达石家庄站东西广场绿地，这里紧邻火车站，旅客中转间隙就可以感受城市绿意，园内海棠、碧桃、银杏错落分布，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风景。而搭乘地铁来到一号线博物院站，出站便是石家庄市文化广场，河北博物院、河北省图书馆坐落于此，2000余广场歌在此栖息，人文气息与自然景色融为一体，是市民游客必打卡的热门景点。
10: 这里坐落着国家一级博物馆、河北博物院和国家一级图书馆、河北省图书馆等重要文化地标，是市民品读城市历史、浸润文化魅力的好去处。广场上约2000支广场歌悠然栖息，与参天碧荫、各类花木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歌舞花香、四季皆景的生动画卷。市民游客既可驻足投喂、嬉戏互动，感受生灵之趣，也能漫步林间，欣赏春夏秋冬的时节更迭。广场上布设了多处休闲座椅，方便市民游客纳凉小憩。人文底蕴与城市风光在此交融共生，已然成为一张亮眼城市名片。乘坐地铁一号线至博物院站 B 口或 C 口出站即达。
8: 三号线塔冢站 A 口出站，富强公园就在眼前。公园功能分区完善，健身步道、儿童游乐设施一应俱全，是周边居民遛弯遛娃的好去处。有着60多年历史的长安公园是石家庄老牌综合性公园，湖景亭台、牡丹园、荷花池景致丰富，一年四季风光各不相同。地铁二号线长安公园站 D 口直达园区西北侧。
11: 石家庄市长安公园1958年建成开放，园内的打卡点非常丰富，有青银楼、三亭桥、滴水瀑布、荷花池、湖光塔影、清水平台、湖心岛、牡丹园、春景园以及各类雕塑。公园四季景观各有特色，春天玉兰、桃花、牡丹竞相开放，夏天荷花清雅盛放，秋天银杏金黄，红枫似火，冬天还有腊梅飘香，一年四季都适合前来游览打卡。大家乘坐公共交通也很方便，地铁二号线长安公园站 D 口出站就能抵达公园西北侧，也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到北国商城站 A2 A3 口直达人民广场。公园全年免费对外开放，也提醒广大游客文明游园，爱护园内景观和公共设施。
8: 乘坐一号线来到时光街站，步行650米左右就可抵达玉溪公园。公园里湖光山色，融入大量燕赵本土文化，专类园、健身步道、儿童区域配套齐全。
12: 想感受碧水映亭、游云影、月照松花、流霜线的生态之美，不妨走进玉溪公园，沉浸式领略山水相依的雅致风光。
8: 地铁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穿梭在城市花海中的时光隧道。到了周末，不妨放下车钥匙，带上家人朋友，按照这份地图打卡这几处出站即景的绿意，不必担心路途遥远，因为当我们选择地铁出行时，终点往往就是美好的开始。让我们在便捷的地铁网络中重新发现石家庄那些藏在站点旁的惬意与美好。
3: 这是途牛旅游网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报告，秦皇岛凭借得天独厚的滨海资源、厚重的长城文化底蕴以及丰富多元的文旅产品供给，成功跻身全国海滨海岛游热门目的地榜单。
1: 近日，由廊坊博物馆与广州市文化馆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火淬青蓝 当长发郎遇见景泰蓝专题展览在广州市文化馆正式开展。本次展览分设广州发廊与廊坊景泰蓝两大展区，共展出各类工艺精品191件套，展期将持续到11月29号。
3: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第三篇，苏州工业园区一张蓝图绘就创新高地。
3: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
1: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今冬或将形成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世界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对我国有何影响？

0: 江苏苏州工业园区的展示中心里有两张照片，总能让参观者感到震撼。一张是1994年园区启动大规模建设前，规划专家手绘的金鸡湖畔鸟瞰图，另外一张呢是今年从同一角度拍摄的实景照片，由水乡洼地崛起的现代都市与当年的规划图如出一辙。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苏州工业园区考察，总书记殷殷嘱托要继续扩大国际合作，努力打造开放创新的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三年后，这份嘱托正在变成更加清晰的答卷。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苏州工业园区一张蓝图绘就创新高地。
1: 初秋时节，金鸡湖畔依旧热潮奔涌，北岸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第一处办公旧址小白楼的外墙上，12个大字“苏州工业园区向全世界开放”依然醒目。望着这面墙，信达生物创始人余德超不由回想起15年前，他只带了一个开发新药的概念就来到这里，项目却意外通过并落地。需要投入6.3亿元建设符合国际标准的生产车间，园区又意外同意出资代建。正是这些意外为信达的腾飞埋下了伏笔。如今公司与美国辉瑞就12个具有突破性潜力的肿瘤早期及源头创新研发项目达成合作，将获得首付款6.5亿美元。
2: 那通过15年的发展，我们信达生物上市了18款产品，那我们在苏州建成了中国规模最大的生产基地，一共14万升，占到了全国所有产能的20%。我们拓展海外的生态圈，将这些好项目也慢慢地引入到我们苏州。
1: 信达生物的故事，恰是苏州工业园区开放胸襟与创新土壤的生动注脚。截至去年底，苏州工业园区累计引进外资项目超5200个，其中世界500强企业投资项目191个，实际利用外资超440亿美元。30多年过去，面对努力打造开放创新的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新使命，苏州工业园区党工委原副书记、管委会原副主任潘云官告诉记者：“这不是朝夕之功。
3: 我们36年来。”园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368倍，从池塘洼地裂变为创新之城，创造了沧海桑田翻天覆地的人间巨变。园区一代一代建设者持久持续迸发，在勇敢高空的实践中，快乐形成了园区经验。
1: 走进中心巨深智能创新应用孵化中心，新产品新技术令人目不暇接，其中有不少来自园区的老朋友新加坡。园区积极链接新加坡及全球顶尖高校、科研机构与优质企业，推动巨深智能领域资源对接和产业培育。中心巨深智能产业园一期预计今年9月整体竣工。中心集团副总裁、中心智地董事长米龙峰：
4: 我们也是边建设边招商，也不断地在学习借鉴新加坡在产业顶层规划、人才招引、项目培育方面的一些好的做法。
1: 作为江苏省首个外资总部经济集聚区，苏州工业园区开放程度、经济密度、创新浓度稳居全国前列。博士、罗氏、空客等一批世界级企业的研发与总部落户在此。今年上半年，苏州工业园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8209.1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7.1%，规模创历史新高，接近去年全年水平。开放合作打开了链接全球的窗口，自主创新成为园区产业不断攀高的核心引擎。近三年，园区完成质改数转网联项目超3000个，集聚近400家智能制造示范车间工厂。位于园区内的苏州华兴原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科创板第一家上市企业。公司董事长陈文元语气坚定地说：“必须要走自主创新之路。” 三年来，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累计投入超11亿元，研发投入占比营收从15%提升到了20%。
5: 目前企业专利申请已突破2100件，较3年前同比增长56%。所以我希望团队一起继续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攀登一座又一座科技的高峰。
1: 目前园区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72.5%，蓝图还在延伸，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正在凝聚出新质生产力。
6: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进行，是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洛杉矶奥运周期的首个洲际综合大赛。本次亚运会既是冲金夺牌的赛场，也是锻炼年轻队员、检验梯队建设的重要练兵场。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
0: 新组建的中国亚运代表团新老搭配，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306人拥有奥运、亚运大赛经验。代表团汇聚了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冠军，其中包括乒乓球项目的孙颖莎、王曼丽，跳水项目的陈雨希、王宗源，体操项目的邹静媛，皮划艇竞水项目的孙梦雅，以及举重项目的李雯雯。
6: 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7: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在实战中对前一阶段备战情况呢做一个全面的检验。另外呢，通过亚运会呢进一步掌握这种综合性运动会参赛的这些规律，积累一些经验。同时呢，也通过亚运会的参赛呢暴露一些问题，发现一些问题，为我们之后2年的备战工作打好更好的基础。
0: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我们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8: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为当教练员以后，可能带领我身边的一些队员冲向这个国际舞台。以前是我自己去冲，去闯，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6: 跳水一直是我国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虽然整体实力占优，但是队伍不敢掉以轻心，对手不断追赶，也倒逼运动员持续抠细节、补短板，把每一套动作打磨到极致，做好应对各种赛场变数的准备。
9: 我觉得能起好一

0: 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一代的人传承下来的。嗯，我也很幸运能站在前辈们铺好的路继续往前走，我也更希望能传承到我们更多年轻的一辈的运动员当中。
1: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昱杰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在亚锦赛、全国锦标赛屡创佳绩。本届亚运会呢，将出战女子100米、200米及4x100米接力项目，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2: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亚运会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然后保持好自己的健康，为国争光，然后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3: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厄尔尼诺事件。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到2027年。那到底什么是厄尔尼诺现象？它会给全球带来哪些典型的极端天气与灾害影响？我们来听全国气象学科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朱定真的解读。
4: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是赤道中东太平洋这个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通常是每2到7年发生一次，持续可以到9到12个月。那它的影响其实主要就是打破了海洋和大气之间长期形成的那种热量交换的平衡。那么根据我们国家气象行业的现行的这个国家标准，厄尔尼诺事件是按峰值的强度可以分为4个级别，0.5度就是比常年偏高，0.5度到1.3度的时候作为一个弱事件，1.3到2.0的时候作为中等事件，2.0到2.5的时候作为强事件，2.5度以上的时候就作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那么现在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的数据显示呢，赤道中东部太平洋从2026年的5月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那么当前赤道中东部太平洋的海表这个温度呢持续升高，所以预计未来在11到12月前后会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有非常大的这个概率可能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的一次。
1: 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出现将对全球气候产生多重的影响。朱定真分析，厄尔尼诺或将导致全球多地洪涝干旱灾害分化。
4: 首先会加大明年，也就2027年全球气温打破最高纪录的这种可能，就持续的这个暖。那么再一个呢，从全球范围看，厄尔尼诺通常会给南美洲沿岸国家带来暴雨洪涝，而非洲东南部这些地区有可能就陷入严重的干旱。对于我们国家来讲，统计上来看的话，在厄尔尼诺发生的当年，那么秋季江南、华南等地的降水会偏多，这个概率增加；冬季呢，我们出现暖冬的这个概率也会增大。在厄尔尼诺发生的次年，我们国家多个流域的降水会偏多，特别是长江流域发生流域性的大洪水的可能性也会加大。总体来说的话，就虽然厄尔尼诺它只是一个气候背景，具体的极端的天气过程其实还和当时的环流分布啊、季节甚至于地域的这种影响、多重因素的影响相关，但是在厄尔尼诺这个气候背景下，极端天气频次更多、范围更广、强度更强，这种可能性是增加的。
3: 气象组织强调，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并非由气候变化引起，通常每2年到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一般在3月到6月之间开始发展，在11月到2月之间达到峰值强度。而本次厄尔尼诺被预判为超强级别，持续时间超长。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超长待机？朱定真分析。
4: 由于厄尔尼诺影响有滞后效应，这是因为厄尔尼诺事件通常是因为海气相互作用引起的大气环流的异常波动，进而影响不同地区的环流形式或者说天气过程发现异常。那么简单的说，就是厄尔尼诺影响它是引发了偏高的海表的这个温度，这个温度不断地对它海面上空的大气进行加热，上空的大气被加热以后又会引起区域性的上升和下降的这个大气环流的分布和强度，出现一种相对于常年来讲的异常的波动。而这种从海气相互作用过程的形成再到跨地域的实际影响的显现，它是需要时间的，一般周期往往需要几个月到半年左右的时间。所以现在的天气异常如果说已经是厄尔尼诺影响的话，那么其实也只是在厄尔尼诺形成过程中的一个热身阶段，也就是说它的真正的影响还没有到，未来这一次厄尔尼诺的影响要比当前会更为显著，所以更加需要提高警惕。
1: 世界气象组织指出，超强厄尔尼诺呢，并不意味着各地受到的影响程度相同，其影响将因地区和季节而异，并受到其他气候因素的调节。预计2026年9月到11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出现高于正常水平气温的可能性都将增加。那面对超强厄尔尼诺，全球该如何协同做好预警防控与防范应对呢？我国又为此做了哪些举措呢？朱定珍。
4: 为了应对这个异常的事件呢，世界气象组织已经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的动员，就是要求各个国家的气象水文部门来协调加强预报，特别是早期的预警服务。那我们国家其实已经响应联合国倡议，推出了一个马祖方案，聚焦全球南方国家低成本的应用需求，打破了高端气象智能技术垄断，搭建了一个无缝覆盖、全民可及的一个预警网络，作为中国方案全球来分享。那么这就精准地回应了全球防灾减灾的迫切需求，填补了全球气象智能服务供给的一个空白。那么其实这也是我们应对虽然不确定的这种异常天气，我们给出一个能够提前能够精准的一个预警方案，所以我们这样的就可以在不确定的这个变化下，我们能够有相对确定的这种预警方案来进行全民的护卫。
3: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最新数据显示，医保部门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护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超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截至目前，22个省份印发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预计今年底全国将拓展到247个统筹地区，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1: 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落实落细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上半年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上半年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相关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
3: 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经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
1: 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
3: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 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实质性会谈。

0: 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
1: 截至9月3号，受中东局势升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供应风险影响，国际油价继续走高。布伦特原油一度升至每桶$97上方，创近2个月来的新高。市场担忧，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进一步受阻，全球石油供应将会面临更大冲击。
0: 荷兰中央银行日前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自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国的依赖。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3: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6: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0: 还有其他款吗？
11: 必须有，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2: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3: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